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洗衣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小段短暂的广告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首许巍的《曾经的是你》。我发现我这个音乐敏感度真的太低了。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我这不是蓝莲花的开头吗？我民谣我也听不下样子，摇滚也听不太对啊。然后呢，但是终于呢没有白听，因为我找到了咱们这位叫做滴哩哩滴哩哩哒哒的朋友，他的那句他的名字到底该怎么唱。许巍曾经的你当中有非常高潮的一段，滴哩哩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噔哒，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他就是啊，所以就是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给我们点播了一首歌啊，《曾经的你》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同样的，也给我们发来一个666的消息，不知道这会儿还在不在啊？早上好。然后小 Z 同学说想听《红尘客栈》，你别说，你别说，你别说，这首歌咱还真有啊。但是你先让我想一下，红尘客栈咋唱来着？我会了，听好了啊。红尘客栈风似刀，骤雨落宿命桥，人无灵谁人无人无灵谁灵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再第二吧。拍子都打上了，越来越专业了。然后结果唱完之后发现调越来越不在调上了。行嘞，提醒一下各位啊，早间这些呢，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来跟大家去这个分享大家啊，唱的不赖呢，对吧？小子你真是有眼光，我跟你讲，我再多唱，但凡唱第二句他那个调就不在调了。我跟你高敏呢就是有一个这个非常就是唬人的技能，这个技能点在哪呢？就是你让我唱歌能唱，真能唱，但一首歌里你要是能听到我在调的那两句，再往后就不太妙了。行嘞，先把小 Z 点的这首《红尘客栈》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喜欢啊，就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那一首国风经典单曲，来听咯。

一首非常好听的《红尘客栈》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想用你，我只想。

临水临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然后啥歌来着？然后啥词来着？为你折腰，过荒村过野桥，寻世外孤岛。哎，这句不在调啊。

这唱歌在调啊，就是属于那种分分钟在调分分钟不在调的啊，就是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海涵，海涵就是没招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双向培养的过程。然后呢，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跟高敏一起这个听高敏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可能时间久了，第一次听你会觉得，哎呀，这姑娘一天到晚的唱歌那么难听还爱唱歌，时间久了可能慢慢的，哎呀，那姑娘其实挺努力的，她唱歌那么难听她还在唱歌。然后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去宣传一下，介绍一下各位啊，大家好，这里是听见零粉。然后呢，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还有听见零粉直播间两个抖音号同步正在开播当中，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同样的，打开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早间的这个时间呢，同样也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音频的一个直播。不论您出行在哪个路段啊，希望大家在早间这个时间段都能够收获到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各位，今天礼拜三，越过越心宽，不论您怎么样。咱就是说今天是迎接怎样的工作，迎接怎样的生活，不管今天要面临的是怎样的挑战，各位干就完了，就是那句话，我什么都不怕啊，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打倒，干就完了，咱就是有劲儿啊，有气有血，有气血的山西姑娘。当然呢，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哈，然后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就关于我们这个临汾动物园。临汾动物园当年出过一网红，叫啥呀？叫奶豆儿。就是当年在这个虎年和兔年的时候，它有一个虎兔交接，那个交接仪式，那个抖音一拍就火了。那小老虎，那来你虽然是小老虎，但那人家那体格子也不带的了小了，对不对啊？然后那小兔子再大，那体格子能有多大了？嗯，然后呢，那小老虎就被那小兔子追着跑着的撵的了，哎呀，真那么丢人的，有点这个那憨态可掬啊。然后呢，就这个。火了，然后在网络当中呢引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喜欢点赞关注，然后呢也被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我们临汾动物园有一个这个那有点怕大鹅怕小兔子的奶豆啊。如今的奶豆已经长大了，各位，他已经喜提了三只虎宝宝，奶豆已经升级啊，当爹了，他又生了他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这属于这个儿女双全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了解到目前呢，我们临汾是动物园已经开启了我们动物园的一个夜游模式，进入到我们暑期期间了。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家有小朋友的，对不对，也想带着咱们家小不点一块去逛一逛的，瞧一瞧的，切记来到临汾动物园，晚上也可以啊，更加清凉的同时呢，还可以去看一看奶豆的他的孩子啊，也算是看着奶豆长大了。这个时候我们见奶豆的时候就可以说，奶豆呀，你小的时候我还看过你呢啊，这个抱不了啊。因为我们这个老虎其实长得非常非常快啊，它这个成年之后呢，它那个体格子那直接按这个几百斤几百斤的说话了啊，那小半吨呢。所以说就是大家去这个动物园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奶豆成年体，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奶豆的这个小不点儿，还是蛮这个开心的一种状态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在小朋友身上啊，在小动物身上格外的能够体现，当年奶豆还能够这个凑近奶那个笼子跟它来进行一个亲密互动啊，如今它已经在这个自己的圈舍当中啊，成为了称霸一方的霸主。而且呢，了解到其实像我们临汾市动物园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小动物们，他们在前期的一些成长状态当中的时候，都是在我们园区当中跟我们这个园长爷爷啊一起来进行互动的养殖的啊，还是蛮可爱的啊。

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有非常多的好朋友们啊，都在留言呢、啊，都在评论啊，感谢大家，也感谢各位的点赞啊。当然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另外一件事，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名儿，关于您的工龄，关于您的工资，关于您的年假，关于您的养老金，很多刚上班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些东西都太重要了。各位听好了，来跟大家挨个的去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工龄。刚上班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那但凡您请过年假您就知道了，对吧？工龄呢，它是说就是你每工作一年，然后呢就是你的一年工龄，工作的年龄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工龄呢，它可以以两个角度理解。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累积的工

作年限，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你得询问清楚。人家如果问的是你累计的工作年限，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单位工作的时间叠加累计，换工作之后这个是不会清零的，这是你的工龄啊，这是你的这个包括你的年休假呀、医疗假呀、养老金呐、都会参照累计你的工作年限。但是如果你要请这个请假，当前这个工作单位他可能会问到你一个，就是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龄，本单位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班，你在这儿上班上了多久。弄明白什么是工龄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和关注啊。在一些用人单位的工资制度当中呢，会设置工龄的工资津贴或者是工作年限有关的补贴，而工作年限越长，你这个相应待遇可能就会越高。此外呢，在一些行业对于这个在职的这个职称的申报啊，岗位的任聘呐、职业资格评审的时候呢，也会对于从事相关工作的年限做出要求。职称和岗位发生变化，又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影响到你的工资收入。然后这两天已经进入暑假了，其实我们广播电台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主播这个频繁请年假的一个阶段了。为啥呢？因为孩子们都放假了，七月份了吧，该上的这个补课班也该结束了，所以大家就很多这个爸爸妈妈然后有了一些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出行的计划和安排。而我们关注了解到，你像职工啊，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是多少呢？是五天。而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是十天，已经满了二十年的年休假是十五天。我们说到这个年休假，它都是带薪年假，它是这个带薪年假是按照你的这个工龄来计算的，换工作它是不会清零的。如果说你的这个所在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单位，他们的提醒到您说这个你这个年休假对吧，你在我们单位只这个工作了这个两年对吧，还没有满这个十年呢，但是你累计工龄已经超过十年了，各位你的年休假就不能按照五天来计算哦。你看说到这儿是不是就觉得有用了对吧，各位打工人打工的小闷闷啊，一定要就是学会啊，知道自己的权益，知道自己有哪些权益，咱别稀里糊涂的对吧啊。那关于医疗期的这个长短来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医疗期其实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病假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企业职工因为患病啊，或者因为各种这个因公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时限。而根据相关的一个规定当中明确说到了，企业职工因为患病或者因公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要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实际工作年限在十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五年以上的是六个月的时间。实际工作年限是十年以上的，但是你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是五年以下的，是六个月的一个病假期，你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呢，医疗期医疗假、这个叫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是九个月的医疗假，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是十二个月的医疗假，而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是十八个月的医疗假，二十年以上的各位您可以请到的是二十四个月的医疗假。而且呢，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对于一些特殊的患病的疾病，比如说癌症啊、精神类的疾病啊、瘫痪啊等等的职工，在二十四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这个企业和劳动主管的部门批准，是可以适当的延长你的医疗假期的。所以说，就是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希望大家都用不上这个假，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紧急突发的一些情况，您要知道您这个权益是受到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保护的。而关于我们这个职工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养老金的话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工作年限也是有关系的，对吧？退休之后能领多少的基本养老金，与工作期间的养老保险缴费的年限是密切相关的。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第十五条规定，基本养老金是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的。而基本养老金呢，它是根据你个人累计缴费的年限、缴费的工资，还有当地职工的平均工资、个人账户的金额以及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一些因素决定的。简单来说，就是在你缴费基数相同的情况之下，累计缴费的年限每多一年，你退休之后的养老金也就会相应的提高。工龄的含金量在我们退休之后的养老金当中也在不断不断的提高。

OK， 来关注一下，对，给我们发消息啊，说这个完全听不见声音啊，提醒一下您，目前呢，我们这个抖音账号呢是在两个号码当中同步直播的，一个呢是在听见零粉，一个呢是在我们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当中啊，然后呢。浩东老师来了啊，每次聊点这个不能播的时候呢，浩东老师就来了，真是让人害臊了，真是啊，总是见证一些人生尴尬时刻呢啊。来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我们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如果说啊您想要这个聊点那种不能播的，聊点那种就是分分钟都能听到高敏说话的那种，聊点咱们这个私底下的悄悄话闺蜜的那种子妹儿，你就去关注一下听见零粉好无言选啊，因为我们的时候这个大号可能会关麦，关麦的同时会在那个号跟大家聊会儿天儿。如果说您说哎我怎么就看到高敏这个只动嘴不出声了呢，可能在那边聊天呢啊，两个号码都可以关注一下，这都是我们的官方媒体账号，各位朋友们啊，不管您关注哪一个，不管您在哪个直播间来评论来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欢迎一下58598哦857啊，不是857啊，58589585。

0: 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明天同一时间的早安每一天我们会继续不见不散。当然呢，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啊，都市生活圈我会再度来袭，明天见了各位朋友们，拜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秀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绘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

0: 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林粉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集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2: 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在这个时段留守在我们的调频之前，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在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会为大家呢邀请两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比较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段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分享到的是关于高温考验中暑防治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大家有关于中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去咨询我们的段医生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直接进行咨询。我们都知道啊，连续的高温侵袭临汾，热浪来袭，那么在每年的这个时段呢都是中暑高发的一个时段。很多人都认为啊，说中暑呢只是头晕难受，是不是歇一歇这种感受就能够稍微好一些。殊不知啊，关于这个重症热射病死亡率已经超过60%，那么随时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些这种小方式，比如说喝些藿香正气水，或者是酒精擦身、猛灌凉白开。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防暑急救的办法到底是真还是假？那居家老人、孩童、户外劳动者到底应该怎样去做好防护？今天在我们健康之声的特别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去进行科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段鑫主治医师，全面为大家科普中暑的一些识别、急救和科学预防，干货满满。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的段医生呢进行直播互动。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大家依旧可以通过几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直接进行留言，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实时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啊，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段鑫主治医师来为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听见临汾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段医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然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非常开心啊，在这个时段呢邀请到了段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也估计是最近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之下，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先说一下，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中暑的一些基础的知识点。那么很多听众啊觉得说，哎，这个中暑是不是就因为天气太热，然后头比较晕，或者是有一种恶心的感觉，休息一会儿就会没事了。可是咱们刚刚啊也是提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如果说中暑严重的话，导致热射病，它很有可能会导致人死亡。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上去讲的话，那么中暑到底是怎么去定义的？什么叫做中暑呢？
3: 是的，主持人，接下来我用这种尽量通俗的语言，然后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中暑的这个事儿吧。其实呢，咱们人呢就像一台精密的这个恒温设备一样。然后自身呢，它是带着一套调节系统的，这个调节系统的作用呢，就是保障我们的这个身体正常的一个工作的平稳的运转。但是当中暑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套平衡的系统啊，它被打破了，然后失去了这个失灵了，机器失灵了。然后这种高温高热的环境下呢，咱们身体产生的这个热量呀，就会超过了这种皮肤还有汗腺呀等等这些散热器官的这种能够散出热量的这个

0: 作用的时候，然后就会这个热量就会堆积在身体里边，
1: 嗯，
0: 持续的这种高热的堆积啊，就会对我们的这种全身的器官也好、组织也好、细胞也好，造成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就类似于这种温水煮青蛙一样。
1: 嗯，
0: 然后可能看着这个青蛙刚开始在温水里蹦跶得很好，但是时间长了之后，等发现问题的时候，这个青蛙可能已经就不好了，
1: 就不好了，
0: 对，就不好了。然后所以中暑这个事儿呀，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它可能就是那种属于这种闷头闯大祸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是的。
1: 是，那么很多听众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想法，就包括我自己也会认为啊，是不是只有这种暑热天气温度过高会导致中暑的发生？如果说要待在家里，就比如说待在我们这个空调房里长时间吹空调，哎，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容易中暑是吗？
0: 原则上来说的话，这个中暑这个事儿呀，它不是说我待在某一个固有的地方它就不容易怎么样，然后我不晒太阳就不会怎么样，它是完全它不是这个样子去讲的。
1: 嗯，
0: 那我们判断是不是会发生中暑的时候呢，其实核心的关键的点还是看我们自身的这种身体产生的这个热量能不能够及时的散发出去。如果自身的这个热量能够及时的散发出去的情况下，那身体的这套运转系统它是平衡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处在一个这种闷热的环境里，然后这种产热和散热不平衡的时候，尤其是当这种产热增加散热减少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会中暑。有的时候甚至说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晒太阳，有的人说哎，那我一直在晒太阳，但是我为什么不中暑？可是我为什么待在家里我就会中暑了？
1: 哎，对，
0: 你在晒太阳的时候身体是会感觉到热的。当感觉到它这个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有主动的这种躲避的意识。
1: 对，
0: 而假如说平时在家里的时候，我可能感觉上是在家里并没有晒太阳，但是温度它是逐渐的一点点在升，就又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温水煮青蛙的那个感觉，然后就会让怎么说呢，就会让慢慢的，然后让身体他感觉不到这个体温度的在上升，但是实际上内在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1: 对，
0: 是这个样子。
1: 就是我可以理解成为，就是自身的一种热量，只要出不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中暑的发生，而并不是说你一直待在这个空调房里，你就会避免哎中暑找上门，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像刚刚咱们俩在聊天嘛，就说到说，哎，天天骑电动接送孩子的话，这个孩子基本上每天都没事儿，但是偶尔有一天呢，坐上了这种空调的车，哎。送去上学，但是呢这个一天过后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哎，一去看医生是中暑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的自身的这种这种热量他没有散出去，如果说当天的话他依旧是像往常一样，他很有可能他身体里的热就会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散热出去，但是一进到这种有空调的这种车里，很有可能就是外在的这种凉气让他没有这个汗液散出，是这样的一种可以理解吗？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像咱们就是体育运动的时候一直在讲，运动完了之后呀，不要马上去冲凉水澡，不要马上去喝冰水。
1: 对，
0: 因为凉水澡和冰水会让这个全身的这个血管突然的一个剧烈的收缩。
1: 对，
0: 收缩之后，本身咱们的这个散热其实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血液的循环在散。但是你血管突然收缩的时候，它的这个循环散热的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导致热量的聚集。所以突然间进到这种特别温特别这个凉爽的房子，
1: 凉快的，
0: 对，凉快的空间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就是出出汗也是好的，是吧？
0: 对，是的，理论上来说出出汗也是好的。
1: 对，就是您平时在这个急诊上工作的话，肯定会碰见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例子，能不能够跟大家就是形象生动的来去讲一讲，那么这个中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产生的？
0: 其实就是又说到了这个，还是又回到了刚才咱们讲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这种感觉，
1: 非常形象啊。
0: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产热和一个散热的一个类似于这个供需平衡的一个状态。当产热多于这个散热的时候，然后身体的这种调节的功能已经不足以满足我们日常的这种散热需求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中暑。然后甚至还会出现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说的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不太搭的地方，就是就像我们平时在家里说小朋友发烧了，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咱们发烧了之后，然后家里老人都会说来吃个退烧药，吃完退烧药之后捂着被子睡一觉，出出汗就好了。
1: 是
0: 的，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如果说吃上了退烧药， 捂着被子，你出了汗

0: 好一些。但是假如说出不了汗的时候，那反而会把热堆积在咱们的这个身体内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反而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是这个样子。而其实对于我们的日常工作来说，最近这两三年吧，因为中暑的科普大家也一直在做，
1: 嗯，
0: 所以这两三年中暑的这个人群的就这种来的时间或者说这个数量是在对数量和频率它是在
1: 下降，
0: 没有对在下降的。然后回顾之前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的人群一般就是这种炎热高温的时候在户外进行这种劳动工作的人群，
1: 对，
0: 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就是我们科里比较常见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居家的老人。居家的老人他因为老人嘛，他就会感觉说我开了空调之后，然后
1: 不舒服，
0: 对，他不舒服，他觉得啊，我这个腿凉嘛，然后老寒腿，
1: 对，
0: 然后我接受不了这个空调的凉气，
1: 对。
0: 但是但是有的时候老人在家里他也不会去勤开窗通风呀，或者说我自己去主动去采取一些这种降温的措施，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家里的这个温度在慢慢的在涨，
1: 对，
0: 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等到家人发现出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0: 就像说我上周六应该是然后接诊了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那老爷爷来的时候就是已经人不清楚了，然后还是家属发现的比较及时，
1: 对，
0: 比较警觉的，然后很快的送到我们这儿，我们经过这种合理的这种降温措施之后大概1小时左右老人很快就清楚了，所以他属于是今年的中暑的这个病人里边比较轻的了，
1: 比较轻一些的，
0: 对，他属于是比较轻的了，是的。
1: 对，那么听完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啊，确实让我们觉得关于中暑呢它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啊。那么除了这个户外从业者老年人，还有哪些人群他是属于这种中暑的高发人群呢？那么大家可以重点去留意一下家里的这个亲友有哪一些人群他是容易比较会产生中暑的呢？
0: 其实就是你看刚才咱们讲了两类人，一个是这个户外劳作者，劳动的这一部分劳动人民，
1: 对，
0: 然后你比如说种地农民伯伯呀，还有这个送外卖的小哥，跑外地的快递员，还有这个环卫工人，然后他们还有这种有夏天跑步的，你看咱们最近这个临汾就是好多地方的好多人年轻人，
1: 对，
0: 大家都在跑马拉松嘛，然后每天早上都会晨练，这些跑步的人他们会出现
1: 、哦、
0: 对，他们中暑的风险是会高一些的，因为他们这种
1: 身体里出汗比较多，
0: 对，大剂量的劳动的情况下产生的热量比较多，身体里的这个出汗也会比较多，水分流失也会比较大，
1: 对，
0: 如果说是这个水分和盐分的补充不及时的情况下，就会有可能会出现中暑，这是一大块，
1: 对，
0: 中暑的人群。另外一大块中暑的人群呢，就是刚才讲的这种独居的老人，因为老人往往自己独自居住嘛，而且这种老年人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他对于这些外界的刺激的敏感性是要逐渐的下降的，
1: 是要弱一些，
0: 对，
1: 就觉得我不开空调也能够忍受这种温度，哎，开开风扇吧，是吧？有的时候觉得，哎，开风扇好像也有点不舒服，算了，我能忍就忍吧。
0: 哎，对。
1: 然后又说到了刚刚我们那个例子啊，非常的形象生动，温水煮青蛙，这是第二大类，
0: 对，
1: 一个是户外工作者，一个呢是这种就是年长的一些朋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群吗？
0: 另外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小宝宝了，就是这个小朋友，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的这个体温的调节系统呀，还有他这个自身的这种脏器功能还没有完全的发育的完善，
1: 对对，
0: 所以当他受到这种外来的这种热量的这种刺激的时候，他的这种调节能力可能会比正常人要差一些，
1: 对，
0: 而且这个小朋友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小朋友他有的时候不会善于去表达，所以更多的还是依靠就是家长或者是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去观察，
1: 对，
0: 所以当你可能有的时候当我们观察到孩子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娃娃已经很蔫了，他就已经打蔫都躺在那里了，
1: 对，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有在这个刷抖音也好呀，或者说看这些其他的自媒体也好，我们也会看到说讲的说这个娃娃被留在了车里，然后等到了这个家长想起来的时候，或者说被路人发现的时候，这个娃娃在车里已经不好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其实大部分还是因为这种密闭的环境导致的温度的慢慢升高，然后引起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1: 是，那么了解完这个高危的人群，其实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0: 也就是一旦说我们身边的人发现不适，我们怎样去判断是不是中暑，我们如何去区分是轻度中暑、中度中暑或者是重度中暑，避免错过最佳的一些救治时间呢？
1: 这个东西呢，就是回归到了刚开始咱们讲的这个中暑的这个定义上来说了。
0: 对，
1: 所以从这个定义上大家就能够看到，中暑不是一个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逐步的缓慢的进展然后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平时的这种诊疗也好，或者说规范上也好，然后我们也是把中暑进行了一个分类，把它分成了三个等级。
0: 对，
1: 一个是先兆中暑，一个是中症中暑，还有一个是重症中暑。然后是这三大块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每个阶段的表现呢，它也是不一样的。也是差别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然后
0: 就我们大家如果说是碰到这种头晕啊，或者是有一点点难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偶尔会见到的这种普遍的一些现象，这种是叫先兆中暑是吗？
1: 啊，对，是的，
0: 对，先兆中暑，这是身体发出了一些这个求救的信号，
1: 求救的信号，是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叫轻症中暑，
1: 对，轻症中暑
0: 啊，它的一些表现是什么？
1: 那当人出现轻症中暑的时候，普遍呀是在这个先兆中暑，比如说头晕，然后口渴、出汗的这个身上没有劲儿、注意力集中不了的这种基础上，然后会出现一个体温的升高，
0: 对
1: 啊，然后出现一个身上发热发烫，然后我们讲叫面色潮红，还会有这种心率增快的情况，然后有些人就会来了之后就说啊，大夫我发烧，我烧的不行，
0: 我发烧了，
1: 然后我心慌的不行，我发烧的不行，
0: 其实是中暑了，
1: 对，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轻症中暑的一个表现了，是这样。
0: 是，
1: 然后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情况，然后到了中暑轻症中暑这个阶段，说我去休息休息缓一缓，然后可能不是能够完全的去
0: 缓过来了，
1: 缓过来的，
0: 对，这个时候
1: 就
0: 要就
1: 医，就
0: 医，
1: 对，
0: 对对，这个就属于重症中暑是吧？
1: 轻症中暑，
0: 轻症，轻症。那重症的话呢，来跟我们讲一讲它的一些表现，包括它的一些危害到底有多危险。因为关注到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啊，像老猫，我们的老朋友说到说这个热射病是九死一生。换个说法就是内脏熟了。他说本猫在救援现场遇到过很多次这个热射病。他说我可以理解成为是汽车的水箱开锅了。发现的早，降温加水就可以；发现的晚了，这发动机就废了。它是用一个比喻去形容这样的一个热射病，这个可以吗？
1: 对，是的，
0: 可以理解啊。
1: 对，这位听众朋友，然后比喻的这个很形象了，
0: 很形象。
1: 对，因为重症中暑其实也是这个中暑的病人里边最重的，也是最急的一类，也是最危险的一个类型了。在这中间呢，我们又把这个重症中暑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
0: 对，
1: 然后其中最典型的或者说是最严重的也是最致命的就是热射病了。
0: 热射病，
1: 它典型的这种临床的表现就是核心温度持续的升高超过40度，甚至出现了意识障碍，然后有的人就是大部分人来了的时候啊，都是昏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怎么叫怎么刺激他，他是没有一点反应的。而且这个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病人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表面，它不像咱们日常的这种我可能润润的，或者说是我出汗特别多，它这个时候就是特别干燥，身上一点汗都没有，就是我们讲叫燥热。
0: 燥热，
1: 对，我们写病历的时候就会写叫燥热。
0: 是，它就是这个严重的话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疾病是吧？
1: 对，是的。然后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到了热射病这个环节的时候，然后它是体温在短时间之内像坐了火箭一样蹭蹭的往上涨，
0: 对，
1: 涨上来了之后，然后就快速的把这种身体里边的这个脏器也好、细胞也好、组织也好，然后进行了一个灼烧。就咱们想一想，这个就是这个在马路上煎鸡蛋这个事儿，就是夏天的时候在马路上把这个往这个柏油路上摊一个鸡蛋，那个鸡蛋慢慢的就熟了。对，这个到了热射病这个环节的时候，它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
0: 、
1: 然后如果说发现的及时，然后快速的就医，通过合理的处理的话，然后怎么说呢，只能说有一部分病人吧，是可以得到这个及时救治之后，它是可以能够缓解的。
0: 是的，
1: 但是即使是，及时送医，然后我们进行科学救治的情况下， 我们根据这个2025版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热射病的诊疗指南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它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0: 嗯，
1: 啊，可以超过70%的，
0: 是，
1: 嗯，
0: 好，

0: 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段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中暑防治的那些事儿。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言了啊，有很多人说是有新人了吗？说小伙子蛮帅的，都在夸我们的段医生。美美老猫啊，就是属于我们直播间有新人的话，一定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冒泡。然后还有微快乐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然后还有装的一溜，这位朋友说到说小伙好帅啊，今天段医生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段医生点赞。老猫说到说哇，是急诊科的医生，肯定救过很多人，给你发来了很多个点赞的这个小表情啊。然后思思也说到说段医生好，段医生好。还有小马乱撞说到说哎，看着这个段医生看似是小灯，实则是注意个中灯，这是在夸我们的段医生吗？我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啊，其实没有了，这个
0: 只不过是在这个临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很多的经验，然后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病症。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个中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咨询我们的段医生。今天的前一个小时当中的节目，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共同来去分享关于中暑的那些事儿。现在呢正值三伏天高温考验的过程当中，关于中暑，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科普方面的知识来分享给我们直播间的更多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样的一个三伏天。稍后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的过程当中，广告的过程呢会临时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再见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7: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好，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啊，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和段医生也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中暑的相关的这些事情，也聊到了关于一些啊在急诊科所碰到的关于中暑的一些案例。那说到这个中暑的急救啊，刚刚我们也在聊，那民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办法，比如说哎。这个要即将参加运动的这些小朋友，爸爸妈妈都会说，哎，买上一盒藿香正气水，你提前喝上，然后预防，是吧？然后也有人觉得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吃点退烧药，或者是最近天热了，是吧？要这个经常听到这个主播说，还有医生说多饮水，那么多灌一点水，咣咣咣灌上一大瓶的凉白开，或者是热的不行，擦擦酒精。好像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用这些办法。那么今天我想跟这个段医生来为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科普一下这些民间的办法到底管用不管用呢？
1: 好的，咱们逐步的一个一个的去拆解，
0: 一个一个说一说。
1: 然后咱们先说这个喝藿香正气水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喝藿香正气水这个事儿啊，它属于是中医的范畴了。
0: 嗯，
1: 我也是昨天做了一个功课，然后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藿香正气水。因为其实中暑啊，它是分清两种情况。
0: 嗯，
1: 第一种啊，就是长时间的这种暴晒的情况下，然后燥热难耐，大汗淋漓，然后这个在中医上讲叫阳暑。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是身体是需要大量的急剧的补充水分和快速降温的。
0: 嗯嗯嗯，对。
1: 然后，但是藿香正气水里边呢，它的成分是藿香和紫苏这一类的这种温热的药材。
0: 哦，
1: 它不属于是寒凉的这部分药材。
0: 嗯嗯，
1: 所以相当于是我喝上藿香正气水的时候，然后给这个身体燥热的身体又加了一个温度。
0: 嗯
1: 嗯，是这个样子。并且这个藿香正气水里头呀，它本身是含有酒精的，
0: 对，
1: 大概是40%到50%的样子。
0: 对，
1: 而中暑的时候呢，本身就会脱水，我们再喝上这个酒精之后，然后相当于就是火上浇油了。
0: 其实也并不好，
1: 对，所以它是不能给这种就是中医上讲的这种阳暑的病人服用的。
0: 哦，
1: 是这样子。
0: 对，嗯，这是喝藿香正气水。那么还有这个吃退烧药的。
1: 对，吃退烧药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咱们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其实说过了，就是中暑因为引发的这种高温呀，
0: 嗯，
1: 它其实和咱们平时感染的这种发热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退烧药呢，对中暑它不只是说没有好的作用，
0: 嗯，
1: 反而会干扰这种我们的这种脑子有一个地方就叫下丘脑的这种体温调节中枢，
0: 对，
1: 它反而会干扰到这种神经系统对体温的这种调节作用。
0: 对，
1: 不仅起不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它反而会，有可能会让这个中暑的情况会。

0: 更加重，或者说让这个体温会更高，而且还会加重，因为这个药物进到了身体之后，它是需要一个代谢过程的。你这个时候中暑脱水，然后人身体的代谢是受影响的，
1: 对，
0: 然后药物代谢不出去，它就会加重肝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是这个样子。
1: 对，还有那种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喝这个白开水，
0: 嗯，
1: 这种情况之下呢，
0: 嗯，其实说我们讲说喝水啊这个事儿，每天都应该喝哈，
1: 对，
0: 然后正常情况每天在2升到3升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当这种我们在这个高热的这种环境下，
1: 嗯，
0: 我们补充水分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去需要把这个水分去进一步的去补充，
1: 对，
0: 更多的是有的时候还需要补充盐分，因为我们在高热的这种潮热的环境下，或者说这种湿热的环境下的时候，
1: 嗯，
0: 身体大量的出汗，老百姓或者说咱们普通的这种人群看到的是啊，我出了很多水，
1: 啊，我
0: 流了很多汗，
1: 对，
0: 但是就是可能小朋友们会有这个体验啊，因为小朋友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看见有汗了我会去舔一舔，这个
1: 是咸的，
0: 对，它是咸的，所以
1: 是咸的，
0: 这个出来的汗呀，它不只是说是水，
1: 嗯，
0: 它里边还会有很多这种电解质的成分盐分在里边，所以我们大量的补水的同时也要注意补充这个盐分，
1: 对，
0: 避免一种情况，就是我本身出汗已经丢失了很多的盐分了，
1: 嗯，
0: 然后再大量的一补水，相当于我身体里边的这部分剩下的这部分盐分，
1: 对，
0: 它被稀释掉了，它就会有可能会出现低钠或者低钾，
1: 嗯嗯，
0: 低钠血症或者低钾血症的时候呢，就会让人昏迷，
1: 对，
0: 严重的低钾血症甚至会呼吸心跳，甚至会这个心跳骤停的，是这个样子，
1: 嗯嗯，是，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补水的话，少量多次，然后搭配一些这个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什么糖盐水是吧？撒点糖，
0: 对，电解质饮料，
1: 撒点盐。
0: 现在，
1: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电解质饮料。
0: 对，
1: 尤其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运动的一些朋友，人家基本上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补的都是这个电解质的一些饮品。光补水的话，我觉得不太好，身体里的盐分是没有补到的，是吧？
0: 对，它是肯定是会有缺失的。
1: 嗯，对。然后还有酒精擦身的话，我觉得这个酒精擦身这种办法虽然短暂的能够获得一丝丝清凉，但是它也是有它的一些弊端的哦。
0: 嗯，对，是这个酒精擦身的这个方法呀，其实嗯，它酒精挥发的时候，它会带走这个体表的这部分热量，
1: 对。
0: 但是它带走体表热量的同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会造成我们这个皮肤的毛细血管呀，会急剧的收缩。
1: 哦，
0: 毛血管收缩之后，因为前面刚才咱们说过了，我们的这个散热呀，它有一部分是依靠这个循环，血液循环在散。
1: 对，
0: 我的毛血管收缩了以后，我的循环是受到影响的。
1: 嗯，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不只是可能就只是我们把体表的温度散掉了。
1: 对。
0: 内里的核心的这种温度，我们讲叫核心温度，内里的这种核心的温度的散发，可能就要更差，甚至说它就根本就散不掉了。
1: 对，
0: 就会出问题。是的，
1: 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办法，那么今天经过段医生跟大家科普之后，发现全都是错误的啊。那么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完之后啊，都会刷新了自己新的一些认知。那么就说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点了，就是关于这种中暑的话，急救办法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用怎样的一些办法能够迅速的把体内包括这个体表的温度给降下来呢？
0: 其实这个怎么去降温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我出现了中暑的症状的时候怎么去处理，这个跟中暑你当前所处在的这个中暑的这个级别是相关系的。
1: 对，
0: 我们先说这个，就前面说过了，有先兆
1: 中暑、
0: 中症中暑啊，还有这个重症中暑。咱们先说这个先兆中暑啊，就是当人出现这个先兆中暑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快速的把人转移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去，
1: 对，
0: 然后吹一吹空调，然后少量的多次的补充一些这个淡盐水，
1: 哦，
0: 或者是说这个电解质的饮料，绝大部分它都是可以恢复的。
1: 哦，明白了，
0: 是这个样子。
1: 对，这个是先兆。
0: 对，这是先兆中暑。当出现这种轻症中暑的这种病人的时候，然后就需要尽快的用这个凉毛巾也好，或者是这个擦拭这个脖子，还有这个大腿的根部，还有两侧的腋下这种大血管比较聚集比较丰富的地方，能加快它的散热。
1: 对，
0: 同时呢也要补充这种水分和这个电解质。
1: 对，
0: 然后假如说在这个时候我经过了这些给了这些处理的方式，然后该给的都给上去了，但是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缓解的情况下，那就说明你的情况可能还在加重，我们就需要赶紧去医院，然后去处理一下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发展的话，就是重症中暑的病人，出现重症中暑的病人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的这个患者的状态都是昏迷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是切记一定不要给嘴里喂任何
1: 东西，
0: 不管是水也好，吃的也好，喝的也好，药也好，什么都不要进。
1: 对，
0: 而我们所要做的是，第一个就是把前面上面所有的措施我们能够再做一遍，做一遍之后呀，尽快的拨打120，
1: 对，
0: 然后把人赶紧往医院送。
1: 对，
0: 嗯。
1: 好，如果说呢，大家身边有重症中暑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赶紧拨打120，等待救护车啊，往医院去进行送治。那么很多这个独居老人，还有家里有小孩的听众，那么刚刚啊也和大家科普了关于中暑的这些事情。那么关键的时刻其实都能够派上用场。刚刚也是为大家科普不同情况的一节中暑的这种病症，大家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处理。那么说完了这个他的一些处理的方式。那么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中暑到底应该如何预防，防治呢，是二者缺一不可的。那如何我们从根源去避免这种危险发生呢？
0: 其实中暑呀，更多的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1: 对，
0: 因为最好的治疗啊，其实就是预防。
1: 是的。
0: 然后那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建议，然后其实也是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1: 是的，
0: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开这种高温的时段去做这种户外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户外的工作也好，尤其是像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1: 对，
0: 这个时候是日照是比较剧烈的，比较强烈的，
1: 对，
0: 然后温度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户外工作的时候呢，要注意这种少量多次的这个饮水补水，然后不要缩短这种户外的连续的工作的这个时间，
1: 对，
0: 然后要做好定期的休息，
1: 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少量饮水多次补水的同时呀，一定要记得这个喝水这个事情呀，绝对不是说我口渴了再喝，其实当你口渴了再喝的时候啊，说明这个时候你缺水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0: 啊，然后我们要注意把这个水量一定要补充充足，
1: 是，
0: 并且说刚才说过了，因为丢水的同时会丢到很多电解质，所以我们同时还需要去补充一些电解质的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
0: 不管是说简单一点，就是家里的这个食盐，或者说这个费用可能高一些，我们买一些电解质的饮料，然后去进行一个口服。另外的话，就是在居家的时候要合理的使用的一个空调，然后空调的温度呀、不要设置的太低，
1: 对，
0: 把它设置在25度到28度左右就可以了。
1: 对。
0: 比如说这些老人呀，还有这个坐月子的人群，他们都是比较害怕这个空调直吹的，
1: 会
0: 觉得
1: 是，
0: 然后直吹之后就会出现这个关节啊或者身上的不舒服。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客厅的空调开开，然后我们把这个门半掩着，然后人进到这个卧室里，或者说我人在客厅的时候，然后把卧室的空调开开，然后让这个凉气啊，然后它缓慢的外溢，然后做到这种空气的一个交换。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也是就是尤其是这个新手宝爸和这个新手宝妈哈，千万不要把孩子独自留在车里边。
1: 对，
0: 因为车里的这个环境啊，它是一个很密闭的，尤其是这种天热的情况下，车里边这个温度经过阳光的一个暴晒之后，它快速的会升温，
1: 对，它的温度非常高、
0: 对，它会快速的升温的，然后它是很容易引发致命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出现的。
1: 是，好，那么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各位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就说到说，段医生，听了半天您的讲解，我就是那个平时会跑步健身的朋友，夏天户外运动我经常大汗淋漓，跑完了我就浑身热的不行啊，想问问这个运动前后我怎么去防暑呢？
0: 啊，其实这个户外做运动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式哈。
1: 对。
0: 然后，但是夏天运动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要避开这种阳光直射，或者是避开这种高温的一个时间段。
1: 对。
0: 然后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户外的运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可以少量的，然后喝一些这种淡电解质的水也好，或者说喝一些淡盐水也好。然后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要适当的补充一个水分，补充一个电解质。另外就是运动结束之后，然后不要立刻的说我现在特别热，
1: 我想冲个澡，
0: 对，冲个凉水澡，或者说我就来蹲，然后喝上一堆这个冰的
1: 冰镇
0: 饮
1: 料。
0: 对，因为咱们前面说它会让血管剧烈收缩，反而会影响这种热量的散发。对，
1: 对，
0: 是的。
1: 是，所以说啊，这个运动的话，第一点先避开这种高温时段，刚刚和大家说了10点到下午的4点，然后呢，运动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及时的补水，然后呢，运动结束之后不要冲这个凉水澡，稍微缓一会儿啊，稍微缓一会儿。

会儿，等身体的这个热量散发的差不多之后呢，再去洗澡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一些不适的话，要马上停止运动，就地休息。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他说，段医生你好，我家里是有一个两岁的宝宝，这两岁的宝宝出门一会儿啊就满头大汗，他说我其实特别想关心一下，这孩子会不会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之下中暑了，我日常应该怎么去防护呢？

0: 嘴唇就爆的就起皮了，咱们就是平常的时候看到孩子发烧的时候，
1: 哦、
0: 他就会嘴唇爆的起皮嘛，
1: 对，
0: 然后加上体温升高，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有了这种中暑的这种前兆了，
1: 是
0: 啊、嗯，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假如说带着宝宝外出的话，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做好这种遮阳的这种措施，
1: 嗯、
0: 比如戴遮阳帽呀，
1: 对，
0: 然后穿一些宽松的衣物，
1: 是
0: 啊，然后尽量的把身上的这个皮肤给遮住，
1: 嗯嗯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随身携带一些温水，
1: 对，
0: 然后每过上一段时间，让宝宝
1: 喝点水，
0: 多次的饮一些水，喝一些水，
1: 对，
0: 然后再有就是。还是刚才前面讲的，不要把宝宝单独的留在某一个特定的这种局限的空间里边。
1: 是的
0: 啊，尤其是像车里边这种环境。
1: 是,
0: 是、嗯，
1: 好，非常感谢丹医生非常详细和耐心的解答。不知道这两位朋友啊，大家有没有明白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之下，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那么在今天呀、啊，丹新医生呢为大家细致全面的科普，从刚开始啊，跟大家呢去分享到底什么叫做中暑，包括中暑的分类，还有高危人群，包括它的轻重分级，还有急救的一些误区，预防的一些方法，再到啊刚刚为大家呢逐一去解答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些疑虑，干货十足。那么最后啊，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段新医生来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当中，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嗯，就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呀、
1: 嗯、
0: 高温天气啊一定不要轻视中暑，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个热射病啊它是绝对是足以致命的，降温呢对于中暑来说是永远是第一要素的，还有就是家中的老人、婴幼儿还有户外的劳动者，然后咱们需要多留心，需要注意这种避免的这个避开这种高温的这个天气工作，然后注意多饮水，另外就是高温天气的一个科学防暑，
1: 嗯，
0: 一旦发现有这种高热、无汗，然后意识不清的这种人群的时候，或者说患者的时候，然后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因为中暑的黄金抢救时间呀，就是头半个小时，
1: 是的，
0: 它快速的降温之后，能够极大限度的这个降低死亡率的。
1: 嗯，好，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段新主治医师呢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我们各位朋友，在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护的工作，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再一次感谢段新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中暑防治的那些事情呢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稍后啊我们将会有另外一位嘉宾呢走进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的一位嘉宾，会为大家呢去科普关于这个中医养生的那些事儿。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留守在直播间，来关注今天我们的健康之声带给大家的满满干货。我们稍后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凡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凡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凡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进行的这个内容呢是健康之声啊。那么能够看到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呢，也是有一位嘉宾呢在直播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依然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和这个久疗有关系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久疗科主任邓海霞，邓主任。我们首先呢来欢迎邓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邓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久疗。那么在直播间的朋友刚刚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邓主任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能够让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我在手里拿的应该是这个艾绒是吧。还有一些需要做这个艾灸啊要用到的，像姜片啊这个海盐呀等等。那么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邓主任也会针对于他所熟悉的这个领域和范围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是聊，另外一个就是给现场实践一下啊，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艾灸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当然了，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疑惑疑问也可以在公屏上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啊。那么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这个说一说这个艾灸啊。就很多人会感觉，哎，我这个艾灸就是我烤一烤，这个熏一熏，是不是就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首先来有请这个邓主任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就真正的就是中医的艾灸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核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做艾灸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刚才拿过来的那个，
0: 对这个
1: 啊，这个是
0: 艾绒，
1: 对这个艾绒，这个艾绒呢，其实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艾叶打成的这个艾绒，然后这个呢，就借助它这个灸火的这个温热之力，刺激它这个经络，然后调节我们的这个气血，然后那个什么散寒呀、祛湿呀，然后调和，它有扶正，然后就是一种的这种外治疗法。
0: 它就是一种外在的这个疗法，但是呢它是就是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它确实也是需要烤一烤啊，熏一熏，但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们就直接烤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也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么片面的，它是可以让大家一个是做到日常保健，另外还有一个它是能够针对于一些这个比如沉疴救急啊等等，它是有些治疗的效果的是吗？
1: 对对对，它有那个温而不燥，它有通而不伤的这个作用。一般我们像那个手脚怕凉的，
0: 对
1: 就是阳虚的这种体质都是可以治疗的。
0: 对啊，就是就像刚才我们正好提这个话题，你看很多人现在非常非常的重视，哎我们要养生是吧，这年轻人现在都要开始养生起来了啊。就什么样的人群您觉得他是最适合做这个艾灸的，就什么样的体质他就是灸完之后他效果会更好一些呢？
1: 像这个寒湿体质，
0: 寒湿体质啊，
1: 气虚的，阳虚的，这些体质都是可以的。
0: 你看它大概有什么表现啊？就比如说，
1: 比如说像像阳虚的，它就是怕冷，怕冷
0: 啊、怕冷
1: 啊。然后那个像那个寒湿的，它就那个湿气比较重。然后你看它的舌苔，有的是薄白的，有的是厚腻的。气虚的就是浑身没有劲
0: 啊，气虚的是属于浑身没有劲儿的这一种，
1: 就是乏力。
0: 明白了，就是刚刚啊，就是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有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哎，就比较适合做艾灸。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很多女生啊，你看她就一般都会湿是吧？
1: 对，
0: 体湿体寒
1: 啊，宫寒
0: 宫寒，对对对，
1: 月经不调的，痛经的，
0: 是
1: 像一些脾胃不好的都是可以的。
0: 都在我们的射程范围内，
1: 是的
0: 是吧，就说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这个艾灸呢它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现代人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呀，你看气虚呀，什么体热呀，体虚呀，气血不足啊等等，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它其实都是比较适合做 这个艾灸的，
2: 对，
0: 是吧？
2: 是的，嗯，
0: 它也是比较对症，而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种方式，是吗？
1: 是呢，确实是，嗯，所以说是像颈肩腰腿痛的，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做，
0: 啊，这个也可以做，
1: 像那个什么我们现在说的什么颈椎病、腰椎病，因为现在人不是坐的比较时间长嘛，
0: 对，
1: 颈肩这块的都是可以做的。
0: 啊，就是肩颈不舒服的
1: 不舒服的也可以做，
0: 就是腿疼的，这种
1: 腿疼的骨关节的，这种的只要和寒有关系的都可以做，
0: 都可以做，嗯，啊，嗯，那么它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但是我们说这么多症状它其实都可以来选择用这个灸疗来进行治疗啊，嗯，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艾的时候是不是也非常的关键啊？
1: 对，选艾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像孟子离炉篇里头有言，就是七年之病，
0: 嗯，
1: 求三年之艾，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般用的这个艾是三年以上的这种陈艾，因为三年以上的这种陈艾呢，它比较温和，就像温和的老人，
0: 对，
1: 就是他就是比较内敛，他就是做的时候，它不会伤你的筋，而且它有疏通经络，然后把你的深层里头的这种寒气能给你排出来。
0: 对，
1: 选的时候要是选那个青艾绒，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心艾
0: 、
1: 它就像毛头小子，它那个比较就是火气比较燥嘛，
0: 比较烈，
1: 对，比较烈，所以说是它就有时候会伤筋，有时候寒可以造成你灸了以后它可以口干呀，
0: 上火
1: 这些都是，都有。
0: 对，要不然我们有时候说有些这个中药我们要选择陈的，是吧？
1: 对，
0: 你看像三年陈艾，还有我们有时候选的什么陈皮啊，要是什么几年以上多少年之上的啊，它其实就是这个药材它放的久了之后，它原本的那个烈性啊就散一散，就更加适合我们去使用它。
1: 对，比较温和了，
0: 比较温和一些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你看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艾绒，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包装就很简单啊，但是这个艾绒我拿出来看一下，大家不知道通过这个镜头能不能看得很清楚。你看我拿出来一块儿，它不散，
1: 对，
0: 它
1: 不散，
0: 而且呢，就是这个手感有点像棉花，
1: 对，
0: 有点像棉花，不像是我们以前会感觉，我们在市面上见的可能比较多的是艾柱啊，
1: 对，
0: 或者是就是一个小揪它，但是它也是做成小艾柱的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小短的，
0: 那么就是这种选择上，我们对于选择这种就是比较简易的，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或者是。这个艾绒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
1: 一定要选择它，这其实它就是艾叶把它打出来以后打成这种绒，还要对，把它那个渣子还要给
0: 过滤、
1: 就成了直接是艾绒，就像棉花一样。
0: 对，它为什么叫绒？它其实就是已经没有旁边的一些什么梗啊
1: 是吧？
0: 杂质啊，就都没有了，就是纯粹的我们能用的这个。
1: 纯纯的艾绒
0: 就这么一大包，我感觉能用好久，我感觉是吧？因为每次这个都算是大的，
1: 对，是
0: 算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其实说到我们这个选择这个艾的时候，哎呀，好香啊！选择艾的时候，说不同体质人选择会不一样，或者我们这个做灸疗的方式会不一样吗？
1: 对对对，我们就是你看有那个用艾条灸，有悬灸，我们可以用隔姜灸，那个隔姜片，我们把那个姜片一般切就是3厘米的那个厚度
0: 啊，我这儿我们这儿有
1: 3毫米啊，3毫米的这个厚度，
0: 对，我们这儿有成就有做好的
1: 啊，
0: 来看一
1: 下，像这个你看就像这么大。3毫米，它这个直径
0: 3毫米的厚度，
1: 然后直径是3厘米
0: 啊，3厘米的
1: 大小，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用针把这个上头扎一些小孔
0: 啊，明白，
1: 或者是在家里头如果没有针的情况下，
0: 牙签
1: 就用牙签，
0: 对，
1: 或者尖锐的东西都可以，
0: 大概就是这么个形状
1: 然后再把我们的艾绒把它做成一状一状的，
0: 来
1: 给大家做一个，
0: 对，做一个，来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做一个，
1: 其实要是有模具的话也可以。要是没有模具的话，我们就用手来搓，直接搓一下子，这个我们就做出来一个圆锥形的，你看，就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直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
0: 姜片上
1: ，这个
0: 你看它其实，你看它按上去之后，它其实是不动的，
1: 不动的，
0: 是不动的，
1: 不会掉下来，
0: 不会掉下来的，
1: 对，直接可以放到我们的穴位上。
0: 你看，你给我找一个穴位，
1: 比如说是合谷，我们也可以放。
0: 这是干嘛？
1: 合谷这块面口合谷收，所有与脸上有关的都可以用它。
0: 和脸上有关的，这个我可太感兴趣了。
1: 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你像我们还可以放到内关。内关就是它也是一个双向调节，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脾胃，它还可以治疗我们的心脏。 它是双向调节的一个穴位，
0: 就是脾胃和心脏其实都可以放在这个穴位上。
1: 对对对 对, 对，都可以放到这个穴位上。如果你要是有一些心律不齐的，我们可以比如说找肩这个，我们可以找就是这样，就是三寸哈，三的横三横指，三横指的时候是你自己的那个三横指，是你
0: 每个人
1: 的
0: 指头，
1: 对，你自己的这个手的这个三横指，就是这是三寸，这是三寸，我们说这是剑矢，然后向下再向下这。我们中指的这个一横指
0: 啊，就这个
1: 啊，
0: 这样
1: 啊，对，这是这就是两寸，两寸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再靠上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寸，就是剑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剑矢上
0: 啊，就放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可以的。那就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邓主任给我们简单做了一个演示啊，就是有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爱美的女生们啊，就像刚才这个虎口的这个位置，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啊，然后放在这儿揪，然后揪一揪呢是对我们脸上的很多都是
1: 有痘痘呀，过敏呀，
0: 有痘痘过敏，它
1: 甚至是面瘫的也可以
0: 啊，那祛斑呀或者什么
1: 也
0: 可
1: 以
0: 的，
1: 可以，
0: 就是它没事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就揪在这儿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效果也很好啊？
1: 很好的。
0: 然后对于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位置，
1: 剑矢，就是除过是二寸的这个内关，还有三寸的剑矢，还有我们的西门，就是五寸。
0: 就这一个半节我感觉好有用啊。
1: 对对对，好有用。然后到了西门，就是心律不齐的，你这个地方除过这么灸还可以用麦粒灸。
0: 哦，麦粒灸，这个是姜片，
1: 这个是叫隔姜灸，
0: 隔姜灸，这叫隔姜灸，就是它隔的东西不一样，效果或者是针对的人群会不一样吗？
1: 就是是的，比如说是我们这个是隔姜灸，它有温热的这种作用，对那个阳虚的患者就非常好。比如说是我今天还拿了这个，像这个是海盐这个海盐我们要把它打碎。磨成
0: 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就和冰糖有点像，但是它不是冰糖，它是海盐
1: 纯纯的这种，它没有任何加工过的，把它打碎了以后磨成粉，然后我们在铁锅里头把它炒，把它那个水分全部炒出来以后，
0: 它这个里面是有水分的吗？
1: 绝对是有水分的。再把它打细以后，再把它炒干以后，我们放到把它放凉啊，放凉以后，然后放到我们的肚脐，就是我们的神阙穴，它这个可以治疗所有的虚症。
0: 虚症
1: 啊，虚症像脑梗的这种脱呀，像那个腹泻呀，都是可以的。
0: 就这个在家是可以操作的吗？
1: 是可以操作的，
0: 就把它弄碎
1: 啊，打碎，然后把它炒过，
0: 炒一下，
1: 把它放凉，
0: 放凉
1: 啊，
0: 然后是可以直接放在穴位上，还是要隔一个什么？
1: 这个你要是为了让它好拿的话，你可以放一块纱布，直接放你的肚脐上。要是也可以直接放上一个直接放到那个肚脐眼里头
0: 也
1: 是可以的啊。然后也是把这个直接
0: 放到
1: 这个
0: 上
1: 上头啊。
0: 明白了。
1: 这个灸的时候也是一般是像三壮呀、五壮呀、七壮呀，以阳数为主。
0: 就是我们能解就理解是奇数吗？
1: 对，奇数就是放奇
0: 数就可能中医上这个就是说法和我们正常的这个就是数学的说法是不一样，但是就是你看三五七呀，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理解的这个奇数。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好，就是这个是隔了东西的，你看像海盐，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姜片儿就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是没有办法用火啊，要不然我就真想在这儿揪两株。
1: 对对，
0: 就非常的有效果。像刚才说到这几个穴位，都非常的好用。然后还有肚脐，
1: 肚脐也可以。
0: 对，
1: 其实它可以放的面积有
0: 很
1: 多很
0: 多，
1: 好多穴位都是可以放的。你像比如说是我们咳嗽的，像肺腧呀，容易感冒的大椎呀，就是风门呀，这些地方都可以放，
0: 都可以放。就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大家都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方式啊。那么刚才提到了就是不同的这个灸法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会有一些这个想问的，比如说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他说胃一般都老是吃完东西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老觉得胃里有气儿啊，那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胃虚吗？
1: 脾胃虚弱呀，
0: 就是属于脾和胃都虚的这种。
1: 脾胃虚弱的这种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0: 隔姜
1: 灸，然后还可以就是说是就是我们所谓的把这个每一个姜片就是放到我们的神阙上，然后上下左右就是
0: 肚脐眼的这个位置这一圈，
1: 对， 对，这一圈
0: 打十字
1: 啊，打一个十字，
0: 五个
1: 、
0: 啊，
1: 然后就是包括我们的神阙，然后上一寸、下一寸，就是上头有水分，下头有阴交，左右有荒疏，这五个，然后就是我们叫梅花灸
0: 啊，梅花灸、
1: 啊，然后就是同时点燃。这个也可以，或者也可以，就是说用我们的这个艾绒直接把它做成这种小麦粒灸也可以。
0: 嗯，
1: 就是说做的这种特别小的，
0: 很小的，
1: 很小的，就像这种小的麦粒一样。
0: 啊，
1: 我做的这个，
0: 这很小，
1: 很小，很小，有点小，
0: 就很小。就大家在我的胳膊上看一下，
1: 但是
0: 大概就是这么小。
1: 但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戒指。你要是就是因为你这个是不太好固定的，
0: 不太好固定的，
1: 你怎么放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怎么可以放呀？所以说是我们把这个戒指直接抹上，我给你抹到某一个穴位吧，
0: 可以，选择
1: 对，选择一个啊，你看这个你的手的大概三寸的位置，
0: 对
1: 这块，如果说是
0: 然后把它放上，
1: 对，直接粘上就可以了。
0: 面积什么的无所谓，
1: 不，它就不
0: 竖起来，
1: 对，竖起来，它不用
0: 它要点燃，
1: 对，点燃从这个上头点燃。从那个顶头点燃
0: 啊，就这个样子。
1: 一般它就是这个，我们叫瘢痕灸，
0: 它这样就不掉了。
1: 对，我们这个叫瘢痕灸，但是现在临床中我们一般不会把它烧成那个瘢痕，因为这个地方是会留有瘢痕。你烧的时候，你如果你烧得过狠的话，它会留有瘢痕。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把它烧到2/3的时候，病人
0: 取掉
1: 啊，患者如果觉得已经烫了，我们直接把它镊子就把它给取掉了。
0: 对，很多人会担心，你看，如果说是隔姜片的话，它烫不到人
1: 啊。对，
0: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姜片的这个情况之下，就它因为它就直接挨着皮肤的这个状态，我们就还是需要就点燃2/3
1: 啊。它点燃三分之，就是有的病人他就是体比较寒的话，他可能到了
0: 感不到，
1: 感觉不到，他烧到底下的时候他也没有觉得热，但是你一般要灸的时候，灸到3/5、5/7的时候，他才会慢慢。感觉到
0: 他感觉不到烫，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去掉
1: 啊，还是要给他去掉，
0: 因为怕烫，
1: 对，皮肤就会对，留有瘢痕了啊。
0: 就这样是吧？也很好。
1: 但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个小朋友的像肚脐啊这个位置，如果说是我们要做梅花灸，它是有五个吗？
1: 对对，
0: 这么大的姜片吗？
1: 就是你可以放上这么大的姜片，也可以直接，但是你像这个小朋友会动，会那个什么，我们最好还是放上这个姜片，
0: 更安全一些，
1: 更安全，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来回的稍微动一动，扭一扭，然后就容易掉下来。
0: 那就是其实这个姜片就是围一圈儿，
1: 对，围一圈
0: 基本就挨住了，然后也没有关系
1: 啊，
0: 就在它这个中间的位置，然后点燃它就可以了。那像要做这么小，还是可以再大一些，要隔姜片
1: 可以。如果你要是像姜片上的，你就可以稍微大一点，
0: 可以大一些，
1: 但是
0: 隔着
1: 对，它隔着呢。但是它也会有，它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如果说是孩子觉得热了，你就得赶快给它挪掉
0: 也是看他现场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好，就是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其实如果说大家是想做日常的这个保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学到一些这个穴位。是吧？学到一些这个穴位，然后呢，在家可以就是遵医嘱啊，遵医嘱该怎么灸，一定要遵医嘱啊。跟医生好好去沟通，因为我们要去医院，天天去，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是很现实啊。但是我们可以去遵医嘱，我们去医院，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邓主任说了。我们可以灸哪些穴位啊？大家就可以操作起来，是不是？
1: 其实除过这个隔炎呀，我们有还有隔蒜
0: 也可以吗？
1: 隔蒜也可以。像那个什么，像咳嗽，就是顽固性的这种咳嗽，我们有时候可以放到舌头上。如果就是把那个蒜直接放到这个姜，放上你切的稍微薄一点，你害怕烫伤的话，你就把它稍微切的薄一点，拿那个旋灸，拿那个艾条直接旋，或者
0: 艾条直接旋是个什么概念？
1: 艾条就是我今天是没有拿艾条，就是我们所说的艾棒，然后可以在那个穴位上来回
0: 打圈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或者是像小鸟啄食一样的，
0: 就这样点就
1: 点也可以，所以说是这个它这个方法有好多种。
0: 就是方法方式有很多种啊，但是也是要看哪个方法更适合你，隔什么东西最适合你啊。
1: 对，
0: 正在收听我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在现场呢，邓主任也是给我们大概做了一些演示，哪些位置它是需要隔什么东西，然后大概有什么样的效果啊。那如果说呢，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啊，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留言之后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邓主任也会根据您的 问题详细的来为您做一些这个解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回来。那么在广告时间呢，大家可以呢这个给我们互动互动啊，然后呢我们会稍微的有一些这个音乐还有广告的时间，稍后我们再回来吧啊，待会儿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是我们健康之声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健康干货，让大家不踩坑。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聊了聊，就是这个中暑的那些事儿。这个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酒疗。酒呢是什么？就是艾灸。是吧啊，那么这个一直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今天呢有请到的是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的酒疗科的主任啊，邓主任。说到这个酒疗呢，上半段也给大家聊了，就是这个艾灸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症状呢，这个做艾灸或者做酒疗它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像这个脾胃不和的一些朋友啊，还有就是肩颈不舒适的一些朋友啊等等，他都是比较适合做这个酒疗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的，刚才是说到了就是脾胃不和的这个情况，这位朋友他是说总感觉身体呢比较沉又睡不着，而且呢这个头脸呢比较油腻，就是这个情况，他说是湿气重吗？那如果说是做这个艾灸的话，怎么去做呢？这个情况，它这个是属于湿气重吧？因为它是你看
1: 是湿气重
0: 油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湿气重，像这种的，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脾胃可以调调脾胃的话，也可以就是隔姜灸，也可以梅花灸，还可以就是说像一些像阴陵泉呀这些脾腧呀。胃腧呀，就是在我们的背上啊，对，就这些都可以灸的。
0: 对，但这个我是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刚才邓主任所说的，也是要辩证的去进行这个治疗的。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医院让。医生呢给我们把个脉呀，看看您的这个症状啊等等，是吧？然后给你一个方案，其实是最为科学的一个方式，是吧？就是他如果说日常的话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
1: 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灸疗完以后，它绝对不可以动凉水，不可以着风。
0: 就是刚灸完的。
1: 对，灸完的时候，你有的那个它是毛孔全开的。
0: 对对对。
1: 有时候我们就开始吹空调，或者是吹风，这个是我们
0: 不行的。
1: 这个我们是忌讳的。所以说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做完了以后，有的人直接要洗个手。他就不觉得我就洗个手嘛，用这个凉水洗一下，其实你那个毛孔也进去了。回了家开冰箱，那个冰箱也全是凉的，你的毛孔整个是全是开的，然后你反而让就是这个寒邪入里了。所以说尽量这个和寒有关的尽量都不要做
0: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做完这个酒疗之后，其实有很多注意事项，它有很多细节。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我就洗个手嘛，
1: 是吧？
0: 那我又没有灸到手上。
1: 对对对对，
0: 洗个手怕什么？那洗手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凉水。
1: 对，一定是温水，
0: 温水洗啊。然后这个空调不能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像冰箱呀什么的，你的手就不要
1: 尽量
0: 不要进到冰箱里了，对，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下雨天，
1: 对，下雨天
0: 我们不建议的，
1: 也不建议的，
0: 就是整个下雨天的这个状态，是酒吧不出去，还是说，
1: 尽量是不着风，不着这个雨，
0: 就是在家不能出门。
1: 对，在家尽量
0: 灸完之后不要出门，
1: 尽量不要，
0: 尽量不要出门啊！你看这个注意事项还是挺多的，就很多细节，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做完酒疗之后的注意事项，这个湿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好像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吧？是这个是分男生和女生吗？
1: 不分，
0: 不分，
1: 男的一样的，
0: 一样会湿。
1: 像现在跟你说，好多人吹空调，吃这个冷饮，贪凉，然后有时候甚至在外头就是地下的这种躺。其实那个湿气都是容易进去的，还有一些住的这个房间比较潮湿，这些都是，所以说不分男女。
0: 对，但是你看有的人说，有的朋友就感觉自己身上是干爽的，有的朋友就说，哎呦，我这个一到这个夏天，我怎么感觉身上又不是说很热，但是我身上就黏黏的，
1: 其实那个
0: 就是湿，
1: 对，那个是湿，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有一些小表现的时候，大家就应该重视起来了哈。
1: 对，是呢，
0: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女生朋友们啊，她是说常年的手脚会比较冰凉，而且怕冷，在经期的时候呢，会有腹痛，这个寒凉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是可以就是选择做我们这个艾灸的，
1: 这个是最适合的，像宫寒的，我们就是可以把气海呀、关元呀，这些都是可以灸的，然后神阙、气海、关元这是必灸的，
0: 必灸的
1: 啊、必灸的，然后我们可以灸一些像那个三阴交、然后因为它是走三条阴经的嘛，走三条阴经，像肝呀、脾呀、肾呀这三条经、所以说是三阴交也是必灸的，
0: 比较好的这个穴位、
1: 对，就是穴位、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灸的话，我们是分周期，还是我们就可以天天都灸，或者我们灸一段时间歇一段时间呢，还是怎么调理呢？调整它呢？
1: 这个都可以。比如说是你有时间你就可以天天灸，然后每天你灸的时候你看你要用什么，比如说是你要用这个艾条灸，我们可以灸半个小时、我们隔姜灸我们也可以半个小时、然后就是说是你可以天天灸，因为这个是长期做它可以保健嘛，
0: 对
1: 可以提高免疫力嘛，然后所以说是这个不分，
0: 不分
1: 啊、
0: 来看一下，就是装的一溜，他说，用这个可以去湿气吗？哎，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绝对可以的。
0: 他说，这个灸，它应该是灸、
1: 真
0: 灸
1: 啊，
0: 毒
1: 灸
0: 啊，三升啊，是三升，就是去湿气，也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们烤一烤，熏一熏，然后用这种灸疗法，它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1: 对，是呢，
0: 是三伏天是不是更适合？
1: 三伏天可以，哎呀，对，三伏天其实最好了。三伏天它就是，我们叫冬病夏治，然后这个就是说把那个深层的，就是进入到我们最深层的这种寒邪，我们借助这个天气，再借助我们这个，你看艾也是纯阳之品，我们姜又是热的，然后直接把那个深层的那种寒气给拔出来啊、
0: 就是很多人会很纳闷啊，说哎就熏一熏，就灸一灸，然后他就把寒气拔出来了嘛，哎他就这么神奇啊，
1: 对，他真的是这么神奇，所以说像以前打仗的时候，他们找水源的时候。他们就用艾，然后把那铺到上头，然后点着，然后你就找，然后哪块往出冒烟的时候，它那块你往下挖，它就有水。所以说这个艾它是纯阳的，它也是找水源的，所以它的这个性是往下走的，所以它可以去湿，可以去寒，
0: 它是找水的。就是我们身体如果说是湿寒的这种情况，它就最对它的症了。
1: 对。
0: 明白了。哎，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对于一些女生朋友来说哈，就是哎，确实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有一些不舒适的，或者是哎，确实你比如说你这个痛经啊，或者手脚冰凉啊等等这个症状，一定要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保健当中，就要把它用起来哈。
1: 对，其实是像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女生来月经之前她就会疼，你就来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没有到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0: 它就是整个这个时间段是拉长的，就是我们在提前的时候或者在当中这个
1: 都可以像我们经常能碰见就是哎呦疼得不行了来了
0: 来，
1: 然后我们给她稍微扎扎针，然后给她
0: 灸一
1: 灸，哎呀很快哎它就
0: 缓解了，
1: 如果你要不治的话，然后我也跟你说它就痛得特别厉害。
0: 对，
1: 如果说是你已经知道你就是说每次来你都痛的话，这种
0: 提前
1: 啊，你就提前上三五天，然后你就开始做，你到疼到他这个来的时候他不那么疼了
0: 啊、那就太棒了
1: 啊、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哈、有时候呢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做一做这个居家的一些保健，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可能自己会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
1: 对
0: 啊，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啊。还有朋友就说了，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入睡比较困难，而且睡着之后呢又不踏实，还是属于什么浅眠多梦，就睡觉之后老做梦的这个事情。他说像这个艾灸能不能帮助安神助眠呢？就适合这个睡前做保健吗？
1: 这个可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灸的时候可以灸，像灸百会，它可以镇静安神。百会在我们的头顶。
0: 头顶啊，
1: 然后我们找它的时候就是耳尖直接两个上去
0: 啊，在
1: 直的上头
0: 啊，在最上面，
1: 最上头、最顶猪羊之会，就是最高的一个点，我们灸它可以就镇静安神，然后
0: 隔着头发是可以的。
1: 就是我们灸它的时候是有一个方法的，你可以上头放上一块那个什么纱布。你直接把那个什么，把这个手，你可以把那个纱布压上，然后直接把它分开。如果这是我们的穴位的话，你就直接压住，纱布直接在上头灸，然后 也不容易把头发电着。
0: 是需要做一个隔离的、嗯、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啊，然后就是除过这个穴位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调我们的脾胃，
0: 嗯、
1: 然后还可以阴阳荞麦也可以加，也可以灸
0: 灸
1: 啊
0: 嗯嗯，
1: 就是它我们说的是参麦呀、照海呀，这些都可以，哦、涌泉呀这些都可以。
0: 就除了这个位置
1: 啊，
0: 还有哪个位置它可能就比较好？
1: 脚上，
0: 脚上、
1: 啊、对，在脚上、啊。
0: 要不然很多人说，哎，这睡觉之前泡个脚什么的，
1: 泡个脚，然后
0: 泡完脚之后来做一个这个。这个灸一灸
1: 啊，也可以啊，
0: 都是个在这脚面还是脚心？
1: 它在那个我们的内踝和外踝的内踝尖、外踝尖，然后都是下面。
0: 啊、哦，
1: 找见它就可以啊、
0: 嗯。嗯，好，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脚上下下功夫，头上、脚下、脚上、
1: 要不就是我们那个大拇指的那个，有的人那个大拇指这块就长出来那个、我们叫三毛，然后这个、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灸，它也是也助睡眠
0: 啊，就是这个位置是吧？
1: 啊，
0: 就这个位置就直接可以来灸一个
1: 啊，直接可以灸，就在脚上。
0: 明白了，哎，就是睡眠不好的这个朋友们，就刚才我们邓主任所提到的这几个穴位啊，大家可以去回去，哎，用那个艾灸啊，
1: 对，
0: 灸一灸，就睡觉之前做这个工作，哎，它能够让你睡得更好，
1: 灸上15分钟，
0: 15分钟，
1: 不要灸的时间太长了。
0: 对，这个是不是也取决于它这个、这个绒搓的大小？
1: 那个你就可以用那个艾条灸。
0: 艾条
1: 啊，一定是要艾条，因为要是说是你那个把握不住，我害怕就是那个什么把别的地方给点着。
0: 哦，是因为这个艾绒，就是我们刚才可能没有看过的朋友，你看我们的艾绒这么大一包，然后我大概给大家揪一点啊，大概是长这个样子。你看，就是这么一块儿，它是和棉花一样。你看我拿出来一块儿，它就还是这样一块儿，它不会散掉。
1: 不会散掉啊。
0: 然后大家可以搓一搓，然后搓成小块儿啊什么的，然后可以用姜和蒜什么的，然后去做一个就是小灸条。我大概搓一下，而且我搓的这个时候，它感觉会有一点不一样，是它里面没有梗。
1: 对，里头没有梗，
0: 没有梗，它是很柔软的。你看，就是这么个样子。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可能镜头比较远啊，大概看一下。味道也很好，就是下一档直播的朋友一进来，你们做什么了？对，我们这个酒味非常的浓啊。这个是针对于睡眠比较浅、睡眠质量不太高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来看一下。他说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人家有的人做艾灸呢是越灸越舒服啊，但是我一做这个艾灸的话就上火、口干还长痘呵呵烦躁，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用的非常好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1: 其实是灸是非常好的，但是要看体质。
0: 看体质
1: 啊、对，一定要看体质。如果说是一个阴虚的患者，我们就不适合灸。比如说
0: 阴虚
1: 盗汗呀、这种的、或者是一种实症的，就是大热的这种体质，我们是不让灸的。
0: 大概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像阴虚的这个表现，
1: 阴虚它就有盗汗的现象。
0: 盗汗
1: 啊，手心是手脚心它是发热的、烧的，这种的我们就不适合灸。
0: 就是手脚心发热，然后会出汗。
1: 对，发热、发烧、发烫，就是阴虚。有的说它像更年期的症状的这种。我们不建议灸、
0: 不建议灸
1: 啊，这个可以扎针
0: 啊，还有另外就是您说这个特火的这种人、就是、
1: 啊，对，就是特实
0: 症
1: 的这种的
0: 啊，
1: 就是说他便秘呀、有时候口舌伤疮呀，
0: 对，
1: 舌苔一放出来就是一个特别红的呀，这种的，有的时候就是说眼睛还就是说的有眼屎呀，有时候那个什么这种的我们
0: 一看就是上火的这种症状的，
1: 对、
0: 啊、
1: 这种的便秘的我们不灸。
0: 那么像他这种症状的
1: 也可以调理，可以扎针，
0: 就是做这个、
1: 可以刮痧呀、
0: 刮痧、
1: 针
0: 灸、
1: 针灸呀，都可以，
0: 都可以。你看，这个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和体质，他其实选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都能够让大家去调理自己的身体，
1: 对对对，
0: 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庄的一溜，他说了，大夫平时什么时候门诊啊？邓主任什么时候门诊？底下已经有人在回复了啊，周一到周五啊，临汾市中医医院啊，健康山西或者是现场都可以，是不？直接去挂您的号就行，九疗科、是吧？
1: 对，
0: 九疗科，邓海霞邓主任啊，大家可以去挂一下邓主任的号，然后呢，去帮您看一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就是有时候呢会有点上火，但是有时候呢又觉得自己有点虚，会没有劲儿， 他这个是属于什么体质啊？就很矛盾的一个体质，
1: 又有就是阴阳交错的一个体质，
0: 对，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吃个重口的，他长口疮或者上火，这个可能也很正常，
1: 对对
0: 啊。但是他又是觉得自己很虚，不能进补，又不能怎么样。
1: 像这种的，我们调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辩证的，也是要看他的舌苔，要看他的脉象。就是如果他适合针，我们就给他针；如果适合灸，我们还可以给他灸。像这种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是给他调的时候，把他那个有火的地方，我们就给他
0: 泄一泄，
1: 泄一泄，然后再给他灸，都可以。
0: 就是先看做哪一步，再做哪一步。
1: 对，他就开始给他分了。
0: 对对对，就是虽然说你看听起来大家伙都觉得，哎，这个体质要么就是火，要么就是虚，要么就是有什么单一症状。但是如果说你是多项症状，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矛盾的这个体质的话，那么就得去医院让医生好好给你看一看，我们到底该先做哪一步，就是先泄火，还是先灸，还是
1: 对这个火气先泄了。我们有时候做的时候，哎，先那个涌泉给他点上两个盒，把那个把他那个虚火先往下引一引，然后再给他调脾胃，再给他调比如说是像他这个乏力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给他灸什么像脾腧呀，胃腧呀，就是十一脾十二胃，这些给他就是都是双向的，两个穴位的这种的，然后大椎这些都可以，
0: 都可以灸，
1: 就是把他的阳气给他提一提，或者是气海呀、关元呀，正气给他扶一扶
0: 一扶你看这个中医辩证疗法，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需要看你这个不同的一些症状，然后我们又矛盾的这个体质哈，我们可以就是扶一扶，泄一泄这么来是吧？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你看他本身属于比较火的，他说他每次就是去刮痧的话都会出痧，那这个是属于上火的表现还是什么？
1: 应该是。不过你要是也要看他那个痧出的是什么样子，有的是就是我们叫痧斑，

0: 着了，比如说我吃的有点火了、长口疮了或者怎么样，说去刮一下也是可以刮一下，但是还是要看一下你的体质，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太虚的体质的话，
1: 对，
0: 还是不要
1: 这个刮量
0: 轻一点，
1: 对，
0: 轻一点，面积不要太大、
1: 不，它就是刮的这个量，它有时候要刮，我们比如说它有痧、我们一直要刮到它不出痧为主、主要还是要辩证，
0: 还是要辩证、看就还是要得让医生看得让医生看，大家不要这个自己瞎操作啊、这个很重要啊。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有最后的三五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那么大家的这个问题如果说还有的话，赶紧刷到这个平台上。这个小乐他说了，刮痧可以晚上刮吗？就是他分时间吗？
1: 尽量还是白天吧。
0: 为什么？
1: 白天属阳
0: 就是大家还是白天整这个事儿啊，就是晚上就不要刮了啊，晚上就不要刮了。
1: 是以白天为主，
0: 就很多人说我白天没有时间呢。
1: 尽量还是放到，因为它我们这个灸它的时候也是阴阳嘛，时间上也是和阴和阳，所以说尽量以阳为主。
0: 哦，还是白天啊，白天你看每次灸也就15分钟，
1: 对，
0: 是吧？
1: 时间很短的，
0: 对，15分钟，大家吃饭的这个空隙，或者是吃完饭的那个空隙，是吧？
1: 都可以
0: 灸一灸，灸上个10来分钟，其实就解决问题了，
1: 解决问题
0: 上午和下午的时间挑吗？
1: 一天都可以，如果你要选更好的时候，肯定还是上午。
0: 上午，就是上午吃完早饭溜达一会儿的这个是9点，10点
1: 都可以，
0: 就上午这时间都可以，
1: 太阳出来，都可以。只要太阳出来
0: 对对对，太阳出来之后都可以来灸，但是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的话就
1: 尽量
0: 不要灸了，
1: 就别灸了
0: 那是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朋友，他不是说他睡眠不太好吗？
1: 睡眠不太好的话也是灸的时间比较短，他是灸量了
0: 那他可以晚上灸，
1: 他就是睡觉之前他也不能太晚，一般你看到了八点之前，然后你要是说是再晚的话，他就是有一个时辰的限制。
0: 就不能太晚，就很多人习惯性我睡觉前去做，这不是睡觉他可能到10点多了，那这个就太迟了。
1: 10点其实你就是伤到你的肝呀、胆呀，你就是按时辰走，最好就是哪个脏腑休息的时候，你就让人家哪个脏腑休息吧。
0: 对，该休息的还是要休息的啊。就是8点左右，大家要灸的话，就刚才说的睡眠质量不太好的啊，这些朋友们就是8点左右把这个灸的这个事儿搞定。
1: 对对，
0: 搞定，也不能太晚。
1: 对，
0: 就是还有
1: 要顺应这个时间，顺应自然。
0: 对，也要顺应啊。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后台去进行留言。那么在之后呢，大家的问题我们也会来做一个整理啊，因为我们临汾市中医医院呢，他会每个月都会来上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每个月会有2期，那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呢都给集中起来，到时候呢等嘉宾来了之后统一来为大家做回复。最后的2分钟，邓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好不好？小总结2句。
1: 其实这个艾灸确实，就是对，就是在家里头，就是说是你要是没有时间在医院做，你就可以在家里
0: 头
1: 这种保健啊。
0: 对，
1: 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最起码有时候像比如感冒啦，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大椎灸一灸。
0: 对，
1: 然后那个什么我们脾胃不好啦，然后就是说是我们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也可以灸灸，有时候肚子疼啊什么的，这个也可以灸。对了，还有一个如果有胃溃疡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肠子有这个溃疡的，这个是绝对不能灸的这个因为它容易有出血呀，这个是禁忌的。所以说
0: 孕妇是不是也不能灸？
1: 孕妇也是绝对不可以灸的。
0: 孕妇也不能灸。
1: 破溃的这种的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是我们还是要辩证，主要还是第一个必须要辩证。然后再分我们这个灸量要灸多少呀，然后就是我们怎么灸呀，就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是问问大夫再灸。
0: 是啊，就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都是要辩证着来做这个灸疗的。
1: 对对对，
0: 也是要先让医生去做一个诊断，
1: 对，
0: 然后看您的体质是什么，适合做什么，然后咱们再来进行下一步。
1: 对，是
0: 不要盲目，
1: 不要盲目的在做。
0: 对，也不要跟风，而且呢也不要就是像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就觉得人家做挺好我也去做，但是你俩体质不一定一样。
1: 对对对对，有好多就是一块他我觉得他做的很好，
0: 效果挺好的
1: 啊，我也去跟着去做一做，来了
0: 不见得
1: 他就不能做，你就可以光扎一扎针，然后人家就可以，他就可以做
0: 灸一灸。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我们邓主任的做客节目。 目。那么说到明。

0: 生派的这个健康之声的环节，我们依然会每个月都会有很多期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要了解的方面，都可以在后台和公屏来给我们留言。好了，感谢大家的守候聆听，也非常感谢邓主任做客，也期待您下一次再来好吗？
1: 好，
0: 嗯，好，感谢，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拜拜。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欢迎走进直播间，大家可以用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也是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去打卡报道，大家可以发送表情，可以打数字，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各位在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哈。那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打开抖音啊，来关注直播，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让我们知道你在。与此同时，如果有即时路况想要及时去播报，也可以拨打热线2039696 203969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1: 是的，没错，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还是比较凉爽的，没有那么炎热，感觉有一些凉风啊。那么今天还是有一些阵雨的光临，提示各位今天虽然说这会儿比较凉快，但到午后依然是比较闷热。如果出行的话，记得备一把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喽。
0: 是的，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7月29号，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6到34度啊。
1: 是没错，关注到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而在局部地区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关注到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4摄氏度。
0: 未来的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七月底这几天哈、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各位在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的带好雨具，关注一些路况信息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我们开心方向盘，是不是？
1: 哎、开心方向盘
0: 要出发了，
1: 大家系好安全带啊！上山之后系好安全带，我们就准备出发了。我们这段里程大约是几百公里呢，开两个小时应该得在
0: 120公里，
1: 120公里这么长吗？然后我们这个时速是每小时速度70迈，每小时70到80，好不好？这个速度。然后呢，我们是两位女驾驶交替来主驾，此时此刻曹主播在主驾，我在副驾位置，我们就准备出发喽。各位准备跟着我们一起上车喽。
0: 是的，那整整的120分钟当中，120公里当中，我们开心为主哈。那今天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呢，就是互动环节，是吧？我们往往会跟大家出一些小题目考考大家，看看我们的新老司机们是否已经把那些交规都谨记在自己的脑袋当中哈，脑海里。那首先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判断题。
1: 判断题就比较容易了，
0: 咚咚咚，
1: 对或者是错。
0: 是的，等红灯的时候车辆停稳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随时随手的去刷短视频玩手机了呢？
1: 就是如果说你在等红灯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可能需要30秒或者65秒等等啊，我就拿出手机看会儿短视频，给朋友圈点点赞，这种行为到底对还是不对？
0: 我们都知道开车期间是不允许玩手机的。
1: 对对对。
0: 哎，当我等红灯的时候，我停下来了，是不是就可以玩手机了呢？刷刷短视频哈、然后呢，比如说看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点点赞，可不可以呢？这个是不是是违反交规的？对还是不对呢？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等待一下各位啊，各位一定要记清我们的题目，在我们等红灯的时候，车辆停稳，你可能会挂 P 档或者是挂 N 档，在等待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可以刷短视频了？就可以给别人点赞了？就可以发信息了？就可以打电话了呢？
1: 那我觉得也可以吧。你看等红灯的时候，毕竟我这个车是停的，是吧？我看一会儿手机，接个电话，或者说我看个这个短视频，应该没有问题吧？
0: 可不可以呢？
1: 可不可以呢？各位有没有和我一样，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或者说你是截然不同的观点，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哇塞，几分钟的歌曲过后，大家有答案了吗？还记得我们的问题吗？就是我们在等红灯的时候，可能30秒、50秒、60秒，然后你就去刷短视频了，就去给别人点赞了，这种行为对不对？可不可以？是对还是错呢？
1: 关注一下这个答案，当然是不对的哈。
0: 对，因为根据交规，驾驶机动车等红灯的时候，如果你是手持电子设备观看操作，都属于什么分心驾驶。
1: 对
0: 不对？
1: 即便是等红绿灯有60秒的等待时间，也不能去玩手机哈。好了，也是提示大家遵守交规。关注到评论区一位姓张的朋友说，主播你们是山东临汾的吗？我们来重复一下，我们来自于
0: 山西临汾。山东没有临汾这个地市。
1: 临沂，我们这个字其实很像是吧，但是一个字天壤之别。你看山东和山西，我们中间隔着一座山。这座山叫太行山。以前我们不是说山河四省吗？
0: 对，
1: 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就山河四省，我们可以成立一座大学。就是在抖音评论区，在抖音这个短视频当中，已经是有了大学名字，也有了地址，都选好了，学生都有报名的了，结果就是没有成立啊。这位姓张的朋友，您是来自哪儿呢？您是来自山东山西，还是来自于陕西呢？
0: 可以来说一说哈。因为通过抖音直播之后，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之后，大家就知道我们面向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我们各位网民们是吧，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来打卡发送，我是哪哪的朋友啊，欢迎大家有时间来我们山西临汾玩，是不是哈？
1: 对对，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走进直播间，可以来报一下你的 IP， 那不妨来捋一捋啊，这个山东山西，你看山西有哪个城市呢？北边大同，新州，太原，
0: 吕梁，
1: 阳泉，
0: 对，
1: 再之后是临汾，运城，哪儿？
0: 长治，
1: 晋中。
0: 对吧？
1: 对，还有没有？
0: 还有晋城。
1: 晋城也在。还有哪些城市？应该差不多了，是不是？山西的城市，我们是不是有说全？各位，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收看节目，我们俩说的这9座城市当中，有没有说全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城市，你们能帮我们补充一下，山西还有哪些城市？其实还有一些小点城市，比如霍州呀、侯马呀这种地级市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城市是我们落下的？帮我们来纠错，帮我们来找茬。这位张的朋友说，不好意思说错了，没关系。那你是哪儿的呀？
0: 我们还有运城。
1: 运城说了
0: 哦，已经说过运城
1: 了。张，这位姓张的朋友，你是哪里的？你是山东的、山西的还是哪里的？可以来说一说你的 IP。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山东。还有
0: 山东有
1: 我们熟悉的济南、青岛、威海、
0: 烟台、
1: 枣庄、
0: 日照，菏泽，还有哪里？想一想，临沂，我们刚才不是提
1: 山东临沂，对对。还有没有？
0: 哇塞，我们这是今天地理大盘问。
1: 对，我这高考的时候地理也不太行啊，虽然学文科，但是地理真的是比较弱。各位可以帮我们来补充一下，就是山东还有哪些城市？姓张的朋友说是上海、

0: 哇哦，超一线的朋友竟然刷到我们了，很高兴认识你，欢迎加入我们这个聊天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有句话说，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那您来过临汾玩吗？
1: 我去过上海、
0: 哎、
1: 你也去过对吧？
0: 对，
1: 哎，我们都去过打卡过我们这个魔都城市上海
0: 是
1: 吧、
0: 嗯、
1: 就是外滩都很漂亮啊、就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啊都很喜欢这样的城市。
0: 对，我发现就是外地人对我们山西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固有的印象，说山西人都是挖煤的，家里都是这个土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宿舍我们班同学都说你家是不是挖煤的，我说啊，我家没有煤矿，没有挖煤。那你们山西不都是在煤矿那边住吗？我说我们山西是有煤矿，但我们家没挖煤。
1: 对，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些市，它就是周边有一些县它是有一些煤矿，但是我们市区可能我们都是这个城市中生长大的孩子，
0: 对，
1: 就离那些比较远一些哈。
0: 那我们就总结一波，刚才说到山西这个城市，我们看看有没有落下，我们依次来说一说。有
1: 太原、大同、朔州，我们刚刚没说朔州，好像忻州、阳泉、吕梁、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还有运城，哎，十一个地级市。
0: 对，十一座城市。
1: 各
0: 位你们是在山西的哪个城市呢？也可以来说一说。那说完了山西，我们再来说这个刚才说到的山东好不好？
1: 山东
0: 就是离我们其实不算近，但是就是山西人如果去海边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去这个东边，去山东这边。我们再来罗列一下山东有哪些城市，除了这个省会青岛还有哪些呢？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
1: 有济南、青岛，省会城市呢是济南欧、济南欧，然后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
0: 今天这个数完
1: 大科普啊，给大家说一说
0: 是
1: 这个地理知识，赶紧脑海里是不是有地图。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那个地理学不太好，但是我有朋友就说哎，他对地图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只要一说啊哪个城市，他马上脑海里就那个地图就产
0: 哪个位置，
1: 对对对、然后就会呈现。大家会是这样吗？老王说他漂亮，还在服务行业混，今儿是电信也挺
0: 电信，
1: 那不行，那必须得是我们
0: 广电
1: 营业。
0: 对，我不去电信，我绝对不能离开我这个祖传的行当哈。
1: 他必须在我们这个一楼那个营业厅服务。
0: 对，我们一楼是这个广电营业厅，你到我这儿来办理业务可以来找我们哈。这个广电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一名。好嘞，刚才说到这个山东城市，其实山东要说这个城市的话离我们不是很近，但是我们熟悉的可能就比较多一些了。
1: 对，它是16个地级市，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经常去什么青岛，一说去海边是吧、要去青岛，去烟台，然后还有去哪儿，去这个威海是吧、这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去过，你去过山东的哪里？
0: 我去过济南，去过青岛、
1: 我去过日照。
0: 你去过日照、
1: 对，然后我老家是山东菏泽的。
0: 菏泽，
1: 哎，对，就是我爸爸就是山东菏泽人哈、然后
0: 对，我去过这个泰安。
1: 哎，我去过、我还去过哪里，我好像路过一些城市但是没有就是落地我就是去过日照。
0: 其实都是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去路过的一些城市哈。老猫说了，淄博的烧烤、潍坊的风筝、济南的趵突泉、临沂的小五金、青岛的大虾、烟台的苹果，你看看这总结多到位啊。
1: 那你就给你个任务吧，在下个时间段你得在11点左右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山西各个城市的特色。
0: 临汾的什么，太原的什么，运城的什么，
1: 我们得推荐一波我们自己家乡是吧。
0: 对，我顺便问一下老猫，昨天这个柴火鸡到底吃了没啊？怎么回事，为啥不带我俩一起呢？可能是鸡不够大，不够我俩吃，是不是？
1: 下午也没有叫你是吧？
0: 对，没有叫哈、就是天天就是给我们拉仇恨，光
1: 说画饼。
0: 对，不带我们吃。泰安的山，你爬过泰山没？
1: 没有。 你去过吗？
0: 我去过，就是我准备爬的，然后就是走了很久很久之后发现哦，那是入口，走那个点吗？就是我以为可能我已经爬了三分之一了，然后
1: 结果才到入口，
0: 到入口买票处，我说要不然咱们撤吧。大学嘛，其实我们这个时间就还比较充裕，当时本来就是打算是下午，然后登顶，第二天是看日出的，爬到一半，就是爬到那个入口处，我说要不然咱们先撤吧，大家就说啊、哦，那好吧，真的太累了。 高估了自己啊，小看了泰山。这泰山是一览众山小啊，绝对是很厉害的。
1: 哎，欢迎我们这个一念副管理哈，欢迎那笑看红尘说青岛烟台许
0: 父孔子庙，
1: 对、哎、日照对济南泰安都去过，哇塞，
0: 那你厉害了。你是山东人吗？你怎么都去过？
1: 然后呢，也烟台威海也去过哈，
0: 好棒啊！
1: 这个老猫肯定是柴火鸡没吃上、啊、没找到木柴。
0: 行吧，那你什么时候找到吱一声哈，我们就随时去。
1: 要不你就呼吁一下网友们，是不是有要去的、给你带木柴。
0: 对对，可以，这也可以有。你看我们俩带菜的，我带点什么鸡蛋呀、
1: 黄瓜、西红柿哈。
0: 然后有网友带着木火柴木柴，我们就一块儿去搭伴儿去你家吃这个柴火鸡。
1: 哎，张朋友说太原市经济文化政治为中心，全省排在首位，是我们省会城市啊。
0: 嗯，
1: 这上海的朋友对我们山西也比较了解，对不对？哎，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我们外地人去上海的话，除了去这个，比如说
1: 外滩，
0: 就是外滩呀，
1: 去打卡是吧？
0: 还有这个就是乐园、迪士尼之外、就是你还推荐去哪里呢？这位姓张的
1: 朋友，就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地方，可能。就是小弄巷里是不是哈，
0: 是
1: 就有很有地域特色的，可以推荐
0: 一
1: 下、
0: 好吃好玩的是吧。他说泰山其实没多高，海拔1000多，只是它周边海拔不到100，就是相比之下显得非常非常高，就是台阶很多嘛、走了很多很多，以为可能有1/3过去了，结果他刚刚到入口处。很无奈。
1: 体力有限哈。现在的话呢，你还会有这个爬山的欲望吗？
0: 还有、就是、
1: 还有是吗？
0: 我觉得泰山还可以，就华山不是比较险吗？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直上直下。
1: 它那个华山就可能你真的就得手脚并用。
0: 对，就是你不仅要考验你的体力，可能你的胆量也需要在。我比较恐高，我可能不太能接受华山。但是泰山其实就是只要体力好，我觉得还可以。关键现在泰山有一个就是应该叫什么一项服务，叫陪爬服务，你懂吗？
1: 哦，明白。
0: 就是会有一些小哥哥，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去拿东西呀、
1: 就是你
0: 提供情绪价值、
1: 这是你喜欢的点吧？
0: 对，这是我喜欢的点。如果就是你这个给钱到位的话，说不定还会扛着你上山呢。
1: 哎，对于你体力不太好的女生来说，哎，的确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哈项目哈。好了，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提示大家关注我们节目，我们开心方向盘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哈。但我们现在是可听可看，所以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分享。
0: 哎，
1: 张朋友推荐了哈，上海主要就是外滩城隍庙，
0: 好吃好吃，
1: 陆家嘴、新天地、福佑路，还有徐家汇、静安寺等等都可以的。
0: 不错不错，感谢你的分享哈。微快的说帅哥陪爬，是因为我真的当年我去的时候没有，我们都是宿舍里的学生去啊，我们都是纯纯的是这个同学之间，如果旁边有这个帅哥陪爬的话，估计我们不会打道回府。小姐姐我们来陪你一起爬，我估计我们可能就登顶了说不定。
1: 一边在前面那个呼喊你，一边在后面给你鼓劲加油，给你递水什么的哈。
0: 是，说不定还能就是哎，你们摆个姿势给你们拍个合照之类的。
1: 哎，
0: 就感觉有他们的陪伴为我们就是减少了很多一些痛苦的负面的情绪。爬字纠正一下，我们能看得懂，我们懂你能看懂。
1: 然后老猫说华山呢在渭南，爬过2次，6个小时就能上去，没啥挑战性，栈道什么翻身苍云苍龙岭天梯一线天都到达了哈。
0: 哇，那你这个体力了得。这个
1: 这就是你能不能说点自己完成不了的项目。
0: 就是这个在这儿给我们俩拉仇恨是吧，就是你有没有去爬过太
1: 没没有没有
0: 也没有是吧。有想去挑战一把，
1: 我觉得就是这个爬山事儿，你必须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搭子，这个跟旅行还不太一样。
0: 对，
1: 你必须得有一个体力相当的搭子，要不然那个半截就要放弃的人就没办法完成。我觉得这个就跟咱们去那个娱乐项目玩过山车这种刺激项目一样，
0: 对，一样的，
1: 是吧？
0: 如果旁边有人说走咱们冲，
1: 哎，你就一定可以
0: 冲了。
1: 但是但凡你有一个什么拖后腿的，我觉得就给不了我太大的满足感。我就觉得如果说去选择了爬山，那就必须一定要得登顶，要不然我觉得就浪费了你去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如果现在让决定再去爬一次山的话，我一旦决定了，我肯定是要带好装备，然后一定要登顶的。哪怕很累，我觉得我去得就得赶上这一趟了。目前为止柴火鸡怎么样了？是准备是
1: 他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达到哈，没完成，没柴火，没有柴火。材料不够。
0: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啊。我们张朋友说，哎，怎么没声音了？哎，就是广告时间，我们因为是广播，这个输出，然后跟我们抖音输出是不太一样的哈、啊，因为我们广播上的一些广告内容在抖音上不能够播出，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暂时闭麦啊。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助学贷款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因为有很多这个高考毕业生可能要步入到自己的大学生活当中，但可能需要一些帮助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

0: 同伴，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
1: 好的，也是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去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去办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老猫说你看被难住了，巧猫难为无柴之炊，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鸡还没吃上。那你院里不是养了两只鸡吗？你是准备一次做两只呢，还是做一只？你是现杀吗？还是在外头买一只鸡？就到现在为止我没弄懂你的原材料，你除了有锅然后有这个辅料之外，
0: 有鸡？
1: 有鸡吗？
0: 有鸡，没有柴火、啊、就是没有柴火。
1: 张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山西太原有什么好吃吃的？山西太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这个不烂子
0: 头脑。
1: 对，他们这边还挺有特色，这个头脑不烂子都是蛮有特色的。你要说这个主食的话，因为我们山西是一个碳水之都，各种主食啊，各种面食啊，饼类的还是蛮多的。
0: 对，看你要去太原的哪些地方，因为太原它是省会城市，就比较大，也有一些比如说市啊区啊、哎、是吧，然后你要去哪些景区，你要在市区游玩还是在哪里。你像我们山西大部分就是晋菜，你到山西第一次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个晋菜馆、然后因为晋菜馆里其实就包含了我们山西很多的特色美食，比如说过油肉、铜火锅、还有这个在太原比较好吃的这个酱肉，六味斋酱肉、
1: 没错，这个可以就是随处可见吧，应该是。
0: 对，这个呢也可以作为伴手礼带回家、那我们山西最多就是面食，在太原你可以吃到大同的刀削面、有这个油面靠姥姥、还有打卤面、
1: 对，
0: 踢尖儿，
1: 对，这些都是面食、你看你听起来可能都是面，但是做法完全不一样，
0: 形状样子也不一样，
1: 是口感完全不一样。有硬的，有软的，有黄面，有白面，有荞麦面，
0: 有粗粮，有细粮，是吧？
1: 是在山西基本上就是你来到这儿就会发现、哦，我每餐就是碳水加碳水。
0: 对，我之前也分享过，因为在临汾我们有很多晋菜馆，非常好的晋菜馆、然后有很多外地人就是想来临汾，就来山西第一餐可能就选择一些晋菜山西菜嘛、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点的一桌一半都是主食，因为他们可能就光看名字觉得是菜。
1: 是
0: 啊，比如说炸油饼肯定是主食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刀削面，然后呢就比如说那个甜米饭是吧，我们红红的小米饭主食、然后靠姥姥也是
1: 主食。哎，为什么你们知道我们山西人喜欢睡午觉吗？就是我们吃完这个碳水之后啊，其实也就是有一种说法叫晕碳了，就是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头脑发胀，有点晕碳，所以说就被迫睡午觉。他们说你来到山西，你只要中午出门啊，不光人睡觉，连外头这个猫猫狗狗都午睡哈。
0: 对，而且如果说你对他有仇有恨、不太想让他今天过得愉快、你就在中午午睡的时候，比如说1:30、2:00给他打电话。
1: 哎，是曹静吗？你工作干完了吗？就是你有仇恨的话，就中午午休的时候给他打电话。这种情况你可能会就是对方会骂你一顿。
0: 然后呢，如果你想吃一些特色小吃，还有早餐，比如说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个头脑、这个是非遗早餐哈，只有太原独有的。还有羊杂鸽，太原也有一些，你的羊杂鸽很好吃。然后呢，就是灌肠，羊记灌肠，还有烧麦。你发现了吗？我们这个早餐也都是碳水，
1: 是。绝对的碳水哈，老实在了。
0: 然后还有太原，你可以去老鼠窟吃元宵，这是太原元宵啊，非常手工滚制的黑芝麻、花生、桂花。如果说一些小吃呢，就比如说蘸串，
1: 这个也很常见，其实在我们临汾市区也有啊。
0: 然后任意利的蒸饺，这个你可以去打卡一下。还有太原的老豆腐，就豆腐脑。
1: 对，是的。
0: 那太原比较集中的小吃在钟楼街、食品街、义井小吃街，这些小吃街是比较出名的，你可以一次吃到很多的小吃在太原。
1: 对，就是下午比如说你逛了一圈之后，凉快了，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到这个小吃街附近啊，去边看边吃，感受这个夜生活哈。还有有很多不错的这个主食去推荐的。
0: 希望你能够收到哈，如果有机会来我们山西太原玩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如果你想来临汾我们也可以给你推荐一波。那开心方向盘，把握好我们的方向盘，继续出发。
1: 他说有空到山西太原来旅游，吃你们这里好吃的特色。好嘞好嘞。你看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位朋友就问到说，临汾有哪些好玩好吃的，
0: 正在高速上。
1: 对，我们以为他准备是计划一个旅程，结果人家已经上路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还是需要冲动一把的。就是可能你那些想去的地方安排了很久，一直没成行，但是趁今天天气还不错，趁有时间，不妨立刻就出发吧。微跨来说，老军营有很多好吃的，哎，对对对，这个地方也不错。我有一年夏天还专门去打卡了这个老军营，这个小吃也很多哈。
1: 嗯，对，就是可以去选择的。
0: 是的，
1: 嗯，非常棒哈。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提醒大家。

0: 现是你那个压缩机的功率的问题，而不是那个鼓风机风量大小的问题，因为冷风是这个压缩机在工作，那它本来它就产生那点风，你用更大的风去吹，当然它就效果就不明显了啊。
1: 嗯，
0: 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聊一聊这个，就是这个
1: 内外循环
0: 的问题。嗯，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内循环好呀，制冷效果也好，怎么啊，你开这个外循环肯定会影响一些油耗，因为车子如果开了外循环，那么风力大小其实也是影响这个油耗的，这不难理解。因为车子啊就像一个塑料杯子，你开了外循环，等于说你这个杯子就裂开了，就漏水了，你这个冷气会往外头溢，外头散。所以呢，在外循环的情况下，它这个空调的制冷负重当然就增大了呀。原因就是风力大，车内的空气流通比较强，冷气就往外泄，漏掉了。你这个往杯子里，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就是往杯子里猛加水，杯底子开裂了，那样的话，它会漏得更猛，流得更多。那当然，这就是类似于这种油耗了，自然也是。这样，所以说呢，夏季这个开外循环冷空调的时候，风力尽量这个调小一些，减少车内空气的流动，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存冷气，从而减少空调的油耗。我觉得可能一般人的这种驾驶习惯都是先开内循环，等温度基本上觉得可以了，然后就开始外循环，因为那个时候你基本上已经凉了。就是它跑一点冷气也无所谓了，但是我们建议还是要保持这种外循环的这个长期开通，这样的话对于你车内的这种氧气的含量呀，对于你的呼吸的健康呀，对于这都是好的。你长期如果内循环内封闭的话，那样的话还是不好的啊。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这个
1: 适时的做一些调整啊，
0: 做这个尽量就是温度可以的能接受的情况下赶紧开这个外循环。另外关于这个汽车的这个空调呢，风力大小对油耗的影响，我想可能大家都有这个自己的一些这个认知吧。有朋友可能还说这个夏天开空调是不是温度调的越低就越费油，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肯定是费的啊，但是它这个还是要一个量的这种把控。另外夏天停车熄火前不关空调到底会不会这个伤车，是吧？这个能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吗？这个我觉得我还是跟大家说，我说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夏天的空调
1: 不关空调，
0: 你
1: 熄火前不关。
0: 有的人他就是车不走了，
1: 然
0: 后在那儿就长期碰到一些问题，比如充电功率上去了，那电池可能就要发热了，是吧？电池一般最适宜工作就是25到50度，电池温度过高的话，可能会它对于这个散热风险的话，对于热度过高的话，散热系数要降低的话，对于电池来说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自燃的问题啊。
1: 对。
0: 所以呢，真的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行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只要它那个制冷系统一切循环都正常的时候，你没必要过度焦虑啊，这个是提醒大家的。但是这个车子暴晒之后温度反而更高，所以那个时候你反而更需要了，所以这个只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我觉得没必要操那么多心啊。但是最后一个就是说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
1: 车子可以不休息，
0: 对，
1: 但是
0: 对你车子人家那个系统什么什么都完整着了嘛，但是你个人你要是一直开，你需要休息。你不要心疼车说我休息休息，你应该心疼你自己。
1: 就跟老毛说你可以换着5个人轮流开。
0: 对，但是你不要一个人连续开什么多少个小时，然后反正他什么没提示灯没报警，我就一直。
1: 但其实你看现在7月1号之后，他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开车4小时以上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啊。
0: 所以你人你的这个精力啊，你的眼睛啊，你什么你都会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新规是几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是吧？
1: 就是我们经常提醒4小时以内要去服务区停车休息。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提醒3个小时吧，是吧？
1: 对，
0: 人家4个小时那是
1: 极限，那就应该是测试过实验过的人的这个最极限的时间，
0: 取了一个平均值说4小时。所以我们觉得你就3个小时就行了嘛，你就下去是吧，走走散一散心，
1: 上个厕所，买个冷饮，喝点水，下车溜达溜达。
0: 如果你还有那不良习惯，你就这样一下是吧，提提神是吧，这样我们就不明说了。总之嘛， 这个发动机我。

0: 觉得反而你没必要，因为毕竟是多少万公里测试出来的，你没必要担心他，
1: 哎，
0: 担心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1: 好的啊，那今天汪洋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夏季用车方面信息，包括空调啊，在车的这个散热过程当中，我们需不需要额外的去关心和关注呢？也跟大家提了提醒，因为夏季的确用车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会担心一些高温天气的影响。
0: 对，
1: 嗯，所以也算是跟大家支了支招，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怎么样更合理？如果你更在乎自己家的这个油耗哈，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你就需要去综合考虑怎么做到一个既经济是吧，又舒适的控制哈，操作控制。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汪洋，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汪洋先休息一会儿喽，那在周五我们再见面喽。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哎，我们这个120公里已经进行了多少公里了？
1: 这起码应该是行程过半了吧？应该是怎么也在70-80左右，
0: 过三分之二了已经。
1: 对，过三分之二了。
0: 还开心吗，各位？哎，这个开心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收获了哈？那与此同时，大家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关注直播，搜索听见林粉，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可以发送相关内容。在说到什么的时候，哎，你就很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对不对？哎，接下来首先我们关注一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涉及到我市的两个地方，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也是关注到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气象局在今天早间8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我们关注到从今天早8点到明天早8点，涉及到临汾市、洪洞县、古县部分区域会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
0: 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所以可能相关部门还有我们的群众需要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的排查、雨中的巡查和雨后的核查，注意安全。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其实最近我们也是关注到本周到下一周天气预报显示，你有没有去看？这基本上7-8天都是有雨的，
0: 都是显示有20%的下雨概率。
1: 对对，是
0: 吧？
1: 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的话，还是做好一些准备的哈。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卡在不下雨的时间段去出门。就是其实我喜欢下雨，但是我不喜欢我上班和下班的路上下雨，
0: 就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打乱了你的节奏。
1: 对，我讨厌
0: 你可以那个淅淅沥沥的毛毛雨漫步其中。
1: 那就很美妙了。好嘞，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吧，这个喝咖啡的事儿。昨天就想说，结果昨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把它给放到今天了。咖啡各位喜欢喝吗？顺便问一下，你们喜欢喝哪种咖啡？
0: 什么时间段喝咖啡呢？
1: 对对，
0: 你是在家自制还是就是外卖，或者自己去店中自取，是吧？来聊聊喝咖啡。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喝咖啡，觉得哎，这是一个时尚的事，甚至就觉得自己生活当中每天不可缺少。就比如我，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应该8:30左右就是喝一杯自制意式浓缩啊，就是一杯浓咖啡，然后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的。
1: 那喝完这些咖啡之后中午睡会有影响吗？能睡
0: 着？没有，我是那个就是可能喝完咖啡就可以立刻睡着了。
1: 那你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咖啡和这个茶有一种就是这个什么因子，
0: 对，
1: 可能会影响睡眠。很不幸我就中招了，就以前喝什么奶茶呀，还有抹茶味的冰淇淋
0: 都会吗？
1: 各种的什么咖啡呀，
0: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有可能都是过敏，不仅是
1: 过敏，是过敏是什么反应？
0: 就比如说，你看我对那个菊花茶，菊花我就会有反应，
1: 是什么感觉？
0: 就是你喝了以后，你就头有点晕晕的那种感觉。
1: 那是能睡还是不能睡？
0: 就肯定是不舒服，
1: 不舒服难受
0: 是
1: 吧？
0: 但是然后我就后来我就不会喝这个菊花类的这种饮品，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可能反应比较强烈。
1: 就是我吃完之后，喝完之后，可能也没有说头晕，但就是睡不着，就是每天晚上，比如说我中午喝了这咖啡吧，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可能这个午觉就基本上略过，就完全不睡。到了晚上，按说应该睡觉了吧，你中午都没睡觉。你的头脑非常之清醒，在头就是想各种事儿，然后你的其实你想睡啊，我好困啊，我应该睡，但就是睡不着。可能每个人这个感受不一样。老妈说，昨儿谁要送我一台咖啡机来着？早点睡，要不然哈，梦里啥都有，睡个午觉吧。
0: 哎，为什么我会提到咖啡师呢？因为啊，有一条这个报道就说，现在出门买咖啡都流行自带杯，自己带杯子，就是一只便携的咖啡杯成为了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咖啡杯立减也是由商家促销演变成了大众的一种低碳生活共识。从省钱小技巧到环保的新自觉，从个体选择到城市风尚，自带咖啡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折射了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和生活态度的鲜活载体。因为就是你可能买了很多咖啡以后，他会送一个什么赠品，
1: 对，
0: 就会有这种咖啡杯嘛。然后呢，就现在大家就说，哎，我去买咖啡，我就拿自己的咖啡杯，你做咖啡就直接放我杯子里就可以，就跟咱这个提着那个饭缸，不锈饭缸去买外卖一样。
1: 对，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咖啡的杯子，就是他们自带的这种杯子也是蛮好看的，各种的这个卡通图案颜色。但如果是每个人都带着咖啡杯去买咖啡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那种仪式感欠缺了一点，你觉得吗？
0: 但你看对于上海朋友来说，他们就说自己自带咖啡还能省2-8块，然后呢就会觉得哎，自己提着杯子就跟那个早上去买豆浆就那种感觉，
1: 带了一杯豆浆回来了，
0: 他们反而会 觉得有仪式感哈、哦，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

0: 到店去买咖啡、嗯、或者是点外卖，都是因为哎没办法在家中去自制，然后就说哎临时点一杯，所以就更不会想着要自带一个杯子了、
1: 哎、
0: 是吧？
1: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如果去喝咖啡你们会习惯自己带杯子吗？老猫又开始炫富了，说嗯，本猫房车里有一套手动的磨咖啡套装，摩托车里一套，地下室还有一套，嗯，炫完之后第二轮，本猫喝的咖啡基本上都是自己烘的豆自己磨自己泡，那你要不要种个咖啡豆啊？你家的这个地能不能就是开采一片开始种豆呢？
0: 种咖啡树哈，种树然后就哎长豆，然后自己烘焙啊，
1: 都是各种炫哈，咱也不知道真假，反正每天就开始说
0: 点。这个男生可能就会很喜欢这种仪式感，像我老公也是、嗯、就是我觉得很匆忙，然后他就是哎到这个高速服务区休息，他说、嗯、你要喝咖啡吗？我说我有我带的速溶，我就是我觉得因为不太方便、
1: 他要是现磨咖啡吗？
0: 对，他就跟他一样，然后带的豆，带的磨的机子，然后带的冲泡机、嗯、然后就在后备箱里一顿操作，然后我就很无奈的看着他，我不是不喜欢这种操作、嗯、是我觉得这种情形下怎么方便怎么来，
1: 就是我们的感觉是在赶路哈，就是尽量简单一点，但是他们可能兴致在此，
0: 对他们就觉得我得、嗯、哎，我买了这个了我就得展示一下啊，哇塞、嗯、还得让我给他拍个什么视频记录一下，哎，大可不必、哎、他不知道我拍的时候有多么嫌弃。
1: 老妈说了，自己问过豆包了，咱们这个地方种不出来咖啡树，
0: 那必须，
1: 对，这个地方确实种不出来、嗯、你得去云南那片
0: 哎，那真的是，那你可真的是，那你可炫的就更多了。
1: 你要种了咖啡树，我跟你说，你这个能炫的真的是太富有了。能种咖啡，基本上就能种这个茶叶，
0: 嗯，
1: 包上一片山，要不然。
0: 其实我们当然有很多主播很喜欢咖啡，嗯、就比如说这个某某主播，
1: 某某主播
0: 可以说名，
1: 说
0: 可以说名字，
1: 可以说名字，
0: 哎，陈静主播是不是、哎嗯？那办公室都攒了很多的这种咖啡外卖袋子，
1: 对，是的，
0: 是吧？嗯、然后那个底托嘛、嗯、都很多了，就每天。基本上都要来一杯。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不太习惯，就我觉得是因为没养成习惯，就是
1: 之前
0: 它会有免疫，我感觉
1: 就是喝的还不够多，
0: 对，就是有免疫、哦、以前我可能就会觉得肠胃是不是不适，就是因为咖啡嘛、嗯、然后就比较刺激什么，但我现在就什么时间段喝它都可以，
1: 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慢慢的你自己的自身的身体好像就适应了、哦、就接收了它、嗯
1: 嗯、看来我是没有和这个身体做好这个自洽的功能、嗯，
0: 你可能就哎遇到点困难就放弃了，
1: 对，就是其实我对这个东西不是说特别喜爱，
0: 特别不
1: 用
0: 特别的，
1: 就闻起来觉得还好，他们说啊好香，我觉得还好，然后我喝过之后发现自己又睡不着、嗯、那我就尽早的放弃了，
0: 因为对自己没太多的好处哈，
1: 对对，就很难受，睡不着觉。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自己带咖啡杯，你刚刚说到可以省钱，如果一杯省5块钱的话，那每周都喝一杯省5块，一周省35块钱、嗯、
0: 哎，
1: 还不错，
0: 真的是吧、嗯、然后呢你看有一些这个自带咖啡杯的客群就正在扩大，尤其是像对于一些一线城市来说、嗯、他们有这个写字楼、嗯、大家的工作时间都比较的长一些集中、哎、然后所以呢集中区域去买咖啡，然后店员就给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说啊他们的门店可以出售自带杯咖啡大约是100杯，
1: 嗯，就是说其实不
0: 是一天是100杯，
1: 对，是有限定数量的，不是每个人想去自带都可以的，
0: 嗯，其实也有人就去总结了，说其实不仅是一杯咖啡，绿色的消费理念可能在进入快餐烘焙领域当中，小众场景可能会走向大众生活，虽然我们不是一线城市，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可能慢慢的就会，就比如说你说的你会觉得这个外卖盒子不太健康、嗯、是吧，塑料袋装食品就可能会、高温情况下会引发一些不好的物质，大家慢慢就会产生一些理念，如果是自家楼下的饭店就很近嘛、嗯、你提个什么保温桶、嗯、
1: 对对，
0: 拿个饭盒，
1: 自己去把这个饭打回来就很方便、
0: 哎、是吧，就会慢慢的形成这样的一个一个模式，一个习惯，
1: 你看老猫说了，人家说不是炫富，是一部中等配置兼顾通勤的房车，也就10来万块钱，完全是大多数人消费得起的，只不过是你们开的是轿车。你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房车你只有在出行的时候是比较实用的，你像平时你又不开，你放你院里不是也是放着吗，对不对？
0: 停车对于我来说就可能觉得停车不太方便、嗯、就是然后你再加上房车它的高度会高一些，
1: 对对，
0: 然后你就是有一些车库它会有一些限高，你看我们家家用轿车，因为我们经常出去可能会搭一个行李箱、
1: 嗯、
0: 它就有一些限高，你去城市每回进这个地下车你都要看一下限高的这个米数是多少，
1: 对对，能不能正好停下、
0: 嗯、这个
1: 吧，
0: 就是日常可能不太具备是吧、
1: 嗯、
0: 不太具备停车啊或者放车一些养车的习惯，但是也对于你经常出行朋友来说是不错的选择。哎，那在这个时间段要跳播整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

0: 继续回来。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1: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7: 好的，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来聊一聊助学贷款的事儿啊。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储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师 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还有这个助学贷款方面的想要咨询的，大家可以去邮

0: 处银行临汾市支行去了解哦。
1: 嗯，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12点到12点半这个段呢，是我们的美食板块啊。各位，这午餐有没有想好吃啥呢？一般在我们这个山西啊，在临汾这一块，这午餐就绕不开什么饺子、包子，然后面。还有米饭这些，要么就是各种饼之类的。各位，今天你们这午餐有着落了吗？可以来分享一波了。
0: 嗯，那今天我们来聊聊我们福山，山西临汾福山啊，咱们得说清楚，这面向全国的听友们是吧？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哈，大家说到这个福山的烧麦，大家知道烧麦的皮儿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1: 烧麦的皮儿难道不是和饺子皮儿一样擀出来的吗？就是我们在擀饺子皮儿的时候，把这皮儿擀大一点，稍微薄一点，不就是烧麦皮儿吗？
0: 哎，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临汾人是不是啊？来说一说这个烧麦。麦皮是怎么做出来的？大家在家有没有自己做过烧麦？那其实说到烧麦，就是会首先想到哪个城市？内蒙古。
1: 对是吧？
0: 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当地吃一个这个烧麦，对吧？烧麦馆很多。然后呢，临汾也会有都一处啊，应该叫都一处还是都一处？
1: 哎，就为什么是我们临汾特色还有烧麦？我们临汾不是就是面食吗？刀削面之类的。
0: 哎，那福山的烧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听过啊？如果你不是临汾人，可能你会觉得，哎，怎么福山临汾还有烧麦？临汾的确有福山的烧麦。那福山的烧麦得去哪儿吃呢？得去福山吃。
1: 对，正宗的这个福山烧麦你得来到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去吃了。
0: 对，那这个福山烧麦的皮儿是擀出来的吗？哎，就有朋友就说了，说这擀出来的是薄但不是韧。
1: 哦，
0: 福山烧麦的皮儿是压出来的。
1: 压出来的。
0: 压出来的皮儿呢薄而不破，包上馅儿蒸出来呢咬起来又有嚼劲儿，所以擀出来的一蒸可能就塌了，就不能立起来。
1: 哦，
0: 哎，所以呢说这个是杠子来会碾压。
1: 对，据说他们这边这个烧麦皮是特别薄的。薄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薄的能透字儿，就是说你把这个面啊就是弄得很薄，
0: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什么助学贷款四个字儿哈，
1: 是就几乎能透字儿啊。你想想这得多薄啊。当然这个馅儿其实是有讲究的，我们知道包饺子的话你可能不让馅儿露出来嘛，但是它一般是捏褶的话是包的死死的。但是这个烧麦我们都知道让它是留一个口，是开口的烧麦，那么如果让它馅儿不能露出来，那需要是把这个馅儿搁在中间，然后虎口一捏又不能捏得死死的，留一个口收口但是不捏紧，这样的方式。
0: 那说到这个烧麦它为什么留口呢？因为蒸的时候热气可以从这个口里窜出来，那馅儿的汁水面皮儿就可以互相渗透，而蒸出来的烧麦呢皮儿里头有肉的肉味儿，肉馅里头呢又有面的香气。哎，懂了吧哈，这个烧麦哈。哎，其实就是真的在临汾我们好像很少去专门点吃烧麦，
1: 是就除非吃一些比如说自助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个烧麦。
0: 说到烧麦推荐一家。
1: 我不是很懂，哎，就是我吃这个还比较少。
0: 我有一家烧麦馆，因为为什么就突然想起
1: 你有一家烧麦馆啥时候开的我咋不知道没邀请我去吃。
0: 我有吃过的一家烧麦馆，这真的是咬文嚼字一个字都不能差哈，这个主语什么的定语都得在。哎，那这个它就叫烧麦馆，
1: 哎，
0: 那叫烧麦鱼头啊。然后呢，在古城路，
1: 在古城路，
0: 北城花园的西侧，
1: 哎，
0: 就它的这个边啊，就是在南，就是在北边这边哈。
1: 北城花园的西侧，
0: 然后就是在北边，北城花园嘛，是在北边的古城路北边。
1: 北边，
0: 对。然后呢，它就叫烧麦鱼头馆，还是鱼头烧麦馆？
1: 就是他们家就是主要做鱼头，
0: 对，
1: 和烧麦，
0: 对，哎，鱼头，哎，鱼头泡饼非常好吃，你可以再点一个羊肉烧麦，再点一个凉菜，三四个人都足够了。
1: 那这个烧麦有没有去关注它有哪些馅儿的？
0: 就是羊肉、牛肉，
1: 纯纯的羊肉和牛肉。
0: 对对对，就是特还是很好吃呢。哎，这是不错的一家店，然后鱼头也很好吃，哎，推荐给大家，
1: 和大家去分享这样一个家店啊。如果你喜欢去尝试一下烧麦的话，也可以到这边去感受一下。当然，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好吃的一些主食适合中午来吃的话，可以来分享一波。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祝愿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喽。

0: 首好听《找自己》送给大家，找到自己了吗？方向盘握好，找到自己哈。天下风云说辛苦了，美女主播啊，还好了，还好了哈，就是肚子有点
1: 明明就
0: 很辛苦。那你没听出来我这个潜台词吗？还好了，还好了，
1: 客气吧，我们就确实挺苦的，一会儿得这样甜的犒劳一下自己。老猫说了，本猫真心佩服自己啊，本猫懂得真多呀。你知道有的人啊，真自信啊，那自信到一定程度，那叫真自恋呀。
0: 老猫说，瞅着天要下雨，本猫今儿上山砍柴，怎么遇到下雨天，难道今儿又要做落刀吗？
1: 去哪儿山上砍柴了？请问这附近哪座山上能砍柴？我不想请问
0: 你。对，你得报一下山头，我们给人家找一下主人。
1: 而且你不要乱砍树好不好？昨天都说了，把你家这个板凳椅子拆一个当柴火，就直接拆一个椅子就行了吗？
0: 要做光头墙。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午餐时间到，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怎么各位分享午餐的，比如说那个雀麦呀，肥不隆冬怎么都没来，午餐各位吃啥呀，可以来分享一波哈。还有红阳最近也是很久没见了，
0: 可能人有其他安排是吧，这个大吃大喝去了，不能让你知道，要悄悄摸摸的哈。
1: 一吃好吃的就忘记我们了，一吃什么什么面食呀米饭呀就来分享了。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希望各位出行路上保有好的心情，平安出行，快乐到家哈，安全到家。与此同时，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自孩子们放暑假之后，你发现市区道路没有那么的拥堵，但也有一些高峰时间段，可是持续的时间不会那么的长。就比如鼓楼环岛位置，东西走向会略大一些，但是没有形成非常大的压力。那在市区，像解放路段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广宣街附近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再有平阳南街、平阳北街，可能有一些施工路段还需要一些绕行，大家在通过一些路口有提示牌绕行线路的位置，一定要小心驾驶，提前打好转向提示，后方来车。
1: 是的，没错，也是到午餐时间段了。其实各位如果吃食堂的话，我觉得夏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天气很热嘛，在食堂里吃，你可以不用收拾碗筷，不用做饭，就是到点儿去吃，有啥吃啥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广电食堂是什么饭哈，我们这个早餐就先略过，看看这个午餐有浇面，什么浇面呢？南瓜豆角浇面，还有鸡蛋西红柿浇面，那么有一个这个绿豆汤，有一个小凉菜，嗯，还不错。这个浇面你喜欢吗？
0: 不喜欢。
1: 不行啊，
0: 尤其是南瓜豆角，那真的是我的噩梦。
1: 怎么说呢，你不觉得还不错，就黏糊糊的。
0: 我不喜欢这个黏糊。南瓜对于我来说，它可以蒸，嗯，然后它可以那个做南瓜盅啊，
1: 对对，
0: 然后它可以煮米汤，嗯，但是它不能跟面搭配在一起。
1: 踩到你的雷点了是吧？你看两个这个面啊，一个是鸡蛋西红柿，一个南瓜豆角。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倾向于南瓜豆角，就感觉南瓜也是软软的，豆角也是好看的。
0: 你说三种主食搭配在一起，
1: 对，就还是碳水加碳水加碳水哈。咱们就是这么实在。各位，如果说你们此刻正在准备吃午餐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中午你们打算吃啥呢？能不能来分享？
0: 宫保鸡丁吧。
1: 宫保鸡丁不错。哎，
0: 我看到一个宫保鸡丁的歌。哎，
1: 那我们来吃宫保鸡丁好不好？一定要配米饭，必须得配上这个米饭，得劲儿。

0: 好的，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说呢。老猫说南瓜和面可以结合南瓜饼，哎，我漏了南瓜饼哈，
1: 南
0: 瓜饼我也可以接受，
1: 好吃。然后他说他做南瓜饼好吃，你什么时候做？我也喜欢吃，曹静也喜欢吃，
0: 那个、
1: 我们去你家吃。
0: 不用啊，这个南瓜饼可以外带嘛？
1: 啊，他送过来是吧？
0: 对，楼下
1: 做好之后送过来、
0: 哎。这个什么粉丝见面，
1: 那会不会就是做好之后，比如说它有点脆的，拿过来之后就软软的？
0: 南瓜饼它不会很脆、啊，
1: 不会很脆。
0: 嗯，这南瓜它本身就不能达到很脆的地，
1: 就拿。拿过来做好保温就行，不要凉了好吗？实惠便民服务店说吃的泡面，然后我们俩异口同声说你不会是在你们家这个服务店里吃的泡面吧，
0: 是不是？然后我俩就、哎，联想到一波、很向往什么，就是在便利店，然后它有一排那个座椅，然后坐在那
1: 就是一个大大的玻璃哈，
0: 啊，然后就可以看到外面形形色色的人上班下班的、是吧，匆匆忙忙的，然后自己在那个店里很悠闲的泡个面吃，
1: 对对，就感觉还是挺惬意的，这个泡面
0: 挺有电视剧感哈。
1: 对，其实泡面也有很多口味，现在除了以前我们说的这个红烧牛肉面，现在有很多各种的口味，麻酱的呀，
0: 酸菜
1: 呀，酸菜的呀，
0: 豚骨的面、
1: 豚骨，对对，
0: 然后这个各种哈、海鲜的
1: 是
0: 吧，是、
1: 哎，你可以来说一说，
0: 还有那个什么肥牛，
1: 有
0: 是吧，酸汤肥牛面，
1: 是，你可以来说说你吃的这个泡面是什么口味的，我们挺好奇的。要说吃泡面，就是你描述这个场景，坐在这一片这个长椅上，然后对着路外的行人，有个大大的玻璃将你和这个世界隔开，就是我们在想的时候其实觉得挺浪漫的，
0: 然后戴个耳机，然后你就会听一些音乐，然后
1: 但是当我真的就是坐在那儿吃泡面的时候，我觉得挺心酸的，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在回家吃饭、我在这儿吃泡面。就是如果你专门去干这件事儿，你会觉得哎挺特别，值得纪念，说不定还会就是拍照、
0: 就可能你是无可奈何坐那儿吃的时候、是吧，没有其他选择了，
1: 对对，就觉得挺命苦的。老妈说了，这个南瓜去皮然后去瓤
0: 蒸
1: 熟，进和进面里头，略微加一点点糖，按照3:2的比例跟面和好蒸熟，很好吃的。你跟他做法一样吗？
0: 嗯，我好像就会，我们基本上就会那个煎一下，你说电饼秤，然后或者是凹子上煎一下，
1: 上面就是过下去。
0: 我没有做过这个蒸的、
1: 它是蒸的。
0: 然后你像红薯饼也是可以的，紫薯饼都是可以这样做的，山药紫薯饼也是可以这样的，
1: 对，也是和面和好、
0: 对对对、都可以这样做，
1: 下次我也可以试一试哈。
0: 老猫说，就你们印象中本猫那么抠搜的样子，怎么可能会给你们送去呀、想太多了、
1: 可以来吃也行吧，那你就做好多做点，按曹静这个做法这个做，稍微煎一下，我喜欢吃这个煎锅的，然后我们再去吃，好不好？
0: 要不咱就自己把煎锅带上，它蒸熟了以后我们再煎一下、
1: 也行，我们为你就是带一把煎锅。好嘞，欢迎各位走进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个美食板块是和大家分享这个美食的，就是除了这个吃泡面的、蒸南瓜的，还有南瓜豆角面的，各位还有哪些主食可以来分享一波？老猫说可以蒸，可以煎，可以炸，也可以煮。南瓜是吧？对，南瓜也可以煮。像我们家做这个小米粥的时候，我妈喜欢把这个南瓜煮进去放一点，也挺好吃的。
0: 就自带甜味嘛。
1: 对，自带甜味。是的。

0: 啊，听那个爱多一点点，哇，就是很轻声的那种少女的心声哈。
1: 是，就希望爱多一点点，各种爱吧。关于妈妈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这个家人的爱，还有这个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朋友、兄弟、哥们儿都可以哈。
0: 这宴会总结词儿。感谢
1: 大家
0: 的光临，
1: 祝各位用餐愉快。哎，以后我们这个结束语可以改为感谢大家来走进直播间，祝你们用餐愉快，我们明天再约。实惠便民说了，方便面的牌子很多，那必须的，最古老的就是你知道小康家庭，
0: 哎，
1: 那会儿的最古老的
0: 就是 一包料哈，
1: 对，一包料之后有这个康师傅，
0: 对，
1: 还有现在有什么牌子，有一个我知道，这个火鸡面叫一个韩国字，不太认识，但是那个还挺辣的。
0: 嗯嗯，那然后还有就比如说那个
1: 黄渤那个广告，就是量大量更足，想不起来叫啥名字。
0: 还有什么什么牌子的来这个方面？
1: 大家
0: 好多，
1: 啊，
0: 白象是吧？
1: 白
0: 象白
1: 象
0: 现在很多口味，
1: 很多口味是吧？嗯，各位可以来补充一下，就除了我们说的这些耳熟能详的牌子，还有哪些牌子我们没有想到的？其实泡面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这个各种的吃法，除了煮的，还可以就是做成这个炸的、炒的也可以哈。实惠便民说那叫一袋半，就是那个黄渤代言的那个，加量不加价，我们这个。这个牌子叫一袋半，
0: 一袋半。
1: 好嘞，感谢科普，学到了。莹莹说三阳火鸡面，哎，对对对，那个三阳火鸡面好吃的。老猫说用餐愉快，大胸男有管饭吗？本猫四大碗筷，谢谢，不管。
0: 我们用餐愉快，请自便。
1: 自己个儿吃自己个儿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回家吃饭，行吗？
0: 好的，那伴随着好听旋律，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就到此。哎，大家是不是都平安到家了？
1: 对，
0: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还记得时间吗？10:30到12:30。
1: 祝你们用餐愉快，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0: 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向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介绍一位来自郑州的音乐人大方方，1989年出生，游离在80后与90后之外的独特存在。他说自己上城不成，下街不接，成长的基底里没有短视频时代的喧嚣纷扰，却能从容拥抱当下的多元与鲜活。这份横跨时代的独特阅历，让他们成了最最具现代人情味的歌者，不追逐宏大叙事，只擅长聚焦于一个人、一件事儿、一段时光里的真切质感，用干净的笔触勾勒出藏在岁月里的纯粹，因为这些才是自我心中最在乎的。所谓的校园民谣创作者大方方，总爱打捞那些散落在学生时代里的懵懂碎片，就像他的这首作品《貌似初恋的味道》，无关轰轰烈烈的爱恋，只描摹着少年时光里那份不加雕琢的青涩与美好，那是褪去世故后最本真的模样。

爱里，澄澈懵懂的青涩情谊，满是纯粹的欢喜啊！并肩同行的伙伴，清晨一同迎着朝阳踏入校门，傍晚伴着余晖并肩走在放学路上，就连伏案写作业的时光，也因为彼此的陪伴而变得格外的鲜活。无话不谈的默契，简单直白的快乐，勾勒出一段天真浪漫的青春记忆，也定格了那段无需言说却足够温暖的少年时光。听过貌似初恋的味道，再来听一首大方方的歌，叫《转眼一瞬间》，这是纪念青葱岁月的一首歌。吉他响起的一瞬间，校园里的欢歌笑语，朗朗的读书声，伴随蛙鸣一起与盛夏共舞。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裙子，都是我们青春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转眼一瞬间，已是数年，有多少还有明天，有多少早已淡忘，只有熟悉的歌声在空中飘荡。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广州的唱作歌手黄子扬，擅长风格创新情歌和 New R&B， 一跃诉说细腻的情感。2025年11月1号，他发布了 EP Almost Blue， 专辑中的歌曲讲述了在几千公里外的南半球，有位男孩正经历一段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凌晨的大令港，晚风吹过他的脸庞，陌生的城市里，一张蓝色街灯下的长椅，道路旁的电话亭，无人接听的电话，从新鲜感作祟再到甜蜜的恋爱，这些最终都消失在了这一抹蓝色的街灯下。先来听这首 Gabling。

来自黄子扬的 Gablin。 黄子扬的 EP Almost Blue 当中收录的歌呢，是以南半球的达令港等场景为背景啊，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苦涩。接下来的这首 Disappearing Love 通过中英文双语的歌词，讲述了感情变化和失落的复杂的情绪。

段感情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地走向终点。当翻看手机背面的相片，回想起彼此的遇见，仿佛所有思绪又回到了当初那一家咖啡店，回到了故事的起点，与前度的关系从下滑线开始，也止步下滑线。以下是来自黄子扬的一首《下滑线》，这首歌的风格是偏向 emo 悲伤，描绘了一段情感从遇见到再见的全过程，也为这首歌画上了句点。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50多家联盟电台在全国联合播出。我是林飞啊，节目还有点时间啊，再来分享一首我写的歌吧。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

0: 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源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Talker。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
6: 也是，那现在钱放哪儿了？
4: 这时候，大头拍拍肚子，得意地说：“请了几个朋友，下了趟馆子，都藏在这儿了，这下肯定安全。”
6: 嘿，你这叫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瞒天过海，笑里藏刀，暗度陈仓啊，你小子！
4: 爸，36计，您可比我熟啊。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
7: 岁月不饶人啊，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8: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7: 哎，问你话呢，你不吱一声啊？
8: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4: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8: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
9: 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4: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4: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8: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4: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9: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4: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9: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4: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9: 老王心想：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4: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历史课上，老师提问：小王，你来比较一下老子和孙子。
9: 小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老师，这个老子啊脾气不好，这个孙子啊非常虚伪。
4: 老师皱了皱眉头：你这是怎么得出的结论呢？
9: 我爸经常跟我说：信不信老子打你，别惹老子，你给老子老实点，你听老子脾气多火爆呀。
4: 老师很生气，憋着火没有发作。这时候小王又说：
9: 老师，我爸还经常说，惹事儿了就装孙子，吓得跟孙子似的。你听，孙子是不是很会装，很虚伪？
4: 你给我滚出去！
9: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

0: 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0: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1: 哦，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0: 阿豪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公司一群老爷们儿在抱怨钱越来越难赚，自己的败家媳妇儿花钱大手大脚。这个时候沉默很久的大头站起来说道，
2: 哎，男人赚钱不就是要给自己老婆花的吗？人家把青春献给了你，又生孩子又操持家里一家老小，花你俩钱儿还不是应该的呀。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纷纷感慨说，你看看人家这觉悟多高啊。
2: 正当大家纷纷夸赞的时候，大头说了一句，
1: 反正我现在光棍一条，说说又不花钱。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生如
1: 谈判需要有实力做后盾，我愿为效劳。
2: 好。1949年2月，在西口蒋介石的别墅，谭恩伯向蒋介石介绍部队的部署情况，蒋介石依然准备负隅顽抗。
3: 整个部署就是这样，京沪杭作战计划总统还有什么指示吗？
1: 守住半壁后山是完全有把握的，这个我们的长江防线是以海陆空为总体战的立体防线，比马群路防线还要坚固。
3: 那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呢？
1: 以上海为核心基地进行坚守，由舟山群岛进行海空支援，只要我们在上海死守半年左右，国际上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4: 是啊，
2: 陈立夫插话说，
4: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看法和总裁的预见是不谋而合呀。美苏关系异常紧张，种种迹象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必将爆发，大战一起我们立刻配合大局反攻。
2: 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的战略方针。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商量渡江的问题。
5: 恩来，我看要认真考虑一下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啊。最好是和平过江啊，尽量使江南人民少受损失，城市少遭破坏，这样对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很有好处。
6: 谈是一定要谈的，江呢也是一定要过的，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嘛。我们大辽22年呢，为了何事呢？无非是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嘛。
5: 是啊，中国连续几十年的内战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结束。
2: 此时毛泽东特意请来的几位南京民主人士到了。
7: 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早就盼望着大军赶快过江啊。
6: 哦，快了，不过还要稍许做些准备，一是部队要做些准备啊，二呢是要准备迎接南京方面的和平使者。
4: 听说任之先生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考虑，又要和国民党蒋介石和谈，鉴于历史的教训，我看蒋介石绝不会有诚意的。
6: 我们是认真准备谈判的，如果蒋介石仍像过去一样耍阴谋假和谈准备战，我们就只有打过长江去。
7: 我们南京人记得恩来先生的一句话，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呀。
5: 这主要是靠他们前线同志的努力，但是有的人却梦想着割江而治啊。
3: 中国是个整体，不能割江而治啊。
6: 身子和脑壳怎么能够分开呢？啊！
8: 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啊、
4: 还说美国为了保护在华利益可能要直接出兵啊。
6: 哦，曾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等帝国主义打过多次的交道了，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呀。啊，
7: 如果美国真的要出兵干涉呢？
5: 在蒋介石即将灭亡的时候，

0: 美国是不会出兵干涉的。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1: 还是老办法，用人民战争消灭他们，关起门来打够嘛。啊
2: 盼望了多少年了，就盼着一个强盛的新中国呀。
1: 嗯，大家一起努力把他们赶走，我们召开一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中国建设好。
3: 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和谈，但是依然在部署各方力量集结在长江沿线，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以及任弼时也在做着渡江的最后部署。
0: 沿江一线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共集结了7个兵团、24个军，阵势已经基本摆开了。
1: 对于美国的动向要密切注意啊。
0: 嗯，在中国的港口还驻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海上还有一个太平洋舰队，我们准备派一个军去把青岛的美军监视起来，威而不达，逼他撤退。
1: 嗯，对，要把美国直接出兵计算在内。
0: 好，
1: 对头，第二、第三野战军要并排过江，还要动用第四野战军的12兵团留作预备队，以防万一美国突然出兵，这就有足够的把握了。
0: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部队打得越坚决，斗罗门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2: 只要有一部分主力先打过去，占据了角就好了。
1: 嗯，一排山倒海之势，一鼓作气打过去。
0: 打过江以后也还是要争取局部和平，争取地方起义，造成川西而定天下的局面。我来起草这个檄文。
2: 好，得有些人要做些让步，像李宗仁、陈潜、张自珍。
0: 对呀，恩来啊，再找李济深先生商量一下。
2: 嗯，
0: 对李宗仁再做点工作。好，过江以后上海怎么打要专门研究一下。
1: 哎，上海可不能打烂了。
2: 对，上海是中国工业的精华所在呀。
0: 上海一定要完整接收。啊，
4: 蒋介石把最后一炮压到了上海。昨天上海新闻界人士对我讲啊，美国人断言我们打不过蒋，就是勉强打过去了，也是两败俱伤，国共双方的军队都完蛋，并且说我们要敢动一动上海，美国就和世界各国列强一起出兵的。
0: 好嘛，让他们一起都来嘛，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再来一次火烧圆明园。
4: 还说啊，只要我们不过江就给我们25亿美金呢。
0: 真欺负人呐。告诉杨大人，我们是共产党，敌人纵然是狼，我们有打狼的汉子，纵然是父，我们有勤奋的英雄。只要共产党人死不绝，征伐民族就一定要统一。
3: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上半部分。这部影片的导演之一原先曾经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亲眼看到战争之中英雄们的战斗基业，所以他很早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拍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在银幕上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因此这部影片的剧组对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物的战略、形象、着装、军阶、性格等等进行了调查研究。那么通过查资料和请相关人士的介绍，力争使道具、造型、服装等等都能经得起推敲。比如影片之中元旦宴会的一场戏，其他官员都用酒杯，但是蒋介石是用茶杯，杯中装的是白开水，这是因为蒋介石不喝酒。 为了尽量真实地塑造历史人物，剧组的造型师在演员选定前就着手进行准备工作，阅读研究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照片、影片和文字资料，给每个历史人物汇集了一套照片，反复访问历史人物的亲属故旧，调查人物的生活点。造型师对历史人物的熟悉程度，甚至到了在试演员时可以认定哪个演员适合哪个历史人物的地步。比如说，露西原来是试镜任弼时的，胡浩本来是演何应钦的，但是根据造型师的意见，他们一个改演了汤恩伯，一个改演了陈立夫。为了扮演好张治中，演员智一彤反复阅读了张治中的回忆录，并且翻阅了相关的资料，拜访张治中的亲人、副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自己性格活跃，而张治中是不苟言笑。为了缩小自己和人物的性格差异，他在平时生活中注意克制自己，不去参与朋友之间的神聊，最多就在边上静观，让自己逐渐习惯于沉浸在角色的基调之中，遇事用角色的心理逻辑去思考，读报纸的时候也可以留意政府首脑们的文章还有讲话，观察他们处理问题、阐述观点的方式。看电视的时候呢，专门看领导人会见谈判的场面，注意他们对待不同对象的言谈举止。那么走路的时候呢，他也有意识地按照军人的标准纠正自己的步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2: 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手机搜索在抖音上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同时你也可以在微信上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两个平台同步开启了我们实时的直播状态啊。各位可以通过直播画面看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互动交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去发送评论留言信息和内容。
1: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在收音机里边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2: 好像感觉哗哗哗下大雨了，
1: 对，瞬间这个倾盆大雨就是倾泻而下啊。那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外面呢是正在下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啊。
2: 是的，那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贡院西街哈，在贡院西街原师大的院内这个位置啊。为什么报我们的 IP 地址，是因为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个区域内目前是听到了有下雨的声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自己所在的区域是否有降雨的出现，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那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你也可以来说说你所在这个地方的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可能有些朋友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那有些朋友呢已经坐在自己的这个工位前开启了下午的这个工作了。此时此刻如果说这会儿你的外面正好下着雨的话，打开这个窗户，有一阵凉风就会扑面而来啊。
2: 是的啊，那说到天气情况，正在下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那临汾气象台就发出了最新的预报信息，说今天明天两天都会有一些降雨的出现，是吧？
1: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强对流性的降水天气。降水呢最近呈现的是面弱点强，局地性的这个强特征，可能会最多出现在像午后或者是前半夜时间段。那因为是夏季嘛，气温还是比较高的，相对湿度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的闷热感会比较明显，尤其你看在下雨前的闷热感就非常的明显啊。
1: 对，下完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就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但有些朋友说这个湿度是比较大的，总觉得身上还是黏黏糊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具体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5摄氏度，最高是34摄氏度。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5到34摄氏度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可能会明显感觉到进入这个三伏天，好像温度没有在三伏天之前的时候那么的高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水特别的多，所以说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外出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带好雨具照顾好自己啊。
2: 是的，那一定要了解一下，除了在我们临汾市市区或者各县区以外，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和安排，一定要了解当地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哈。今天像我们的这直播标题就是什么，低精力人群去出行旅行啊，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玩得舒服呢？先问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低精力人群吗？那你是低精力的这个人，低能量的人，还是说你是那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呢？
1: 对，大家呢也可以互动一波啊，说一说你属于哪类型的人，是精力比较低的这种，还是就每天就精力充沛活力满满的呢？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啊。那么同时在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很多地方这个旅游呢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有很多家长呢就会带着自家的这孩子在这个暑假当中呢，经过自己的这个精心的准备策划，然后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啊。
2: 对，
1: 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会规划一下自己的线路，然后行程，包括我去往这个目的地我要居住几天，我要去往哪些这个旅游景点呀，等等等等，总之就是做好出行前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但是每每在做好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你外出的时候是否能按照你的这个规划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呢？
2: 就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就已经出发了几点到目的地了，今天一天打卡了哪些景点，然后是不是品尝到了自 自己之前做攻略的那些美食或者是那些饭店呢、嗯、是吧，哎，总会有一些规划和盘算，那今天就去聊一聊。那其实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提前做好了，但是有时候、嗯，计划赶不上变化
1: 啊，
2: 是吧？
1: 对，
2: 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有点累，或者是没有玩明白，
1: 嗯，
2: 然后跟自己之前想的不一样啊。然后尤其是在一些可能你需要哎步行很长时间的一些景区内，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2: 我好想回旅店睡觉，想躺在床上哈、啊。
1: 对呀、啊，特别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孩子们呢是有两个月的这个假期的，但是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外出的话，有些朋友就会请这个年休、
2: 嗯、
1: 或者说利用自己周末的这个时间去外出啊，总觉得就是说我在外出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我要去往某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我就想要去逛遍这个目的地所有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包括自然那些风光呀、历史文物呀等等等等，所以每天呢可能就会把这个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殊不知一天下来之后呢，你只想坐到那儿，坐在这个街头看着车来车往啊。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跟低经历人出行有关。如果说你是低经历人、嗯、然后你出行旅行，有没有一些点就是你会额外去做注意，或者说哎，你可能是不是就会哎想哎呀，我不想跟那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一起出门呢、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哈、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是
2: 结婚朋友说到处顶班，这不叫到处顶班，
1: 就哪里需要哪里搬。
2: 我们每个人在就大家可能会固定时间段看到我们一些主播啊、
1: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原因，比如其他主播可能身体有一些不舒适，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各主播就可能轮流啊，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哎，今天看到了同一个面孔好几次、嗯、
1: 对。那么在这周3点到5点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如果说你每天下午去关注我们的午后光阴的话，你就会发现我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搭档啊，
2: 是一种新的体验。
1: 对对对，我觉得咱俩上节目也是视频直播的第一次合作吧。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咱们俩一起直播好像都好多年前了、
1: 对，
2: 是吧？
1: 而且对对对，今天我们去制定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还特别想，我说要跟曹静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那我知道前两天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刚刚出去游玩了一趟啊，
2: 对，
1: 所以说呢，就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你在对旅行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你旅行的这个行程，其实是挺远的，是吧？
2: 嗯，其实我每一年可能比较集中时间都在10天左右
1: 啊、
2: 哦，只是今年这一次可能大部分同事都知道。
1: 因为你去往了大家非常向往的这个地方啊。
2: 对，我去了新疆，然后赛里木湖、嗯、不是那句话，撒贝宁不是说是没到过赛里木湖你就等于白活了吗？
1: 啊啊啊，
2: 哎，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其实好像觉得自己没去过就像白活了一样、
1: 嗯、
2: 所以我可能就哎没白活，然后也没白来、嗯、刚好碰到天气也很好，就看到了它非常美的景色，是吧？
1: 其实对于我们就是山西人临汾人，如果说是自驾游去新疆的话，确实这个路程是挺远的啊。
2: 对，到赛里木湖如果你中间不停，光算公里数可能就是3000多公里、
1: 哦、
2: 再加上你不可能一直开3000多公里一直到，
1: 对对对，
2: 是吧？所以你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中转休息、嗯、可能路过的一些城市你会做停留啊。其实来回算公里数就是8000多吧、
1: 哦、
2: 来回就8000多公里、
1: 就是双程来回的话、
2: 嗯、对对对，
1: 嗯，
2: 就是加上你中间有一些停留去其他城市游玩。
1: 对对对、嗯、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提前去规划嘛、嗯、我觉得你这次的这个出行一定做了不少的这个功课，是吧？
2: 我可能就是那个陪伴式的
1: 啊、其实
2: 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去选择，我以前我觉得人可能会变、
1: 嗯、
2: 就我们说吃东西一样，可能哎
1: 这个口味会变，
2: 对，大家总会说前半生爱吃什么、
1: 嗯、
2: 然后后半生就不爱了，前半生可能不喜欢，后半生又会喜欢起来了。
1: 嗯，
2: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个前30年的时候，我喜欢的就是那种很高精力的打卡打卡打卡、
1: 嗯、
2: 是吧、
1: 嗯、
2: 然后你不能到一个城市你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去
1: 啊
2: 最好吃的东西都没吃啊。然后到现在开始的近段时间，我的想法就转变了。哎，比如说你可能希望在一个城市很深度的，是吧？
1: 嗯，
2: 待上一周或者是5天，然后去深度游玩，或者是不要那么 高频次的出行在路上，这好像成了我现在一种的心理诉求。这以前跟我老公我们俩是完全相反的，他以前就会觉得，哎，咱就在这儿一个民宿住好几天，你看天天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哎，感受人家的风土人情。现在他成了那个高精力的，要去很多地方，然后我成了那个，哎，希望能够
1: 腿的
2: 做一些停留的人啊。
1: 对，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到了，找这个搭子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2: 是的，
1: 是不是和你同频共振的、能不能玩到一起，就是有。不过有朋友就说到了，其实我们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不在乎这个目的地是在哪里、
2: 哎、
1: 可能更多的在乎就是沿途的风景和陪伴你的那些人啊。
2: 这个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是不是、那在我们今天午后光阴我们这档音乐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些你出行在路上，比如说你自驾期间或者去玩或者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你会听哪些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1: 对，那今天我们聊的这话题呢刚好跟旅行有关系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来自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

0: 是不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之前都会添加一些歌曲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就是适合这个时间段，适合你当时旅游的这种心情，然后来收听的一首歌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听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吧。
1: 对对对，是的哈。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听友的信息，0223说想你理所当然呢，你一会儿等一等，看他们来不来啊？
0: 对，还是另外那种意思呢，就是想我们俩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你要是想这个组合呢，他们节目应该是五点啊，五点，然后呢在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不知道今天他们两位是不是会在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到的这个旅行的意义也好，然后出行的这个内容也好，大家可以把自己分为一些做计划和不做计划。我之前看刷一些短视频，不是就是两个闺蜜或者是夫妻双方，然后一个是负责等等等等等啊，是吧，另一个是负责等等等等等，就好多一个只负责什么吃饭什么什么，另一个负责订酒店订行程做计划，是吧，做安排，就说明一个是高能量的，一个是低精力的，对吧。那大家可以来聊聊，你是那个低精力的还是那个高能量的？如果你出门那些事儿需要你操心吗？还是你就只要带着自己去就可以了
0: 然后你就是上车睡觉的那一种呢对，今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低精力的人吗？那关于低精力的人，如果说外出旅游的话，我们要玩的舒心，它的关键点是在哪里啊？我相信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喜欢说旅游还有旅行，
1: 对，
0: 那旅游和旅行其实是不同的两种概念的啊。那旅游可能就是你游玩那些地方比较多一些，那旅行就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就是在某一个城市当中，可能你就会住很长的这个时间，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低精力的人来说，他们需要首先得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不管在哪里，他一定是得睡饱。得睡饱觉，是不是不能那个就是四点？我之前去成都的时候是抱团嘛，抱当地团，然后导游就发信息四点你要在哪个十字路口等，我当时就很惊讶，因为他说就是因为他是沿路拉很多散客嘛，就是大家都是外地人，然后在本地抱同一个团，坐同一个大巴出行，然后就在那个十字路口等啊等，从四点等到六点，哇塞！我说我再也不要抱这个团，你就会觉得这两个小时就在浪费，你知道，就这种感觉。然后你既不能睡觉又不能休息，然后体验感也不好，然后你再想在然后在六点然后再去坐大巴，然后又跟一群不认识的人，然后因为你知道抱团他就会这样嘛，他规定好什么时间，因为他得在规定时间让你得到一些你的行程安排，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觉得低精力人第一点是不是得睡好觉就是你不要规定我每天咱们几点就得出门
0: 对，所以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嘛，比如有些朋友他就会自驾这种方式可能更加方便一些嘛，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出发，到了哪个旅游景点，我得玩多长时间，我想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想少玩一会儿就少玩一会儿。但如果说你要跟着团的话，人家是有固定的这个时间，规定的时间啊，比如在这边我们可以游玩半个小时，那你在这半个小时呢必须是归队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也是按照个人的一种需求吧，比如说自驾的，那你肯定得提前去规划自己的行程，那如果说跟团的话，可能人家旅行团就把这个行程的安排是满满当当的，就像刚才曹正所说到的，那四点钟我可能就在等候的这个过程。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低精力人群还很怕一点是什么，就是排队
0: 啊。
1: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打卡一些饭店，但是饭店很火爆，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做攻略，都推荐这个饭店，然后对对在门口排队。
0: 对，
1: 低精力人群就会觉得我现在就已经很饿了，是吧，你晚上让我睡好了，但你白天得让我吃饱啊。
0: 是，
1: 然后
0: 吃饱了睡好了我才有精力啊。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好累，不想排队。会不会有大家是不是这个低精力人群，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总觉得怎么能不让我吃饭呢，你怎么能本来十二点就该吃饭，你要拖到一点两点还得排队等，然后等得我耐心都没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对，我不知道在暑假到来这个时刻，有多少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已经带孩子去外出了，就你外出如果说已经归来了，你可以说说你的这个体验感啊。如果说即将去外出这些朋友们有什么一些规划和计划，如果说有好的一些经验的话，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1: 然后呢，如果有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来做推荐，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的心情，或者你突然觉得这个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2: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是不是这首歌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呢？这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因为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两位听友都提到了，说每每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都喜欢许巍的这首歌，就听到这首歌就想浪迹天涯。
1: 是的，现在出行路上，还有一些朋友做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可能都会把它当成自己的背景音乐哈。
0: 对，
1: 今天我们主题主要聊到的是低经历人外出旅游，那他如何让自己玩的舒服呢？有哪些关键点，大家也可以来支支招。
0: 对，各位在这个假期当中，如果说有出行的这种经历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经验啊。因为我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对于经历不太够的人来说的话，旅行最舒服的一种状态从来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啊。就是你可以不去那个排了2个小时的这个热门景点，但你可以坐在这个路边观察当地人是怎么去买菜的，你可以不用早起去看日出，但你可以躺在床上听到窗外陌生的这个鸟叫，就是把行程给变薄了，把感受给变厚了，这可能是低经历人的一种高级玩法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聊必去而聊舒服，是吧？
0: 对，
1: 不管你是正在旅途中，还是已经刚刚结束一场需要回血的旅行，又或者是只是在这个午后办公室去发发呆，然后呢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去分享，是不是？
0: 对，
1: 哎，那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不是去了多少地方，而是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去观察当地人生活。最近我在刷到一条短视频的时候，就讲到说什么叫做叫孩带孩子去见世面呢？尤其是暑期是吧，大家都会安排跟孩子的亲子旅行。
0: 对，
1: 好不容易孩子放假得带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哎，有朋友说我带他去各大学是吧，感受文化氛围，熏陶一下。
0: 对，
1: 然后也有人说我要带他去很多的城市去打卡，让他知道自己已经去了很多的地方。但那个视频当中的那个老师说是这样说，他说对于他来说见世面是什么，是让他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每个年龄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经历，甚至我们说到代沟是吧，但你需要去了解的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生活，叫做见世面。你比如说你去像我们去新疆哈萨克族是吧，你可能可以走进当地民族的这个家里去感受一下人的家里布置饮食文化等等。他说这样才叫做见世面，让孩子去了解多元化的一些发展。
0: 是的，
1: 我觉得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些。然后对于低经历人群该如何去做呢？我就走不动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发来的信息哈。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小猫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说上个月的时候呢，他休了这个年假去了一座呢沿海的这个小城，说出发前的时候真的是雄心壮志啊，列了满满的2页的这个打卡的清单，凌晨的5点要看日出，上午逛3个博物馆，下午呢是环岛骑行，晚上呢还要去网红夜市。他结果第一天下午就坐在海边的这个长椅上看着海浪呢发呆了整整2个小时。他说不是因为风景太美，而是因为我真的好累，已经走不动了。好吧，那才旅游的第一天呀，你就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哈。
1: 就是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哈，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然后他还说到那一刻就意识到我们可能被太多必去必吃必拍给绑架了，尤其是对于精力不那么旺盛来说，旅行不能是行军打仗，不是完成什么 KPI 哈。
0: 对，
1: 第一经历人出门游玩玩的最舒服关键点就是把体验的权重调高，把完成的执念放下。
0: 对，其实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需要去所有的景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城市当中它有不同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有自然那些风光啊，还有历史文物啊，
1: 人文历史，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可以在一棵树下，你可以坐这个很久，也不需要说吃遍所有的这个网红店，但你可以找一家就本地人常去的这个小馆子，慢慢的去吃一顿饭。所以舒服的旅行不是用脚丈量了多少公里，而是心有没有真正的被安放下来。大家外出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说是看风景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在我们繁忙的工作当中能让我们的身心呢稍事的来休息一下啊。
1: 对，去放松其实才是旅行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大家都说我累了是吧，我压力比较大，我需要去放空一下，那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放松下来。
0: 对，
1: 但反而那种行程列得非常满特种兵式的一种打卡方式，其实我觉得更把自己处在另外一种高压状态下。
0: 对，要不然就很多朋友旅游回来之后一个感触好 累呀，我不如躺在家里然后吹着空调呢。这两天我也经常刷一些视频嘛，就是在很多这个旅游景点真的是人山人海啊、嗯、包括在上海迪士尼这边看到说进园这个排队就要排好几个小时、哎、还有就是像这个四川的九寨沟等等等等、嗯、就是人非常非常的多，可能到暑假期间大多数的一些家长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外出去看一看啊，但是在外出看一看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在制定这个旅行计划的时候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有些孩子他喜欢历史，可能更多的家长就会带各个城市的这个历史博物馆、然后去看一看，看看这个城市的一些历史文化，那有些小朋友呢喜欢去爬山涉水啊，可能就是人文自然景观会更多一些啊。
1: 对对对，所以你可能就不要把自己想要的就全部列在计划当中，你可以问问跟你同行的人、嗯、
0: 对
1: 是吧，尤其你比如说我们要带孩子，你得问问孩子的意见。
0: 嗯，
1: 有时候我经常在景区看到一什么状态，就是爸爸妈妈说早知道你这个状态不如把你扔在家里，就哎，好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其实应该比我们精力更旺盛、嗯、但你但凡出去并不是，因为他可能这些地方对他来说不感兴趣，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精力，所以你在选择出行陪伴的人同时，你可以问问他，征求他的意见，是吧？我们出去玩几天，哎，你想去哪个城市？然后我们重点可以去哪些项目，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就算在一个城市待十天，也不能把这个城市玩透，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得全面，
0: 对、
1: 是吧？
0: 嗯，我们旅行的意义呢，不在于说，哎，我打卡了是哪些景点，我打卡了有多少的这个景点。有些人可能去完这个景点的时候说，哎，我在门口拍个照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到此一游，来到这里了。
1: 对对对，我去年去甘肃的时候，然后不是有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吗、嗯啊、然后去青海省的时候就有茶卡盐湖有青海湖，然后还有大茶蛋什么、嗯、就好多湖嘛，然后到那个大茶蛋的时候就发现可能已经在五点左右，它可能就是七点要关门，然后我就在外面看，我说这个进去你至少得两个多小时，就又很累，然后明天我们不是还要去茶卡盐湖，我就觉得其实没太大区别吧、对我来说，因为它都是湖，只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离得很远，你总会觉得我得都看。
0: 对，
1: 然后我当下选择我们不看了，我们就在门口拍一张照片，把时间留给第二天，你晚上做一个好的休息调整，是吧？你还不如就好好的精心在第二个景区很沉浸式的很完整的游玩。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规划特别的重要啊。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去往四川成都这边嘛，然后就忽然发现就是沿路也是自驾嘛，沿路就是路过了好几个山、嗯、像这个青城山、哎、四姑娘山，然后沿途回来之后说，哎呀，我最深的感受就是爬山好累呀、啊、因为有些景点它是需要你提前来进行这个预约的，如果说你没有预约到的话，那你当天可能是也是玩不成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呢得多多关注一下哈。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吧，这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其实说到这个江南的风光呢，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啊。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山西这边黄土高坡嘛，所以更多的一些朋友想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想带着孩子去江南这边水乡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城市跟我们城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嗯，说到江南，你的印象是什么？是不是那个小桥流水？对，然后古镇风光哈，就那样的感觉，就像梦里看到的一样。尤其是像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的电影，什么《唐伯虎》啊，对吧？就这种四大江南四大才子哈，当中的一些景象一样。
0: 确实是这样的。比如就像很多朋友所喜欢那种小桥流水人家呀，中国第一水乡呀，等等等等，非常经典的一些风貌。比如说这个双桥、沈汀还有富安桥，都是大家不错的一种选择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去往这个江苏的苏州这边呢，也是有很多这种长桥长河的，像这个太平桥呀、吉利桥呀、长庆桥呀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乌镇，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可以在这里买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呀、这个小的一些小饰品呀等等等等，都是不错的一些地方啊。
1: 对，那你去过江南的哪些地方呢？不妨也来分享一下。再比如说像苏州是吧，苏州园林、拙政园你要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在扬州，扬州瘦西湖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包括在假期当中呢，大家经常会观看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有很多朋友就说，我就想去西湖去看一看，
1: 去杭州西湖。
0: 对对对，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低精力人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你觉得玩的舒服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属于那种高精力的人吗？还是就是精力比较低，就觉得走一会儿路啊，就觉得有点疲惫了？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朋友说，这个低精力大概就是有点这个精力不足，或者说是有点这种贫血呀，或者说精力不太旺盛，那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呢，就不需要把这个行程安排的太满了，要不然的话就是走半天路，剩下的半天就得真的是歇着了哈。
1: 对，说到低精力，它其实跟懒不是

0: 样的概念。
1: 嗯，
0: 哎，这个懒呢，可能就是自己主观不想。那低精力就属于那个他想，但是可能身体就真的跟不上。
1: 对，
0: 就比如说能量储备不足，然后会表现出很累，可能会有时候情绪哎会有一点点的低，是不是哈、嗯？你怎么又累了？今天明明什么都没干，可是他可能就会对于来说，大家投入80%的能量，但他可能只能投入60%能量，是吧？
1: 对，
0: 嗯，其实说到这个低精力人群，我觉得有一些点啊，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 嗯、
0: 如果说哎，你所跟随的人是高能量的人，你他可以做一些安排，但你要提示他，是吧？我一天只能去两个景点，提前告知他。
1: 嗯，
0: 然后呢，就比如说他说哎，咱们去什么早市逛早市吧，吃个早饭，感受一下人家当地特色哈。你就说不用了，你给我带回来，或者我点个外卖，是吧？哎，这就可以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哎，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带一些衣服出门，选择衣服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对女生来说。
1: 嗯，
0: 但夏天就还好，因为她的衣服都比较轻薄，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提前做好一些搭配，就避免自己在酒店还在思索我第二天要穿什么衣服。
1: 嗯，
0: 让这个鞋子、帽子啊、裙子颜色、首饰都搭配好，然后去分类整理，然后再带一个可以装脏衣服的袋子。
1: 嗯，
0: 哎，这样，哎，今天这身换下直接放在脏的衣服袋子里，然后到有可以有洗衣机的地方啊，有洗衣机的酒店去洗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再带回家，这可以省去一些精力哈。
1: 对呀，
0: 就是在旅行当中可以省去一些精力。
1: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低精力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会想到一切的这个办法，就是让自己不需要那么的耗精力啊。
0: 嗯，
1: 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跟朋友去出行嘛，虽然说是短途的这种2天游吧，但是呢我那个朋友他就属于那种低精力的，他逛一会儿他说、哦、好累啊，走不了了，就是气血不足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俩呢就在这个酒店里，他可能就是诶会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然后直接的送到酒店里、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得打车绕半个城才能够去找到啊，说不定找的那家还不是地道的哈。
0: 对，就可能我们只是缺了一个现场拍照的环节，
1: 对，
0: 是吧？但我们同样品尝到了美食，所以不要对那么自己有那么多的苛求，我觉得哈。
1: 嗯，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次旅游，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去做，但会觉得特别特别满足呢？比如说，可能你就是在这个宾馆里待了一下午的这个时间，
0: 嗯、
1: 或者说在海边就看当地人，哎，他们去钓鱼呀、啊，或者说是捕鱼啊等等，就看了好长好长的这种时间呢。如果说那个闲暇之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心是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啊，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这种烦心事，只是独享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慢时光啊。
0: 是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我们各位朋友去分享哈。
1: 嗯，
0: 那你是怎么做的，在旅行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能量更充沛一些，或者是什么地方会让我们感觉到更舒服一些，也可以推荐一些歌，可能这些歌曲可以给你带来一份能量呢，是不是哈、嗯、
1: 对，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花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虽然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但是每次跟高能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也会坚持做完这件事情，他说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系吧。好，来听听盛哲带来的这一首在你的身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这是最近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啊，名字叫做《海与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朋友有些感触啊，都回想起自己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刻啊？好，16: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曹静啊，在午后光阴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希望可以陪伴各位度过快乐的午后时光，把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
0: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或者说抖音号来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旅行有关系了。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是在假期暑假里边，大家有没有外出一些计划呢？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还是觉得有点气血不足，是低精力的人呢？那你在低精力的人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玩的开心的、玩的舒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话，都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平台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其实说到在旅途的进行过程当中，对于低精力人群，应该随时随地的做这个节能模式。就比如说，很多景区有那个电瓶车。我们就坐电瓶车是吧？如果说有一些代步工具，有游船就坐游船，然后呢把自己的体力只留给什么拍照，是吧？他把你就送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就可以拍照打卡，然后你再坐上电瓶车去下一个景点。
0: 对，但是我发现在一些旅游景点，像这种代步工具车还确实价格不便宜了。
1: 对，是的，所以你可能就需要多准备一些。
0: 对，
1: 多准备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天游玩了，然后你可能耗费了很多精力，在晚上你就把自己的精力稍微调整一下，你比如找个什么按摩店，是不是？按按肩颈，按按脚，然后呢你会觉得自己你今天想洗一下澡，那你又不想自己就浪费很多精力，看就近是不是有那个理发店呀，让他帮助你洗个头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哈，
0: 对，
1: 然后把这些时间给精力给节约下来，把自己的能量这些小点给省下来。
0: 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慢下来的一种外出旅行的这个节奏，其实也是丰富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你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鱼的夏天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他上次呢去大理出发之前呢是雄心壮志，要做风一样的女子，他结果第二天在民宿院子里呢就跟猫一起晒了一下午太阳，他说我当时特别自责，觉得我自己是白来了，白耽误了一下午时间。他不过现在我回想起来，那个下午是他整趟旅行最记得住的那个时光，就是一种慢时光，不赶路，然后也不着急的去拍照打卡，就是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啊。
1: 对，是的哈，老猫在抖音直播间发来信息说，本猫出去玩要钱的景区不进去。你真棒，你就在人家那个也需要买门票景区多拍个照，就等于自己来了。
0: 对，还有就是有些这个景点嘛，比如说针对这个老年人，包括65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就是免票吧。
1: 老猫你是60岁以上还是65岁以上？
0: 好，来看一下周三不下雨的这个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就是那种一天只能去一个地方的人，去多了这脑子就嗡嗡的。他说我朋友说我出来旅游像是在养老，但我觉得能好好养老的地方才是好地方啊。
1: 对对对，是的，就是有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带孩子去就是长城哈，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城市有很多关键点，比如说这个嘉峪关啊、玉门关，就是嘛有这些，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男士来说，或者爷爷辈儿来说，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去吗？
0: 不到长城非好汉。
1: 对，然后他们觉得这些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节点，要爱的位置，他都要上去感受一下。然后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觉得那个地方没有
0: 太累了。
1: 然后因为他全程需要脚力，然后呢又很晒，中午的时间段，第二次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他们去这个敦煌这边有一个，我忘记应该叫什么，老猫知道吗？叫什么关？什么关哈？然后呢，他们就去嘛，我老公啊，公公啊，爷爷就是爸爸都去，然后孩子我就说我们不去了，我留下来照顾两个孩子。就是我知道孩子的点，因为你与其就是很催促他赶路然后晒太阳，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体验感，他也不会记住什么，
0: 对，
1: 也不懂什么，所以我们就在下面找个小饭店在那儿吃饭，然后就等着他们。就有时候可能体验过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哈，有一点点就是你可以避开的点，没有必要那么纠结 总觉得带孩子去这个点到了你就得跟我一起去打卡、嗯、
0: 对
1: 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还觉得就是我们就是跟随的这个一路上跟你同行的这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比如说都是大人们可能就是按累一点也觉得无所谓了、哎、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更想去一些这个游乐园啊
1: 对、
0: 比如说方特啊之类的一些这个地方去打卡
1: 不那么热的地方、
0: 啊、对对对而且他们玩的非常的尽兴啊虽然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我这坐不了这过山车这不跳楼机之类的、嗯、但孩子们玩的是不亦乐乎啊
1: 对然后呢老猫说有证可以免费进哈你可能有一些证件是可以使用的、嗯、春风不度玉门关对哎玉门关是的哈春风不度玉门关看男生们都会很喜欢这些历史点然后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这个叫英文名猫哈、嗯、他说呢想听一首歌如果可以点歌的话可不可以推荐一首萧家勇的风中的男人啊、想听这首歌我们来找寻下影子说换人啦是的这一周我们杨蓉主播的搭档都会有所变化哈、啊，每天都不一样、
0: 所以大家可以猜猜明天又是谁跟我来进行这个搭档上节目呢
1: 哎，大家也可以来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看看我们这些全新的面孔全新的搭配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位猫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风中的男人

0: 不知道叫莫的这位听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您点播的《风中的男人》啊。那么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歌声时而是婉转动人的，就像山涧当中的一些流水一样，歌声呢有时候就是那种清澈澎湃的，又像大海的浪花一样，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跟着这个歌声一起来起起伏伏啊，会和歌声产生一种共鸣吧。
1: 哎，影子朋友说换人了，现在是不是齐主播是不是哈、啊？那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五点齐主播就来了啊。我们了解到，可能今天都市生活圈这是换人了也。
0: 对，那明天看一看三点到五点是不是齐泽呢？还是有其他的呢？敬请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吧。对于低精力人群或者是懒人朋友来说，如果出行你该怎么做准备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支支招。如果经常出门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些，比如说那些必备好物，对吧？
0: 对，
1: 必备好物什么？哎，就非常方便，一定要带上。然后这个可以减轻一些什么样的负担，是不是等等的？来跟大家说说。其实首先，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穿衣服。衣服带衣服方面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你上衣可以带两到三件基础款，然后再带上一件的亮色款，是吧？然后你可以选那种速干的或者抗皱面料的，就比如说你哎，第二天在酒店一洗，第二天拧干又可以直接穿。然后呢，夏装你可以带百搭的裤子，这样会比较方便。然后呢，外套就是如果说你去一些比如说南方地区，或者像我们去新疆、西藏，或者说是青海、甘肃这边，你一定要带一件外套哈，薄的冲锋衣。然后呢，就是内衣、裤、袜。然后哎，经常有博主就推荐你这些可以带旧的，然后就是哎，这个穿一次可以扔掉，这样就减轻自己的行李负担。
0: 对，
1: 然后你就按天数带，这样绝对你回来的时候行李会轻一半儿。
0: 对，我觉得出门的时候还是就是小孩和这个女士们比较麻烦一些啊。
1: 我都会买这种一次性的，然后尤其是孩子们，然后就是一天你可能跑很多地方，然后就

0: 一天一换，然后就扔掉，然后就减轻了很多这个负担和这个，然后要不妈妈们又很累啊，就酒店还得清洗。
1: 对，有些朋友说呀，我如果说就是在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的话，有些朋友还会带一个这种折叠的小盆子呀之类的，就是方便的给孩子们去洗一些内衣内裤。当然最近呢，我就解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很多人去买蛋糕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保温袋吗？这个保温袋呢，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然后就是你要去洗一些衣服，对对，你可以当盆子，然后用完之后直接就给它扔掉了，
0: 这也很方便哈。所以大家就是收纳，收纳这些包装用品也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对不对哈？
1: 对，
0: 该用的时候就把它用上。出门你看家里攒的那些袋子，你都拿上，然后一天那个垃圾就当垃圾袋使用嘛，是吧？一天一扔，还帮助解决了家里的一些积攒的问题。
1: 对，当然了，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大家去外出的话，这个防晒霜呢一定不要忘掉了啊，特别去像新疆呀，
0: 对，紫外线比较强，
1: 对，紫外线比较强那些地方的时候呢，像大家要做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晒，不然回来的话跟之前的这个肤色确实成为两个色号了啊。
0: 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女生就是我们有时候就外出可能需要出片一些，就觉得要化妆啊什么，然后有一些又比较懒怎么办，你就去买一些，搜搜博主们的推荐，买一个那又既有防晒又带隔离又能够
1: 美白
0: 一些的，然后你就涂一次就可以，是不是达到一定的效果，就比较简单的用品哈，
1: 对，
0: 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对，当然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为了减少我们的这个占地的这个面积嘛，有很多朋友在选择这个化妆品的时候呢，都会带这种小样啊，就是不要需要太大的这个瓶子，然后这个小瓶呢够我们几天使用就可以了。
0: 而且呢，如果是彩妆，其实你看你带一个眉笔、带个口红、带一个粉饼就行，因为这个眼影、腮红可以不带，或者你可以带一个腮红，既当腮红用又当眼影用。
1: 对，这是对于经常化妆的一些女孩子们来说的话，在出门的时候呢，把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物品呢都得整理好，当然最重要的这个身份证一定得带上啊。
0: 对对对，证件必须要带，然后你一定要在固定的位置，每天到酒店检查一下。
1: 对，
0: 酒店登记的时候，登记完你要把它放在你原来的位置。有时候我们出门玩就会经常会有一些丢三落四的情况，尤其是你可能一天很累，然后你就忘记了一些事情，尤其这证件非常重要，其他的可能我们还可以找地方去买啊什么的，如果证件丢了你肯定需要马上办理啊等等，有一些景区还是需要出示一些证件的，是吧？
1: 对，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景区都是这个刷身份证然后直接可以入园吗？因为这些票大概都是我们在网上来进行这个购买哈。我们来看一下阿宁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他说现在终于有人来聊这个话题了，他说我想说一说啊，我每次旅游回来呢都要病一场，同事笑我说是旅行工伤啊，但后来呢我就学乖了，现在出去呢只定一个目标，吃好睡好其他随缘啊，先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了再说啊。
0: 对，的确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这次回来有一些体会，你一定要根据你要去的旅行目的地做一些规划，因为比如说水土可能有不服的情况，那你尽量就用这个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不要去喝当地的水，就可能会好一些，或者是你搭配一下，是吧，自带。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些地方像新疆、甘肃、青海这些地方，它就相对紫外线强，然后呢比较干燥，你看然后随行家人他就会出现有发烧的情况，因为什么，因为它紫外线强，晚上我们都在10点左右才享受晚餐，然后你像这边地方人大部分都是吃肉嘛，就肉类的食物比较多，就几天之后你会发现有积食，你可能都没不知道，然后它就会比较干燥，然后每个酒店它都会有加湿器，所以你就是一定要开启加湿器，适时补水，男生女生都要带个几片面膜，适时的补补水，然后多喝一些水，然后带一个这个鼻腔的喷雾生理盐水，回到酒店以后就给自己的鼻子去湿润一下，我也发现就鼻子干干，里面有那个干的血啊，就是我们知道流对流鼻血之后不是有干的那尖尖，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一定要做好一些准备，但是对于低能量人他就会觉得我就不太愿意做准备怎么办呢，你就找高能量的人帮你做准备呗，对吧，
1: 也就是说在家里总有一个人会操心哈，
0: 你就撒撒娇哎呀呀呀呀，或者是他不出门你要出门你就让他帮你做一些准备，或者说也还可以有一种情况说你就可以把你的行李打包好直接寄到酒店
1: 啊， 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0: 减少了路上的体力消耗，
1: 对
0: 啊，是吧？看这些酒店是不是就能提前帮你去查收行李哈，帮你去寄存。嗯，回来的时候也一样，就带那些随身使用的物品，什么特产呀、好吃的呀，然后就自己的脏衣服都把它打包邮寄回来。
1: 对，那如果说你就是自己去出门啊，比如说乘坐这个高铁呀，或者说汽车呀，对，这个方式呢更为方便一些啊。摩尼头听闻友呢，他发来信息啊，他说我现在的旅行法则呢就三条，第一条呢是一天只安排一个正经的景点，第二个呢就是中午呢必须回酒店睡半小时，他说第三呢晚饭之后呢绝不安排任何项目，到酒店呢看电视。他听起来很没出息啊，但真的很舒服，就是适合你的一种旅行方式吧。
0: 我觉得这才叫休息嘛。
1: 对，
0: 旅行的另一种目的就是要休息。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朋友的留言，童宇说每次旅行回来都要补觉
1: 啊，那就是可能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行程排得比较满，
0: 消耗了比较多，
1: 对，回来之后觉得挺累的一件事情啊。
0: 是是，
1: 那如果说一天只去游玩一个地方，打卡一个地方，剩下的是在宾馆去度过的话，那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对，慢时光，享受一些慢时光啊。
1: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位老师嘛，然后他每年到这个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五一国庆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孩子去出去游玩吗？有一次他去外出游玩了，他去往的地方应该是在江苏这一块啊。我就问他你去了哪些地方，他说哪里都没有去，然后就在南京这边呢，在酒店里住了五天，跟孩子们就是点了外卖，吃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然后去夜市逛了逛，然后就回来了。他说我真的一个景点都没有打卡。
0: 哇塞，这样的人也真的很难得。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会忍不住，
1: 是吧？因为你毕竟去完了你生活以外的这个城市了嘛，总之想看看外面的这个风景嘛。但他说我每年都会在假期当中去带孩子们去出门，孩子们想去哪里我会带他们，如果说他不想去的话，我们就住在宾馆，就是换一个地方去休息吧。
0: 哎，也是不错选择。你看首先人是要征求对方的同意，是不是？
1: 对，
0: 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在课本上看到一些，或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城市，觉得自己想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满足一些啊，真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我们来看一下慢慢来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就是一个低精力的人，推荐给低精力所有的人呢，可以试一试公交车旅行。说到一个城市，你随便的上一辆公交车，坐到终点然后再回来，车窗就是你的电视机，市井生活的全在眼前，说不用走路，不花力气，几块钱就看一座城。有多少朋友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外出旅行呢？就是坐这个公交车啊。不过在我们城市当中就有旅游这个公交车嘛，
0: 对，
1: 它会沿着我们这个中大街、鼓楼南北街来进行对我们城市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啊，能够关注到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和最新的一种动态啊。
0: 对，所以也推荐我们来我们山西临汾游玩的朋友，你可以先去打卡我们的临汾博物馆，了解人文历史，然后呢再坐一坐我们的旅游公交，是吧？两块钱就带你了解一下我们这座城，然后呢我们这些主干道，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然后你再去可以刷一刷攻略，或走进我们直播间问问我们，在市区可以去哪儿游玩呀，是吧？我们也帮你分享一些晚上去哪个夜市吃饭呢，是吧？
1: 有什么好吃的美食特色呢，也会推荐给大家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庄心妍带来的《带着梦想去旅行》。

0: 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歌《胆小鬼》，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了？《胆小鬼》有很多朋友说这是青春时期他自己最爱的一首歌，因为他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有些朋友说天生胆子就小，根本不敢一个人去旅行啊。那么大家就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包括在我们直播间那些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人就是外出旅行的这种经历呢？如果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扣一波一，让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出外出旅行，就需要很多的朋友。可能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就是有搭子、啊，我觉得我一个人就会觉得很孤单，是吧、嗯？然后你就比如说什么没法分享，然后也什么可能没办法给你去出一些主意，咱们要不要去啊、嗯，是吧？然后你就会觉得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自身会缺乏安全感的感觉？然后那些就是自己，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周末去去哪里？去临川。就是离我们很近、嗯、然后呢去临县，就是河南和我们山西交界处，然后去临县，然后这边有这个有一个石板岩小镇，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电车嘛，充电的过程当中旁边有一个女生，然后就是、嗯、也在充电，然后就跟我说，哎，我这个充电，因为他的这个车的是右侧充电什么，就是不是能换一下、嗯、然后你充完电让我充，然后我们说我们晚上就可能住车里，所以我们充完然后你回来就可以充哈、嗯、你去吃饭，然后他说我晚上也住车里，然后他就是一个人，安徽的车牌、哦、就是一个人开车出来玩，然后还要住在车里，就是我觉得哇，真的很佩服，
0: 真的是
1: 勇气，是吧？
0: 对，嗯，因为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正好就在河南郑州嘛，不是那个景点就是万岁山特别的火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河南郑州之后呢，就乘坐公交，然后去这个景点、嗯，在公交车上就碰见了就是来自北京的有两家人啊，他们就说是晚上就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呢，突然决定说，哎呀，咱们去万岁山转一转吧。嗯。然后晚上10点钟去出发，到早晨。大概6-7点钟的时候到了时候呢，就根本没有休息啊，放下车之后呢就是吃完早餐，然后就坐上公交车去万岁山了。我就觉得这个精力好充沛呀、啊、
1: 就说走就走。
0: 对对对，一般情况之下可能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得在酒店再歇上那么一小会儿，睡一个觉补补觉、嗯、然后再去外出啊。他说孩子们在车里边都已经睡了，然后大人们是轮着去开车的嘛，所以说也短暂的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啊、嗯、但是我觉得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啊。
1: 对，我去万岁山的时候，我就住在那个万岁山景区的停车场对面，过马路就到万岁山、嗯、我们就是前天晚上就在景区停车场住的，然后大早上、哦

0: 天亮，然后就吃个早饭，然后就进万岁山了。
1: 房车吗？
0: 不不不，就是家用轿车吧，但是后排可以放倒，有这个床垫嘛，就是充气床垫，然后就可以当床去使用。
1: 啊，
0: 然后就在车上住的，就是带孩子们也有不同的经历。其实万岁山还真的挺有意思，然后但是它非常大哈，我就感觉一天不能够游玩完。
1: 关键是人非常的多，
0: 对，
1: 你预约这个就是一些这个看的这些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瞬间
0: 他需要
1: 根本抢不上，
0: 手机去约，
1: 对，根本看不到啊。所以过年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爬了一会儿山，然后孩子们玩了一个长长的滑溜梯，然后就回来了。
0: 我去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火爆的时候
1: 啊、
0: 然后他就是他当时宣传的就是这张门票可以玩三天，
1: 嗯、对
0: 吧，是
1: 可以的，
0: 可以玩三天、但是人家换一个角度想，他的这个文旅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你玩三天得住两天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景区门票虽然省，但你的旅游住宿没有省，是也是带来一定的当地的消费的经济效益嘛，
1: 对、不过在我们的这个旁边就是晋城的这个云顶小镇，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0: 是的哈、我们近处大家也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哈、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去年他去重庆的时候呢，不信邪，然后非要一天的走完这个山城的步道，加上洪崖洞，再加上南山一棵树，他结果晚上回酒店的这个脚抖的就跟踩缝纫机一样，说第二天呢直接在酒店里躺了一天。他说我现在我的旅行的座右铭就是少走一步是一步啊。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是用亲身的经历、血淋淋的教训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
0: 对，因为所有人出发的时候，就是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专门请假，怎么怎么样，哎，然后做了很多的攻略，到了这个目的地，我就一定要去打卡，是不是哈？就那个卯上劲儿的，必须得完成。
1: 对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为了一些这个网红墙的拍照，然后会排队排很长的这个时间啊。就像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说他在网红墙为了拍照呢，排队是40分钟，排完呢就回来了。回来看照片呢，背景全是人头。他说我当时呢就到底在图什么呢？我就在想，他说从那以后我就戒了这个打卡，哎，现在呢就舒坦多了，不是。为了去打卡去某一个地方哈、
0: 哎，那低精力这个人群你也可以这样，你就是到一个景区，你就专门的当地他其实都有一些照相的，就会在你旁边，哎，你要不要拍照？几百块钱多少张？
1: 对，
0: 你就让人家去给你拍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景区，他会在一些点，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很好，人家就抢先占有这个位置，你可能需要排队，然后哎也给你拍一张小照片，是免费赠送的，然后放大是需要花钱的，大家就不要省这个钱。是吧，因为你比如说一家几口，你又没有外带的摄影师，你就排队打卡，哎，花上30块钱40块钱、带一张照片回家，
1: 留个纪念，
0: 对、还挺有纪念意义。我们现在就是这种，但凡有这种地方我们就去啊，30、40可以总觉得哎有一张完整的照片，就是大家都在里面。
1: 对对对。真的，而且就是整整齐齐的一家人的一种感觉嘛。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白日梦想家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发明了一个云旅游法，就打开短视频的软件，然后搜呢某某地漫步，然后躺在床上就跟着镜头走，累了呢就是暂停睡一觉，他省钱省力还不挤，他说我觉得我是当代的旅行大师了。这个旅行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眼睛跟着镜头去转了一遍，但是没有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吧。
0: 哎，云旅游，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景区的一些冷门时段，就是大家可能就会集中一些时段去打卡一些景区嘛。但如果你能够做到一些错峰出行，就会非常好。你看我们这次增加去新疆，然后很多人推荐说要逆时针去游新疆，然后我老公说咱们就顺时针，他说因为逆时针推荐的人很多了，然后大家都逆时针，然后你就顺时针就比他们人要少。哎，的确我们去很多地方都没有有很拥
1: 挤
0: 或者
1: 多的情况，
0: 对，或者是很排队的时间段，然后你就哎就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对于低精力人群来说，你可能需要先在家多消耗一些精力，去做好一些哎行程的规划是吧，然后呢等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你可以省掉一部分自己的精力。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在外出旅行的时候呢，不仅仅说我们要做好这个攻略啊、那么同时呢还有自己一种心理战略法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30岁的小柯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去年一个人呢去 了这个海南西岛啊，他说五天什么都没有干，然后每天呢就是租个小电动车呢乱转啊，看到好看的地方呢就停下来坐着。他说那五天我手机相册呢只有十几张的这个照片，但脑子里面装了好多好多画面。回来之后呢，所有人都问我好玩吗？他说我说不上来，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呢好像被充上电了。
0: 哎，我觉得嘛，他说的这句很对，就很多人就会问你，哎，怎么样，有意思吗？
1: 对
0: 啊，你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哎说不上来，然后我觉得会就会有这种反差。但是哎，但是我觉得对于出去玩的人回来，然后就别人问你好玩吗？就跟那个过年，就是爸爸妈妈会问你有对象了吗？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其实是你可能会注重的是体验，但是别人可能就会问你去哪个景点了、那个人多不多，好玩吗？然后就
1: 对
0: 哎，你的大脑在努力的回想、当时我是去了哪里啊，发生了什么。
1: 总之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带来这个体验感，不仅仅说是在你去往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打卡了有多少的一些这个景点、更在乎的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一种感受啊。
0: 对，
1: 比如说哪怕我就去了这个地方，我就打卡了两个景点，但这两个景点我就是那种深度游的、或者说非常舒服的那种自由行的，
0: 是的、
1: 这个感受就足以啊。
0: 然后呢，有一位叫做叫我去散步朋友说，低精力不是缺点。对，的确不是、我们就刚刚说它其实不是懒，不是你主观上的不愿意，
1: 对，
0: 是你的身体可能精力真不允许。他也说到说你的身体可能比你的野心更诚实。旅行最大的诚意不是征服了多少风景，而是你愿意好好对待自己的感受。
1: 对啊、
0: 说的太棒了。
1: 对、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朋友时间比较这个充沛的话，他们可能会去往这个地方，比如说待十天或者说半个月的这个时间，就那种慢节奏的旅行生活、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啊。就奈何生活当中很多人说这个假期有限啊。
0: 好的，接下来来听好听的歌吧，来说一说旅行上的路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大家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旅行经历或者支一支招。什么可以给自己省时省力还能够带来一份好的感受呢？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5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1年多了，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10年了。
2: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3: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1: 房子
2: 在深圳买房买车，
4: 好过过人家的。
1: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0: 非常
1: 哎呀，我们还在沉浸在刚刚周深演唱这首歌里哈。追光在路上，其实我觉得可能就也是我们旅行的也算是一个追光梦想的过程，是吧？有人就说就很放不下自己的工作，放不上自己的家庭，就不敢出去走一走，或者把时间留给自己。
0: 对呀、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想的比较多吧，有很多人说啊，人到中年是上有老下有小，就自己的责任心会更强一些，但有时候想一想，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够暂时的慢下来，其实也是对我自我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啊。
1: 对、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的《追光在路上》，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哎呀，跟那个璀璨的冒险人还真有点像。”对，他就那种旋律啊，包括在周深的这种改编之下，给我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他的这个旋律好像更加积极有力量，能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主要聊到的是第一经历人群出门旅行玩的最舒服的关键是什么呢？一定是不要消耗太多的精力，是吧？今天很多的这个朋友们给我们分享到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也好，然后一些方式也好，是吧？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懒人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的梦想旅行方式呢，就是把我空投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给我一间有落地窗的房间，外卖软件呢充好值，三天后呢把我接回来景色呢不用我动，他自己在那儿就行把你空投过去是吧，
1: 然后你对着窗户就跟那个万花筒一样，外面得有一个人给你来回
0: 的转换
1: 切换，是不是切换不同的
0: 这个想法确实是挺好的哈。
1: 反正我就是不动、主打的就是不动，
0: 就是周围一切都在变我没变了你看我觉得大家就是脑洞大开吧，在面对旅行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那种想法和感受呢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朋友说我去旅行就是要看更多的一些景点，去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啊，但有些朋友旅行呢就是我就需要自己能够慢下来，能够在自己烦躁的这种生活当中给自己找一片这个静心的一些地方啊。
1: 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去一个地方不去玩那些景点，但我必须得吃当地的美食、这就是我的一些点、我之前去厦门这个鼓浪屿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你就静静的待好久然后那个地方在岛上你可能开导航都不太能够找到自己的方位，因为它就是岛形圆圈式的然后你走一圈怎么还在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就适合住上7天，然后在岛上走来走去，然后去看看风景，坐在海边然后玩玩沙子呀，然后呢就很拍拍照片，还有就去它每个饭店就是那个小吃街一样然后你可以去排队，今天我排这两家，明天我排那两家哈就这种感觉慢下来。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些经历之后会发现自己可能真正喜欢和需要的是什么哈。
0: 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曹静就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嘛，
1: 还
0: 有说爱旅行呀喜欢去自己烹饪一些美食呀等等等等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问你啊，就是我们去往一些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可能除了就是看美丽的这个风景之外，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要打卡一些这个美食嘛可能有很多朋友就会在网上去提前去做攻略，比如说哪个景点的附近哪一道哪一家哪一道这个饭菜好吃，你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推荐是否真正的能够了解到当地的就是人间烟火气最浓的那个地方呢？
1: 其实我觉得因为去陌生城市可能我们就近选择的攻略上的饭店它大部分会推荐的就是那个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
0: 我就在想有可能就是旅游景点离得比较近的然后大家去的人流量客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1: 是，但是就是我如果说就是因为有老人有小孩的话我可能就会集中的地方去选择比较好的然后就是评价好的做攻略的，如果说我是一个人或者跟朋友跟闺蜜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去选那些就非常非常想去的店就比如我们之前去成都，我跟我老公就是第一年去成都，我们就坐公交车然后去找那个厕所转转然后就是因为他当地的同学就告诉我们那个城市在什么位置然后我们就自己坐公交就要找到那个地方，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因为我们可能就去宽窄巷子锦里这些地方去吃小吃，
0: 对，这是打卡的地方
1: 对，但就可能我觉得会根据你跟的人不一样吧其实我是那个喜欢吃大鱼锦 景色的人，所以我可能会更关注，哎，如果人家就推荐这个就是那个小巷子里的，哎，非常值得去的，我精力有可以的话，我就一定会去的，就一定会去找到那个地方。
0: 对，可能不是一些网红的地方，可能就是街边那些这个苍蝇店呀等等啊，但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打卡和品尝的哈。
1: 是的，
0: 今天又学了一招了。比如说去那个锦里啊，包括宽窄巷子，大家去这个夜市上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吃其实跟我们当地都挺雷同的，
1: 全国各地都有。
0: 对对对，包括就是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在大内都能够品尝得到啊。
1: 嗯，所以你可以攻略做得更详细一些。嗯，有一些博主他就会告诉你外地人会打卡什么夜市，然后本地人会吃什么夜市，哦，是吧？你就选择那个本地人会去的。我们今年去敦煌的时候，路过敦煌，晚上住敦煌，然后就去那个小吃街，然后它叫做什么敦煌什么街，但是它分三个区。嗯，然后很多人就说你只去那个沙洲十邑就好了，然后其中另外一个区敦煌什么什么区，那个地方就可能都是外地游客，然后就那个全国各地的美食，哦，只有这个沙洲十邑这个夜市才是当地的美食，哦，然后就哎这个地方的吃的就是每个都不踩雷，真的很好吃。嗯，而且人家设施环境非常好，你像夏天你不会觉得热，晚上它会营业到一两点，然后呢它的就餐区非常多，然后时不时就有人帮你打扫卫生收拾餐桌，而且它会有那个我们去超市不是给那个蔬菜降温的喷雾，它的整个那个夜市里都会有给游客降温的喷雾，时不时就会给你来一点点这个喷雾啊，就我就体验感非常好。嗯，就推荐大家如果去敦煌一定要去这个夜市哈，沙洲十邑去找一找，排队那个漠北烤鱼，它虽然需要排队但真的是很值得的。嗯，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曹静学了挺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去外地去游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就是不踩雷，能够品尝到当地特色，而不是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啊。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午后光阴时光即将快结束了，再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
0: 对，其实我们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不仅仅说能够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吧，更多的就是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特别接地气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去分享，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互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去年夏天，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仿佛这个去年夏天还在眼前呢，这今年夏天就已经是进行当中了啊。
1: 是的，回味一下啦。

0: 去年夏天的往事可能已经成为故事，但跟别人去讲述了。那今年夏天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收获不一样的夏天啊。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午后光阴就要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说再见了，记得每天下午3点到5点不见不散，明天见了各位。
0: 嗯，明天见吧。
2: 你生活还可以洒脱，走过曲曲折折。
3: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没错哈，今天下午是我和高敏陪伴在各位身边。哎，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节目啊，都市生活圈，
2: 没错，
1: 哎，就是跟都市生活有关系的。
2: 是的，就跟我们两个量身打造的。
1: 哎，是的，没错、啊、
2: 我们一个是都，一个是市。
1: 哎，我们就这么明目张胆的鸠占鹊巢了吗、
2: 没错，我本来第一次起这个题目的时候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我第一个题目起的是山、这个山中无老虎。然后结果、
1: 对对对，
2: 结果抖、抖爸爸告诉我说这个题目啊、审核没通过
1: 啊，是啊，就是不给你留啊。
2: 对，所以就是很无奈啊，今天只能起一个鸡妈哥礼拜三整个这些题目了。
1: 今天礼拜三，越过越心宽，
2: 过了礼拜三，明儿个礼拜四，后天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说到就到了。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您今天下午有啥安排呢？
1: 哎，是的，马上就要到这个周末休息日了，但是我们周末、哎，就是想想也心酸啊，
2: 也心酸，确实挺心酸的。
1: 对，四个小时的陪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正在和这个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一档节目哈、在下午的这个晚高峰时段会陪伴在各位身旁，哎，聊一聊这个都市生活呀，聊一聊这个身边的美食打卡呀，或者聊一聊你最近关心的事情啊，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2: 没错，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大家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咱们灵魂身边的消息。当然呢，按照这个节目惯常的以往的一个传统，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点播一些各位你想要听到的音乐，然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毫不吝啬的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听啦。
1: 对，主打一个暖心陪伴，主打一个这个时尚娱乐圈的分享。

0: 娱乐这个都市生活的一些内容哈、啊。这两天就昨天我去打卡了一个美食，
1: 啥美食？
0: 然后就一直让我心心念念好久了、啊。
1: 啥呀？
0: 我今天准备下班还去一趟。
1: 啥呢？
0: 哎，先吊吊大家胃口啊！
1: 你这属于就是废话文学，就是我今天有一个大很重要的事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下。嗯
0: 哎、
1: 这个重要的事到底有
0: 多
1: 重
0: 要
1: 呢？
0: 哎、
1: 多
0: 重要的，挺重要的，
1: 挺重
0: 要
1: 的。一般这个事儿一旦说出来、哎，大家伙都会很操心。
0: 对。
1: 但是这件事到底是啥呢？我跟你们说，太重要了，
0: 哎、
1: 所以说我得等一下再跟大家说。这叫什么？纯纯废话文学啊！
0: 哎、这前半段摘出来没？什么能听的内容啊？就是我去打卡了一个美食啊，就是这个酥皮烧饼，之前刷是在红桶啊，就是离我们比较远，哎，我们这个城市也有人开始这个摆摊了。
1: 嗯，
0: 昨天去吃了这个面筋的啊，哎呀，真的是吃过就念念不忘的。
1: 你作为一个运城人，你背叛了运城的稷山烧饼，
0: 不一样，这个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就是外头一层酥皮儿。里头是包的这个调过的面筋丝儿，哎，就这么在烤炉里烤出来，是类似于一个圆球的感觉。
1: 酥皮儿不是用在月饼上的吗？酥皮儿月饼呀。
0: 哎，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就什么？昨天打完卡之后，我就是心心念念了，今天一天我都想再吃一次啊。
1: 不行，有朋友说卡，你先说会儿，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酥皮月饼啊。
0: 哎，大家都在哪里行驶？
1: 我得先调一下我们的网，我就不信了，我就说这不进人的，不进人原因是因为网太卡了，是吧？
0: 对，赶快来分享一下大家在哪里行驶啊？来说一说路上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今天下班准备去哪打卡呀？那之前这个理想主播和这个专人主播去鼓楼广场这边打卡了刨冰啊，我觉得这个熬的酸杏酱，哎，就是很吸引人的。作为这个炎炎夏日的，哎，我们喜欢的这个饮品啊，可以尝试一下。今天下班之后，可以在我们这个鼓楼广场这边来打卡一下，哎，是不是？哎，我们这个又回来了哈。主播稍微离开一会儿，主播又回来了。
1: 对，主播稍微离开了一下，
0: 对，
1: 暂时回来了。
0: 还卡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对，
0: 我们直播间还卡不卡呀？
1: 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们直播间还卡不啊？如果说不卡的话，辛苦您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 QQ 一。如果说还是依然很卡的话，估计就没人理咱俩。
0: 哎，是对。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朋友能跟我们这个大大方方的，然后呢，这个毫不吝啬的、哎、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我们这会儿还卡不？如果还卡的话，我们这会儿就应该紧急薅一下我们的这个导播了啊。技术人员、
0: 哎、
1: 技术人员咋好呢？就跟我今天早上一样、
0: 哎、
1: 哥技术人员快来呀，
0: 我听到你的呼喊啊。
1: 对啊，虽然我们距离这个十米开外、哎、但是既然我有麦，你就能够听得到我的呼喊。
0: 这个朋友们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赶快来打卡分享一下今天下班准备去哪儿啊，是吧？有什么样的美食分享都可以来参与到这个互动讨论当中、
1: 嗯、
0: 哎，你点哪家店我们也可以去现场去这家店去看一看。
1: 对，没错，
0: 实地探访一下啊。
1: 今天下午有机会啊，如果说大家就是真的觉得说那家店味道还不错的，咱这拿人机咱们就走，反正他俩又不在、
0: 哎、
1: 他俩不在家，咱们就想咋玩就咋玩了吗、
0: 哎、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占住、
1: 没错啊，然后咱们也出去就是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
0: 对，
1: 刚刚就说到了这个鼓楼广场那个天津风味老刨冰、
0: 哎、
1: 对，他们家那个是那个酸杏的那个味道，他自己熬的那个酱、
0: 哎、
1: 熬的汁嘛。
0: 对，
1: 我又想到了你刚刚说到烧饼、
0: 哎、
1: 然后有一个香宁
0: 嗯
1: 杏皮饼子，你知道那个不？
0: 没有，
1: 你没有刷到那个吗？
0: 没有啊！
1: 你们来，现在打开手机，
0: 妈呀！
1: 打开你的拿出你的 iPad 啊，拿出你的 iPad 去搜索一下香宁的这个杏子杏弄的这个饼，
0: 不应该是香宁空心月饼吗？
1: 不，
0: 你上拜
1: 啊、叫做杏皮饼。我不知道咱们苗族区到底有多少朋友都已经吃过了。前段时间我在抖音当中看到有很多朋友纷纷都是专门开车去香宁那边去打卡、啊。
0: 哎，这是地方美食。
1: 对，它是属于。呀，我咽口水了，怎么？就是它不属于香宁本地的，但应该是属于那种香宁当地的本地人，
0: 就是在当地特别火的，
1: 当地人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个好吃的。
0: 哎、
1: 然后呢，被大家纷纷打卡说超级香、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临汾人，然后就说的是谁谁谁去香宁，你帮我烧一点杏皮饼回来，就成了这种人肉代购了。
0: 哎、朋友给往回烧这个空心月饼啊，
1: 嗯，
0: 你看它就是季节限定的，马上就是8月15了，
1: 是的，
0: 哎，就是有一些店只开这么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平时你想吃怎么？只能让朋友从香宁往过烧啊，
1: 没错啊，
0: 哎是。
1: 然后呢，我们就说那个杏皮饼啊，我也刷到了很多朋友都尝过了。如果说你也尝过的话，辛苦大家来告我一下那味道到底怎么样，我真的还挺好奇的，这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就是我们说平常吃烧饼是那种也不是酥皮儿吧，对吧？看它那个饼的样子，应该就属于我们那种正常的稷山烧饼里，然后它就是一个枣泥啊豆沙馅儿换成了杏的那种酸甜口、
0: 哎、对，我能想象到啊，
1: 有那么好吃吗？
0: 属于甜点类型了。
1: 好多朋友都在打卡，真的有那么香吗？
0: 你看这个杏儿哈，本来平平无奇的，要熬成酱的话，口感会比这个鲜杏更浓郁一些。

0: 咸，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喜欢这样一个味道吧。
1: 嗯，
0: 昨天我去这个生乐苑享城门口啊，就是我看他直播，哎，就是这个酥皮烧饼啊，我去来人家这个微信支付的时候，你可以选，就是你比如说你买了两个，
1: 嗯，
0: 各种口味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微信支付啊，就是和我微信支付是一样的，但是你可以选，就你混不了，你要明白，你不用加多少钱了。对于数学不太好的我来说，可能就加错了啊，这直接显示6.5块。哎，一个你再选一个6块的，就这12.5块是吧？
1: 哦，
0: 直接给你加好算好了就，
1: 哦，
0: 还挺先进的我感觉。
1: 还可以这样啊？
0: 哎，
1: 是老板，老板在后台那边叮叮叮叮咚确认，然后你在这边接付款，
0: 哎，对对对对，
1: 是这种
0: 吗？就是很新奇的一个啊！如果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微信支付，
1: 嗯，
0: 你的微信支付也在进化当中啊。
1: 没错，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 FM 889和 FM 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都市生活圈的栏目。
0: 哎，没错，
1: 今天下午理想和卓然就是咱把他给撵走了，咱俩这个体型比较大，是让他俩说走就走啊。然后此时此刻，如果说您也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
0: 嗯，
1: 来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哎，是
1: 同样
0: 的，
1: 我们也想很好奇啊，这会儿到底还卡不卡，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俩说话，
0: 哎，
1: 来看看今天下午到底是哪位朋友第一个时间段先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啊。
0: 说卡，
1: 哎呀，
0: 第一个算
1: 第一个，对，算第
0: 一个，
1: 前三位啊，各位来这个抢抢我们的小板凳好吧，
0: 嗯。
1: 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等待各位互动的留言的消息。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可我想听一来爱情故事，
0: 一来爱情故事
1: 就是那个
0: 脑门儿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他就他，
0: 很有感的一首歌曲，啊，
1: 没错，
0: 是啊，就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哎，莫名的欢喜和幸福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嗯，是的，
0: 可以分享一下来听这首歌曲，
1: 来跟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喽，
0: 《一兰爱情故事》，来分享一波。

0: 哥来吗？
1: 哎，你看这个李明忽然间开麦哈，哎，我以为他是跟谁说话，没有人啊。哎，突然间去开麦，我哎开始唱歌
0: 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我一个人上早上节目上惯了，就是听着听着听嗨了啊，咱就是自己就直接高歌一曲了。
1: 对，你想咋地儿就啊，
0: 咋地儿啊？哎，我觉得咱俩能合唱哎。
1: 你看，对。我们都属于这个中音区，是不是啊？
0: 嗯，没错啊。月亮它照墙根儿啊，
1: 我为你唱小曲儿啊，
0: 看你睡着，
1: 我心里没滋味儿啊。
0: 哎呀，哎呀，我跟你说，哎，咱这广播电台唱歌不好听的，真是一抓一大把。
1: 对，都组合到一块儿了啊。
0: 之前
1: 但是啊，我觉得。这个能有勇气唱出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就很有这个勇气可嘉的感觉，对不对？
0: 之前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就有好几个像什么 Lisa 呀，然后那个临盆监控哥啊，就比较熟悉的老朋友啊，经常一听到我跟卓然我俩唱歌，然后就说敏儿啊，那个啥，咱都自己人，咱别开枪了。后来慢慢的就已经被彼此驯服了。
1: 哎，
0: 现在我俩一开口唱歌，
1: 对，
0: 大家都会说什么？大家都会说，哎，最近好像挺有进步的呢。
1: 哎，最近这个歌还不错啊。
0: 对啊，
1: 是不是偷偷在角落里这个努力练歌啊？
0: 早上的时候大家很认真的夸我了，说最近练的看来挺多的。嗯。

0: 对，没错啊，就是你要敢唱啊，
1: 没错，
0: 想唱就唱，大胆去唱，你会有这个不一样的收获的。
1: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
0: 那如果有这个快男超女的话，我给你报名啊，明明，
1: 你给我报名，
0: 你接电话哦。
1: 到时候去了之后，我也接个电话，我说喂，不好意思，我面试你的，等会儿，老板。
0: 哎，你看这怎么回事？就是现在刷这个短视频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意思的赛事啊，自己的朋友是社恐，
1: 嗯，
0: 然后他的好朋友就会给他报名啊，
1: 没错。
0: 哎，我觉得这也是怎么说呢？勇敢迈出这一步，你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新收获了。
1: 对，就是一定要勇敢的让自己的好朋友迈出这一步。当自己是个 I 人的时候，你要相信，就是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 ，I 也会变 E 啊。
0: 哎，是的，大家在潜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冒个泡呗。
1: 没错，
0: 出现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哈。
1: 咋没有人好奇今天李想卓人干啥去了、啊？
0: 哎，对，你看你们
1: 他俩这已经咋凉了？不火了？
0: 可以问一下啊，这个我们也不告诉你啊。
1: 哎，能告，我知道，我会造谣。
0: 哎，对，你看
1: 这个时候造谣，我就说，哎呀，我就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不会生气吧？哎、
0: 但凡我不出现，我就去相亲去了啊。就是、我对关于我的这个不出现的谣言，就是我一不出现，大家就说他相亲去了、
1: 嗯。
0: 哎，他又相亲去了，我怎么那么多心可相呢？
1: 还有另外一个，
0: 哎、
1: 果果一不出现，果。不干了
0: 啊！
1: 国辞职了，不干了，国已经辞职不干了啊！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下午这个心情怎么样啊？准备去哪吃晚饭打卡呀？
1: 嗯，
0: 还有什么样的好有意思的事情分享，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评论区来互动一波啊！
1: 对，所以我突然又好奇了，一般这个咱们这个浩某东老师啊，他要是这个不在直播间出现，大家会问他吧？
0: 哎，这个也问啊，
1: 也问，然后大家会怎么说，怎么解释呢？
0: 对对，目前关于他的还没有啊，
1: 目前还没有，
0: 但是会问啊。浩东主播去哪儿了？
1: 浩东主播，浩东主播吃好吃的去了。
0: 哎，对，你看那天人家专门开车从临汶到了新疆吃了铜火锅
1: 啊！
0: 哎呀，好生羡慕啊！
1: 每天哪天哪，
0: 想曾梦想仗剑
1: 走
0: 天
1: 涯。曾梦想新疆铜火锅啊！
0: 哎，改变一下啊！你看，大家就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以后，这个车普及了之后，哎，可能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去往一些哎好吃的点啊，我们就愿意去走这个路程去打卡美食啊。
1: 也不是都是，你像我油车，我就啥不得，我不像那浩董老师，那浩董老师那月油耗为高，那俩脚油门去新疆吃铜火锅去、嗯。
0: 哎，是的，
1: 我啥不得，我得先也电车啊。
0: 对，你看这个中午去红东吃个炖鸡儿啊，是吧？
1: 哎呀，
0: 哎，去香菱吃个砂锅啊。
1: 哎呦喂！
0: 哎，我就觉得这个生活很美好、啊。
1: 还说他胖呢，真是啊。
0: 哎、对，就是
1: 一点都不冤枉。
0: 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这个幸福感满满。
1: 仪式感。
0: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你比如说，哎，我今天想去哪儿了？正好有车，哎，我就开车和朋友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1: 你还别说、嗯，我身边有朋友有。
0: 哎，是。
1: 就是这个时候无中生，我有一个朋友。
0: 哎，对。
1: 他呢是怎么呢？他是有一就前一天晚上喝了点这个8+1，
0: 嗯，
1: 就喝的比较这个胃里也比较不是特别舒服。
0: 对。
1: 就总觉得刺挠，总觉得不舒服，总觉得难受。这个时候，我的这位朋友在早上7:30坐了我们临汶开往太原的第一趟高铁，
0: 去吃了头脑吗？
1: 对
0: 啊，
1: 去了一个清河园，喝了碗头脑，
0: 没。
1: 紧接着中午12:00在临汶吃席儿呢，就刚好那天我们一块儿吃席儿呢啊。
0: 嗯，
1: 我的这位朋友赶着11:00进入到了那个酒店，我说干啥去了？刚睡醒呀。他说没有啊，去太原喝了个头脑。我说、
0: 哎、
1: 啥？他说去太原喝了个头脑。我说你说啥、哎、
0: 对，
1: 他说我去太原喝了个头脑。我说临汶没头脑可喝吗？
0: 哎，临汶好像真没有头脑可喝、
1: 啊、
0: 在哪里啊？
1: 哎呦喂，
0: 哎呦喂，真不知道、啊、
1: 怎么还真不知道呢？
0: 之前在广宣街这个原来这个地方酒店
1: 来香那个
0: 斜对面那开了一家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还在吗？
1: 不在了，
0: 好像开成零食店了、啊、
1: 零食店啊、嗯、是。然后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就是鼓楼东大街
0: 到哪儿去了？
1: 和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贡院街，
0: 嗯，
1: 中间那个卖皇上品，皇上品那个饼子的那条街，那条街叫啥街？卖皇上品饼子的那条街？
0: 花果街。
1: 不是花果街，
0: 扁担巷。
1: 扁担巷，对，
0: 对，
1: 扁担巷稍微往北走一点，那块不是有个美食夜市城吗？
0: 哎，对，
1: 那个夜市城的这个南边一家店有一家
0: 双庆美食园，对不对？
1: 对对、哎，那个美食园的这个往南边走一点点，有一家店叫做烧麦馆儿
0: 啊、哦。
1: 人家家里人家就有头脑，
0: 是有头脑是吧？
1: 所以说爱喝头脑的朋友们啊，
0: 可以关注一下这家店。
1: 对，没错，
0: 我还没去过，没打过卡、啊。
1: 不一定非得去太原喝，当时我很、
0: 哎。
1: 很震惊，我说你这趟头脑这个价格，
0: 想当年遥想当年
1: 有点高吧？你看来回高铁票70+70，140，打车费咱就不说了，来回按200块钱，你喝个头脑250，你来回一趟250，嗯，我没骂人。
0: 此时此刻应该 Q 一下你那朋友啊，
1: 我没有骂人，
0: 把这段分享给你那朋友啊，是不是？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0: 对。

0: 女朋友这个哎，为美食做出这样一个冲动的决定啊，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也有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啊。
1: 嗯，
0: 你看生活当中就是比较忙碌啊，两点一线啊，是吧，上班啊，回家是不是，哎，有一天我就想吃这个了，哎，我现在也有这个能力，我就去呗，对不对，打卡，哎，先取悦自己，然后这个生活当中你再去关注别人的情绪，这样你就怎么说会活得很通透的、啊、
1: 我哥给我先上价值了，哥你工资多少您先跟我说一下，
0: 哎，
1: 你这个价值、
0: 这个、
1: 你取悦你自己高兴的时候你先看一下自己的微信语额行不、
0: 哎、目前还剩20多块
1: 啊还剩20多块，
0: 还有20多的巨款了、啊、
1: 没事哥老毛说了去他家吃台火鸡儿呢，
0: 哎，
1: 你瞅瞅20来块也来得及，20来块咱这个打车去回来的时候让老毛给咱送上一把柴火鸡，咱再拎着一点，明天那顿饭也有了，
0: 哎，这个明天这一顿可以吃3天啊，
1: 哎呀对啊，然后呢
0: 真成了跟着我一天饿9顿了啊3天饿9顿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啊，老毛说这个本毛去太原一般都是骑摩托车去，来回100块油费，不是哥咱且不说那油费呢、
0: 哎、
1: 你那个摩托车去太原膝盖还好吗，
0: 哎，就是上年纪的话干什么都心酸啊，
1: 嗯，
0: 你如果这个年龄大了再骑摩托车，你膝盖确实没有呼吸的话受不了啊，我现在骑电动我都受不了了
1: 啊，
0: 我30岁之前我觉得没什么呀，我的电动车从来没有搭过这个挡风被啊，
1: 哥你别吓我，我马上就30了、哎、我奔着30往
0: 后来
1: 走呢，
0: 你看最近这两年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嗯、如果不搭这个小被子的话确实哎寒风刺骨啊，
1: 但是你别吓我，我这马上就奔30了、
0: 哎、
1: 你让我觉得就是过了30那个坎儿我就完了，
0: 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哎、
1: 时间都在我的膝盖里，
0: 在脑海当中响起啊、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为了美食做过哪些这个
1: 冲动
0: 的决定啊，我之前刷这个也是一个博主啊，他周末24小时打卡某个地方，
1: 嗯，
0: 他在这个南京，哎，他打卡周边的像这个江苏啊，这个上海啊这边的美食，他就会转一圈，哎，去这个当天景区里转一圈啊，然后这个吃个当地美食啊、嗯、再回来，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啊，
1: 嗯嗯嗯，也是啊，而且我前段时间的时候还见到咱们林芬，其实也有一个博主，他也是就是周末两天，但是他稍去的稍微有点远、
0: 嗯、
1: 我见他更新了大概也就是个2个月就不更新了、
0: 啊、
1: 也不知道是钱袋子没守住、嗯、还是这个各种原因吧啊、
0: 哎、
1: 确实啊，生活是需要一点小小的仪式感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嗯、
1: 没错啊，然后再来关注老猫说这个，你们想多了，能让你们来吃本猫已经气血了还让本猫给你们送可能吗，
0: 哎，这就是一毛不拔，
1: 那这的老猫咱都自己人了，咱那个组个团儿，你看啊，你这个也不多一双筷子的事儿，那个江坤哥在吗，丽萨来了吗，然后红阳在吗，赶紧的老猫请客吃饭了，咱们一块火火着去，你们把我俩捎回来就行啊，
0: 对，我要吃这个柴火，今天柴火铁锅炖啊，
1: 嗯，
0: 我要往锅一圈贴点饼子，
1: 我要吃那个、
0: 哎、
1: 我要吃那个面，就是吃完那个柴火鸡、
0: 哎、
1: 把那个鸡肉锅捞出来、
0: 哎、
1: 哦，对，把狗舌头锅下进去、
0: 哎、我要吃这个贴饼子，
1: 我要吃那个里头冻豆腐
0: 贴饼子，
1: 那里头
0: 哎，就是这个怎么说，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啊对对、嗯、贴饼子真的是啊，而且还有那个冻豆腐，
0: 哎，对，
1: 我要吃那个炖冻豆腐，不要吃那个鲜炖豆腐啊，
0: 哎，你怎么来绕口令啊来，你爱什么、吃我的炖冻豆腐，
1: 爱吃我的炖冻豆腐不爱吃我的炖冻豆腐我想吃老猫的炖冻豆腐、啊、
0: 哎，我也想吃老猫的炖冻豆腐
1: 啊对，老猫的柴火鸡里面的炖冻豆腐
0: 突然间觉得这个阶段节目还上压力了啊要考考我们的基本功是不是，哎，
1: 所以说也老猫能不能方便一下再请我们多吃一点，比如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啊，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呀，
0: 嗯、
1: 卤煮的呀、酱汁啊、肉松花小肚、莲肉小铲呀，我都能吃。
0: 哎，大家有没有为自己这个喜欢的美食做过一些冲动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哎，我这会儿想吃我就立即出发等不了了，我去太原、
1: 嗯、
0: 去大同，哎，去长治、
1: 嗯、
0: 去晋城，去晋城喝这个猪汤、
1: 嗯、
0: 哎，去晋城吃这个长治吃这个驴肉甩饼，
1: 哇、
0: 哦、哎，去运城吃大盘鸡，是不是，
1: 嗯，
0: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口味的美食，
1: 所以哥你呢，
0: 哎，我还没有冲动过啊！
1: 我一般冲动就是我们家里公园2公里之内啊。
0: 哎，我也是、啊。
1: 我想吃我们家这个隔壁夜市摊上的那个串串，
0: 哎、
1: 隔壁夜市摊上的那个红铜馅儿饼、
0: 哎。我想吃这个三中后门的这个小吃啊，然后我就去了啊。
1: 那行，顶多再稍微远上一点点，
0: 哎、
1: 就是去这个鼓楼广场呀，吃个寿司。
0: 哎，是不是去建设路这边啊，吃个这个 家乐串串香，哎，也很美好啊。
1: 能行，咱俩吃胖真是一点都不冤枉啊。
0: 哎，要不然能组到搭档到一起，是不是？
1: 没错啊，你说
0: 要不然能成为一个新组合呢？
1: 一说起这个一说起这个吃吃喝喝的话题，反正这个话呢，就是连歌都不用放。
0: 哎，双胖组合，哎，我就这个双响炮，对不对？
1: 没，但是我感觉咱俩这颜色是不是有点太灰了？
0: 哎，今天不约而同，是不是？
1: 对，就有点、这个、
0: 我没有约过啊。
1: 所以说我们直播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6: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哎呀，我发现这个高敏啊，就是最近几年疯狂喜欢这个依赖爱情故事啊。
1: 没错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挺想听的。
0: 哎，
1: 除了就是爱最近爱听点这种就是带点唱的歌。
0: 哎，是
1: 不是不是
0: 说唱，
1: 带点念的歌。
0: 哎，就自己没调哈，
1: 啊，
0: 这个好拿捏，对不
1: 对？
0: 对，
1: 这种比较好的，你像举个例子啊，就是那首《七月上》
0: 啊。
1: 我化尘埃飞扬，
0: 嗯，
1: 追寻赤裸理想。
0: 对。
1: 爱是烧灼滚烫，
0: 哎，
1: 笑是强人的，他是不是没啥调？
0: 哎，没啥调啊，对，
1: 沾点念的那个
0: 民谣系列哈，
1: 对，然后呢，包括还有另外一个。青城山上，
0: 青城山下，
1: 啊，山下，
0: 你怎么把人送山上去了呢？
1: 青城山下，
0: 对，哎，我突然间就是特别画面感就来了啊！我明明刚从山上下来，你又把我送上去了啊！
1: 直接送上去了，
0: 哎，
1: 就是你像这首歌，它也沾一点属于那种，它是念的略多一点点，它的调没有那么的严格要求。
0: 哎，
1: 你像这个老门儿啊。对吧，
0: 哎，对，
1: 嗯，干哈呀，咱俩
0: 破个闷儿啊。
1: 但你一听他没有那么的考验我的音准。
0: 哎，对，你看
1: 包括像那个山丘，
0: 嗯，
1: 李宗盛
0: 越过山丘，哎，带点这个说的感觉啊。
1: 嗯，走，越过山丘才发现
0: 无人
1: 等
0: 候，
1: 喋喋不休，
0: 无人什么的，我记不得词儿了啊。哎，对，用户说啊，今天这两个主播叫什么呢？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下午档的这个高峰节目。

0: 哇，
1: 没错，
0: 叫做都市生活圈。
1: 是的，
0: 大家好，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高敏啊。
0: 哎，这下知道了吧？记住啊，我叫齐泽。哎，我不经常出现在这个段儿，我们今天是临时代班，是不是？
1: 临时代班，也不是，也没多临时隔，未来好几天呢啊。半临时吧，
0: 顿时上压力了啊。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军峰来说了，军峰说胖，你来这个时间段了，咋回事呢？
0: 临时啊，临时来一
1: 下啊。啥意思呢？今天下午我在这个时间段，咋没人问候我呢？
0: 由于本人太过优秀，你看这高峰段就得让我来啊。
1: 我怎么就是胖又是问的？你看 S 也来了，说没有齐泽节目我不看，你瞎说。他今天早上来看我了，
0: 哈，是今天。
1: 他今天早上来看我了，他骗你。我给你告状，
0: 当场揭发，
1: 马上就揭发。他昨天也来了，我给你找那个记录，要不然。
0: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
1: 臣妾要告发 Solar， 臣妾要告发 Solar 观看早上节目。
0: 我的天哪，
1: 罪不容诛！
0: 哎，就是怎么说，这个一想到这个，我就想起那一段了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抖音减速带
1: 啊，
0: 但凡刷到都会减速看一下，即便你看我无数遍了，
1: 是的，
0: 到这又得停一会儿啊。
1: 对，吹嘴打乱他的管。
0: 哎，还有这个康一，这叫什么？这个容。
1: 康一姆，
0: 这个不是这个叫什么？那个嬷嬷叫什么来着？
1: 二郎的那个养嬷嬷奶嬷嬷，
0: 对，骂人那段啊！
1: 又来到我奶儿子家的院子，
0: 他不是来打秋风的吗？
1: 来打秋风的吗？
0: 哎，总到这我就哎，就是强行减速啊！我再看一遍，我才要刷走。就看完之后，内心觉得很爽的感觉啊！
1: 没错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 baby 啊 ，baby 给我们发消息了，但说这个一个889的，一个946的没有，
0: 没错啊。我们现在都叫听见林粉了。
1: 对，这个我们这叫什么战壕啊？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啊。
0: 哎，是的，没错，我们现在都要听见林粉了。现在这个节目是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的。
1: 嗯，
0: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电话，来考考大家。889这是热线电话，还有人记得吗？
1: 不能说。
0: 对，
1: 不能说。
0: 我们考考大家啊。哎，
1: 我们的电话号是 20。
0: 哎，对。
1: 3。
0: 还有人记得吗？打到我们评论区好吗？
1: 9
0: 就好久
1: 6,
0: 哎，好久没听到这个电话铃响了。
1: 9,
0: 我们之前还有这个主播连线啊，对，赶快来分享一下啊。
1: 人就是一旦用英文说，你会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大脑跟就是那个小孩宕机了。
0: 哎，好洋气的感觉啊！
1: 突然间说不出话了啊！
0: 这个叫七的朋友说啊，这个奈拉去干啥去了？你猜呀？
1: 那就不告诉你。
0: 哎，我俩把他这个什么替换掉了啊。
1: 没错啊，他们两个就是我们目前呢有了最新的一个动作和安排，就是未来下午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的节目的话呢，会由我跟齐泽主播我们两个来共同来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说到这个，那理想主播和这个卓人主播呢，他们怎么办呢？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理想主播呢，他就是当领导去了啊，人家当头了，然后不上节目了。
0: 哎，你看，
1: 然后这个卓某然主播的话，他会上到早上的这个早高峰去，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以后喜欢这个卓人主播的，可以来早高峰的时间来蹲一蹲他喽。
0: 哎，要不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啊，我都相信了。我们高明主播一本正经的说这个事儿啊，
1: 结果明天早上大家伙一块儿的那个来早上节目来问卓然的，
0: 就喜欢看这个高明主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1: 对啊，你别拆穿我，说不定明天人家就是真来了呢。
0: 对，大家赶快分享一下，我们节目一开始分享这个话题啊。大家有没有为一个这个喜欢的美食有过这些冲动的事情？比如说马上坐高铁就走啊，哎，马上就弄一个冷链送来，这个可能你看路费这个价值高于你去打卡这个美食的这个价值，
1: 对，
0: 或者说这个运费的价值高于你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价值啊，是不是？哎，我觉得就有时候确实得冲动一把啊。
1: 对，就是说你这个想要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信念啊，
0: 哎，
1: 远远要高于这个食物本身的一个内容。
0: 哎，对，
1: 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你觉得说很有青春？一提起来你就觉得，哎呀，当时年轻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来聊一聊吧。
0: 这位朋友说啊，这个我竟然相信了，你就信吧啊，
1: 你信吧，你跟着高敏走。我跟你讲啊，这个今年明天咱就过年啊，后天咱就过正月十五。
0: 哎，是的，你跟高敏走，这年都过差了啊。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军峰啊。军峰说开车去这个潜江吃小龙虾。
0: 哇哦，哎，又到小龙虾季节了。
1: 潜江在哪？
0: 哎，湖北。
1: 湖北潜江。
0: 潜江叫啊。
1: 潜江。
0: 二省潜江。
1: 潜江。
0: 哎，小龙虾，
1: 哦，
0: 这个地方小龙虾也很有名的。
1: 嗯。
0: 哎，就是盱眙，我们熟悉的都是盱眙小龙虾，对不对？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到这个就是盱眙，
1: 嗯，
0: 小龙虾。但是这个潜江小龙虾，我觉得也是，就怎么说，
1: 个头大吗？
0: 丝毫不逊色啊！
1: 大吗？肉质紧吗？
0: 哎，还可以，水质好啊！
1: 哦呦，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开车去那边吃小龙虾，
0: 哎，我
1: 六
0: 对，哎，
1: 就想了半天，到底该说点啥？六，
0: 哎，就怎么说？这个高明主播就出其不意啊！哎，我都想不到这样的感觉啊！
1: 因为我仔细想，我会开车去潜江吃小龙虾吗？不会，我会坐高铁。
0: 他在，因为他在湖北，他在武汉。
1: 嗯，
0: 哎，军峰在武汉应该离得不远啊。
1: 嗯，
0: 哎，对，
1: 哦，
0: 哎 ，baby 说哈，
1: 哎，
0: 有钱人，
1: 哎。

0: 你
1: 看，怎么说？这跟我们这个收入其实这个关系不是很大啊。
0: 因为它离得比较近啊，就跟咱们开车去运城吃那个饼子一样。
1: 对对，这个饼子加，你看我们这不是？你看这个啊，
0: 饼子加菜。
1: 哎，这饼子加肉，你看这要加什么？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啊，鸡蛋、豆腐串、青椒，再这个加点肉，一定是有青椒的，还有蒜。
0: 嗯，
1: 哎，这几样混在一起，味道真的是很就是出其不意的好吃啊。
0: 没错啊，蒜是灵魂啊。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小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葱姜蒜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
1: 嗯，但是这个放在这个饼子里啊，这个酥
0: 不
1: 蓟山油酥饼加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很好吃。
0: 不，哥，不一样。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儿吗？
1: 嗯，
0: 是27，就是我27岁之后，我都吃了，葱也好吃了，蒜也好吃了，姜还好吃了。
1: 突然间，怎么开悟了是吗？
0: 就是很难理解，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会说，哎呀，这个东西你长大以后就吃了。我当时就想，怎么可能？我现在都不吃的东西，我未来会吃。27，
1: 你吃过家里这个酸菜吗？
0: 吃过。
1: 我小时候就特别抗拒的味道。
0: 我小时候超讨厌吃。
1: 我但凡进了我家院儿哈，我但凡闻到这个味儿。是这个炒酸菜的味道，我扭脸就走了，我连家的门都不进。我今天中午宁可饿着我也不吃啊。
0: 老坛酸菜，我小时候都挨都不带的挨。
1: 对，就，但是后来，你看我最近回家，我就专门让我妈快提前做点酸菜啊。
0: 哇。
1: 要做不好的话，买去这个菜市场，现在有现成的。
0: 嗯。
1: 你但是不好吃啊，但是还是想这个味道，你买一包，和豆腐一炒。
0: 先解馋一下。
1: 哎，对，先解馋啊。
0: 就是应该，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咱今天的话题啊，再来跟大家说啊，就是说你有没有为了每一件美食。奔走过啊，
1: 对，
0: 然后呢来跟我们去说一下，但与此同时呢，也就是跟大家延伸到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那些我不吃，
1: 是，
0: 但长大之后突然吃的，
1: 突然间想吃的东西啊。
0: 对，你像葱姜蒜，我真的是27岁那一年突然间开悟了。
1: 对啊，
0: 以前我吃西红柿炒鸡蛋，都会把这个葱姜蒜给挑开，
1: 是，
0: 就是很明确的对这三样的食材基础食材是强烈抵制的。27岁那一年生日一过完，我觉得那有啥挺好吃的呀、
1: 哎。我妈妈的话说就打得轻。
0: 我现在就是出门吃面，我会问老板，老板有蒜吗？
1: 对，小时候
0: 甭管是中午早上晚上，老板给我点蒜啊。
1: 你属于是这娇生惯养系列的是吧？
0: 啊，
1: 就是我这小时候啊，你敢不吃，敢不吃，就上来了啊。
0: 就所以说哥，你现在是肿了。
1: 哎，是这个小时候你看你就是我的哥哥，这比较有胆量的人啊。人家这个豆角不吃，海带不吃，葱姜蒜不吃，香菜不吃，哎，人就是我妈做饭，就是这些都避免了啊。
0: 嗯，
1: 就人家有还要挑出来，我不行啊。哎，敢不吃啊？你敢吗？我不敢。
0: 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可能因为就我一个啊，我要是不吃的话，那没招了，我会找我爷爷奶奶吃。
1: 哎，对。
0: 然后就是这家吃不饱，去那家吃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君峰说啊，他去那个有小龙虾学院，去那边开车就俩小时，
1: 对，
0: 跟咱去运城差不多。
1: 哎、是的。
0: 那今天要是说是像我们浩东老师对吧？去这个新疆吃个铜火锅，也就一个半小时、啊。
1: 对，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0: 对，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啊。
1: 确实好吃，确实是好吃啊。
0: 嗯。
1: 哎。你去了之后不枉此行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能去想去，就是因为这个美食值得我们去，哎，对吧？它值得，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跟大家有聊到一个事儿啊，就结束的时候说，刚边有一个好吃的想推荐给大家一下，啥好吃的呢？各位细细附耳来听，
1: 哎，对，什么好吃的呢？
0: 那一个叫做一个外卖。他们家叫做海里家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点过。
1: 没听过、啊。
0: 就是每到了夏天，如果说大家想去喝点这种8+1的时候，各位打开手机，打开美某团的黄色那个小鹿软件，袋鼠软件，然后你去搜索一下海里家里，他们家一有一个叫蟹钳，二有一个叫三文鱼。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店面。然后路过的时候可能路过过，但不太确定是在哪个位置。那个东西有多好吃
1: 啊！
0: 你会为了那个吃的。多喝好几杯，好几杯。
1: 哎、为了这碟醋包了回饺子。
0: 但是是真的，就是你平常吃，你不会觉得有多好吃。
1: 哎、
0: 夜宵一定要是在夜宵的时候去吃他们家那个，收广告费了没有？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没
1: 有、啊，
0: 全程无广。那我不说名字了，就是那个什么家里
1: 是海鲜类型的吗？
0: 对，蟹钳、
1: 蟹钳、
0: 小蟹钳。
1: 哎，我这个对海鲜不太感冒，特别是生腌系列啊。
0: 它这个就属于
1: 对。
0: Oh no！
1: 对，
0: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跟大家去推荐呢？是因为我以前一直一听到说生腌，我会觉得 no
1: 啊，是啊，对啊，
0: 就是觉得寄生虫啊，我干嘛肯定不干净，肯定不好吃、啊
1: 哎。是，
0: 但是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之前很多人强烈推荐我吃生腌。
1: 嗯，
0: 他们当时就给我说过一句话，类似就是说的是，你吃得下去那一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关系，
1: 哎，
0: 真的没关系，
1: 太好吃了哈，
0: 太好吃了。
1: 我也可以挑战一下，那天朋友也是我的一位友人过生日，人家专门买了两盒三文鱼，哎，就是在家吃哈，打开了，哎，你尝一块儿，特别好吃啊。 我这个怎么说，我尝了一块，我那会儿这个就是脑海里把我这过去30年的事情我都想了一遍啊。哎，我就是这个真是个挑战啊，
0: 疯狂排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口感我也受不了，这个味道我更受不了，
0: 有点像肥肉蘸酱油啊。
1: 哎，对，没错。哎，人家说我这可贵啦啊。哎，我说那你贵，你好好吃吧。
0: 有钱人不骗穷人。
1: 我说你有这贵好好吃啊。嗯，哎，你独享吧，我实在接受不了啊。
0: 但是那个蟹钳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如果说大家平常吃不了生腌，嗯，觉得那个口感可能有点奇怪，或心理压力有点大的，各位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蟹钳。嗯，蟹钳因为它有壳在里面保护着，
1: 对。
0: 然后呢，你在这个吃到那个肉的时候，其实感受不是特别大，而且他们家那个酱料调的真的非常好吃啊。
1: 嗯，是的，
0: 没有收到任何广告费。刚刚您听到我说是哪家的，嗯，那你这有耳福了，咱下次有机会一块吃。
1: 哎，我们
0: 如果说你没听到的话，我也不说了啊。
1: 验证一下，高敏，这下班我们一块去，你请客，我给你验证一下。
0: 那不行，八加一有点贵，哥哥。咱们下一次换
1: 个
0: 人
1: 吧。我们高敏就是怎么说不上套啊？
0: 坚决不上套。
1: 哎，
0: 咱下次等侯东老师，咱俩强烈安利给他。
1: 哎，对，强烈安利给他。
0: 他花名儿，我出车。
1: 咱们品鉴，
0: 咱品鉴，
1: 我负责品鉴。
0: 对，没错，这一下就给安排好了啊。
1: 哎，全麦说你俩是第一次搭档吗？反正我第一次见，并不是啊。
0: 嗯，那对，
1: 我们这个自从有了视频直播，已经搭档过好几次了。
0: 那也应该也就是一个省能数出来的那
1: 种
0: 几次啊。
1: 是的，这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啊。
0: 嗯，没错啊。嗯，然后呢，这个小胖掏钱，你怕啥？高明哥，全麦，他微叉子里头就有20了。嗯，你让我说他掏钱，我好意思吗？
1: 哎，你看这个军方还说啊，世界杯结束了，可以看2034杯喝八加一。哎，
0: 我和2034有个约，
1: 有点远，啊，
0: 约在世界杯的那一天。
1: 啊，哎，这怎么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还是这个话题啊，你为某个美食做过哪些冲动的这个决定啊？比如说我马上就去了，
0: 嗯，
1: 比如说我叫这个冷链给我送来，
0: 嗯，
1: 啊，你就是很疯狂的一个决定，因为它值得啊。有一天，啊，我们之间，我们朋友之间啊，
0: 嗯，
1: 就是说想吃这个肠子的这个炒饼了，
0: 炒饼，
1: 哎，肠子炒饼，
0: 嗯，
1: 哎，我就去，我们就。当下就开车走了啊。
0: 嗯，
1: 走到一半儿，就那句话怎么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奈何走到一半儿，这个太累了就回来了啊。
0: 那不是
1: 又掉头返回了，
0: 那不是属于两头都不沾的亏吗？
1: 哎，是，就
0: 也没吃着，哎，又白跑路了。
1: 对对对对对，就跑了一半儿，刚出临汾城又回来了啊。
0: 哎呀，那有点太亏了，太亏了啊。
1: 嗯，
0: 反正人就是经常你会发现，如果说你此时此刻，举个例子啊，8点钟9点钟，我就特别想吃一碗狗舌头，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吃狗舌头压力太大了，我就去吃了一点其他的，
1: 哎，
0: 比如说我吃了半个苹果，
1: 嗯，
0: 然后吃完半个苹果之后，我会觉得心里很不痛快，我会想要再吃一点这个小香肠呀，小零食。吃啊，
1: 哎，
0: 吃完之后大概就是再隔上一个小时，我还是想吃那碗狗舌头，狗舌头还是会吃的，
1: 哎，替代一下是吧？
0: 但是最后那碗狗舌头你还是吃了。
1: 哎，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聊天哈，这个人这个叫什么？战战兢兢抠抠搜搜的省了很多钱，没想到哎有事等着你呢。
0: 哎，没错啊。
1: 哎，对，你看抠抠搜搜省了很多钱。没想到这个有事，这笔钱又一次又花出去了。哎，对不对？
0: 是，而且还有那个 PDD，哎，那个哎阿婆婆，
1: 哎，是
0: 每次花9块9、9块9、9块9、6块9、7块9、13块9，没多少钱，啊，
1: 哎，
0: 月底一清账。嗯，
1: 哇哦，这个账单有点长哦。
0: 这真是让人震惊的
1: 啊！我9块9花了这么多呢。
0: 没错啊。
1: 对，就是大家现在有这个微信支付，这个电子支付之后，觉得对这个金钱啊概念不是那么的，这叫什么？
0: 敏感了
1: 、嗯，哎，9块9花就花了。
0: 对，
1: 你像我以前拿现金出来花钱，哎，我9块9，哎，我考虑考虑啊，是不是？
0: 对，
1: 哎，是不是还能搞搞价啊？
0: 是的。
1: 你现在为什么是9块9不是10块呢？你觉得太便宜了，对不对？
0: 再来关注一下雀麦在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雀麦说：“高敏，我请你，你来喝吧。去哪儿呀，哥哥？哪个位置呀？您说呀，我这带张嘴去的，还有啥不能去呀？”
1: 这样的天气，下班之后就适合这个冰啤酒和这个。怎么说这个生腌零这个海鲜啊，
0: 海鲜呢，小烧烤，一天三顿小烧烤啊，
1: 哎，嘎嘣脆啊，
0: 嗯，然后圈麦说想省钱不如停车场，被贴罚单花200，
1: 哎，是，
0: 那你怨不得别人，
1: 哎，您就是抠抠搜搜省了很多，就是想着省钱，
0: 嗯，
1: 没想到这人家来贴个单，
0: 对，
1: 啊，全给人掏了啊，
0: 可不嘛，而且就是一说到这贴单子啊，因为我们家住东城啊，然后呢东城的话呢，我们家小区门口那个地方它是属于九州堡，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个，
1: 嗯嗯，听过啊，
0: 那块的话它旁边有一片这个荒地，
1: 哎，
0: 然后呢旁边两侧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被这个停了很满很满的车，已经停了很多年了，
1: 嗯，哎，
0: 已经，我说实话，我每天晚上如果说但凡晚一点开车回家，路过那个地段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说不好走，
1: 哎，是，
0: 然后呢之前也打过这个咱们这个电话啊，就想要请我们这个帽子叔叔们来解决一下这件事情，
1: 哎，
0: 最近解决了，
1: 嗯， 哎，
0: 画了停车位了，
1: 已经画停车位了，
0: 画了停车位了，
1: 就是有求，就是你反映问题肯定会有一个
0: 回复，没
1: 错，哎，
0: 是这样的，
1: 哎，对。
0: 然后呢，画了停车位之后，你知道当时就是现在每天晚上甭管是我8点回家9点回家，那条路非常的宽敞，为什么？

0: 呢？是因为某一个礼拜，帽子叔叔直接去贴了一个礼拜的单子。
1: 哎，点赞点赞啊！
0: 哇哦，
1: 为了我们更方便，大家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不对？
0: 是的啊，我们就说这个被贴罚单花200的话，这事咱就说，你看你有时候看似是省了小钱儿，
1: 对，
0: 那钱儿愣是没省下，
1: 你
0: 花了大钱儿了啊！
1: 之前广宣街这边就有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也是你看城管部门和这个交管部门一块合作，哎，又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这边路段已经好了很多了。
0: 对，没错啊，所以就是说，各位朋友们，我们每一位车主，大家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哎、是的，
0: 就是我们为了他人呢，其实给别人让出安全的一个通道，或者让出一个安全的道路。
1: 哎，对，你看，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了啊！
1: 文明城市创建的标语了，创建文明城市，靠你，靠我，靠大家。哎，
0: 对啊，
1: 看我们节目又上高度了。你看，你跟我上节目。总是有这个高度拔升的啊！
0: 哎、思想突然间，
1: 我们不在这个泛泛美食当中了。突然间我上升了好几个层
0: 次。我感觉我进化了。
1: 哎、对、啊。
0: 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军方说来武汉啊，一定会有机会的。去武汉的时候，你到时候别这个微、哎、就是叮铃铃铃铃，你这边呀高敏呀、
1: 哎、
0: 可不敢
1: 进了。说到这个武汉啊，我有也是一位朋友，就是他之前在南昌上过学。哎，记得生活过，有一天说想吃南昌拌粉了，人家直接就去了啊，直接就走了，说走就走了，
0: 好任性啊！现在鼓楼广场就有呢，哎、去鼓楼广场吃呀、啊，10块钱一
1: 份
0: 啊，不用跑那么远了。
1: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勇气可嘉，能把家里这摊放下，能就说走就走，哎，也是去回忆青春了啊。
0: 我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为了吃的跑的最远的地儿。
1: 啊，
0: 也就太远了。
1: 对，我也是能跑最远的地儿就是周边城市了。
0: 不是，我为了吃这口好吃的、
1: 哎、
0: 我能够为他付出的顶多144，不能再多了。
1: 我最远就是到这个红桐广顺园炖鸡啊。
0: 不能再多了，再多的话我就该心疼了。
1: 北是到这儿，南边是到这个香菱砂锅啊。
0: 香菱砂锅。
1: 不能再远了。
0: 就是再花的再多一点，跑的再远一点，我这晚上回家得蒙着被子哭了啊。然后呢却麦说所以不能免费，免费永远没有提出来。不、
1: 哎、免免费的是最贵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哎，是吧？免费的是最贵的，
0: 没错啊、就不要贪图这个小便宜，你会发现那便宜一点没捞着啊。
1: 哎，是的。
0: 空城空世界说这个姚都区医院的后门旁边就不让停车了，你瞅瞅。
1: 哎，得规范一下这个行为哈、因为大家都不方便。都是堵在这里，你心里也添堵。
0: 是的啊，
1: 回家路上也是添堵，是不是？
0: 没错啊。
1: 规范了之后，我们心里顺了，路顺了，心就顺了。
0: 是的啊，咱就是说抢车位，抢车位啊，你就靠本事抢车位，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咱离远点嘛，对吧？
1: 哎、是。
0: 但是呢，咱把这路给大家弄得安安全全、畅畅通通的、
1: 哎，
0: 要不人家那早上上早班的，对吧？那早上那个车技不是特别好的，一出门的这儿刮一下，那儿蹭一下的，路上感觉就不太安全了啊，
1: 哎、
0: 没必要了就、
1: 哎，突然间想起我们小区啊，什么时候把小区里清理一波呢？这个有一个苹果绿色。的 QQ 车停在那儿，
0: 小蛋蛋车
1: 玻璃都已经没有了。
0: 啊、
1: 我们是没有固定车位的、
0: 啊，
1: 就是谁进来谁停。但是他这个位置，他站在这儿已经很，我这过来这么几年，他已经在这好几年。
0: 他属于僵尸车吗？
1: 哎，对，没错啊。
0: 僵尸车应该可以找那种 boss，
1: 哎，就找这个这是物业好像也管不了啊。
0: 啊。
1: 什么时候能把小区里清一波呢？哎，就除了这个 QQ 车以外，还有人昨天啊，更有甚者，把电动车放在车位上。站在这个车位里啊，
0: 站车位呢是吧？
1: 有点过分啊。
0: 那要是他站车位了，我把他那个电动车给他拖开了。
1: 哎、对，我都准备叉着腰站那儿，但是奈何没车啊。
0: 僵尸车确实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就是不管是这个，我们就说刚刚这件事的话，把压力就给到物业了啊。
1: 对。
0: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文明你我他嘛，
1: 哎、
0: 对吧？
1: 给别人方面也是给自己方面。
0: 是的，雀麦说最远的去过库尔勒，库尔勒梨真好吃，
1: 真好吃，
0: 你告我一下，那是真好吃。
1: 哎。我是也是朋友从新疆带回来的，他是在这个石河子大学上学，哎，带回来的库尔勒香梨，哇哦，这个口感啊，就和咱们这个玉露香有点类似。
0: 嗯，齐老师朋友可真多呢，
1: 哎、那必须啊，
0: 是
1: 吧？
0: 南昌的朋友，
1: 哎、
0: 又
1: 是
0: 这
1: 个
0: 库尔勒
1: 新疆上学的朋友，
0: 石河子大学的朋友，
1: 哎、对，没错啊。
0: 哇，好羡慕！
1: 哎，这个直播间弥漫了一股醋味啊，醋意浓浓。
0: 下次非去你家吃油饼不可，我跟你讲。
1: 哎，前面说僵尸车没错，确实啊，就是我们需要、规范一下这个停车的行为啊。
0: 嗯，没错，而且刚说这个库尔勒梨，其实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咱们的那个临汾玉露香梨，它的母本就是库尔勒梨啊。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但是
1: 类似于这样的口感，
0: 玉露香梨对比于库尔勒梨来讲的话，它的皮更薄一些。
1: 对，还有一个是走不出新疆的老汉瓜，你听过吗？
0: 没有。
1: 就是特别软，瓜瓤特别软。哎，那天有朋友带回来一个，
0: 哇哦，
1: 坐飞机啊，就是
0: 坐过飞，
1: 哎，
0: 你竟然吃，
1: 这个、
0: 你吃过坐过飞机的瓜？
1: 对，他这个瓜抱了一路回来，哎，好吃啊，哎，确实挺惊艳的，
0: 哇，天哪，
1: 一咬全是水啊，这个水分很足， 它放的时间不能太长，就是成熟到这个腐烂时间很快。
0: 哦，
1: 就
0: 保质期短，
1: 所以没有说的啊，走不出新疆的老汉瓜。
0: 啊，对啊，因为它那个保质期太短了啊。嗯。然后呢，再来关注雀麦说，去的时候是四月份漫天黄沙。
1: 哎，我们曹主播刚从这边回来啊，就是也在节目里分享过这个旅行见闻。
0: 魅力恨啊！
1: 哎，魅力妹啊！
0: 魅力恨呢、啊？
1: 嗯，想去。
0: 想去，
1: 但是看了看余额20块钱，算了吧。哎，下班吃碗丸子面，把这余额消费了算了啊。
0: 丸子面，你要是加份肉的话，大概得到一个16到18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哎，对，今天吃了，明天还不知道这个下一顿在哪，对不对？有点惨啊。
0: 对啊，各位朋友们，有想听的歌吗？有的话，赶紧打在评论区啊。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有一首点歌的机会，我们手快有，手慢无了，各位啊。
1: 哎、我看高明主播已经默默的把爱的主打歌拖了。
0: 对，你们要是没人点的话，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哎。你在想什么？
0: 什
1: 么
0: 都
1: 觉
0: 得
1: 原来
0: 你是我的主打。
1: 哥，主的都是你，打得我魂不守，是吧？是这样的
0: 啊。
1: 哎，当时啊，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有疑问。
0: 问咋了？
1: 你是我的猪大哥，哎，还有马大哥吗？
0: 猪二哥吗？
1: 杨大哥吗？哎，后来一看歌词是猪大哥
0: 啊。全麦说，我点啥？赶紧的，麻溜的。那我先唱会儿，我可抓住机会，对你给赶紧抓住机会啊！你看你想听啥歌呢啊？
1: 哎，世外桃源，他说谁唱的呀？
0: 不是，他是说库尔勒那边、
1: 啊、
0: 世外桃源
1: 啊啊 啊, 啊, 啊！
0: 你瞅瞅，你看你这你都捋不明白，大家伙儿、
1: 啊，
0: 只有我跟你是心贴心，
1: 哎、
0: 他是外人。
1: 我在认真看这位朋友的消息
0: 啊！不好意思，
1: 我当真了，我以为世外桃源是首歌啊。哎，这位朋友，你看，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会关注到大家美团信息的，对不对？
0: 高敏突然间闭麦
1: 了啊！
0: 嗯，高敏突然间不说话了。
1: 哎，你看，许巍的世外桃源，对不对？哎，
0: 我以为你说那儿呢，我跟你说 A B C 呢，你跟我扯这世外桃源呢啊！许巍，前两天的时候，那个太阳山音乐节，许巍也来到了我们这个太阳山音乐节现唱啊。然后这首世外桃源在这个时间段，既然全麦点歌了，咱们就送给大家。最后4分钟的时间，来，各位来听歌。
1: 哎，我说的是这个跨五轴子，你说的是波棱盖，那不是完全不是两回事啊。来，我们听许巍的这首《世外桃源》，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

0: 半天了不唱呀这。37秒了，39秒了，还不唱啊？
1: 这首歌前奏好长啊！
0: 去麦，你这听歌，这歌就有说法呀？
1: 哎，这入选我这个收藏这个前奏最长的歌之一啊！你看，哎，马上1分钟了，这个前奏啊，哎，到了啊，准备啊，他怎么还不唱呢？
0: 我就给你留了5分钟，你现在1分钟没了。
1: 哎哎。

0: 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3: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晚高峰节目，名字叫做321走
1: 都市生活圈、哎、
0: 对，这就是默契啊，还得321一下 啊
1: 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圈
0: 上的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到我们这个评论区来分享一波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收看节目的直播，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哎，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互动一下。
1: 嗯，
0: 来看到啊，这位叫 baby 的朋友说，终于下雨了，在这个东城下雨了。哎，我们西城现在没下、
1: 西城，但是天已经阴了，我有点害怕，因为我的电动车车这会儿还在外面、
0: 下午已经下过一阵了。
1: 对，那会儿当时我很庆幸，因为我的电动车车在车棚里面。现在你要是真下的话，我有点心塞塞，我想、怎么回事？我小的小电动动今天就必须要淋这一场雨。
0: 对，我这个电叉子就是也跟着我受苦啊。
1: 当然呢，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则好消息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各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
0: 哎，对，
1: 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通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来进行办理。
0: 哎，是的，如果这个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大家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如果您家里有这个特殊情况需要帮助，哎，可以这个了解一下这条信息啊。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这个问题，省去漫长的这个等候时间。18周岁的学生携身份证就可以到场来办理了，未满18周岁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哎，这两天啊，大家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心这个高兴之余，确实啊，这个学费啊有一些啊可能有那么一点点高，哎，家里这个需要这个帮助一下啊，是吧？
1: 是的，没错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需求的话呢，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啊。同样的，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呢，在正和酒店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个专场的活动啊。如果说您有这个需要的话呢，来到现场来进行办理，现场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帮您一对一的去进行解决的。
0: 哎 ，baby 说一会儿云就过来了，哎，就是等我们下班回去吧，等牛马回了棚。哎，他随便下啊，
1: 没错
0: 啊，别让牛马在路上下，好不好？
1: 哎，下在路上，
0: 对，一把辛酸泪啊。
1: 这两天就是对于一些像什么软塌的发质的女生来讲，其实这两天这个天气真的
0: 不太友好，
1: 很糟糕。
0: 哎，对，
1: 因为从目前了解的一个情况来看，好像是在我的这个手机当中提醒啊，他说是在未来10天，基本上都是这个阵性雷阵雨，有这种强对流天气。
0: 突然就来一阵湿度大，这个体感会比较闷热一点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刚刚热乎的信息啊，这个消息是发布在17:11的啊，来自临汾市气象台的最新信息。昨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襄汾是23.9毫米，最高温度是27.3度到33度之间。哎，你虽然说这个温度不高，但是体感会闷热一些啊。那今天同样云量较多，气温虽然不太高，但是空气湿度大，这个体感是比较闷热的。午后呢又出现了这个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的16时，市区最高温度是31.8度。未来天气怎么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扰动的影响，未来3天呢我们市区仍然还是多对流性的降水天气，伴有局部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这两天你就

0: 把伞带身上，
1: 对，
0: 以备不时之需。
1: 哎，是的，要注意这个安全啊，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还是有雨的，提前做好准备。来关注啊，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还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虽然不高，但是体感闷热，
0: 嗯，
1: 哎，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个祖宗严选，
0: 对，
1: 一点都不错啊。
0: 对，而且但是相较于而言，今年夏天算得上是我们这近几年来当中比较凉爽的一个夏天了。
1: 哎，没错，哎，
0: 因为往年这个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时候，真的就是38、39的一个
1: 天气。我们已经热过去了。
0: 对，
1: 六月底的时候。那两天啊，就是架在火上烤的感觉，
0: 对，
1: 又干又热、啊、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就是今年这样的一个对流天气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吧，啊，就是确实给出行带来一点点小小不便的影响，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让我们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变得没有那么炎热，也算是不幸当中最好的一个消息了。但是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的车友们，毕竟啊，这个雨水的增多导致我们路上的路面会相较湿滑一些，
1: 对，
0: 所以说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是的 ，baby 说牛马晚上就要去牛马夜市，可能下雨。啊，他找一个有棚棚的地方，哎，就山西人还说叠词，
0: 嗯，
1: 棚棚，
0: 嗯，
1: 脚脚，
0: 嗯，
1: 哎，这个凳凳，哎，是吧？
0: 我今天还看刷到了那个咱们本地网红老茶，
1: 嗯，
0: 老茶的一条抖音作品啊，今天才刷到的，也很可爱，就是这个老茶，还有他们家俩宝贝儿子，
1: 嗯，
0: 搁这个桌子前头坐着，然后呢，老茶媳妇儿。就是妈妈这个角色，
1: 嗯，
0: 然后呢，在后头说饭饭不做，碗碗不洗，啥啥也不干。评论区当中就说，哇，你们山西人好可爱，都说叠词、
1: 哎，
0: 都说叠词、
1: 这个，开罐头，
0: 饭饭不洗，
1: 开罐头，
0: 碗碗不吃，
1: 能开开吗？开不开、
0: 嗯？
1: 开不开怎么办？你开开试一下嘛，就是这个字儿啊，就是字儿是这个字儿，但用在这话里就不一样了、
0: 哦。对，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叠词啊？大家来想一想啊，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哎，
0: 有啥叠词啊？
1: 这个油面鱼鱼儿。
0: 啊，油面鱼鱼，
1: 哎，是，哎，就很可爱的感觉啊。
0: 吃个粉面面啊，哎、你多感觉这个碟子好像跟太原话好像格外的搭配呢。
1: 哎，是，哎，你说但是这个
0: 饭饭你不吃了啊、
1: 嗯，
0: 那碗碗你俩也不洗了，
1: 这怎么说？
0: 啥啥你俩都不带的干了。
1: 省会的这个加个了之后，就觉得这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友好，不是那么善意啊。哎，我当年去省台实习啊，就是去吃这个梯间
0: 嗯，
1: 这个老板其实人挺好的啊。
0: 嗯
1: 是了啊，啊，这好吃好吃了啊！哎，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友好，以至于我每次说我都不敢当时说话啊。
0: 吃了啊，
1: 对，
0: 好吃了啊，
1: 对。
0: 伢我们那伢你们那儿的屉尖儿都是用西红柿鸡蛋炒的了。
1: 哎，对，就加了之后总觉得有点不太，但是怎么说这人是挺好的、啊，就还给你加鸡蛋呀、啊，有时候给你送一个鸡蛋，送点这小菜啊什么的。哎，就是我去的比较迟啊，
0: 嗯、
1: 可能赶上人员工餐，
0: 嗯，
1: 就会分一点这个小菜啊，哎，这个自己家里这个店的特色啊。
0: 这个时候，老板娘突然过来，吃不吃这个？这个菜菜了啊！
1: 哎，我不敢。
0: 侯、啊、嫂，侯嫂，你吃这个菜菜不了？
1: 有点害怕啊。
0: 那你拿上就吃了吗？干啥呢？
1: 哎、
0: 没有啥的了啊。
1: 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是不太那么友好、啊。
0: 龙城雅音嘛，
1: 哎、是
0: 网络当中大家都这样说啊、
1: 嗯。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关于油价的有这个调整的消息了。7月31号到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来关注一下啊。目前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8个工作日，受近期国际原油连续大幅跳水的影响，本轮油价上调预期已经连续2日回落。不过周期前期油价的基数偏高，上调底线已经这个突破，本轮油价上涨已成定局，七月成品油2连涨即将落地。大家这个下班之后啊，就想省几块钱的话，可以去先加一波油啊。
0: 嗯，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今年这个油价涨跌涨跌涨跌的，对吧啊？然后呢，这个你别看这个一升0.5、5毛钱、6毛钱的，对吧？不多啊，但给您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字，行吧、
1: 嗯？
0: 就是预计呢，我们这个汽油呢每吨都会上调700元，柴油每吨会上调675元，然后折算我们这个零售的这个涨幅的话呢，也就是说92号汽油大概就涨个5毛6。然后呢，这个95号汽油涨个6毛钱，0号柴油预计会涨个5毛8。
1: 哎，你这个加一箱油能省这么几块钱，早上饼子有了啊！
0: 哎、没错，省个20来块钱左右吧，
1: 哎、是吧？哎，就是抠抠搜搜省了很多钱。
0: 嗯，
1: 又想起昨天那个话题了，抠抠搜搜省了很多钱。
0: 嗯，
1: 结果现在后头。 头就有事等着啊。
0: 对，
1: 哎，这笔钱也花出去了啊。
0: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在各大阿婆婆当中去购买东西啊，干嘛的？我后来就是捋了一下，盘点了一下，基本上就是那个 PDD 当中啊，花我钱是最多的。
1: 哎，就是我这个买小件儿去 PDD，
0: 嗯，
1: 买这个我还是相信这个之前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平台
0: 啊，还是像那个小猫是吧？
1: 哎，对。

0: 然后呢，我在 PDD 当中，一般就是那个小狗。那个京某东、嗯、
1: 对，
0: 我在那边买的单价都是最高的。
1: 哎，里头这个买大件儿，
0: 对，
1: 哎，就是
0: 单价
1: 之类的，
0: 对，单价都在这个平台当中，这个平台花的我单价是最高的。
1: 哎、
0: PDD 是我的，是我所有的 APP 当中呢是这个单价最低，但是频次最高，
1: 哎是，
0: 总价最高的。
1: 某音就是随手买的，
0: 对，
1: 哎，你刷进来就买了，
0: 推荐啥的买啥，
1: 回来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0: 嗯、
1: 是吧？就是看见推荐就想买，有这个冲动啊。
0: 嗯，
1: 不过现在这个服装来说，就是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是很便宜了已经啊。就是有个直播间这么说的，100块钱买五件。
0: 哎呀，
1: 对，你可以挑五件啊。
0: 哎呀，
1: 质量还不错哈、啊，但是我没有敢下手。哎，回来怕穿不上啊。
0: 搏一搏，单车说不定真能变摩托、啊。
1: 哎，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个抠抠搜搜的时候啊？但是、
0: 嗯、
1: 看似省钱，其实没省下的这个感觉、啊。
0: 我有。但是我看似省了，我真省了。
1: 嗯，
0: 耳饰
1: 啊，
0: 就是我就是因为如果说大家经常会看这个都市生活圈这个直播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我台主播卓某然，
1: 哎，
0: 他个人其实非常喜欢戴各种各样的一个饰品，
1: 对，
0: 什么这个脖子里的项链啊、耳环啊、手镯、
1: 手链
0: 啊，
1: 对，
0: 小卡子呀，就非常爱买此类的一些东西，很多小女孩都很爱。但是我说实话，我个人而言，我其实不愿意在这个上面花钱。
1: 嗯，
0: 我经常就是卓某人主播会问到我说，哎，高敏，你这个耳饰好挺好看的，多少钱呢？在哪买的呀、
1: 嗯、
0: 我都会告诉他在 PDD、
1: 哎、
0: PDD 当中如果我买耳饰，但凡这个东西他跟我说超过10块，我就不会买了、
1: 哎、这个某宝里就是稍微贵一点，真的我对比过啊、
0: 嗯、
1: 同一件东西某宝里就会贵上几块钱、
0: 嗯、
1: PDD 真的是便宜。
0: 对，然后像这种耳饰咱们卓某人主播一个小头花花个80-120
1: 啊，舍不得。
0: 我说这种头花的价位只要超过20，他在我这里就是被 PD 就被 pass 掉的。
1: 对，对你来说就是奢侈品，
0: 对
1: 不对？对，
0: 奢侈品，那就是不骗我这种穷人的。
1: 哎，对，所以说啊，就咱俩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买一个东西啊，如果超过我心理预期，我就绝对不会选择它。
0: 因为我平常戴那个东西，我觉得也就是戴个稀奇吧，也不会戴很久啊。
1: 哎、
0: 然后
1: 10块能解决，为什么花20？
0: 对
1: 不对？对，
0: 而且它那个样子都长差不多呀。然后呢，这个军风问到了说，说阿婆婆哪个好？
1: 各有各的好吧。
0: 各有千秋、
1: 啊。是的，他就人家就有这个自己的定位啊。就京东买大件，买这个家电啊，贵的东西可以在上头。
0: 会有更多的保障。
1: 哎，会保障好一点。哎 ，PDD 就是咱们说的啊。拼夕夕咱们就是可以买这个一些小件，生活里的这个
0: 家里的塑料袋呀，
1: 对，
0: 厨房的这个漏水网呀、
1: 哎、对，
0: 然后包括我们像什么墙上的一些小贴画呀、
1: 哎、
0: 女孩的那种小发饰啊、小卡子呀、小、
1: 哎、是的
0: 小男孩小女孩的小汽车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多上 PDD 就对了、
1: 哎、这个某宝啊，就是里面有一些官方旗舰店，
0: 嗯，
1: 哎，就品质稍微有点保障，
0: 是的、嗯、然后你像买一些什么维生素啊，就反正这类的一些东西可能更加信任那个
1: 看大家的需求
0: 保当中的一些，嗯，对，
1: 哎，你加了一个零碎物件，我觉得没有那么不用花那么多钱，哎，是吧？
0: 纯消耗品，
1: 哎、对对对对，
0: 买个塑料袋咱花那么老贵
1: 啥呀？3块就能办的事，为什么花30呢？
0: 对呀、啊，没错呀、啊，所以你要问到哪个阿婆婆更好，就是他们对我来讲都很重要啊，
1: 各有千秋，对不对？
0: 我没有办法抛弃任何一个。我在京东花了多少米？我近期离得最近的一个啊，在京东花了一个2000。最近的一个、
1: 嗯、
0: 就一个月以内、
1: 嗯嗯、
0: 一个月以内啊，就是京东它就是呸抖音记录美好生活啊，这个小狗的话呢就是花的就是单笔单价会略高一些，其他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啊。
1: 就是买这个大件稍这个单价稍微高点的电子产品的时候会选择这个京东啊、
0: 嗯、
1: 抖
0: 音记录
1: 美好
0: 生活、
1: 啊、对。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关注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孩子
0: 出行，
1: 哎，陆陆续续都已经结束了这个兴趣班啊什么的哈，可能就有一些外出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啊。一景区即将临时闭园，计划前往太行山大峡谷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太行山大峡谷红豆峡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的公告，来关注啊。
0: 嗯，没错，关注了解到呢，红豆峡景区呢将会在7月30号的6点钟到11点钟临时闭园。那么在此期间呢，广大游客可以优先选择八泉峡呀、青龙峡景区来进行游览，合理的调整出行的行程。
1: 哎，是，你看，现在红豆峡不能去，就是目前临时闭园了，但是还有八泉峡和青龙峡这。边景色啊，我觉得也是数一数二的、啊、
0: 没错，
1: 对，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目前正是汛期当中啊，大家玩水啊，靠近这个河流啊、水源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安全，把这个字儿俩这个词儿放在这个脑海当中，
0: 没错，
1: 放在你的心里啊。
0: 嗯，没错啊，尤其我们说这个现在出门的话，大家都有这个手机嘛，对吧？都能够查相关的一些资讯信息，提前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它到底需不需要预约，最近能不能去，有没有一些。

0: 其他的相应的一些安排，有没有一些景点是这个核心的景点是最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各种演练呐、啊，或者各种风险呐、啊，包括小朋友去的话应该提前要做好怎样的一个准备呢？各位，咱这个AI 时代，好吧，资讯时代，因为这些事情的话您提前做好准备，咱去了之后也能够事半功倍。
1: 嗯，对，你看暑期档当中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电影也比较多一些，哎，大家这个暑期档有什么样的安排，有没有看电影啊？最近有没有观众的，我最近老在朋友圈刷到啊，有人去看这个八仙了。
0: 嗯，
1: 哎，就是八仙这个动画电影，哎，就是想去打卡一下啊。
0: 是的，
1: 我已经半年没进过影院了，
0: 我也很久了。
1: 哎，所以说就是大家这个暑期档关注那些哪些电影了，也可以分享啊。目前有这几部电影是宣布撤档了，来关注一下。悟空大圣，哎，这个电影是撤档了，还有一部叫做这个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了。
0: 但这部剧不是说挺好看的吗？
1: 哎，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目前已经宣布撤档了。还有也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宣布撤档了。
0: 哎呀，哎，
1: 另外有档期啊。
0: 嗯，
1: 不在暑期档上线了。
0: 那这部这个我还没刷到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推广。
1: 哎，是，
0: 我现在还没刷到他推广，他就已经撤档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片方称啊，电影上映之后获得很多观众好评，但是此时的市场空间也远远不足以让这部作品这个更从容的走进影院。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哈，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这部电影啊？
0: 我个人不太接受这个说法，就是只代表我个人经验，只代表我个人言论啊。这个时候与这个林峰广播电视台听见林峰无关，只代表高敏个人言论。
1: 哎，
0: 我觉得你这个你到底要不要上映，应该提前这是各方面综合考虑好已经定好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你不能因为这两天上映了一个礼拜左右，
1: 哎，
0: 然后你发现这个票房不是那么理想啊，
1: 哎，对，
0: 你就说我该撤撤，下一次再重新再上一次。那对于我们这个在正常的这个时间段去已经走进影院看的那批观众来讲，那叫什么抢点映了吗？
1: 哎，是超前点映，
0: 超前点映了吗？
1: 哎， VIP 待遇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嗨，我的妈妈经常跟我说，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提前一定要做好调整安排啊。如果就是但是确确实实今年这个暑期档票房，从目前来看的话，好像票房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哎，对对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年暑期档电影你关注哪一部了？
0: 嗯，
1: 有没有看过《八仙》这部影片？值得推荐吗？值得我花这个票钱进去看吗？哎，大家可以分享，如果不值得我就不去了啊。看完我觉得心疼我这30块钱啊。
0: 你有没有朋友看过的啊？来跟我们说一下吧，好不好？
1: 嗯，对，来分享一下，分享一波。嗯，大家可以留言来，有没有人去电影院看过《八仙》这部电影啊？再来分享一下啊。
0: 对啊，
1: 嗯，
0: 那当然呢，这个时间呢，等待各位的朋友们发来留言消息的同时，我们也来再来跟大家听首歌吧，好不好？来跟大家一起来听，有想点歌的吗？没有的话，那我就听我想听的喽。各位朋友们，再给大家最后一点点的一个时间去考量啊。没有人，
1: 那就推荐呗。
0: 推荐蔡健雅，
1: 哎，
0: 不愿醒来的梦。
1: 来分享这首歌啊。

0: 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自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放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Talker.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是三二一都市生活圈。哎，就越来越有默契了、
1: 啊。对啊，越来越有默契了。
0: 哎、是的啊，
1: 就默契到明天应该就不会再见面的那种啊。
0: 哎、我们今天怎么说啊？就永远的诀别吗？
1: 对 ，V 叉的里面明天可能会出现一个红色感叹号啊。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下午时段的这个晚高峰的节目，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
1: 没错，
0: 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嗯，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啊！问问大家今年这个。暑期档你关注了哪部电影？好像今年暑期档还没有出现爆款啊，但是这两天有一个电影的口碑已经逐渐上来了。
1: 对，没错，你像这两天那

0: 一部动画电影啊，《八仙》对吧？
1: 目前猫眼开分已经是9.7分了。
0: 对，这个分数还是蛮高的啊！
1: 哎，是
0: 的。斗神仙啊，惊吓乐翻天啊！
1: 哎，是的。
0: 主打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呢，很多网友都说，就是这个动画《八仙》呢，是继哪吒之后，让他觉得哇哦，很拿得出手的这个动画电影。
1: 哎，但是我还是觉得去年那个《浪浪山小妖怪》，
0: 嗯，
1: 哎，给我感觉是印象比较深刻。
0: 哦，确实，确实，确实，
1: 哎，是的。去年这个我还专门去影院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确实啊，最后很燃，
0: 嗯，
1: 哎，就是能把这个主题再升华一下，哎，导演是有巧思的啊。
0: 最后他们在变回动物的那一瞬间，
1: 哎，对，瞬间泪目啊，
0: 对，让人
1: 没有这个套路出来，就几个人就成了英雄了呀，
0: 对啊，
1: 怎么样，就又反套路了，是不是？
0: 没错啊，嗯，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的不错。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动画《八仙》当中啊，很多网友前段时间其实这两天已经陆陆续续去观影了，然后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是解锁到了片中很多山西文化的巧思，
1: 嗯，
0: 从咱们的古韵风韵，从我们的壁画神采到仙踪故里的文化根脉，而三晋的印记也藏在这部电影的各处的细节当中。
1: 要点赞了啊，5000年很远，山西很近，哎，地上文物看山西，对吧？就是很多，你像去年当年的黑神话悟空，
0: 嗯，
1: 在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取景，哎，带火了很多景点，像这个小西天就是一个啊，
0: 没错，
1: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山西这些这个历史文化，这些古建筑啊，更好的宣传我们这个省份，
0: 嗯，
1: 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更多人去了解那段历史。
0: 真的就是
1: 同样在八仙这个电影当中也有啊，吕祖故里本属山西芮城，吕洞宾扮演这个仙兵的时候，一开口就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这种设计啊也是很有巧思的啊。
0: 没错啊，盛夏5000年近在你眼前。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呢，吕洞宾呢，他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
1: 哎，对。
0: 而在金代的一个碑文当中明确写着说，永乐镇东北隅行百步许，约招贤里，通道之北既有唐德道吕与君之故居也，
1: 哎，是有记载的，啊，
0: 没错啊。
1: 看来这个导演组也是很用心的啊。
0: 是的。
1: 再有就是永乐流韵复刻壁上丹青，永乐宫这个壁画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游戏啊，美术啊，这个作品啊，都会说在这里面吸取一些这个颜色和这个造像的这个艺术啊。影片里反复出现永乐两个字儿，是主创留给我们这个爱好者的这个伏笔。哎，这个背后也是有这个永乐镇啊，永乐宫的这个脉络，每一处镜头都对应着芮城现在的这个古迹遗存。
0: 没错啊，永乐宫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芮城县，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元代全真教祖庭，也是唐末著名道学家吕洞宾的祖庙。
1: 哎，
0: 而了解到呢，宫内有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的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
1: 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这个场景都参考借鉴了永乐宫纯阳殿和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的朝元图，哎，是有这个有迹可循的。哎，是有这个借鉴的啊，
0: 没错啊，
1: 有这个吸取这个相关的一些能量的啊。
0: 当年也是这个很有幸啊，去看过这个朝元图的一个壁画的一个复原，
1: 哎，
0: 哇，真的是精彩绝伦呐，
1: 啊！哎，对，这个喝茶对峙灵感是源于悬空寺，钟离权和这个吕洞宾初次在阳台喝茶，两个人针锋相对的这个感觉，参考了悬空寺。哎，大同这个悬空寺也不错啊。
0: 嗯，没错啊，悬空寺呢，它在这个浑源县的北岳衡山嘛，对吧？然后呢，它其实始建于北魏时期，也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的一个摩崖建筑。它不仅仅是我国的这个建造史上的奇迹，更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代表。
1: 对，还有这个道观巧思，这个原型曲子晋祠
0: 、嗯。
1: 哎，大家这个之前看过这个动画电影，这个叫什么？《西游记》哈。
0: 嗯。
1: 里面那个猴子变的那个楼，这个、
0: 啊，
1: 哎，
0: 对啊，
1: 这个，
0: 跟阿德
1: 森
0: 打的时候，
1: 就是晋祠里的一个建筑，啊，
0: 对，而且这黑神话悟空当中也这个有我们这个晋祠当这个面前的两个，
1: 哎，对，
0: 啊，
1: 你看就是里头这个，
0: 啊，
1: 小庙啊，
0: 嗯，
1: 这座小庙是以山西太原晋祠的水镜台为原型的，哎，你看就是可以从这个古建当中获得很多美感，哎，美术的感觉、艺术的感觉、文化的感觉，对不对？ 啊，怎么突然间这个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
0: 对啊，确实这样的，就是因为想到了小的时候去看到的，看这个《西游记》，当时这个跟二郎神杨戬他们两个在一起 PK PK 的时候，对吧？然后当时小的时候不太懂啊，只觉得说是这个动画当中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形象，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太原，就在晋祠
1: 啊，
0: 没错啊，
1: 外观就很。

0: 爱啊。
1: 没错，而且呢，这个晋祠当中啊，像我们这个南老泉，还有他那个门口那两个这个周柏，那两个侧柏，
0: 哎，还有这个祝康的龙，
1: 对、
0: 哎，
1: 也是我们这个晋祠这个三绝当中的
0: 标志性的建筑这个样式啊。
1: 对，而且在这次这个电影八仙当中呢、嗯，都藏着这些很小的一些山西的小小的细节的印记，这些不过都是咱们三晋文化宝库当中的一些零星的剪影，而在这片土地当中，那句上下五千年尽在你眼前，说的就是在三晋这片大地当中留给大家的那些宝藏地点。
0: 哎，没错，大家在这个暑期档关注哪部电影可以分享一下。八仙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评分还是比较高的啊，
1: 没错
0: 啊、猫眼已经是 9.7 分了，豆瓣是 8.3 分。
1: 嗯，
0: 对于一部动画电影来说，我这个分数确实还不错啊。
1: 是的
0: 啊、
1: 嗯、所以说如果说您家有小不点的话呢，刚好呢这两天也不知道带孩子去干点啥的，不然就带着孩子去走进电影院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八仙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啦。
0: 一心爱佳佳说，吃主播两天没见你了，怎么就是两天不见分外想念吗？
1: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话呢，两天没见已经过了3+3、一年半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三年五载都没见了啊。
1: 哇哦，
0: 非常欢迎我们这位老朋友啊。
1: 所以我突然间刚刚在那一个瞬间我突然有一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我们每个节目都是有每个节目的比较相较而言固定的听众
0: 的、
1: 哎、
0: 固定的这个粉丝群体。
1: 对，就因为这个一心爱
0: 佳
1: 佳，一心爱佳佳、嗯、然后呢就是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名字的。
0: 哎，是，
1: 就是我早上节目下午节目来回串都没见过，这是我第一天见。
0: 哎，忠实的一位粉丝朋友、啊、
1: 对啊，但是他应该是五高峰的忠实粉丝。
0: 在听
1: 吧，
0: 点歌啊，给你个权限啊。
1: 啊，对，
0: 点歌权限啊，
1: 想听啥呢、
0: 嗯、
1: 来直接说吧各位。
0: 我们把这个完整版送给你，我都会员了，我有会员啊。
1: 那咱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会员能不下吗？
0: 哎，可以啊。
1: 啊，明天早上我用完你再下啊、
0: 嗯、对啊。你看目前你刚刚说的两部电影这个已经撤档了，名字叫做这个群星闪耀时，还有悟空大圣撤档了。
1: 嗯，
0: 目前在暑期档当中的还有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奥德赛热门电影，还有这个即将上映的大唐妖探，汪汪队立大功电影三，猫猫的奇幻漂流等动画电影可以期待一下。
1: 嗯，
0: 大家在今天暑期档关注了哪部电影，想看哪一部，看了哪一部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还没去看八仙啊。
1: 嗯，
0: 有没有朋友真去看了，来给我们避个雷，我这就是也不叫避雷哈，就叫先剧透一下，
1: 剧透一下吧，
0: 是不是值这个票价？
1: 对，
0: 哎对，但是看到这个评分目前很好啊。
1: 我个人其实比较这个感兴趣蜘蛛侠崭新之日，因为就是蜘蛛侠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
0: 老 IP 了，
1: 老 IP 了，就是这种超级英雄的这种大 IP 就已经看了很多部了啊、
0: 嗯、
1: 像什么这个从这个美队呀到蜘蛛侠呀啊，就反正这一系列都在看，所以说蜘蛛侠出这个崭新之日还是蛮好奇的。
0: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年你关注的这个电影有哪些，关注了这个暑期档当中的一部影片，合家欢系列电影，这个动画电影现在也是适合成人去观看的、啊、
1: 嗯，没错，现在有很多动画电影不同的年龄段看到的话，咱就说有不一样的韵味在的啊。
0: 嗯、
1: 然后一心爱佳佳是咋的，就没有想听的歌是吧？
0: 哎，怎么就突然间又不见了呢？
1: 搜罗了一下，搜罗了一下自己的脑海当中曲库当中没有特别爱听的歌，是吧？
0: 还在收听吗，这位朋友啊？哎，赶快分享一下，这个今天想听那首歌，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啊，完整版本。
1: 嗯，对，
0: 嗯，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都市生活圈节目正在进行，也快到这个大家这个晚饭打卡点了啊，就打卡的时间点了。
1: 嗯，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依然要跟大家共同再来去分享到的这则消息，要提醒一下各位。
0: 嗯、来
1: 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嗯、各位啊，一纸录取通知书是一份助学暖心保障，是为你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加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筑梦同行，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
0: 对，这两天陆续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需要这个帮助的话，这个可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过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的，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韩裔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的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这个到店可以这个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是这个接受满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办理啊，可以来关注一下。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帮助和扶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
1: 嗯，没错啊，提醒一下，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一心爱家家说刚刚在忙的，现在呢有想听的歌吧？有的话，我们依然把这个点歌的机会哈、啊、留给你。
0: 我高敏问这首呢，来你念一下这首啊，这个歌名啊，这个比较长一些啊。
1: UNSTOP Unstop 不能停止
0: 啊，就是江漂亮不在啊，考我们俩人
1: 这是啥呀、
0: 啊、一首英文歌曲啊，
1: 忽然间有点涉及到了俺的知识盲区，我这念了吧念不对，这显得我这人没文化，我这人不念吧显得我好像也没啥文化，希望大家下次点歌的时候都尽量点点这种中文名啊，要不然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啊。
0: 我想起来了，这首歌曲是被很多人短视频用作背景音乐使用 BGM 来使用的啊。
1: 咋念的？你先告
0: 很燃的一首歌。
1: 咋念的？你先告诉我一下。你也不会吧？
0: 哎，我发现啊，今天我们这节目结束，真有小红点了啊，感叹号了啊！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一心爱家家这位朋友分享的。

0: 哇哦，一首很好听、很燃的歌曲 ，Unstoppable 会念了啊！
1: 没错啊 ，Unstoppable 啊，会念了，会念了，很燃，很燃，很燃。
0: 很多这个抖音当中啊，剪这个电影的博主，
1: 嗯，
0: 特别是超级英雄系列的，像钢铁侠呀，
1: 嗯，
0: 蜘蛛侠呀。

0: 绿巨人啊，这个复仇者联盟系列的，
1: 对，
0: 都会用这个背景音乐啊。
1: 没错啊
0: ，BGM 响起来，英雄出场啊。
1: 对，这个 BGM 一旦响起来，就知道我们要变身了，马上就要开始拯救世界了。
0: 哎，哥们马上变身绿巨人了、啊。大家都让，
1: 我怎么我应该
0: 让一让啊？这两天这个有一档这个超级英雄电影也正在热播当中，蜘蛛侠这个新崭新之日，一个老 IP 会有怎样的新感觉、嗯？我没有去看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安家甲发了这个微笑表情，收到了啊，
1: 应该是听爽了，也是啊，
0: 嗯、对，很燃
1: 的一首歌曲。好听，好听，好听啊！
0: 对，听完歌我们继续好好生活，努力向上啊！
1: 没错啊，今天礼拜三啊，嗯、请继续加油啊！过了礼拜三，咱们就说周五
0: 越过越喜欢，哎，
1: 是
0: 不是？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条消息：市区一个路段即将封闭施工，为期10天，来关注一下哈、啊。为了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的检修工作，消除地下供热管道腐蚀老化泄漏的隐患，保障京东供热安全稳定运行，对七东巷路段腐蚀破损的供热管道实施这个检修更换的作业，为了保障这个安全和质量，施工期间对这个道路采取部分路段封闭交通管制的这个情况啊，来分享一下。路段是七中巷西照大楼门口东侧到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概15米左右。大家如果在这边住的话，要关注一下这个路要开始有这个管道施工啊。
1: 没错，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这个施工时间呢，是从我们的8月1号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8月10号，也就是为期10天。封闭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呢，会立即解除这个封闭，恢复正常通行，而且呢也会根据现场施工的一个情况，尽早提前去完成恢复通行。
0: 哎，是的，就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你在这边住的话，确实有点不太方便啊。大家要按照这边这个警示，哎，有这个提示牌。有这个警示标志，一定要关注。路过的时候安全第一啊。
1: 嗯，
0: 西照这边晚上我觉得还是挺热闹的。你去过这个七中巷子里吗？
1: 我去过，人多、啊，好吃的也多。
0: 再往这儿走，就有个夜市摊啊。
1: 对，
0: 夜市集合地。
1: 那好吃的可忒多了，哎、
0: 我就
1: 经常在这边活动
0: 啊。
1: 就是变这个小吃摊前留下这个齐子老师的一个位叉子。
0: 煎饼果子，哎，这个臭豆腐，还有这个烤面筋。
1: 嗯
0: 啊，就是去，我是去经常打卡的这么几家店啊。
1: 然后好吃吗？
0: 好吃，
1: 真好吃、啊。
0: 哎，这个臭豆腐是就是原来在师大西门摆摊这个老爷爷，挪到这个西照七中这个夜市当中了。
1: 啊，是这样的啊，嗯、那真是老铁找到了自己专属味道。
0: 哎，就是有一天我凌晨1点钟路过这个摊啊。这个
1: 那么晚，
0: 鸡蛋灌饼还有啊！
1: 哇，那
0: 我就买了一个。
1: 那凌晨1点吃鸡蛋灌饼，那得多香啊！
0: 哎、是啊，大家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路段当中的施工信息，在哪里啊？路上有这个最新情况，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没错，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会儿的话已经这个在路上发现有一些这个路段啊发生了堵车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
0: 对。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3王1.2，然后就说这个小贾这已经是碰到熟人了，是吧啊？
0: 哎。
1: 然后呢，这个一心爱家甲说这个七家菜馆，七家菜馆也
0: 是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菜馆。
1: 哎、
0: 是
1: 七家菜馆，
0: 它对面有一个这个也是类似于涮羊肉的地方啊。
1: 嗯。
0: 铜锅就是炭火涮肉。哎，也不错，但是好像这个一直没有很火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雀麦说高敏该洗头了，看着头发都油了。哎呀妈，
0: 前两天这个天气啊，对于我们这些头发软塌的来说，确实不太友好。
1: 也不仅仅是哥，你太替我着补了。我实在是早上六点早上7点进了单位，到现在还没出单位呢，
0: 哎、
1: 你知道吧？
0: 是的，就是这个、
1: 我已经被单位浸润了，
0: 湿度比较大啊，是本来就是怎么说没收拾啊，这湿度一大就感觉打绺了。
1: 我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感觉我脸上应该已经都泛油光了那种、啊。
0: 就是工作让人这个热爱工作 啊
1: 这工作让我产油、
0: 哎、工作让我这个
1: 工作让我油腻啊。
0: 马上就看着这个云已经飘过来了啊，就能不能等牛马回了棚再下班，
1: 对，
0: 再下雨、啊、
1: 是的，今天这个
0: 等我下班路上下好吗？
1: 就拜托了，老天爷给个气吧。棒吧，
0: 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季节啊，就特别适合下班约上3、5好友啊，去这个喝个冰啤酒啊，哎，打开一个烧烤啊，这个美食都是不错的啊。
1: 嗯，没错啊。嗯、然后呢，雀麦说这个高敏爱岗敬业，对。
0: 哎，对，没错，
1: 你说的对，
0: 截图保存，
1: 没错，
0: 哎，发到我们工作群。
1: 嗯，一会儿咱们下，这不马上就下播了吗？其他朋友们不用评论了啊。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就截这张图呀，发到我们的工作群里面。
0: 哎，对，
1: 今天早上截图截到最后一张图的一个留言是：高敏，你怎么只张嘴不说不出声呢？
0: 嗯，对，
1: 我当时就想着怎么能把这条留言给我屏蔽掉呢？你像缺麦发的这个，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各位啊，就是大家心比较善良的朋友们，
0: 嗯，
1: 你们就可以每次在这个我们即将 将下播的这个下班那个时间点，你们在这个评论区底下就说，哇，今天听了你的节目。

0: 我感觉自己特别的开心啊！今天看到你们，然后我感觉特别的幸福，了解到了很多那个临汾本地的资讯消息，我觉得能正能量满满。你就发这种留言，我跟你讲，不出一个月，我那工资真得涨。
1: 哎，真是啊！
0: 这属于我跟你们之间的小秘密啊！
1: 哎，有心机啊，是吧？啊，有心机啊！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很多这个资讯消息啊，最新的这个动态啊，像电影啊，一些最新的信息，大家如果对哪一方面感兴趣，也可以和我们来留言讨论讨论啊。
0: 嗯，没错啊，各位啊，然后呢跟大家共同来聊到的这些内容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行车路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能够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的伴着你回家之路。咱就说今天晚间的话呢，从目前的天气状况来看到会有一场这个临时的这个降水，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咱要不然就下班之后别出门了，咱直接回家麻利溜的就躺床上玩会手机吧。
1: 嗯，对，可以分享就是你下班之后的这个开心快乐的好生活啊。
0: 没错，
1: 结束一天的忙碌，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这个我们回回血啊，给自己放松一会儿啊，听个歌，在家也可以啊，听着歌，喝一杯这个冰啤，
0: 冰饮料啊，
1: 这个做个鸭脖呀，美滋滋啊，是吧？
0: 对啊，可以尝点鸭货啊。
1: 对，
0: 然后雀麦说我这边已经下完了，那会儿就是咱们说下雨的时候，我看到我这个朋友圈他们这个东城那边下还挺大，但西城没下啊。
1: 对，东边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是的啊。
1: 哎，就是这两天这个雨会比较多一些，说来就来就一阵儿啊，说走就走了，所以说大家要把这个雨具给备好了，小心被雨浇到啊。我今天我的一位朋友就今天中午就要来找我啊，他说我都走一半了，下大了，我就回家了。我说你已经淋了那就来呗，是不是？都已经淋了，你回家不是也淋湿了吗？
0: 结果说明他走来之后发现雨停了。
1: 哎，对，就你已经就是淋到路上了，你就过来呗，是不是？
0: 嗯。
1: 啊，在我家擦一擦还可以，缓解一下你给被雨淋湿的感觉。哎呀，他说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看你淋雨，我才觉得我不好意思。
0: 三五好友小酌几杯啊，确实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
1: 但是啊，提示各位，如果你这个开车的话，千万不要喝酒啊。
0: 没错。
1: 哎，是好事，三五好友小酌一杯。但是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没错、啊，
1: 这一点一定要铭记在心啊。
0: 是的，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然后那个就是啥都没有，咱自己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1: 哎，不管你是骑这个电动车啊、自行车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然后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吧，好吗？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 889和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去送上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但是呢，我们听见临汾目前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全天的一个直播，从早间的7:30到晚上的一个19:00，各位早高峰的每一个时间段，午高峰还有晚高峰，只要您想要听广播，都可以打开手机调频，直接去搜索一下889946951，或者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消息，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好听的动听的音乐。所以说不管您这个此时此刻中出行在哪里，也希望您都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情况之下来给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了，各位家人们。
1: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这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来聊一聊。哎，可以和我们来直播间里来嗨一嗨，给自己忙碌的生活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啊。
0: 嗯，没错啊。然后呢，这个一心爱家家说这个齐主播有会员，想听的歌都有。
1: 哎，那必须 啊，是吧？你这趁我在赶紧找我啊。
0: 你这
1: 是哎，我走了可能我就下线了啊。
0: 没有会员的不多，根本算一个啊。
1: 哎，但是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买这个周杰伦新专辑这件事啊，浩东主播和李翔主播，哎，俩人就有实力啊。
0: 啊，40块钱。
1: 我看了一眼这个价格，算了吧，默默的取消了啊。
0: 没事，但是下次找他俩的用就听他俩的嘛，对吧？
1: Clear说Hello Hello， 现在互动在这里了，没错。你看我们老朋友啊，
0: 但是你来迟了，因为俺们准备这个下播了，马上后面有其他安排了。
1: 946之前这个老朋友啊，一位 Clear， 每次我上节目他都出现啊，
0: 赶紧来点个关注吧，关注主播不迷路了吧。
1: 下次开播是有这个提醒的啊。
0: 嗯，
1: 哎，我是出现在一般都是在10:30到12:30早上。哎，这高米是7:30到8:30一个段啊。
0: 嗯，
1: 今天我们临时代班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一直没有找到他，现在找到，现在这个歌还有机会吗？没了。
1: 哎，到点了哈。
0: 拜拜。
2: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

0: 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莫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5: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令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些都是看上去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2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8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3个小时的舞蹈课，10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其实上，再往前几个月，他还拿到过更低的工资，不到3000，吃饭都成问题。很累，也免不了迷茫。对小叔来说，当初想要做这一行的原因也很简单，门槛低，回报率又高，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大红大紫。但问题是，这个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等到。在中国，和小叔一样有这样梦想的姑娘并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在各种直播平台，隐藏在镜头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大都有着这样溢于言表的欲望。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1个月上10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8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100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 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行业，就像是找到人生独一无二的金矿。看着那些躺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像是看见自己未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三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O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叔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为了这门传统艺术疯狂至此。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门槛在门里面而已。这是老郭经常在台上说的话，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社通过北京电台大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就像闻见香味的蜜蜂，一头想要扎进这门行业。在他们看来，这行几乎没什么门槛，拿嘴就能说，上台就能演，只要笑话讲出口，演出就完成，成名成腕指日可待。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方很多城市都有相声园子，北京最高峰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十家之多。即便打小学艺，苦熬苦业，真正能变出票的角仍是屈指可数的。想成名谈何容易啊，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准则，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更深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成功掺杂了更多的偶然而不是必然，运气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雷军说，我们要做站在风口的猪，意思就是要做到一个行业的领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宇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做微商、开网店、写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 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

是，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你。假如在大家的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放在了提高文综上，最后呢，跟别人的差距也根本不会太大。同样的道理，做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他计时。它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慰？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他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相尘生罗袜，鸡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

甘肃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侣，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和我们一块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

0: 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线上军训啊，之前的日子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对于大学生。那么这个线上军训啊，它离不开摄像头。好在现在这个 5G 时代呢，随时随地也不用担心没有网了，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线上突击检查战军姿。至于打开摄像头之后会变成什么社死场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无论你是在路上、在家里、在 KTV 厕所，还是在吃饭、洗头、在美甲、在打游戏，都得迅速的打开摄像头，无视周围人群，化身军姿标兵。想一想，这么一个场景啊，繁华街区，吵闹夜晚，叫上三俩好友是去烧烤摊联络感情，然而下一秒就只能灰溜溜的伴着羊肉串的味儿站军姿。再或者，没有课的下午，约上闺蜜开心的在美甲店里碰头，开展新学期新一轮的美味计划，然而还没等到美甲师涂抹指甲油，就得慌忙的把手抽出来站起军姿，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教官的口令向左转、向右转还有向后转，可以说是1080度全方位的社死。不仅遭受了现场领校员的高能哄笑，还在店内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惬意的清晨，和女友一起吃着早餐，没成想啊，这面才吃到一半，就开启了原地军姿20分钟的漫长历练。食客们也不禁感慨，这饭店档次够，吃个面还有人站岗呢，这是。甚至呢，还有缺德网友点评，这军姿以前是要吃教官一脚的，得亏是线上啊，他才躲过一劫。那么等军姿站完了，这饭也冷了，指甲呢也花了，面呢也坨了。人没到，这些社死的大名已经传遍全网，以后大学4年里他的代号可能就是那个在烧烤摊或者美甲店面馆里站军姿的那个人，想想就恐怖啊。然而比那些外面社死更让人难堪的是什么呢？憋笑啊，以及忍受在场的其他旁观者偷笑偷拍，甚至偷偷点评打分。大家幻想一下，就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啊，如果你呢突然看到一些年轻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然后夹紧屁股，身体15度微微前倾，双臂紧贴大腿根，站得比电线杆还要直的时候，

要问，他们一定是被抽中线上军训突击检查的大学新生们。啊，这是之前啊，现在呢不太可能了。尽管学弟学妹们的社死军姿很好笑，还是有学长学姐来表示不建议线上军训，毕竟呢当年他们是没有的，而未来也不会有了。尽管线上军训呢被一堆人吐槽，但话说回来，线上军训的快乐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懂，毕竟呢不用晒太阳，不用出操，谁不想过呢，是吧？然后呢线上军训的学生呢内部也分为很多流派，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花式硬核摸鱼党，低阶摸鱼党，也就是说在开摄像头的时候呢是开空调的啊，然后呢边站军姿边看甄嬛传，该站的军姿还得站，但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阶摸鱼党可谓是极其擅长投机取巧，直接把宿舍集体站军姿的照片换成了腾讯会议的背景，看似大家在认真站军姿，实则呀刷甄嬛传的刷甄嬛传，吃泡面的吃泡面，补觉的补觉，乍一看呢大家是混在一堆视频小窗口里，还真有点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意思。这种呢属于中等强度的摸鱼。那么到了真正的高阶的摸鱼党的话呢，不仅是做到了军训娱乐两手都要抓，还做到了两手都要硬。由于部分学校的军训项目呢不是视频站军姿，而是在 APP 上刷相关的培训视频，针对这种强制刷时长的观看要求，00后表示就这确实是有点不够看了。于是呢一堆人一边放着静音视频，一边穿着整齐坐姿笔挺的打起了游戏。对此呢同学们纷纷反映啊，线上军训确实有效训练了反应速度、手腕力量和手指的灵活，提升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单兵作战能力，堪称完美。甚至有人还主动加训，轻伤不下火线。接下来就是社牛快乐拉哥的，除了这个摸鱼啊，还能从哪些层面感受线上军训的快乐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军训里最受教官欢迎的一项传统娱乐项目——拉哥。你以为躲到线上就可以逃避拉哥的尴尬了吗？简直太天真了！这个线上拉军歌啊，线上喊麦呀、啊，怎么能让大家尴尬？最大化，他就怎么来。如果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啊，我内心可能都已经是碎掉一地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线上拉歌绝对是社牛的天堂，社恐的地狱。你知道一首歌在不同的网络信号的作用下能唱出多少个版本的音调吗？更不用说用什么唱歌 APP 上传自己的军歌才艺了，达成让全班人合唱一首歌的成就了。这边还在我们的队伍呢，那边都已经像太阳了。社恐呢还在毫无感情的朗读 rap，社牛呢已经在高亢地引领着整首歌的音调走向了。于是乎教官呢是憋笑憋到崩溃，划水的同学呢笑到内伤，只有跑掉的社牛是沾沾自喜，实现了个人价值。再来提到最后一个，就是喜忧参半的冤种党。线上军训真的有那么美好吗？对于一些人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快乐过后冤种党也愁得慌。这是因为啊要写军训的思想心得，平均啊每天一篇，每天1500字，每晚8:30前就要上传，这种苦谁懂啊。你以为军训思想心得只需要百度一下就能一大把的范文参考然后抄一遍吗？那都是2019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呀不一样了。军训心得中的关键词不再是以前线下通用的跑圈累呀、晒太阳苦啊，军训确实磨练了我们的体魄呀等等。那么作为线上军训而言，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借鉴，唯有写出原创心得才能造福下一代来者。但可惜也没有下一代了，于是乎很多人只能老实巴交的刷视频交作业搞原创。除了线上军训，这几年的大学生呢甚至还搞了线上的游泳啊、线上招新啊、线上的社团活动。总而言之万物都可线上，比如说线上游泳课听着很神奇，它不仅神奇还要求你开摄像头。你以为是让大家顺着网线在网上冲浪吗？ No, 实际上啊是看学生们穿着千奇百怪的衣服在陆地练习水下动作，听着老师讲解关键要领，有条件呢就在旁边放个水盆直接接满水练闭气用，可以说是王多鱼头的无水游泳项目的照进现实。配合一点线上的游泳课堂，可能还会看到大家一起 VR 游泳的名场面。还有就是这个社团招新和线上的社团活动，有的热闹一点呢直接变成了云歌会，但凡流程干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主持人冷场的局面，一不小心呢就开成了极为正经的会议，这也让大学生们提前

感受到了步入社会以后被各种会议支配的感觉。虽然有时候啊要在云端开会，但总有机智的网友呢把那些不能线下上课的日子都盘活了。有人呢在腾讯会议里整活拉歌，有人呢在钉钉里编舞接龙，有人呢在上网课的时候假装卡顿整蒙老师，靠着花式整活给生活带来了一些新鲜和乐趣。当然呢还有些大学生呢选择了放飞自我，当起了线上博主，直接在寝室里拍起了《甄嬛传》的续集，仿佛整个学校呢已经没有他们所在乎的人了。现在呢不同以前，可能这些在线所干的事情呢以后不会出现了，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再次出现。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线上军训有多神奇，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的大学生涯开始了，我的青春我做主。同学们请注意，现在开始线上签到了。哎，我都大学生了还要在家待着，我妈看我的眼神越发的冷漠了，巴不得我赶紧去学校呢。还没有签到的同学要抓紧时间了哟。哎，好想去学校上课呀，我还想看看我们班的女生漂不漂亮呢。同学们，由于现在呢是居家学习，所以呢咱们的军训呢也只能在线上进行了哟。
3: 啊，还得在家军训呀。
2: 对了，训练服已经寄给大家了，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没有收到呢？
3: 李老师，我没有收到。
2: 好的，就只有风一样的男子一个人没有收到，你再等等看，明天如果还没有收到你再告诉我哟。
3: 那老师，我明天军训就不用穿训练服了对吧？
2: 你呢先找自己的运动服对付一下，等训练服到了你就马上更换。
3: 好的，谢谢老师。
2: 由于咱们的教官呢要同时管理好几个班的线上军训，所以呢没有精力来管理到每个同学，军训期间的一切事务呢都是由班主任对接，大家呢要随时注意我发的消息哦。
3: 哎，反正也看不着，我是不是可以偷偷的玩游戏了呢？
2: 大家呢先把我发的软件下载下来，我每天呢会把数字码发给大家，大家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听候指挥。现在大家测试一下你们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马上告诉我。
3: 啊，还要开摄像头啊？
2: 对了，同学们也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本名，我好对照一下点名册，每天军训呢都要进行点名哦。
3: 还以为可以穿着马甲混一下呢。哎，要不我改个短点的网名。
2: 风一样的男子改成了风，这位同学要你的本名哦，不然没有办法点名的。
3: 好吧，我叫无敌。
2: 好的，无敌签到。其他同学呢也要抓紧时间了，超过九点就算迟到了，明天早晨七点开始训练，请大家提前十分钟进来签到，还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私信我。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3: 哎呀，完了完了，该签到了，这脸也没洗，牙也没刷，早饭也没吃。
2: 同学们，签到完了，请大家把摄像头打开，咱们的军训呢即将开始。
3: 哎呀，我这怎么训练嘛？我这训练服还在快递柜里没有取呢。
2: 还有同学没把摄像头打开，大家抓紧时间哦。咱们的军训虽然是线上的，但还是一样要计入学分的哟。
3: 那我到底是取还是不取呢？
2: 我现在看到所有的同学都已经打开了摄像头，只有无敌没有打开。无敌同学在吗？请马上打开摄像头。
3: 完了，老师点我名了。哎，我还事先不取衣服了。那个老师，我在，你看到了吗？
2: 嗯，看到了。好的，同学们，教官的视频大家都能看清吗？
3: 能。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跟着教官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站军姿。切记，站军姿的过程中不能随意走动。半小时之后，我再通知大家下一个项目。计时开始。
3: 我的妈呀，跟同学们第一次见面居然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站军姿，这下恐怕没有女生愿意搭理我了。糟了，我早晨起来晚了还没去厕所，这可咋整呢？
2: 同学们要坚持住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辛苦，但这样的辛苦就是军人的日常，你们只是体验短短的一个月而已。
3: 糟了，我憋不住了，我先把摄像头关了，去厕所。哎呀，救命啊，要拉裤子啦。
2: 咦，怎么无敌同学不见了呢？无敌，无敌，你的摄像头出问题了吗？
3: 啊，终于解决完了，肚子好饿呀， 干脆我先吃碗泡面再打开摄像头吧。
2: 喂，吴迪同学。
3: 老师，
2: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视频了，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我家那个网络不太稳定，那个稍等一下，我马上调一下。
2: 抓紧时间哦，掉线超过5分钟就要扣分了。
3: 马上，谢谢老师提醒。
2: 不客气，你赶紧上线，拜拜。
3: 哎，真是烦死了，还要站军姿。
2: 同学们，半小时到了，现在呢是练习军体拳的时间，请大家跟着教官的动作一起来。第一式，弓步冲拳。
3: 嘿，
2: 马步呢要扎得稳哟。吴迪同学，你再蹲下去一点。
3: 我不能再蹲了，再蹲就跪下去了。
2: 虚步砍肋。
3: 好，
2: 大家要用力劈下去哦。
3: 我这早饭。

0: 都没吃饱，哪有力气啊？
1: 挡鸡半腿。
0: 老师，我一个人咋半腿的？
1: 大家呢可以利用自己身边的东西，比如凳子腿、桌子腿之类的。
0: 来真的呀？
1: 教官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一遍，相信动作要领大家都掌握了。今天的课后作业就是自己在家里拍摄一段军体拳的视频。
0: 啥呀？这军训还有作业吗？
1: 咱们线上军训呢，强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在线上军训结束之后，大家还是需要完成课后作业的哟。
0: 哎，这虽然是线上，可这训练强度也不小啊。
1: 这是第一项作业，拍完呢，把视频记得传到班级群里。
0: 啥意思？还有别的作业吗？
1: 锻炼身体非常重要，所以呢，请大家每天早晨军训之前先跑5公里热身，把跑步轨迹发到班群里打卡。
0: 啥呀？5公里还是热身？这跑完还怎么训练嘛？
1: 这是第二项作业。
0: 啊？还有第三项吗？
1: 第三项作业就很简单了哟。大家对每天的训练有什么心得体会，记得用文字来记录下来，不用太多，3000字就行。
0: 3000字还叫不用太多？
1: 青春只有一次，错过就不能重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你们现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你的青春谁做主？你们就是青春的主人，加油吧！
0: 我的青春，我做不了主啊。
1: 还有第四项作业，
0: 不是咋还来呀？
1: 咱们呢要对每个同学上传的视频进行投票，每个人都要投哦，也可以投自己，一共不超过3个人，累计票数最高的同学将会成为咱们班新学期的军训标兵。
0: 那我就随便选一个吧。
1: 除此之外呢，大家对每个同学的视频呢都要写一句话的点评。
0: 啊，那也就是说我要把全班几十个同学的视频都看一遍了？
1: 这可是认识新同学的好机会哦。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完成作业吧。
0: 对于线上军训，送各位一段话。线上军训呢，令大学生们是一边无风无雨，随时可以滑雪的日子而感到开心，一边又让他们产生了一些线上的难忘故事。或许呢，很多年之后再次想起来，这也是一段独一无二的经历了。拥有这样一段独特的经历，日后回忆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

0: 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买办把这番话转对夫人说了，夫人说：“好，好，那么你们就快点去办。”一面多叫小工，能够半夜里起完更好。买办听了方答应一个是字，回身要走，夫人又叫住说：
5: 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我再赏你一千银子，快去干吧。
4: 买办答应了，连忙出来，自己到公司里说之原委。公司执事人听着督办夫人要开船，不知是何等大事，哪里敢为傲，只得原力请官报官出口。那买办又分头打发人去开站房门，又去找管仓的，一面招呼工头去叫小工。船主也打发人去寻大火二火大车二车，叫一律回船预备。大火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水手，大车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火夫，一时间忙乱起来。偏偏站房开了，货仓开了，小工也到的不少了，那两个收筹的却还没有找他来。当时账房里还有一个人未曾上岸，买办把他叫来当了收筹角色，然而只管的一个仓口还有一个，买办便自己动起手来。好忙呀，顿时乱纷纷，压许之声大作。看官，大凡在船上当执事的人一到了码头便没魂灵的往岸上跑，也有回家的，也有打茶围吃花酒的，也有赌钱的，也有吃花烟的，也有打野鸡的，也有看朋友的，这是个个船上如此，个个船上的人如此，不足为奇的。但是这几种人之中，那回家的自然好找，就是嫖的赌的，他们也有个地方好追寻。那看朋友的虽然行无定踪，然而看完了朋友，有家的自然回家，可以交代他家里通知，没有家的到半夜里自然回船上来了。只有那打野鸡的踪迹最是没处追寻。这船上的两个收筹朋友，船到了之后别人都上岸去了，只有他两个要管着起货，到了晚上收了工，焉有不上岸之理。偏又他两个上岸之后约定同去打野鸡，任凭你翻天覆地去找，只是找不着。这买办和那账房便整整的当了一夜收筹，直到船开了出口，他两个还在那里做梦呢。买办心中要想捞夫人的一千银子，叫了工头来要他加班，只要能在四点钟以前清了仓，答应他50元酬谢。工头起初不肯，后来听见有了50元的好处，便应允了，叫人再分头去叫小工加班赶快。船主忽然想起，又叫人去把临港的找了回来。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到半夜里忽然想想，叫一个老妈子来，交给他一个钥匙，叫他回公馆里去，请金姨太太快点收拾两件随身衣服到船上来，和我一起到汉口去。这个钥匙叫金姨太太开了我那个第65号皮箱，箱里面有一个红皮描金小拜匣，和我拿得来，钥匙带好。老妈子答应去了。过了1点钟的时候，金姨太太果然带了那老妈子坐马车来了。

老妈子扶到船上与夫人相见，交代了拜匣钥匙，夫人才把接电报的话告诉了一遍。原来督办公馆的房子极大，夫人接了电报，众人都不曾知道，只知道夫人承诺坐了马车出门，又不知道哪里去的。及至马夫回来说起，方才知道，又不知为了什么，要干什么。所以此时夫人对金姨太太追述一遍，金姨太太方才明白。陪着夫人闲谈，一会儿走到外面栏杆上俯瞰，一会儿怕冷了又退了回来。要睡哪里睡得着，只好坐在那里不住地掏出金表来看时候。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到了4:01的时候，只见买办进来回说，货取完了，马上开船了。果然听得起锚声拔跳声，忽的气筒里呜呜地响了一声，船便移动了。此时正是正月17、18的时候，成了下半夜的月色，古轮出口到了吴淞，天色方才平明。这夫人的心方才略定。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到10:00时起来梳洗过了，西仔送上牛奶点心，用过之后，夫人便叫西仔去叫买办来。一会儿买办来了，垂手请示。夫人在描金拜匣里取出1200的一张票子来，放在桌上。你辛苦了一夜，这个给你喝杯酒吧，你去和我叫船主来。买办看见了银票，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请了一个安，说谢夫人赏，便伸手取了。夫人见他请安没有样式，不觉好笑。那买办辞了夫人出去，一会儿进来回说，船主此刻正在那里使船，不能走开，等下了班就来。那么你代我给了他吧。说罢又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张3000的银票来，放在桌上，买办便拿了出去。到了12:00，西仔送上大餐，夫人和金姨太太对坐着吃大菜，只见船主和买办在窗户外面晃了一晃去了，夫人也没做理会。一会儿吃完了大菜，那买办才带了船主进来。那船主满面笑容，脱下帽子对着夫人叽咕叽咕地说了2句。买办便带他传说，船主说谢夫人的赏赐，他祝夫人身体康健。你问他，我们沿路不要耽搁，开足了快车，几时可以到汉口？买办问了船主，约后天晚上半夜里可以到的，因为是个空船，不敢十分开足了车，恐怕船要颠簸。我不怕颠簸，哪怕把船颠簸坏了，有督办担当。你叫他赶紧开足了快车，不要耽误了我的事。买办和船主说了，船主只得答应了，和买办辞了出来。此时是大火的班，船主便到船头上和大火说之，大火便发下快车号令。大车听了号令，便把机器开足，那船便飞也似的向上水驶去。所过各处码头，本公司的趸船望见船来了，都连忙拉了旗子迎接。谁知那船理也不理，一直过去了。趸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这里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见了，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果然好快船，走了2天半，早到了汉口了。汉口趸船上的人远远望见了来船，便扯起了旗子。众人望见来船甚轻，都十分疑讶，并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不解是何缘故。来船驶进趸船，相隔还有1丈多远，那买办便倚在船栏上和趸船司事招呼，高声说，快点预备轿子，督办太太和姨太太到了。司事吃了一惊，连忙叫人去把督办的绿泥大轿及总理的蓝泥官轿请来，当差人等飞奔地去了。司事连忙叫人取出现成的红绸，满趸船上张挂起来，一面将闲杂人等一齐驱散，一面自己和同事几个人换了衣帽，拿了手本。来船还隔着1尺多远，便一跃而过，直到大餐间

0: 见请安，恭迎县太太县姨太太。公司里面此时早知道了，督办不免吃了一惊，不知为了什么事儿。总理自从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后，次日一早就打发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叫他去找着袁枚，去说退亲，限今天一天之内回话。他若是肯退，我这里贴还他100吊钱，并且在公司里安置他一个室。他若是不肯，我却另有办法。那姑娘的老子连连答应着去了。到了下午，便带了他那个未曾成亲的女婿来，却是个白脸小后生。见了总理，便抢上前打了个签说：“谢你家栽培。”总理只伸了一伸手，问那姑娘的老子说：“他就是你的女婿吗？”姑娘的老子说：“哎，起头是我的女婿，此刻他退了亲，就不是的了。”总理问那后生：“你是肯退亲了吗？”后生说：“莫说还没成亲的，就是成过了亲，督办说要，哪个敢到个不字啊？”总理笑了一笑，叫当差的到账房取100吊钱来。总理又问后生：“你向来是做什么的？”“啊，向来在森玉木器店里当学徒。”“可是学木匠？”“不是，他家的木器都是从宁波运来的。”“那么是学写算？”“啊，是。”说话时，当差的送来100吊的钱票。师爷问：“出在什么账上？”总理想一想：“100吊钱，那杂用账上随便哪一笔带过去就是了。”当差答应是，回头就走。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差的刚要走，总理又叫来。当差回来站住，总理出了一会儿神：“再去拿100吊来，这100吊暂时当一当，我再想法子报销。”当差答应去了。总理把钱票给予后生：“这里100吊钱，给你另外说一头亲事。”后生连忙接了，又打了个签说：“
2: 啊，谢你家。
0: 你这孩子还有点意思，你常来走走，我去便看公司的执事有缺，我派你一个事情。”
3: 后生又忙打了一个签说：“
0: 谢你家。没事，你先去吧。”“
2: 啊，是你家。”
0: 于是退了出来。恰好当差取到100吊钱票子，总理便交给姑娘的老子：“这个给你做聘金，3-2天里头督办就来取的。”姑娘老子说：“这是多少啊？你家100吊。”姑娘老子陪着笑：“请你家高升点吧，你家。”督办赏识了你的女儿，后来的福气正长呢，此刻正什么？哎，是你家。哎，高升点你家。我家姑娘头回定亲的时节受了他家20吊钱定礼，此时退了亲，这20吊就要退还他。你家100吊，我只落了80吊。你家请高升点。那么你这20吊我再贴给你就是了。
2: 啊，谢你家。再请高升点。
3: 你家不在乎此。
0: 总理被他扭不过，又给了他50吊的票子，方才罢休。又约定了后天傍晚去取，他方才退去。总理又去告诉了督办，督办自是欢喜。一时和公司都忙起来。你想，督办要娶一太太，哪一个不屈成八戒？还有那赶不上八戒的，引为汉室呢。这里乱哄哄的忙着，哪里会做梦想到太太已经动身了呢？到了后天，一切事情都妥当了，只等傍晚去迎娶。
3: 总理把自己的一圣蓝泥冠轿换上红绸轿围，
0: 在轿顶上打叉披了2条红绿彩绸，恰好停妥下来，呼报督办太太和姨太。

0: 太太来了，
1: 要这上轿子去接。
0: 总理听了一想，这是预备的喜轿，不宜再动，
1: 且去借一上官轿来吧。
0: 交代当差的去了，自己便连忙换了衣帽，走到趸船上去迎接。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前门在街上，后面就是大江，所以不出大门一步就到了江边。一时到了趸船，跨过船上去，夫人及姨太太还没有出来，总理这才想起不曾拿手本，忙着叫当差去取，自己等在船上。买办连忙过来招呼，让到官舱里坐等。此时督办带来的家人已有七八个，戴了大帽过来伺候。总理问起县太太几时动身，为着什么事儿，何以不先给一个信儿？买办说，到底不知为了什么事儿，上前天我们才到上海，货还没有起完，到了半夜里忽然县太太来了，风雷火炮的一阵，马上就要开船，脸上很带点怒色。总理吃了一惊，为什么呀？不知道啊。道犹未了，忽听得外面一叠连声的喊船伺候。总理买办两个连忙出来，只见两位县太太已经在上层梯子上下来了。总理买办连忙垂了手站班，谁知那位县太太正眼也不看一看，倒是那县姨太太含笑点了点头。两个老妈子搀着过了趸船，自有趸船司事站班伺候县太太上轿，然后随了总理先行一步，急急过了跳板，步上码头，飞奔到公司花厅门口站班伺候。此处公司办事人是备有衣帽的，都穿着了来站班迎接。不一会儿，县太太轿子到了，在花厅门口下轿，姨太太也下轿，先后都到花厅里和督办私见，总理及个人方才退去回避了。那督办和舅老爷早等在花厅里面，夫人一见了面，便对督办冷笑：“哼，办得好事。”督办听说夫人来了，早有三分猜到这件事泄露了，忙着人到船上去打听，知道那种忙促动身情形，就猜到了五分，然而不知道他怎生知道的。此时见面，见了这个情形，已是十分猜透，猛然想起这件事，一定是舅老爷打了电报去的，不觉对舅老爷望了一眼，舅老爷不好意思，把头一低。新姨娘几时过的门？生得怎么个标致模样？也好等我们见识见识。
2: 哎，哪里有这个事儿啊？怪不得夫人走进来满脸怒气，这是谁造出来的谣言呢？
3: 哼，你要办这个事儿，除非我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你把人家已经定亲的姑娘，要硬逼着人家退亲，就是有势力，也不是这等用法呀。
0: 督办猛吃一惊，暗想：难道这些枝节也由电信传去的？因勉强分辨说，
2: 哎，这可不过是说着玩的一句笑话，哪里人家便肯退亲呢？
0: 夫人听说，望着舅老爷怔了一怔。舅老爷望着夫人，把嘴对着花厅后面努了一努。
3: 有话便说，做这些鬼脸做什么？
0: 舅老爷把头一低，默默无言。夫人站起来，
3: 金姨，我们到里面看看新姨去。
0: 说着扶了老妈子先走，姨太太也跟着进去。夫人走到花厅后进，只见三间轩敞平屋一律的都张灯结彩，比花厅上尤觉辉煌，却都是客座陈设，看不出什么，也没有新姨，只有几个仆人垂手侍立。回头一望，院子东面有个便门，便走过去一看，只见另外一个院落种的竹木森森，是个花园景致。靠北有三间房子，走进去一看，也是张灯结彩，当中明晃晃的点着一对龙凤花烛，有两个老妈子过来相见招呼。这两个老妈子是总理新带过来， 预备粗使的。

0: 村头村脑不懂规矩，也不知是督办太太。夫人问说，
1: 新姨娘呢？
0: 老妈子说，
1: 哎，这新姨娘还没娶过来，听说要3点钟呢。你家，哎，你家请屋里坐坐吧，这边是新房。
0: 早有跟来的老妈子打起大红缎子硬门帘，夫人进去一看，一室的西式陈设，房顶上交加纵横崩了五色绸彩花，外国床上挂了胡色皱纱外国式的帐子，罩着醉阳飞色的固绣帐檐，两床大红英格绿的皱纱被窝，白褥子上罩了一张五彩花洋毡，床当中一叠放了两个粉红色的外国绸套的洋式枕头，床前是一张外国梳妆台，当中摆着一面俯仰活动的瓶颈，旁边放着一瓶林纹烟花露水，一瓶兰花香水。随手把小抽屉拉开一看，牙梳角皿事事俱全，还有两片百叶、几颗莲子、桂圆之类。再拉开大抽屉一看，是一匣加边小手巾，一叠广东绣花丝巾，还有一角粉红绒头绳，不觉转怒为笑。哼，这般办差的倒也周到。说的金姨太太也笑了。再看过去，梳妆台那边是一排外国椅子，对着椅子那边是一口高大玻璃门衣柜，外面当窗是一张小圆桌子，上面用歌谣白瓷盆供着一颗蟹爪水仙花，盆上贴着玫红纸剪成的双喜字。猛抬头看见窗外边一个人，正是舅老爷，夫人便叫他进来。舅老爷进来笑说，
1: 姐姐来得好快啊，幸得早到了3-4点钟，不然还有戏看呢，那时生米成了熟饭都不好办了。
2: 此刻怎样呢？
1: 此刻说是不娶了，姐夫已经对总理说过，叫人去回了那家，但不知道人家怎样。
2: 此刻姐夫在哪里？
1: 不行，出去了，不知往哪里去了。
0: 夫人听说，便仍旧带了金姨太太步出花厅，舅老爷也跟在后面，恰好迎头遇了督办回来。
1: 哼，好个说着玩的笑话啊，里面新房也是摆着玩的笑话吗？
0: 督办闲着脸，
3: 哎，这是替夫人办的差。
0: 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哧的一声笑了。舅老爷说，
1: 哎，其实姐夫并无此心，都是这里的总理搓弄出来的。
0: 督办乘机又闲脸说，
3: 哎，就是这句话呀，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不敢要吗？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

0: 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心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一个报警。
1: 原来啊，是某景区内啊，一名2岁的幼童呢误摁了车钥匙，结果把自己反锁在车里边了。
0: 您想，大热天这孩子把自己锁在车里了，孩子怎么能把自己锁在车里呢？那这大夏天呀，这车里有没有空调？
1: 包括孩子把自己锁在车里之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在夏天车门车窗紧闭的车内到底有多危险？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个事情来说说这孩子在密闭的车厢里会经历什么样的体验。这是7月3号了，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
1: 这个报警是怎么回事啊？是在某景区内啊，一名2岁的幼童呢误碰了车钥匙，结果把自己反锁在车里边了。
0: 父母啊在车外没离开这个车，车门呢当时是轻轻的关着的，还没来得及把这样不到2岁的孩子从安全座椅里抱出来。
1: 结果呀，这名2岁的孩子啊，可能不小心碰到了车钥匙中锁车键，一下把自己和车钥匙全锁在车里边了。
0: 是，这孩子估计也不会什么
1: 开，
0: 重新用这个电子车钥匙把车打开，然后呢再摇下车玻璃哈。他要是会这个就不得了了，能上学了。
1: 对，因为您想啊，这是一名2岁的孩子，
0: 是
1: 有一些可能连走路都费事儿。
0: 所以说啊，父母，您车钥匙你放在孩子顺手能拿的地方干嘛呀？车钥匙你一定要勾在自己的手上。
1: 对，以免发生这样。你说虽然是很小的概率，但是你说发生了，这家长也拿不出来呀。
0: 是啊，孩子和车的钥匙全都锁在了车里，这看着孩子在车里。家长就着急了，这车门打不开呀，这家里的备用钥匙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来呀，赶紧打119吧。
1: 这消防人员啊赶紧就到了现场，但是呢消防员到现场之后呢，先通过这胶条啊，他们想说看能不能把这车窗给拉下来，
0: 粘了，然后呢给摁下来，还不行，这车还比较结实。
1: 对，这车可能比较好拉不下来，那没关系啊，咱们不是锁在里边了吗？咱找开锁公司。
0: 也好，其实啊找开锁公司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开锁公司它和消防局不一样，它开这个锁它是技术开锁，它呢把你的锁芯破坏了哈，它不会把你的门破坏了，但是这个开锁公司的这个锁匠到现场发现，哎呦，这车锁跟门锁还不太一样，我这探钩啊打不开这个车门锁。
1: 哎呦，看来这个车还挺高级，这轮番上场都不行。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孩子被困在车内已经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了。
0: 这父母啊眼瞧着这车玻璃上这颜色可就变了，这车玻璃的里面这看上去可就有了雾气了，这父母就着了急了。
1: 对，因为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孩子在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危险的，所以经过和消防队员的协商啊，最终父母决定那就对车窗玻璃进行破拆吧。
0: 破拆那是最省事的办法，当然也是损失最大的。破拆了之后孩子成功得救了。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刚才咱们说的是父母在跟前呢，没走远，孩子呢误碰了车钥匙把自己锁到车里了。
1: 父母呢好在就在旁边啊，赶紧叫来了消防队员呀，进行破拆呀，最后把他营救了。
0: 可是每每夏天发生的一些孩子在车里出现的严重的意外，大多数啊都是旁边没家长。
1: 比如说在此前广东广州2名男孩呢，进到哪儿玩啊，他不是进到自家车了，他是在邻居车里玩了。
0: 可能大伙儿觉得纳闷啊，这邻居家的车怎么就能说进就进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事人，也就是这两个男孩的家长他们的介绍。
3: 我就说你们说嘛，来的呀，你叔叔给来着。两桶送币了，也给
0: 大家估计没听明白。
1: 地方话，因为是、
0: 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两个男孩啊，这在家门口玩，看到一辆机动车停在这儿，孩子拉了拉车门，发现车门没锁。
1: 没锁，那太好玩了。

0: 好，这孩子立刻就钻了进去。
1: 因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啊，就进入这个邻居的车里玩、结果这玩就玩啊，你想两个孩子可能也没注意，结果咔嚓进到里边玩，摁到那个中控的锁车键了。
0: 那您看，也是自己把自己给反锁进去了，但是他父母没在旁边啊，那这车怎么就没上锁呢？咱们来听这车主的介绍。
2: 100%是无辜，我台车停在这里，是不是想我家范围内？ OK， 我台车停在这里，你个小路走走上来，我部车焗死了，在上面现在还
0: 估计大伙儿可能还是绝大多数人听不太懂，我们俩给您翻译翻译。车主的意思就是说啊，哎呀，我这个车锁坏了，我正打算修呢，所以我才停到我们家门口了。而且呢，平时呢我也锁，但有时候能锁上，有时候锁不上。那天呢我也锁了，那估计是没锁上。
1: 因为车门啊发生了点故障，所以他无法确认啊是不是到底锁上了。但是呢，这两名孩子进去的时候摁了这个锁车键之后，因为他们俩年龄太小，一个5岁一个4岁，他不懂这汽车上摁哪个键能、
0: 到处摁
1: 呢，对，他不懂哪个键能出来哪个键，所以就导致被困。
0: 导致被困之后出事儿了。两个孩子进去了之后，因为他在车里，爸爸妈妈不知道啊，这还到处在外面找，这还挺担心，这发动了很多人到处找，这孩子到哪儿去了呀，这一夜都没回来，这要出事儿。
1: 对，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呢？后来是这个车的车主啊，在第二天下午大概1点钟左右，他返回去停车的地方，他突然发现这车里边怎么有两个男孩啊，
0: 这一叫这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他就赶紧拨打了110和120报警和请求救援。
0: 咱们来听车主的介绍。
2: 这个电话叔，那个那部车为什么有灯闪的，你没关好吗？即刻就冲落个遥控锁匙，有时得有时不得的，疏疏地。开不到，
0: 这是车主陈先生。陈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孩子自己把我这没锁牢的车门给打开
1: 啊，
0: 然后呢还碰了车里的中控，导致车门锁死。孩子年纪小，你看4岁5岁，不懂脱困呢。
1: 对，他又没学过驾照是吧，他不知道摁哪个键能开门。
0: 长时间的高温闷热，孩子呢是脱水休克死亡的。
1: 哎呀，
0: 所以陈先生刚才呢等于是这就给大家
1: 喊冤是吧，
0: 对，说自己遇到的这个遭遇，他说你看我也没做错什么呀，可是现在呢出事孩子的这两个家庭，这是表兄弟，说对我不依不饶，把我告到法院让我赔钱呢。
1: 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0: 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法院呢就认为，陈先生，你这个车锁你可不是坏了一天两天了，你都坏了一个月了，你早就该去修了，可是你今儿锁能锁上，明儿锁锁不上，你这对自己的车子不负责任。所以呢法院呢就认为男童的家属肯定是有责任，把孩子没看住啊。可是你车没锁牢，你把车还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你这车对周围是有危害的，两个孩子进去了结果误碰了，所以法院认为车主呢没有刑事责任，但是呢你有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原因就在于车主停放车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否影响公共安全。当然这个案子还没判，但是呢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的案子，当时呢是责任28分，孩子的家长承担了80%，车主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那咱们说的有点远，咱们再说回来，那就说孩子怎么就能在车里给热死呢？
1: 对呀，按理说车里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嘛，大家现在有了小汽车之后，开车去哪玩啊，长途那也避免不了，有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一晚上都在开车，或者开了一天的车，或者每天，包括有人职业就是这样，对，职业就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那为什么孩子在车内就能被闷死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汽修专家邵青给我们说说啊，高温条件下孩子锁在车里他会经历什么。
3: 平时可能车主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的话，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我站到太阳地底下暴晒了也不至于说这个会要人命，也包括或者是我在某一个家里边，或者有阳台了也是有玻璃窗了，在那种环境下都没什么事儿，为什么汽车里这么危险呢？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听说过车里边不能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了，比如说这个一些罐装的一些就是易燃品，比如说发胶了，或者是罐装的一些其他的易燃易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高温以后极容易发生爆炸。其实这个的言外之意呢，就是车里的温度很高，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疑问 做了一个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呢是通过直播的方式，我和两个记者一起，我们仨坐到车内，我们当时呢准备了两个这个温度计，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仪表台上的，另外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车的正中央的位置，比如中央的扶手箱的位置，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到了车内，然后体验这个温度。当时车辆这个一熄火以后，也就是短短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室内室外温度啊，当时太阳暴晒，大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中午1点多钟，正是太阳暴晒的时候，当时室外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很热。我们就是车里边把空调，最开始还开着空调呢，我们聊会儿天，准备好摄像机什么开始拍摄，然后这个熄了火以后，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
0: 几分钟达到60多度，
3: 对，也就是大概5-6分钟。摄像呢也是用的是一部手机，是一部苹果的手机，当初是出了也是闹了笑话了，你知道吗？手机温度过高停了，
0: 手机罢工了，
3: 手机罢工了，
0: 工作温度没有考虑到机器的需要。
3: 对，当时因为我们也这个在这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的温度计买的是70摄氏度电子的，我们当时搁俩温度计，一个是电子的数字显示的，一个是圆盘的指针显示的，这个温度计最高的限值是70摄氏度，没多久就爆表了，那肯定是70以上。给我们拍摄的记者呢，因为这个中途室内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他的手机温度远超70，环境温度越高，这手机就越热，再加上持续拍摄，一会儿手机罢工了，手机录不了了，赶紧把手机就是下了车，到这个屋里边凉快会儿重启。我和这个记者还继续在车内待，我大概在车内坚持了10多分钟，我受不了了。当时那个另外一个记者是女记者，我觉得她的耐力还是真不错。10多分钟的时候，我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之前这个洗过桑拿，在桑拿房里边，桑拿房的温度其实也能达到70-80摄氏度，但是在那个温度下，桑拿房我们是要用这个水浇这个里边烧红的这个炭，水蒸气上来了，真的我们这个身体。但是车内不一样，它不是水蒸气，它是纯热热量。我呢再加上有一些咽炎，到了大概70摄氏度左右，我首先我是觉得嗓子就感觉啊像平时吃了辣椒那种感觉，然后呼吸很困难。当时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衣服其实已经湿透了，就这个衣服这汗是顺着衣服直接就像拿一瓢水泼上来了，那感觉。到后期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这么下去的话，我感觉我要窒息了，喘不上气儿了，我说我先出去了，我就赶紧下车。那个记者又待了一会儿，但是这个下车以后，当时室外温度40摄氏度，我身上全是汗全是水，马上一出去以后就像什么感觉呢？像到了一个冰箱里那感觉，特别的凉快。
0: 这40度真凉快，
3: 真凉快。所以那个温度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宠物的话，他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就这个事情啊，消防救援支队他们做了一个科学实验。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他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什么。
4: 好，这个温度计现在已经显示达到了51度左右。好了，那咱们来测一测仪表台的温度，72、73、72，光仪表台的温度就已经这么高了。消防员人体测试。那么在我身边啊，这位呢就是咱们环球影城消防救援站的邵长啸班长，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说在消防员里面还算不错的。那么我们要进屋量一下邵长啸班长的血压、心跳的这个情况。
5: 太热了，一进车门就感觉特别热，都关门瞬间空气特别少，
4: 在这里面我汗毛直竖啊，真的，胳膊上我刚才刚刚擦干的胳膊上瞬间一头水，长啸班长也瞬间一水。现在可以看我的衣服，
5: 你全都湿了，
4: 胳膊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湿透了，裤子也湿透了，看，好了，口罩咱们现在都透了，
5: 全是这个呀，湿了的，
4: 后背就更不用说，直接粘住了。我感觉啊，口罩也可能是戴着口罩的原因，口罩湿了，我呼吸困难。但是另外更多的就是，我感觉胸非常的闷。低压75，低压25，心跳上升到97。你的心跳、血压，无论是低压还是高压，全部上升。轻轻一滑，地上一甩就是一瓢。
6: 口罩里边还在滴水呢。
4: 消防员给您提示，绝不能把。

0: 孩子和小动物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留在咱们的车内。
1: 那大家听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做的这个车内高温的这个实验，那测试的呢就是进入车内不启动车辆的状况下，就是闷着呗哈，
2: 对，就不开空调，
1: 四分钟、七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人体的感受，这可是消防员啊。
2: 对，在实验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啊，他刚一进入这暴晒车内呢，这胳膊上马上就是渗出
1: 一层汗，是，
2: 四分钟之后啊，这个消防员的衣服就已经湿透了，
1: 七分钟啊，消防员的口罩这就被汗水浸上了，浸透了，
2: 这到十分钟啊，消防员就开始感觉到，
1: 呼吸困难了，
2: 他们因为有实验的仪器啊，也在显示啊，心跳加快啊，
1: 这汗水呢是在视频上啊，大家要是能看到的话，就能看出来这个汗水是顺着口罩是往下滴呀。
2: 在十五分钟的实验结束后啊，消防员这时候已经是非常的汗流浃背，而且身上的衣服啊一点不夸张，跟洗完一样，啪就能挤出水。
1: 是，所以绝对不能把孩子、小动物也不行啊哈，留在这个车里。大家说，那我把空调打开，我也觉得您别冒这个险，万一孩子给您碰的把空调关了呢？
2: 而且呀，我们都说啊，在车内如果您不开窗，只在闷热天气开启空调，把孩子留在车内
1: 也不行。
2: 对，发动机的一氧化碳，那他进来之后就会导致中毒啊。
1: 其实有的家长啊，他可能想的也挺好，就是你看我进去取个文件，来回20分钟，孩子放在车里，我给车窗留个缝啊，其实也可以是吧哈，我把空调打开，您忘了孩子他是活物啊。
2: 对，
1: 他给你把车窗关上呢，
2: 或者我说句不好听的，他像咱们开头介绍的那个警情一样，他把车门锁上了，
1: 您都开不开您的车了。
2: 对，或者不小心，像现在汽车可能越来越先进啊，他摁了汽车上哪个按钮他就走了呢，这车。
1: 这确实是太自动驾驶了。
2: 对，
1: 所以啊，这夏天您别把孩子留在车里，孩子动物都别留车里，他们是活物，他会动。
2: 对对对，
1: 您走哪儿您把车停好了，把孩子小动物都带走。
2: 对，您说要是把什么冰棍吃的留车里，那顶多是化了，但是您把这个活生生生命留在车里啊，那咱们还是别了，因为要避免悲剧的发生。
1: 是，孩子太可怜了，几分钟之后温度就这么高啊，孩子那是又闷又热呀，那经历了一个可以说生理上的一个极端挑战。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你们刚才说桑拿，
2: 对呀，
1: 桑拿屋也不低呀，
2: 你说那桑拿房
1: 那有的五六十度的那标志咱们都能看到，我都敢进去啊。
2: 对呀，桑拿房谁没进去过是吧，
1: 是，
2: 而且那里边啊，您想，少卿专家说了，这里边还给你浇着水，有水蒸气，它起码有湿度啊，对吧，它起码通风换气，它有氧气啊，它也不像密闭车那样，但是就那样60多度啊，这可才我就已经受不了。
1: 是，
2: 而且我在里边能随时出来，
1: 所以我给你说啊，这个桑拿真是不能在里面待的时间长，建议大家5分钟就出来，别沾那个光，哪怕不要钱的都别在里面待的时间久。那咱们就听啊，999急救中心的包文华主任给我们说说，这车里关上车窗啊，没空调，那也相当于一个桑拿屋，
2: 没错啊，
1: 它为什么它就要命呢哈、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包主任的介绍。
3: 桑拿屋跟咱们汽车是不一样的，这个热量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个直接蒸发上来以后产生的这种热量，而汽车呢，完全是从干热造成了人体的这种发汗，造成人体这种代谢，体温代谢功能它会一种受失常。正常咱们有一个是一个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是产热和这个散热是一个平衡的，但是在这种持续高温状况下的话，这病人咱们的人体的这个体温调节出现了问题了，正常的这种热量得不到散发，持续的这种热量在积蓄以后，造成人体的所有的这个反应都上来了啊，最早的就出现了这个中枢神经的问题啊，就会患者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然后还会出现心血管的这个负荷加重，这很容易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说这两个不完全一样。人体一旦这个在高温情况下吧，这首先影响到的是咱们中枢神经，因为中枢神经就指的是咱们大脑，中枢神经对这个缺氧的改变是最敏感的，它一般在3到5分钟缺氧的话，这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而且是不可逆的死亡。所以说出现这种病理变化以后呢，患者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意识的改变，有点迷迷糊糊了，四肢有点无力了，判断已经不准确了，动作有点出现不协调了，中枢神经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接着就发展到刚才说的这个心血管的事啊，扩张以后心脏有一些问题的病人，他会诱发他啊心脏负荷加重，他就保持这个全身的血液供应的话，他心脏负荷就得要使劲的收缩，把血液要分布到全身去，让它更快的扩散热量，想要，但是呢他的心脏负荷就肯定要加重，他慢慢就会出现心率的衰竭。如果严重的这个脱水电解质的紊乱的话，还会影响到咱们的泌尿功能，就肾脏 出现肾功能的衰竭，这样的话呢，会出现一些各个脏器的。

0: 衰竭，然后病人就会出现死亡的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在35度的这个温度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症状，就会出现一些人体的这种正常的生理就出现一些变化了。这个车内温度能够达到60度70度的话，一个正常的人的话，应该在5到10分钟他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身体的机能的一些变化，就会出现一些生命的问题了。
1: 那还有就是大伙儿可能也会觉得纳闷，这车里这温度它为什么和外面能够在密闭的情况下出现那么大的反差？
2: 没错啊，
1: 车外也就30度、35度，这车里60、70度，这温度是哪儿来的？
2: 对呀，包括我们有时候在家，大家可能也是，我懒得开窗户，我空调关了，那我也没感觉30分钟、40分钟我在家里就，
1: 没觉得我在家里60、70度，那不会啊，顶多呢和外面差不多，够不凉快的了。
2: 对呀，那这车里到底是有什么装置还是设施，为什么会温度这么高呢？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汽修专家邵青的分析。
3: 这个问得好，温室大家都知道，首先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密闭的环境，汽车的保温性能是极差的，铁皮玻璃最多呢，我们能看到一些内饰板，实际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热量呢很容易就能把这个顶棚晒穿了，从透过玻璃了直接直射到车内，又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密闭的环境，所以这个温度上升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家里边如果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种活动板房里夏天待过，保温不好的，比如说泡沫本身还有保温的效果，我们如果把这个泡沫去掉了，直接一个铁皮房子您带里边试试，加的哪怕是泡沫也好，岩棉也好，它其实就是能起到保温的效果。汽车呢是这一层是没有的，纯属就一个铁皮加一些内饰的一些装饰板，隔音的材料，隔热其实这一块做的是很普通，再加上现在的车都是大天窗，前有前挡，后有后挡，
1: 上面还不挡，
3: 上面还不挡，还有四个车窗，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玻璃屋子。
1: 那这个热一个是从外面吸收的，那么为什么呢？它吸收了以后呢，就因为车窗的紧闭，它的温度能够升得这么高。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吸收的过程？
3: 首先汽车里如果是着着车的话，空气是有流通的。我们只要是开着空调，哪怕你空调制冷不好，开着风的话，从这个机舱里边的这个自然风吸入车内，然后从车内的出风口吹出，最终呢从后杠的这个排风口排出，属于空气是流通状态。一旦停车了以后，空气不流通，这个持续的温度这个升高的速度可想而知，是空气没有流通的情况下，那这个温度环境是很难受的。
1: 这就跟阳光房的道理是有点像的，
2: 它暴露在啊这个阳光底下啊，包括这个车顶棚啊，车内饰
1: 吸收啊，
2: 对，它都是能吸收。
1: 它跟家里不一样，家里这墙皮能吸收多少太阳光啊？
2: 而且呀，它车在熄火、车窗紧闭情况下呢，它散不出去啊。
1: 是，所以车内的温度就升高了。它和家里不一样，家里您门关严了，窗户关严了，它屋顶和屋里的内饰它不太会吸收太阳光。
2: 而且您想啊，您家肯定比车里边大，
1: 对，
2: 它再聚集它没那么快啊。
1: 是的，它还有个风啊，是吧？
2: 对，
1: 所以夏季汽车呢要是暴露在这个太阳地底下，这一吸收一紧闭，温度一下子就升上来了，出去的时候就离开您的车里，别说孩子小宠物，我建议啊，水您都别留在车里。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给您说的是孩子在盛夏密闭的车厢里，他可能会经历一个怎样痛苦和绝望的过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2: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清凉夏日，悦享书香。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为广大假期中的同学们推荐一套既有意义、有趣味，同时呢，还能够提升写作能力的好书——诗词里的中国史全4本。那这套诗词里的中国史呢，是2023年10月份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它把上古到清代文人丰满的人生通过80首古诗词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了出来。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了诗词里的中国史的作者，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朱畅思。欢迎朱老师。
3: 常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畅思，大家喜欢叫我大佩先生。
2: 好嘞，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称您大佩老师哈。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大佩老师的高徒，来自北京重点中学高中实验班的同学刘依然。依然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刘依然，大家喜欢叫我天青。
2: 嗯，好，那我们继续称依然为天青同学。大佩老师，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初心就是希望为孩子们理清一个脉络，因为可能很多同学，比如说从小学生到初中之后，您刚刚也强调了说，可能前一首是曹操，后一首是李白，大家脑海里没有形成一个脉络，这是您当时要写这套书的一个初心。那除此之外，您还希望通过这本书给同学们带来什么呢？
3: 这本书出版以后呢，许多学生啊，包括我在学校里面给学生来讲课的时候，会猛然间发现他们利用了这些传统文化的本事，提高了他们的作文写作水平。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在学校里面做了20多年的老师啊，包括学生的中考成绩特别理想，但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就是我是一个不主张做练习册的老师。
2: 嗯，
3: 哎，就是我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在我说了算的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能拒绝就拒绝练习册的。
2: 嗯，
3: 反复的带着学生呢扩充知识，提高 认知水平，大量的阅读，提高成绩。其实我特别高兴今天能来到我们这个读书的节目哈，我觉得这个节目它是一个功德性的节目。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啊，也许啊，我们去现在看到全民阅读啊，在阅读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著名的哈，你常老师肯定在这方面深耕了许多许多年了。
2: 谢谢谢谢。
3: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才是提高成绩的正道。
2: 嗯，
3: 我特别在这里发出邀请啊，就大家都来关注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有你大量的阅读，这个孩子才有可能写作成绩提高。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读书节目听不听是不是两可呀，跟我们写作没关系。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节目是提高语文成绩的重要节目，大家要站在这个高度来看这个节目，才认为这是一个必听节目啊。
2: 感谢大飞老师。
3: 这是一个卷的节目。
2: 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强调孩子写，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您有没有，如果您是个家长，有没有遇到这个孩子就面对一个作文作业半天一个字都不动这种情况？
2: 哎，
3: 然后家长就疯了。我们前两天还有个电影也表现这个内容，为什么不动呢？太正常了，你没有输入怎么会有输出呢？
2: 对，
3: 你没输入过，然后你说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写，他没法写，他读的太少。
2: 嗯，
3: 我原来老说，我说读书得怎么计算，什么叫读的够了？那得以框来算，你得说你读过几框才行。
2: 对，
3: 你读过几本都不行，或者你按斤来算哈，要不你读过几吨也行。你这个读书，那我想我们这个读书节目不断推荐好书，不断带领大家阅读，你不知道哪一本书籍就对这个孩子有很非常大的帮助了。
2: 嗯，
3: 比如说啊，因为我在一线很多年，我又是23年北京市中考的这个作文阅卷组的组长，
2: 嗯，
3: 所以我等于说我是把握标准的人，我更知道，所以我更有这个发言权，我就更知道什么是好作文。大家要知道，大多数的孩子的写作是很空洞的，是很乏味的，就是没有过阅读。大家恰恰认为说学习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啊？
2: 对，
3: 这是个非常非常可笑的想法。应该是学习那么忙，学习卷的那么厉害，才得去读书啊，要不你卷不了了。你不想卷吗？我一个一线来的人，我非常支持你卷呢。但你。

0: 读书才是正当的卷法，你做雷策你是被别人卷下去的那个人。这个话我就敢这么说。所以阅读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孩子输入了许多东西，他就会写。有的家长说、啊、老师说了他没有好词好句，所以我们这本书的每一章，就是每一篇的开篇呀、啊、全有一段景色描写、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你的作文也这么开篇，你拿我这书，你拿回去抄，你把第一段抄了，它都开始于一个镜头。比如说某一篇哈，比如我给大家随便读一个小篇章一开头啊，咱随便翻一篇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就读刚才这个常老师特别说的这个临江仙哈，比如说、
2: 啊、
0: 就是说在云南的大地上，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啊，踽踽独行啊，那个踽踽而行，他已经用双脚丈量了云南的大部分土地，苍山洱海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并非一个考察者，也不是一个官员，他是一个寻觅者，寻觅着对于人生成败、历史变革的解答。这就是一个好文章的开头啊，很多孩子下不了笔就不知道开头怎么开啊，你抄啊，你抄这个开头，你随便再翻一篇还是这样的开头，他从一个没，用我的话说叫没头没尾的一段景色描写开始，
1: 嗯，
0: 但是他却应和了本文的主题。比如说我们在读那个徐渭哈，绍兴城那一间破屋中，一位老者在挥洒着墨汁，他的笔在纸上重浊轻提，几笔就勾勒出几根藤条，他又用墨晕染出一团又一团叶子，最后用笔尖小心翼翼地点缀出几串果实，大作一成，他不禁大笑一声，休息片刻，他再次站起，重拾墨笔，在纸的顶部提下了一首诗。这是你看，我没提徐渭，我说一位老者，故意的不提这个人，这在写作中当中叫做留悬念啊，
2: 对，
0: 也叫埋伏笔都行吧。总之是从一个具体的镜头开始写作就会了。你读一篇没有感受，你读80篇偏偏如此，你读完之后你就会受他影响，下次你写作文也从一个镜头开始。像天青的作文，从他的模拟考试开始到中考都得到超高的分数，区里都很有名，就是因为他的作文形成了一个特色，每一个文章甭管你给我什么题目，我从一个具体的有趣的形象的镜头开始。所以你想，一个老师在阅卷的时候读了大量的那种啊无病呻吟的作文，读到一篇作文是这样开始，他眼前一亮，他能不得高分吗？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书籍的写作风格，因为我来自一线，所以我给孩子们写的书籍是非常清楚这个开头叫他们怎么开的。但是我又不能说这是一作文书哈，我告诉你在讲作文，但他反复阅读，反复阅读，受到了同样的刺激80遍，他的写作会受影响，他就下次也这么写。这是我认为教写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影响，大量阅读影响，而不是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写。再有就是今天呢，我们想写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们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复杂，他也就是两点一线呀，家庭生活，所以他的作文就没有文化味儿，他没有背后的味儿。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有一个小孩呢遇到一个题目叫重现，
1: 嗯，
0: 重现肯定就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又重新又出现了。大家都可以想想，现在让你写的题目，这题目给你搁在这儿，你是不是突然间有点懵，你就不知道想写点什么，是吧？
1: 对，
0: 什么东西重现，或者说你想到了一件事情你重现了，但是它没有文化味儿，你怎么能在这个众多作文中脱颖而出呢？这个小孩呢就写了一个熬腊八粥的事儿，就是家里熬腊八粥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家里熬腊八粥的事儿他又怎么重现个什么呢？你想的这就是豆子呀，熬啊，就喝了腊八节呀，这没什么新鲜的。他想到了刚才我说的一奇石乍瓷，就是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说腊八这个节就跟这个古老的农业民族的祭祀有关。所以他说他喝腊八粥的时候，端起腊八粥那个碗的手和当年一奇石部落一起祭祀向神送好东西的手重合了，当年我们农业民族对于农业丰收的那个重现的想法重现在了他今天的这碗腊八粥上。他的这一碗就喝腊八粥的故事突然间有了文化味儿，有了历史的味儿，所以他的文章当然会显得好。你也写喝腊八粥，他也写喝腊八粥，他在腊八粥能连上一奇石乍瓷，能连上我们远古部落的传说，能连到古老的神农部落，他的文章当然脱颖而出。他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有个一奇石乍瓷这么个故事和这一首诗，他读过这个书。那个孩子从来没读过书，不知道，能想到腊八粥就不容易了，也就能写个腊八粥，最后我喝了也就完了。所以能够让你想到选材，是因为你有过阅读，是因为你肚子里有货，然后哪怕我再教教你怎么想怎么勾连。我倒想教你勾连的，你没东西我勾谁去？
2: 您刚刚说了一个，就其实各位听友啊，我们已经把公式列得很详细了，

0: 开玩笑。但您刚刚说了，就是说咱们肯定是要先阅读，对不对？先输入。那我现在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这四套书嘎已经搬回家了，摆在桌上了。我今天我作为一个初中生或者是小学生，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是更应该抱着强烈的目的性，比如说我今天我读了这篇，咔我就给它背了，明天再背一遍，后天再背一遍，把它记住，还是说我大量的读，就是我不用那么大的功利性，我是更多的去理解您这故事背后的内容，去想象他们那个故事的经过，我不去背，但是说我把自己融在里面，是哪种形式呢？我是目的性强一点，还是说更无功利一点？哪种形式您更推荐？
1: 这两件事情原本就不是割裂的，就是功利这件事情原本就不是你想功利就能功利的来的，其实功利的所有的结果，恰恰是你抱着一个非功利的心态去阅读的时候得到的感受，我倒认为呢，我们的孩子们缺的是这种基础的培养，也就是说他肚子里没有货，刚才我反复说的这个话，所以如果他去阅读就行了。我倒认为你80篇不必都记住，也不太可能。今天常丽老师来请我来这个来讲的时候，我也得翻一翻，我写了，因为我3年写完这本书的，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换做任何一个人也不一定能把每个细节都记住。我倒认为有些小朋友读得比我厉害，他提到一些细节我都快想不起来了，这27万多字我得还得翻译一下，所以这个很正常，记不住特别正常。可是你不可能每一篇都没记住，你一定会对某一个东西很感兴趣，就像常丽老师刚才问天青说你对哪一篇更感兴趣，他也许对于谦这个更感兴趣，那好，那这一篇也许就能幻化出他的许多写作来。所以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就是我的性灵和哪一首比较契合，我看到了一个，居然就我写唐伯虎，你能知道唐伯虎和他的好朋友可以在太学在那个院子里的水池里光着膀子玩水，我们难以想象有古人有这样的故事啊，他跟今天要有俩学生在这淘气啊，光着膀子脱了上衣，大夏天的玩水，被校长逮着了抓起来，这个很正常，但是古人也这样，他也被校长逮着了，唐伯虎校长就从此对他没有好印象。这种东西也许你有性灵感，那也许你往下读特别想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后来你发现了他后来人生经历的那些东西也许和他有一些放荡有关系，那么你对这篇文章特别有感想了，你就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了。我举个例子啊，我在这里面写了一个南北朝时期的小故事。南朝呢有一个有一个传说故事，就是在南京城外呢有一个庙，这个庙呢本来是纪念蒋子文的，蒋子文是东吴时期这个地方的一个像是一个县里的公安局局长，后来因为逮犯人的时候英勇牺牲了，后来人们纪念他。那么他呢其实有一个妹妹，他的妹妹也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人们也把他这个蒋子文的妹妹放在这个庙的旁边陪着他一起有个泥像。结果到了这个南朝的宋的时期呢，有一个官员姓赵，就在这个附近呢有一个房间，晚上呢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女孩跑到他的院子里陪他一起聊天唱歌弹箜篌，临走的时候他还送了他一个玻璃的碗和一个勺啊，银碗和一玻璃勺，他很高兴。结果第二天在蒋子文的庙里看到了他的那个妹妹的泥像，就是昨天晚上他见到的那个女孩。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呢，结果我有一个学生就把它创意出了一个好有趣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大作文呀，一定是两篇，就给你俩题目，其中有一个叫想象类作文，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去编故事。今天的小朋友哪有这种文学创造能力啊，他怎么会编呢？他于是就想到他读过我这个故事，于是他就编了那个题目叫奇妙的旅行。还是海淀区的一模的考试，就是海淀区初一的期末统考大作文题。这个学生就想到了，他想到我坐了一个时空高铁啊，回到了南朝时期，然后就偶遇了一个这个赵大人，他很思乡，于是我就扮成了一个小姑娘的模样呢，去陪伴他唱歌聊天，让他别思乡了，安慰了他。临走的时候赵大人送了我一银碗和一玻璃勺，但是这个时空高铁站我们这个时代规定了不许把古代东西带到今天来，于是我就边上发现蒋子文的庙，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了。结果刚想走的时候赵大人呢他也到庙里来了，那我想我们得躲呀，怎么办呢？这个时空高铁站啊送给我们一个全息影像机，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的打扮，让我们别穿帮的。我就赶紧把这时光影像机打出来，投射了一个影像放在那里，让赵大人误以为他看到了一个泥像。 这就跟我们古代的故事连上了。古代的刚才我讲的是一神话故事，现在这个孩子把它幻化成了他是那个就那个小姑娘、而他通过这个时空高铁回到了当时和安慰了赵大人的一个故事。这个考场上的作文得特别高，老师都说怎么编故事能力这么强。
0: 是啊，这都感慨，我天啊，
1: 他是幻化了古代的故事的，你读过了你就能够幻化这故事、没有人会批评你抄袭，只能表扬你会借鉴。所以你大量的阅读作文还是问题吗？这是我所说的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书的感觉。这个小孩就是因为对这个小神话故事可感兴趣了，把自己代入成里边一个人物了，换了里边一个人物出来。那你想，这是读书，我想我们不抱着功利的态度打开孩子的心灵，没准能出现各种奇迹，
0: 没准就无目的的合目的了。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是如何用这个兴趣来进行一个代入哈。他肯定可以帮助我们，可能在无功利中但有合目的的把很多很关键的内容给记住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把这些传统优秀的古诗文，包括您说它背后的故事能给记住呢？
1: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吟诵。我们这个书籍的封面上给大家赠送了一个二维码，大家扫这个二维码的话就能够听到大量的书籍赠送给大家的吟诵。吟诵呢是我们自古以来中国人读书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读书不是干巴巴读的，不是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读的，它有点像唱，它是哼唱出来的。大家要知道乐音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助于记忆的。比如说啊，咱们每个人都能够顺口唱出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追的偶像，但那些歌词当年你没背过，你没有认真的背过歌词，可是你张嘴就能唱得出来那些歌。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哼唱哼唱，歌词自然就记住了。这些诗歌今天我们发现背诵可能是个困难，也觉得这个没有感动，正是因为没有旋律在背后。而其实古人早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古人就早就有旋律感，一有旋律再有乐器这一配合，马上这个感觉就起来了，这个背诵就不是问题了。所以我刚才常磊老师也介绍了，我是北京市吟诵教育专委会的啊这么一个老师、
0: 对，
1: 我呢特意的在传播吟诵，然后传播吟诵有这个13年之久了，就是反复的向大家传播应该如何吟诵，恢复我们中国传统的吟诵。而且我又想到也许今天的人呢对于传统吟诵的那个调子啊可能不是很接受，觉得有一点老腔老调，但其实啊认真听会非常好哈。可是大家接受也许要有一个过程，那于是我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吟诵调。但是吟诵啊，发明吟诵调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遵循了自古以来的吟诵方法就行。所以我们遵循了自古以来的吟诵方法，又创意了新的吟诵调，大家就很接受。全国真的是有很多所学校，也有这个上万的学生吧，在跟随着这样的一种叫集吟调。刚才常磊老师也介绍，我是集吟调创始人，就集吟调在吟诵。这么读着读着呢，大家就喜欢读起来了，就很好听了，而且背诵也不是问题了。这个我在和天青同学呢一起做了一个视频号，叫吉他主诗词。
0: 对，您刚刚提到这个点了，就是您说的这个集吟，我们在其实节目开篇也提到了这种吟诵方式，它其实很有特点。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字，因为听众比较多哈。集吟，我们理解集是哪个集啊？
1: 就是吉祥的吉，
0: 吉祥的吉。
1: 其实我想把它解释为快乐啊，就高高兴兴的啊、来吟诵。其实学习本来就是个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具象化，狭义的来理解吉呢，因为我们这个吟诵的风格是弹着吉他来伴奏的、所以很多人听到了觉得可有意思了，像是一手在打太极拳，一手在跳街舞。这样的就是古今结合的很有意思，又有传统的味道，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又有今天的风格。
0: 不行，我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我们的集吟《临江仙》宋燕几道。

0: 超级精彩。天晴同学，就是你作为这个吟诵者啊，刚刚吟诵完了之后，就是你从你自身出发，你觉得比如说集吟还有吟诵，就是每次吟诵完之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包括像用吉他来吟诵，对你来说你觉得它的特殊性在哪？
1: 首先就是我觉得集吟能帮助我记下来很多我就是不用吟诵的方法记不下来的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小学老师也让背古诗还有小古文，然后就只能干巴巴的一遍一遍的背，然后看一眼书再读再背一下再想一下再看一眼书。但是到了初中学了吟诵之后感觉就简单很多了。就听着那个先听着大佩老师吟诵，然后自己再跟着然后比如说有音频的话回去睡觉前再听一听，就第二天就发现记下来了。
0: 然后就到作文里了。
1: 可以。而且还很久不会忘，比如说初中背的可能现在也还能记得。而且现在到了高中学一些特别特别长的那些文言文，感觉背着也不费事儿，然后默写的分儿也不会低。
0: 我其实一直特想请问你天星，就是语文作文满分你觉得有什么诀窍吗？
1: 我觉得选材挺重要的。
0: 选材
1: 就是原先我写作文可能找不到好材料，
0: 嗯，
1: 但是读了书之后就发现，有了很多又有传统文化味儿又有挺有趣儿的材料，就比如说，23年的中考有一个题目叫做《我读到了北京》，然后我当时正好读了那个清朝的谭嗣同写的那篇，诗歌还有那篇文章，叫《流血要从我开始》，我就觉得好像有材料，而且又因为看了这本书，我还磨着大佩先生带我去了一趟这个谭嗣同故居。在这个路上我还发现谭嗣同当时住的地方跟他被斩首的菜市口只有300多米的距离。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作文有材料了，我就可以用他的诗歌包括他的故事以及现实中我发现的一些那个地方的一些特点啥的，我就可以很好的写出一篇文章，也不用纠结于凑字数啥的。
0: 嗯，这是我们所分享的关于语文作文如何满分的诀窍哈。当然是不是还离不开咱们用这种乐器伴着吟诵的形式，这样能够更记得住，对吧？最后来请教大佩老师，就是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吉他是吧，西洋乐器和咱们传统的这种优美的古诗词所联系在一块儿的呢？
2: 我在教学的时候啊，永远站在一个学生角度考虑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学生不喜欢，这里老师有一半责任，所以要想方设法的呢跟现代结合，而不是永远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去责怪人家不接受。所以包括今天人啊，我觉得我们传统文化一定是古为今用的，就它一定有今天的风格。其实你去看我们的古代文化是一直在发展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大家现在所知的民乐，比如像琵琶，比如像胡琴啊，这些都不是中原音乐，都不是我们的乐器，但它今天不是我们的民乐吗？它都是来自于什么古印度啊古伊朗啊这些地方的，但它不成功的进入了我们的中原吗？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首先要一个自信，如果凡是现代的西方的全反对，这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自信的是我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色，我坚定自己的文化风格，但是我接受一切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原本就是包容性的。
0: 各位听友，今天呢我们与您所分享的是诗词里的中国史全四册。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大佩老师还有天星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了这套书。
3: 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

0: 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心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跟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暑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培养一下孩子的阅读兴趣，提高一下阅读的速度。欢迎一下来自上文金泰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欢迎张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李爱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2: 早上好。
0: 爱玲老师的话筒啊，再试一下，
1: 好了吗？
0: 好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继续来说说阅读的事儿。其实很多的家长都关心说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可能阅读一些比较枯燥的书，至少他是能够，因为对他是有作用的，至少他能够读进去且大概的能够理解书中的意思。这个有时候呀单有兴趣还不够，我们还得教大家一些方法。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的这个视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给孩子做波动速读的一个练习。之前上次可能给大家讲过，我们的波动读书，就是波动速的孩子呢，通过快速阅读的学习，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通过脑科学潜能超感知力的训练，我们使孩子达到波动读书的效果。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快速阅读的方法，这种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成人也可以学。两种方法我们叫殊途同归，它都可以达到快速阅读的这种效果，并且都可以达到波动读书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波动读书就是我们视频里面展示的孩子极快速的翻动图书，就像哗哗哗的在翻一样，但是书里面的内容他是接收到了，并且他可以把书里面的内容讲出来，看起来是很神奇的，但是在我们那里是真实发生的，孩子是可以达到，因为孩子的潜能是无限量，咱们已经讲过多次孩子潜能的问题了，就是一旦孩子的潜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看起来如此神奇的一个效果，孩子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训练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的。
0: 那这个感觉给我们在视频当中感觉是在播书啊，就是很快的在翻，还不是一页一页的在翻，
1: 对，
0: 很快的在翻，且他能够知道这本书，这本书他从来都没有读过，
1: 对，
0: 然后知道这个书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一个小朋友，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小男孩，他大概是多大？然后接触这个快速阅读训练多长时间？
3: 是谁呀？那个
1: 小雨，
3: 小雨啊，小雨是今年再开学该上级，然后他接触这个有一年半的时间。
0: 那基本上就是八岁多来，然后现在十岁、十一岁的样子，九岁来，
3: 对对 对, 对, 对，
0: 接触一年半的时间，训练一年半的时间，
3: 不是说一年半在不停的在训练这个，
0: 算是一周来一次课那种频率吗？
3: 对对对，他一周来一次，但是开始呢是给他练这个小孩啊，他是一开始就是到我这儿来是给他上那个语文的这个作文辅导，语文主要是，后来呢这个妈妈觉得这个全脑课程比较好，又给他上全脑课，然后先是给他做感知思维的训练嘛，感知思维的开启，然后慢慢的呢就是这个做这个波动速读的训练，本身这个训练的时间并不长，本身这个训练做了波动速读的训练做了有三四个月吧，
0: 前面其实也是在打基础，
3: 对对对，
0: 开发，我们说全脑开发，它开发呢总是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3: 对，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就是误以为说全脑开发就等于瞬间我的孩子整个的整个的学习信念那个学习能力就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呢是受到了一些全脑机构的这个宣传的误导，就是你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送来我就还你一个神童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宣传语，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就是家长一定要在这个自己的心里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要记住，只要沾学习，就没有一蹴而就，也没有不劳而获。只不过就是，如果我们孩子接触到了全脑教育

0: 之后，等于就是什么呢？以前我们的孩子是让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可能更多的是不停地去灌输，是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的喂给他。而当我们的孩子有了全脑学习能力的时候，他就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了，他自己有工具了，能够说你教了我一道题，我自己就能够去想另外的十道题去怎么做，是孩子有了这样的能力了，而不是说孩子有了这个做了全脑开发之后就可以不学习了，每天玩玩完了一考试就能考100分，这是坚决不是的，一定要坚持给孩子练。
1: 听起来刚才艾琳老师说的那个呢，也是我们就我作为学生小时候特别想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一种学习方法让我平时疯玩，然后一考试全会啊？反正我小时候没有做到，现在呢我们专业的老师也告诉大家不太可能，你自己小时候也没有做到，现在你说我把孩子送到一个全脑开发的地方啊，这10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神童，然后天天就玩，然后考试还，这也不可能。
0: 对，我就跟我们的孩子也在说这件事情，我说你来学全脑啊，我说学习不是工业是农业，他从你的播种到你的收获，这之间是一定是有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耕耘。
1: 我们之前也说过他会有一个测试哦，提前有一个我们叫什么呢，
2: 多元智能测评。
1: 哎，对对对，就会给他一个测评，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在哪个方面就是比较突出的，他可能在语文方面就是比较突出，在数学方面就是稍微差一点，那我们也要接受这个基础的测评，然后之后呢通过训练孩子可以达到视频当中这个效果。刚才提到了8、9岁的孩子可能会需要1年半的时间，我们给他打基础做不同的训练，然后最后有3、4个月的时间比较集中的来练习快速阅读的这个方法，这个是也是依据每一个孩子不同，所以他需要的学习的阶段也不一样。
2: 对，是的，首先这个脑科学潜能的课程是这样，它不是以我们以前的知识沉淀为基础的，那么每个孩子在这个上面能力表现的差异呢，是跟孩子的专注力的集中程度、孩子的性格习惯、孩子是不是很容易放松，就是所有的潜能课程，其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什么样是最佳学习状态，一定是既放松又专注又开心的这种状态。那么孩子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课程过程中发现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压力很大，在面对现在的状态中，这样压力很大的孩子他不容易放松，那么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在做脑科学课程中，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他学会放松。然后有的孩子呢是专注力极度不专注，那么他呢就是专注力不专注，他又分两方面影响，一个是他自己内在的思虑比较多，比如说老师说了一件事情，他自己就开始编故事了，开小差了，他自己就开始就是我们叫内心戏吧，比较复杂的老师说到一个他自己思绪就多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跟着老师的专注力去走，他自己内心就开始已经天马行空的想了很多东西。另外一种呢，专注力不足是因为他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就是老师在这里讲课离他很远的对边上别的同学的一句话就都能把他逗乐，他完全没有办法跟着老师的状态去走。那么这两种状态，就是一个是内心压力大，再一个就是极度容易被分散专注力的孩子，在做脑科学潜能课程练习的时候，那么他进入状态就会慢。但是平时很自在很放松，然后专注力又先天比较好的孩子，在做脑科学的课程训练中，就会我们在这方面就会看到他们会突飞猛进。有的孩子甚至潜能的基础打得很快，波动读书练得很快，3、4个月就有可能能达到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雨刚才波动
1: 视频的效果。
2: 对，真的是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状态，但是也真的有的孩子需要1年的时间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前期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让他学习如何应用这种瞬间可以进入放松专注的这种状态，瞬间进入，我们会有很多让他进行呼吸的方法的练习，因为其实人最主要的就是，包括周华健有一首歌，什么老神仙来也说，放松最好的就是呼吸。那么，当我们让孩子，我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孩子依然不会放松，但是我们会用呼吸，我们会教他如何去呼吸。那么呼吸，其实他的专注力转移到呼吸上，他在呼吸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1: 我终于知道了，因为 紫竹在

0: 在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没有人来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因为这个视频没有看懂，太深奥。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终于，你看你们就应该解开我的这个迷惑嘛。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视频啊，还没有看到的视频的听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即将读五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他在蒙上眼睛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不蒙眼睛来，这个无所谓啊，纯粹是一个视频效果的问题，蒙眼睛或者不蒙眼睛，然后给他一本我们确认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书，有可能是父母刚刚买来的，至少呢这中间的内容他是能够大致读懂的，就像视频当中这样让他翻拨动啊，大家想一下，你拨这本书，你就像看这个纸质怎么样那个感觉，把那个书从头到尾啊这样拨一下，在这个拨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视频展现的是他在拨动过程当中把这本书大概里面讲的内容和故事复述出来。我解释明白了吗？好了，有朋友说是完全不用看内容，就靠不停的翻书就可以去感知内容吗？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吧，所谓的波动速读，它是很快的在播这个书，为什么它就能感知到这个书里面的真实的内容，而且这个书它还从来都没有看过。
1: 我给大家先简单讲一点点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量子力学已经揭示出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是波动的存在。是地球上的任何事物在任何阶段呢，它都是一个频率发出不同的波。那么人的大脑呢，是目前地球上最复杂的结构，它能发出或者是接收到任何频率的一个波动。那么波动读书呢，是人类目前为止发现的一种非常惊人的吸收能力和吸收信息的一种方法。那么训练出这种能力呢，我们大脑会以目前超过阅读速度10倍甚至100倍的速度来感知这样的信息，它所调动的正是我们大脑中这样的潜力。就是我再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是我们科学家从科学原理方面呢，是它是感知到波的角度来去感知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开发和应用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会去开启孩子的大脑脑内屏对我们叫超感知力。那么这一部分的超感知力一旦开启出来呢，我们在即使不借助我们的双眼，在蒙眼状态下呢，我们也是可以感知到一部分事物，甚至感知到一部分的画面的。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成人可能都会做梦，在梦境中呢，我们其实是有 3D 动态立体的画面视频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闭着眼睛的这种状态下。也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更极端的例子，当然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例子。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会梦游的，就是梦游的人他是闭着眼睛的，他怎么能感知到路，怎么能拿东西呢？其实这是我们大脑本身具备的这样的，我们叫做超感知力，或者通过脑内的通过量子的波动他感知到的外部的世界的一部分感知力。
0: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不管是说量子物理我们科学可以解释的一部分，还是说大家依然觉得说很神奇，这个呢确实是通过只能通过去实践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就
1: 是
0: 只能通过大概3-4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实践，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真的教会你成年人快速阅读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教会你的孩子啊，我们把这个技巧告诉他，然后他掌握了之后，那就不是视频当中演的了，就直接演现场给演给你看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这其中的一些原理到方法，刚才呢我还跟艾琳老师在交流，我说其实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爸也给我买过好多各种学习法的书啊。
2: 这个就是说在网上也好，或者从书本中获取这个方法哈，得是那种就是具备特别有自学能力的人才能够达到的。或者是说我们有的家长，像以前我教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专注于对这个孩子的培养，5岁这个孩子上学，别人都6岁，他爸爸改户口本让他5岁上学， 上了学之后呢，每天回家他爸爸就拿着各种参考书，然后在上边做着更详尽的注解，然后回家给这个孩子

0: 讲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这个孩子在四年级的时候，别的孩子四年级是十岁，而他那会儿是九岁，就顺利的考上了八中的少年班。然后就是在四年之后的13岁还是12岁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据说是上了北师大。这个就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
1: 这是一个神童的故事呗。
0: 这个就是他的家长，
1: 嗯，
0: 首先就是目标特别明确，然后奔着这个目标，
1: 不懈的努力
0: ，但是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这种能够长达几年的奔着一个目标，能够这样不懈努力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说，更多的孩子其实在他的学习当中，我们说其实教育啊还是有温度的。我就总觉得你说一个孩子他坐在教室里边，每天老师就在他面前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让他去学习，他都不学。所以我们要光凭网上或书上说能够转变孩子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现实的啊。当然肯定是有，但是不适用于大多数。大多数还是要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教育的当中啊，把孩子的想象力极大的限制了。其实我们右脑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想象力，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波动速读，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有孩子具备丰富的想象力。我原来看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孩子在公共汽车上边，是妈妈还是谁要接他回家，然后呢这个孩子透过这个车窗看到外边呀有那个水管，工人做市政的那种水管漏了，然后从上边不停地往外滋水，这个孩子说妈妈那个水管哭了。这个就是孩子
1: 受伤了，
0: 哎，说他哭了。这个时候就是往往当我们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是有这样的特别美妙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家长往往就是好像跟没听见一样。
1: 就过去了。
0: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上学之后，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考试，大大小小的考试随着你年级的增高会越来越多，小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单元测试，然后期中期末测试，到了孩子上了中学了，可能就有月考了，有星期考了，有的甚至有每天的晨考了。那么所有的这些考试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都是精准答案。这个精准答案就限制了我们孩子特别特别丰富的想象力。于是慢慢孩子就不爱去想了，因为孩子说出那么美妙的语言，妈妈水管哭了，得不到
1: 任何的
0: 赞同，或者是哎呀是吗，或者怎么样，或者接着往下想下去，那么孩子慢慢觉得我怎么那么无趣呢，哈，或者说这些话可能没有意义或者是错的，于是我们孩子的想象力就越来越差。而实际上其实我们右脑训练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把孩子已经沉睡的或者已经慢慢流失的这个想象力给他再找回来，再激发起来。而创造力基于什么？基于想象力。
1: 哎，我们之前说过右脑的这个储存量是左脑的多少百万倍，
0: 记忆力是左脑的100万倍，它能够储存4亿本书，能够上20个大学，如果我们看读完20个博士。
1: 对，刚才有一位妈妈问到的啊，说专注力特别差的这个事儿，但是他们家孩子真的太小了，他说宝宝才1岁半呢，感觉专注力特别差，没有耐心，一个事儿呢尝试2次如果不成功他就果断放弃了，请问要家长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
2: 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有点过度焦虑了，就是现在呢我们的孩子啊都是被家长过度关注，不像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家长其实没有现在的家长关注的这么的精细和细腻。其实1岁半的孩子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在家长在孩子生活做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第一个应该是以辅导和辅助，现在还远不是说我要给孩子定性他的专注力差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孩子家长0到3岁的孩子要家长多注意做的事情呢，是多给孩子听呢高雅音乐， 然后呢听一些国学的经典，然后呢给孩子做一些粗大的动作，让他孩子多去运动，去刺激他全身的这个运动细胞的这个发育，这个反而会对大脑的这个生长和发育给予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现在的运动和音乐对于孩子的大脑发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要关注到我们家孩子可能现在父母就给定型了，专注力差，还远没到能观察出来孩子的专注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这个阶段。那么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看一下孩子先天的专注力，也不能通过妈妈在生活中的观察，确实在一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做多元智能检测的，那么可以去测一下，能看得出来孩子先天端专注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太小了，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三岁之前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输入不求甚解，就是说我只需要给孩子不停地去多听这些高雅的音乐国学经典，然后呢我们多去给孩子做，让他多去爬行运动，然后尽量多的时间去运动，而不要去看电视剧，只要做到这些就足够了，我们多做有益的事情。
0: 而且这个年龄的宝宝他正在处于一个模仿的敏感期和语言学习的敏感期，
1: 一岁半这个时期，
0: 对对对，因为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是有不同的敏感期的。为什么我们说阅读不是到了孩子上学之后再去读书，为什么他阅读没有兴趣，是因为在他四岁半到六岁半那是阅读敏感期的时候，你没有带着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就不感兴趣了。那么一岁半的宝宝他是一个模仿敏感期，为什么他那件事情干两遍他就不爱干了，是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干。那么既然我们家长知道了这个敏感期呢，就是他想干哪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正确的示范一遍，然后再让宝宝去做。
1: 果然啊，一说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就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跟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聊到这儿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

0: 会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崔成和金棍将罗文龙动手，罗文龙见三招已过，人家崔成没动手，这才知道来人武艺比自己和孔方胜强万倍。崔成，你为什么不还招？你不把我战败了，我怎能引你进山？罗大哥呀，如果我一还招，您准输，您输了可别记前仇。罗文龙说了一声请吧，双掌是了个白猿献桃。崔成啊，往下一矮身，双手使了个海底捞月，将他双手捞住，往上一拉，往上一扬。崔成借劲儿往起一拥，双腿挂住了罗文龙的双腿，这下罗文龙乐大了，翻身栽倒。这时候功夫叫反背千斤坠，把罗文龙的五脏六腑满给踢翻了个了，险些被踢死。崔成把他踢倒了，这才撒开他的手腕，挺身站起，回过身来一看罗文龙，见罗文龙啊一个劲儿张嘴，连忙叫孔方，孔方，你们哥俩赶紧把大爷搀起来，在地上溜一溜。这才把罗文龙扶起来，罗文龙一张嘴，哇，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崔成啊，咱们俩人无冤无恨，你怎么还使千斤坠呢？这要是真有仇，这下子就把我的命给要了。兄长，您说的不对，您要是不使毒招，也招不出我用绝手。如果西川路上宾朋不群战，要讲究单打独斗，我把话可以说的大点，无论他是谁也难逃公道。罗文龙听了一咬牙，好啊，孔贤爹，你去把你三哥二哥找来，与我报这千斤坠之仇。孔方转身出去，到了东村头路南三友店，把罗文虎罗文彪给叫来，三个人一起来到店里边，追问里边动手的情形。这孔方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罗文彪这么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二哥闪开了，带我和他过一过家务。崔成这么一看，阁下您是谁？罗文彪把嘴一撇，这小子也是狂徒，觉得自己在本地边那十分的有名，没把这崔成放在眼里了。我们亲哥四个不有这么句话吗？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崔成点了点头，阁下排行再三。罗文彪看着崔成，不错。崔成说，我可是山东省人，人和人不同，我到底是跟你们哥四个动手，还是另有高人？罗文彪把嘴一撇，你就是跟我们哥四个动手。崔成说了一声好。罗三爷，今天我斗胆说句话，我在这儿住上三天五日，那房钱我照给不误，每日四位跟你们动手，分上下论高低，无论谁要把我踢倒了，那是

我崔成那豹头滚出西川，滚回我原籍故土。在书中按笔交代，这罗家哥四个要讲究本事最大，就得说老三罗文彪，在四里地的长街上就得叫他过来去。罗文彪现在真生了气了，崔成啊，咱们过军阵。崔成说了一声好，您画出个道来，我就照着走。难道是赌生死吗？练武的人输赢胜败乃是常理，为什么要赌生死呢？罗文彪听至此，你我一战，咱们是有能耐的占上风，没能耐的认母投胎。崔成一听他说这话，就知道罗文彪那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要是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也小子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因此崔成横下一条心。这孔方说了，崔成，你要是有能为，躲得开这一条棍，算你能成。他的外号叫铜棍镇西川，西川无敌手。崔成说了一声好，咱们哥俩过一过家伙。说话之间也拔出了自己肋下金背砍山刀。罗文彪收拾紧身利落，来到影背后头，取过了一条熟铜大棍，乃是一条齐眉棍。这条大棍有茶杯口粗细，这分量大约有60-70斤。崔成手提单刀，那看着罗文虎。罗文虎看了看崔成，我说你准备好了吗？崔成一笑，我准备好了。罗文彪心想，我一棍我就把你打个骨断筋折，要打在你脑袋上，就让你万朵桃花开，死于非命。这是他的想法，你就没想想，你平时遇到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那对面的崔成，那可是一位武林高手。崔成一见，不由心中暗想，我一个人来到西川，人单势孤，一招两招就得见输赢。崔成一笑，三哥呀，你要手下留情，请进招吧。罗文彪双手拿着齐眉棍，他拿着一条棍呢，轻如鸿毛，要打在人身上，那是重于泰山，锤棍之将那都有劲儿。崔成横刀观看，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要把他杀了，那是我一个人难敌三人，架不住他们人多，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莫若我多少叫他带点伤，也让这小子那长长记性。想至此处，那罗文彪着横棍一戳，崔成看他这是绝招，如果往上一纵，自己的双腿那非给抡上不可。如果自己往下一坐腰，那脑瓜就得挨上。崔成是艺高人胆大，就见崔成也没往上坐，也没往下作妖，反倒往前一扑身，那横刀来了个正砍。罗文彪还真没想到，往下一猫腰，这刀啊顺着头发就过去了。这刀一过去，这罗文彪扳棍头往上一立，压崔成的腕子。崔成用左手一推他的左手，顺胳膊一压，右手刀往外一撕。罗文彪急忙往下一低头，稍微慢了点，崔成这刀来的是真快，就把罗文彪的头巾砍落在地，就在脑瓜顶上那给削起一块烧饼大小的皮来，那鲜血直流。罗文彪喊了一声厉害，

大殿不是跳出圈外，这一刀那是崔成这刀法快，另外那身形也快，再说那眼神还得好。这时候一看，罗文彪的血下来了，崔成喊了一声：“三兄长，是我崔成夜时失手，多有得罪，来呀，快上前刀上药。”说着话伸手取出药来，就给罗文彪把药上上，用布包好了。罗文虎一横亮银棍：“崔成啊，崔成，你我分上下论高低，你也把我兄长打吐了血，如今又把我这兄弟头皮给削一块了，咱们二人有死无活，你小子别卖狂，今天你家罗二爷要领教一二。”崔成那瞧了瞧这罗文彪：“罗三爷，你们哥们儿跟我动手，我这十成的本事这才使出三成，刚才咱们二人动手，一个照面我就叫你挂了伤，他还打什么，我要与他一动手，那一刀我就结果他的性命，到那时可别说我。”崔成是一狠心毒，罗文彪气得直哼哼。这罗文虎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啊，崔成啊，不要说这狼言大话，我跟你说，我还真不怕你。而今你我是有死无活，我到底要看看你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哥们儿不挂伤不算了，再者一说咱们已经动了手了，还说什么容让二字。”崔成瞧了瞧，要了一招不让，一个照面利剑输赢。这俩人说着话，就那后边那铁棍就打起来，呜，挂定风声。这崔成就知道后边有人下了手了。崔成啊，身法真快，往旁边刷的一闪身，这大棍啪嚓的一棍正砸在地上，就把地上给砸了一身坑。这要给崔成砸上，那是骨断筋折。崔成一转身，凭着一刀直奔他右耳门子。孔方一见，大声喊道：“姓崔的，刀下留人！”崔成见刀已然临近，听孔方的一说呀，连忙用刀一扬，刃朝上，顺着右脸往上一走，那右边的耳朵那就下来了。罗文虎一看四弟耳朵掉下来一个，当时可就急了：“崔成啊，你是一狠心毒，我和你拼了！”当时崔成一声冷笑：“瞧了瞧这罗文豹，一看罗文豹那右耳都没了，这鲜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无名的小辈，你不报通名姓，就给你崔子爷来个金风被动缠仙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你是什么东西？如此看来，你们西川路上人真是播讲道理。若不是孔方说了一句话，我定叫你尸首两分，认不投胎。”罗文虎说：“崔成，你可千万不准出这不逊之言，他不是外人。二哥呀，他不是外人，他是什么人？”罗文虎说了：“那是我四弟罗文豹，江湖贺号铁棍将，我弟兄四人金银铜铁四条棍，名震西川。你如今啊，把我们哥四个那战败了，可算一个英雄豪杰。待我将你引入银花宫，见我那兄长普陀。”崔成说：“我崔某来到西川，不讲人多，不讲暗算，
你要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我崔成不惧。我既然来了，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生而何欢，死又何惧。罗文虎听到这儿，崔成为人做事我四弟无知，你我也不必动手了。这罗文虎也看出来了，如果自己动手那也是白给，自己有多大能水跟人家崔成一比，不用动手一见分晓。我三弟罗文彪他不行，我们哥四个人本事最大的那就是我三弟罗文彪，他全白给我过去也得丢人现眼，这小子算是知趣。崔成啊，你在殿中等候，我二人上山去见普多，引你入伙。崔成说一声好，你见了普德王多加美言。崔成啊，你也不用说了，你的武艺压倒西川。罗文龙罗文虎与多头太岁孔放三个人上山，罗文龙瞧了瞧崔成，然后看了看罗文彪还有罗文豹，你们哥三个现在殿中等候，带我兄弟去见那普大王，山上若是用人，我叫孔方回来再请你上山，天下占山的那是一家。说完了以后，这三个人出殿，崔成送出殿房，三位兄长我可不远送了，听您的喜信。三个人说韩立，当时三个人走到中途半路，罗文虎那看了看孔方，我说孔贤弟，我可不是心眼多，究竟我心中这不安呢？孔方瞧着，大哥您只管放心，那崔成在山东地面待不了了，一心投到西川，要是不收留他，他就没地方去了。罗文虎听至此，那他在山东待不了了。孔方听到这儿，没错，崔成如果那真有地方去，为什么跑到咱们西川来？依我孔方之见，咱们到了山上禀报普多，到了那时把山上的规则预备齐整，那考察考察这崔成的胆量。兄弟三人主意已定，时间不大，来到东山口，一进山口直到寨门，到了门前以后，二代王可在山中？这喽啰兵一听啊，就在山中，你回禀一声，就说我弟兄相见。兵佐答应一声，因三位常来常往，还回禀什么？三个人到了里边，见到了银花太岁普多，就给普多行礼。普多看了看，三位贤弟有事吗？罗云虎说，哎，真有点事，就把崔成这事儿那前前后后讲说了一遍。普多皱了皱眉，这崔成意业如何？罗文虎那看着普多，要说崔成的意义比我们兄弟是胜强百

叫咽到三头水。要说这手功夫也不算围棋，不过崔成练呢比谁都快，要不然叫云中雁。他显这手功夫不要紧，当时就在群贼吓得一个个嘴张得老大，那舌头伸都老长了，心想这人哎呀，这本事太高了。崔成来到里面，见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子，旁边站着一个喽啰兵。就见这个喽啰兵那身高有2米6，那晃荡荡和洋洋虎头燕海，通过的鼻梁死方阔口，大耳头牌排尾相仿样的毫毛，足有一扎多长，真好像两个倒悬的抓笔相仿，两道九短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俩大眼珠子好吗，真好似钢铃相似，努约框外，黑眼珠大，白眼珠小，秤砣鼻子，火盆口，那海下扎一扎沙，一部黑钢篮，有如钢针，是恰似铁心，浑身穿青，是遍体挂闹。那这家伙是真够凶的，上身穿青缎色贴身靠，白色的护领，红绒衫丝帕，一巴掌宽的皮平带纱绒，三环套月轻不了敌人，左下薄底的快靴，左手插绒，右手拿着一口牛耳尖刀。一见崔成来了，这家伙猛不丁的哇哇怪叫哇啦啦啦啦。崔成心想，你他妈要吃人是怎么样，你要吓唬别人那吓唬得了，吓唬我崔成那是枉然。当时崔成那看了看，怒目而视，就见这个主儿看到崔成对面可是崔成。崔成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崔某，朋友您贵姓，要问我赤发太岁谋家教练。崔成你可有胆子吃块肉吗？崔成一听没言语，就把嘴张开了。崔成明白这块肉自己吃也得吃，那不吃也得吃，那这银花太岁普渡来试验自己。当时这崔成非常从容地把嘴张开了，那就令用牛耳尖刀啪就把这块肉给扎上一红，就把这块肉往前一递，那速度可不慢，就问着崔成这嘴来了。崔成一看这刀进来了，那崔成也不简单，如果说这刀子往里这一捅，那就得从后边给扎个透膛。崔成也是艺高人胆大，一看这刀子过来，就见崔成咯吱一下就把这肉给咬住了，用舌尖一拱这肉。焦亮心说呀，这小子胆子可不小，赶紧往外一抽刀就把那块肉又带出来了。焦亮可没想到，就见崔成笑了，哈哈哈，焦亮啊，你们山上是好不景气，做事没有做到位，可见你们山主不灵。银花太岁普陀一听这话勃然大怒，吩咐把焦亮给我绑了。当时上来九喽啰兵抹肩头拢二背，就把焦亮给捆上。普陀下令把焦亮推出去给我砍了。崔成一看连忙过来，普大王刀下留人。普陀看了看崔成，崔成啊，别人讲情还真不准，今天你初次上山，我给你个面子，普大王您有所不知，如果这样把他杀了，他心中不服，必须叫他心服口服，这样死他才甘心。请问普大王，那焦亮用的牛耳尖刀那是真刀还是假刀？银花太岁普陀听得这一

头握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崔成接着说，如果这刀是真刀，为什么我咬住了他能把肉带出来？孔放一闻此言，连忙过去拿起牛耳尖刀这么一看，原来这刀尖啊弯了回来，那成了个钩。杨头那看了看普陀大王，这牛耳尖刀这刀尖弯了回来。普陀这么一听，此人口中有劲儿，把刀尖给咬弯了。然后他看了看焦亮，焦亮啊，并非我不杀你，只因他在我兄长的手下曾经做过事，在山东屯龙口打虎滩，他是一个将之尾兵之头。来人呐，把焦亮绑绳撤下。孔放一闻此言，连忙就把焦亮绑绳给撤了。这时候孔亮过来了，哈哈哈哈，我说崔成啊，咱们聚义分赃厅前去叙话。就这样，就把崔成引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孔方啊给介绍，崔成啊，这位就是普大王，姓普名铎，江湖贺号银花太岁。崔成啊，实际上刚才早就看见他，现在仔细打量着普陀，一看普陀啊，身高8尺5寸，白沙沙的一张脸，两道宝剑眉斜插天仓，飞入鬓角，头戴青缎色软扎巾，青缎的软袍，丝纹带紧沉利落，蓝纺丝底衣，左蹬扳尖洒鞋。花里布打着裹腿，青袜子。崔成往前紧走了几步，上前施礼。普陀瞧了瞧崔成，崔成啊，你又打山东省来到西川地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从实讲来。崔成便把自己的谎言又讲述了一遍。银花太岁普陀一闻此言，他现在注视着崔成的脸，见他说的与罗文龙所说的一般般，然后又说，崔成啊，你在我兄长山上任什么职务？崔成望山叩头，将之尾兵之头。崔成啊，你要当面示意，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大小给你个债主，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在大厅之内也有你的座位，谢普二爷，您看在我家大王的面上，赏我一把金交椅，我当面谢过。普多吩咐来啊，把他的军刃拿来。喽啰兵答应一声，当时给送了过来。崔成接过来，穿戴整齐，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抽刀在手。普陀看了看，崔成且慢，此时兵将全在大厅之前，也必须当面示意。说完了以后，一打锣，二次聚来兵将。崔成瞧了瞧普陀，二大王，我这暗器是百发百中。尤其是败中取胜的飞刀，施展出来令人难懂。说完了以后，他来到了当场，列位寨主及各位兄弟，我崔成可要献丑了。就见崔成把刀法亮将出来，大伙儿一看，有道是行家看门道，立不看热闹，这些人全精通武艺。一看崔成这口刀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刀光闪闪，真好似云片相似。普陀在这看着点了点头，心说话，崔成的刀法真是不弱，在西川还真是没有，大家是暗中夸奖。
崔成他看普陀在北房廊檐底下也靠着门柱子，说了一声：“二大王，您靠着刀法怎么样？”普陀微含一笑：“要说崔成你的刀法可称天下第一。”崔成暗想：“我何不借此机会，那看你普陀有多大的本事。”想到此处，练刀筷子的时候，一抡刀直奔明柱，这刀飞了出来。普陀一看，这刀到了，斜身低头出去，那刀烫的一声，扎在了横匾之上。崔成来得近前，跪倒在地：“二大王，快把我双手绑了，您多受惊了，奴才我失了手了。”也多多原谅。那普陀是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崔成啊，你这何罪之有啊？二大夫，我这刀是走了手了。”普陀过来双手一捧崔成的手腕，在他心中他也想看看崔成的功夫，也是想耗耗崔成的脉。崔成一应慢，普陀一摸他的腕子，真好似钢铁相似，连忙撒了手。崔成面带微笑：“大王啊，您把哪把金腰椅让给我呀？”崔成，你一夜高升，就把第六把金腰椅让给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第六寨的寨主。焦亮一听，连忙说：“二大王，他由山东省而来，在屯龙口打虎滩，不过是将官之尾，兵卒之头。您现在把第六寨寨主赏与他人，那小弟，那我上哪儿去？”普陀瞧了瞧焦亮：“焦亮啊，你要是不服，你二人可以在厅前对刀。你要是赢了崔成，第六把金腰椅还给你。如果你要不是崔成的对手，只好让于崔成。”原来金华太岁普陀另有一番心意，他也知道焦亮的本事不弱，那心想崔成到底刀法如何，那自己练没有一个凭据。这焦亮的刀法按说在我普陀以上，在西川地界也是赫赫有名，干脆我就让焦亮和崔成比划比划，到底看一看这焦亮和崔成谁的一夜高强。这是普陀的想法。焦亮一听：“二哥，我们两个人要是对刀，挂伤者为输。”普陀点了点头：“崔成啊，你把刀取下来。”崔成过去在明柱之上把刀取下来：“焦亮啊，你我二人在厅前比试高低，分一个真败假王，伤者算输。这可是你说的。二大王，还是论生死的伤，还是点到为止？这必须要事先说明。”普陀听到这儿，还是点到为止。普陀心中暗想：得一个帮手那不容易，不能得一个伤一个。焦亮的刀法绝对赶不上崔成，这普陀心里这么想。因此普陀说了：“你二人较量高低，谁也不能伤谁的性命。”这焦亮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虽然谁也不能伤损谁，既然他来到西川，我也不能让那崔成占了上风，那多少也得让他挂点伤。真要是我崔成给治死了，我焦亮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我估计我家寨主也得念往日之情把我焦亮饶了。崔成看了看焦亮：“焦亮啊，我崔成是初次来到桂山寨，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最好还是挥拳比武，不必过兵刃了。如果咱们要动兵刃，难免有失手，那是躲之不及，
挂点伤处，

那多有不便。肖亮一声冷哼啊，没关系，咱们俩人动家伙，崔成一想，我要是用刀跟你过家伙，也显不出我崔成一夜高深，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崔成是何许人也。像你这样无名的鼠辈，我崔成啊还真没把你放在心上，他不过是义勇之夫，我郭界的焦亮中国大勇，将小的一个，空有寨主之名，没有过人之处。他也是西川人，我跟他过家伙，上至寨主，那下至喽啰兵，并没有一个人解圈。如此看来，这小子一定没有屈己从人之意。这口刀啊，要是我拿着，是一口刀，那他拿着就是一块废铁。今天我教训于他，崔城这个地方那叫放分。崔城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焦亮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量了64眼，把焦亮看得直发毛。说崔城，你一个劲儿看我干什么？崔城一笑，焦亮啊，你这个人好不知自爱。我说比拳脚，你偏要过军刃，就冲你一说过家伙，今天我崔成啊就给你个便宜，要是单打独斗，不用跟你过家伙，你也得甘拜下风。我这赤手空拳，你也该使刀使刀。焦亮一听这话，把焦亮气哇呀呀好啊，崔成啊，崔成，你小瞧我焦亮，你不拿家伙。崔成点了点头，对了，我不拿家伙，你拿的是一块废铁，我拿家伙干什么？说着双手一捧，说了一声请，把焦亮气才找不着北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本来这焦亮长得就黑，这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再一生气，大伙一看是真够凶的。就见焦亮左手这么一晃，右手一刀唰往下就劈。崔成一看这刀到了，手连动也没动，这身子往旁边刷地铲，焦亮是一刀砍空。这刀一空啊，随即往怀中一拉，崔成连忙使一个铁板桥，三招已过。崔成说，且慢，这头一刀啊是我崔成出来炸刀，刚刚到了山上，以后你我天天见面，久在一起，因此我崔成不还招。这第二招我不还手，是看在二代王的面上。第三招不还招，要见面之情。这三招已过，你还不认输吗？焦亮一听，呀呀呸，我这崔成啊，你真把我气死了，你也不怕风大那扇了你的舌头？崔成一笑，焦亮啊，要这么说你也是不发现，就叫你甘拜下风。焦亮可真气坏了，我说崔成啊，真牛，就叫你甘拜下风。焦亮可真气坏了，我说崔成啊，这牛啊全是给宰的，可没有吹死的。说着话拖刀往里一扎，崔成往旁边一闪，左手一盖刀背往里这么一滑，当时拿住了他刀的护手牌，往前一拉，低身上步一右掌，名为搓掌，就在他左肘上给打上了啪的一声，左腿使了离白腿，掌腿一起到，当时焦亮给打的，这家伙做梦也没想到这崔成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觉得自己心口一热，嗓子眼发腥，那一张嘴
一口鲜血喷出了唇外，把五脏六腑都给打翻了个了。大家一看，暗暗的夸奖崔成一夜高升，在你我大家之上。咱们没过去那是便宜，真要是过去那是白给，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不服高人有罪。罗文虎一看崔成的本事那实在是高，孔方罗文龙连忙过来把焦亮搀起来，你们两个人这么一来，怨谁？他来西川一再的容让于你，你偏偏不答应，不知自哀，如今怎么样？焦亮这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崔成啊，你当着大众把我打得口吐鲜血，我焦亮倒是不记恨你，这全怪我焦亮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以后久在一起那日子长了没什么可说的，我呀还要向您请教刀法。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资深的戏迷朋友都知道，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戏曲艺术复兴繁荣的岁月，全国各地纷纷抓起青年人才的培养。当时的临汾地区筹办了青年演员培训班，邀请名师学理论学文化，严格培训，以传统精品折子戏锻炼青年演员。在1982年的山西省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中，运城、临汾两地涌现出以任根新、郭泽民、武俊英、张广爱为代表的一批新生力量。而临汾蒲剧院青年蒲剧团的组建，对继承传统艺术、振兴蒲剧、推动蒲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临汾蒲剧院青年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火焰居》。北宋时，奸臣王强与朝臣李寿不和，诬告其长子李彦荣边关投敌，将其满门抄封。次子李彦贵投奔岳父黄章家，黄章嫌贫爱富，便媚却婚事。其女黄桂英见李彦贵流落大街卖水，命丫鬟约于花园相见，赠金相济。不料黄章设计杀死丫鬟，嫁祸彦贵，论成死罪。范马义士爱谦得知，乘火焰驹急奔边关报信。李彦荣及时赶回，在法场救下李彦贵。黄桂英私逃出府，法场祭庄，终于得夫妻团圆。在蒲剧经典《火焰驹》中，第七场戏打鹿，叙述的是黄桂英得知未婚夫李彦贵将被处斩，不顾家法，毅然前往法场。途中遇李彦贵之母李夫人，误认为李彦贵是黄桂英父女定计所害，故屈打桂英。经桂英哭诉后才得真情，于是婆媳同赴法场祭庄。那这段戏唱腔细腻感人，表演从人物形象出发，以情代声，声情并茂，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青衣老旦行当演员最喜爱的段落之一，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

0: 欧洲去的，你望应而来。
1: 妈妈，离苏州还有多远呢？
0: 不远了，不远了。哎，你倒逼我还击。
1: 我心急如火，恨不得他此飞到苏州。
0: 管你这身穿戴，你到苏州做些什么？
1: 我到苏州发唱祭奠。
0: 祭奠？哎，你祭奠哪个？
1: 不是别人，就是禀

是

举目海默儿杀死丫鬟，到如今你还敢巧言遮天。

大家买水。

传到你了，中下祸根，我的父公子羞羞犯罪，中秋节走州城，手心丧身，刑场上几副军，我便自卫，落一个行诺言，一片诚心，而把个前前后后搜索尽。

三观，还人命归应玉姬法场，玉父同亲又慌张，甚为官豺狼只被归应玉姬家兵亲，侠娘自认抬起来老身我太日一时太不善，好人坏人不区分，你要两清，我在你对。

在第八场戏祭庄中，婆媳见到了绑在法场的李延贵。可以说这段戏让蒲剧名家们演绎的血肉丰满，生动感人。最后因宝马火焰驹日夜奔跑，一时爱牵才把消息送到边关。此时李彦荣返京昭雪，讨得圣旨，救下燕贵，全家团圆。所有的表演层次分明，环环相扣，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成为戏迷朋友最喜爱的故事之一。

0: 眼战冠苏州五府，赏赐又稳立言归反嘴，明我剑斩鬼子手。
1: 好，
0: 外边汉交诱人起殿，造些祭奠，打炮一响，永不能相见。
1: 但诱人祭奠，造来祭奠，打炮一响，永不能相见。

到如今有什么话，快讲上几句，丧尸大炮一响，人头落地，有话就说，说不成了。

陷害我儿。

心想，等今年何必三更天，到如今家败人自难，生何乐来死所难，黑芒长如天柱，两横行着我爹爹势力

0: 言归，不是杀人凶犯，我家元帅上京参宗，叫尔等严等严等。
1: 时辰怪到，岂能严等？
0: 尔等再敢多言，小心狗逃。
2: 元帅到。
1: 参见正北大元帅，
2: 你可是奏政府？
1: 哎，正是下官。
2: 李延贵并非杀人凶手，刑不由问，你且看过。
1: 元帅快速，元帅快速，快快有请李相公。
3: 有请李相公。
4: 兄弟，
5: 哥哥。
2: 没大贤令人亲近，
6: 参见老太爷太。
5: 哦，快快少累了，儿啊，我居家得有几日，全掌挨庄是通风报信，儿啊，快快谢过挨庄是。
2: 谢过挨庄是。众将官
6: 好，
2: 皇朝边缘参出将营。

观众朋友，由临汾蒲剧院青年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火焰驹》就全部结束了。作为传统名剧，许多剧种都曾演过，京剧、豫剧、蒲剧、梅户等诸多剧种均有演出，各有看点。我们蒲剧《火焰驹》的三个看点：前看梅影裱花，中看爱牵饭马，后看桂英记妆。而豫剧呢，以骷髅和打鹿最好，秦腔京剧也都有各自的路数，各有千秋。但是蒲剧《火焰驹》应该说是所有剧种中的佼佼者。时间过去了30多年，这出戏仍然以旺盛的生命力在戏曲舞台上熠熠发光。好，观众朋友，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大清朝道光19年，也就是公元1839年1月8日，北京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林则徐入宫避辞。什么叫避辞？就是向皇帝辞别，那叫避辞。下午启程上路，一路之上许多的朋友相送，渐渐的走出了永定门，路上行人呢是越来越少了，寒风也是越刮越烈。突然之间，后边一匹马疾驰而来，林生啊迎了上去。那个马上跳下一个小伙子问：“前边可是钦差大人林大人一行吗？”林生点头答道：“正是，你有何事？”那小伙子从怀中取出了一封信，递给了林生：“礼部主事龚自珍龚老爷差我前来追来，有一封书信。”林生接过信，禀报了林则徐。林则徐拆开信读着，不禁热泪盈眶。他从这个轿子里走出来，对送信的小伙子说：“龚大人体察我心，为我壮行，请你回去禀报于他，我一定按着他的意思去做，严禁烟毒，绝不手软。我不会为各种势力的游说而动摇其心。你还要转告龚大人，他决心随我南下，助我一臂之力，我由衷的感激。但是由于当局者的阻挠，使他未能如愿，这样也好。因为我此一去，前途未卜，也许吉，也许凶，而凶多吉少，这凶让我一个人临谋承担。”这小伙子一听，连连的点头：“我记住，一定将林大人的话禀报于龚老爷。”说完了，骑上马，朝北奔驰而去。林则徐望着那奔驰而去的人跟马呀，突然响起了声，向前跑了几步，大声地喊道：“让他多多保重，让他多多保重。”他的呼喊伴着呼啸的狂风在大地上滚动，你听到了这带着泪的祝福啊。林则徐遥望着风沙当中时隐时现的北京城，任凭狂风吹打，一动不动地屹立在旷野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一年，龚自珍毅然辞官南归，在这个江苏丹阳书院讲学。2年之后，他突然暴卒。逝世前不久，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的诗句：“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从抖擞，不拘一格讲人才。”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中华大地只有如雷一般的变革才能获得生机，可是现在一片的死寂，实在是令人悲哀。我希望上天从作精神，为中华大地降下各式各样的人才。可以肯定的说，林则徐啊，就是龚自珍所祈求天公降下的那一种人才。林生这阵走上前去，替自家主人抻了抻衣裳，悄声说：“大人，天气寒冷，请快快上轿。”林则徐微微的点了点头，转回身大步向官轿走去。走到轿前，他又站住，向中军参将李大刚嘱咐：“通知我等赴广州，途经各地官府接送从简，不可铺张，不可骚扰百姓，有违者本官将追究查办。”“遵命，下官立即去办。”李大刚脆声地答应。 风啊越来越大，狂风啊掠过了京郊，寒冬的原野，飞沙走石，仿佛给太阳蒙上了一层面纱。林则徐一人在这昏天黑地的寒风当中向南进发而去，一路之上无非就是说书人讲的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钦差大臣林则徐经过两个月零两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公元1839年三月十日抵达广州。这一天广州天气晴朗，风和日暖，钦差大臣的官船高高悬挂着绣有斗大的林字的旌旗，缓缓地向天字码头靠拢。钦差大臣林大人到广州了，这个喜讯呢，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眨眼之间呢，就传遍了广州城。广州市民跟这个郊区的乡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向大码头聚拢，想看一看，一睹一下林大人的风采。码头迎宾台上经幡招展，正当中摆着香案，案子上摆着红绿的瓜果，文房四宝。迎宾台四周排着守卫的兵丁，庄严肃穆。广州各司道各路的官员站在这个迎宾台下翘首以待，为首的是年已花甲的两广总督邓大人。邓廷桢呢，他中等的个子，留着三缕的胡须，面目消瘦，但是精神矍铄。这邓大人也是啊，进士出身的，历任湖北按察使、安徽巡抚。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升任两广总督。早期啊，他赞同啊鸦片持禁，后来他发现持禁这是错误的，特别是了解了林大人的禁烟主张，顿开茅塞，改弦更张，转而热情地支持林则徐。早在半个月前，他就收到林则徐的信，那信中所讲的道理他是深深的佩服，那信中啊林则徐恳切的态度使他深深的感动，他坚决按着林则徐的要求去办，并且写了一封信答复林则徐，书奉钦差大臣林公台谏，廷桢不才，愧为总督，眼见鸦片泛滥而不能清除，吾罪大矣，查鸦片之害由来已久，祸国殃民，罄竹难书，致使我朝白银外流，国库空虚，贫民百姓苦不堪言。廷桢闻林公奉旨来粤，内心无限欢喜，吾虽老矣，但心怀赤胆，愿助公一臂之力，是为朝廷尽忠，勿扫烟害。这个信中啊，流露出一位长者切切爱国爱民之心，一位无故技改之人的这个吝诚啊，他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遥望着前方，哎呀，来了来了，钦差大臣的官轿向着迎宾台走来。这阵邓廷桢

问道：“封疆大吏真是有趣儿，莫名其妙的狭小鸦片，竟然使自己与邓大人、关大人在此会晤。”他也急忙的迈开了步子，走上前去。三个人互相行礼寒暄之后，林则徐将道光圣旨供在香案上，率领着大家三拜九叩，拜罢了圣旨。邓廷桢请林大人在这个东侧帐篷里稍事休息。林大人这阵进了帐篷，分宾主落了座，端起了茶碗，吹起了茶沫，慢慢的压了一口，望着邓廷桢笑着问：“知才大人今年贵庚？”虚度63。邓廷桢微微的欠身答道：“则许今年54岁，当成知台大人为兄。”哎呀，愧不敢当，愧不敢当。说这是林则徐呢，转过身又问呢：“正襟危坐的关天培，关军们今年好像是58岁，不知对否？”关天培啊，赶忙站起身形答道：“正是，钦差大人明察秋毫，可敬可佩。”林则徐啊微微一笑：“众英雄快请坐。”他转过头来环视了大家伙，看了看各路的官员，然后双手抱拳答道：“诸位大人，则徐再次感谢你们迎接，本官奉旨前来查禁鸦片，实望诸位相扶，不可有怠。烟不禁绝，国度将日贫，百姓将日弱，我等将愧对皇上，愧对社稷。则徐决心已下，吸烟罪缴，犯烟罪斩，有敢为烟犯说情者，与烟犯同罪。”说到这儿，他激动地站起来，举起了右手，在空中一挥，大声道：“烟毒不绝，誓不罢休。”林则徐讲罢了话，关天培看了一眼邓廷桢，站起身形，对着林则徐说：“请钦差大臣观看广东水师与边防营的会操。”林则徐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请，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了帐篷，登上了检阅台。林大人屹立中间，左边陪站着邓廷桢，右边陪站着关天培，其他的官员依照这个品级排列。这阵只听水师将士们齐声高呼：“向林大人请安，向林大人请安。”随着将士们的呼唤，围在四周的百姓也摁捺不住啊，跟着就回答呀：“向林大人请安，向林大人请安。”呼喊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这种场面邓廷桢从来没有见过，他悄声地对林则徐说：“林大人之威望，百姓之爱戴，仅观此情此景，便知一二。”林则徐一边举臂示意感谢，一边回答邓廷桢：“知台大人过奖，不是林某有什么威望，是林某和兄等之主张符合民意，民心可容啊。”检阅完毕，林则徐乘轿进城，一路之上人山人海，市民们欢迎啊，是热烈欢迎林大人。为了迎接林则徐，邓廷桢呢早就为他修缮了翻台衙门，作为钦差大人下榻之处。第二天，以邓廷桢、两广总督衙门为首，宴请林则徐为他接风扫尘。酒席过后呢，有关各路官员退去，只留下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三个人。林则徐啊，由于喝了一些个酒，两颊泛红，显得年轻了几岁。邓廷桢致歉说：“今日为林大人接风，简备水酒菜肴，没敢铺张。水酒虽少，但是却是我等至诚心意，招待不周之处，还望钦差大人恕罪。”林则徐这样转过身来，一手拉住了邓廷桢，一手拉住关天培，不无感激地说：“现在这里只有咱们三个人，我说说贴己话。兄弟肩负圣命，自愧能力有限，还仰仗两位兄长协助，禁绝烟毒，于国于民功德无量。”听了林则徐的话，关天培站了起来，他身高体壮，板阔腰圆，这个脸堂啊紫中透着红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伸手端过酒杯，声若洪钟地说：“林大人过谦了，下官自幼习武，虽说不携四书五经，但是深知人间是非耻辱，吾等身居要职，本当效忠天朝，保国为民，钦差大人
若信得过我

温某，请与我喝下这杯水酒。邓廷桢呢，赶忙阻止，慢，说这阵邓大人也站起来，他身量不高，只到关天培的这个肩头。消瘦的脸庞闪着一股豪爽之气，他端起了酒杯。廷桢年过花甲，早已戒酒食材，只是啊，酒杯沾唇，并没有真饮。现在二位看，货真价实，一杯水酒，官军门之语，也是我心中之语。吾等同朝为臣，为皇上尽忠，义不容辞。林大人禁烟之主张，如同一把烈火，照亮我等心底。吾等三人虽为官职有别，年龄不同，但肝胆相照，志同道合。我愿为林大人助一臂之力，千难万险，虽死不辞。来，喝下这一杯酒。这阵关天培一撸袖子，大声地说：“不尽烟害，誓不为人。”林则徐啊，深深地感动了。眼前这两位大人，官高位显，年龄都比自己大，可都是一身的豪气，浑身是胆，此乃真英雄也。他含着泪花，端起了酒杯，站起身行。两位大人之心，有如日月，鼎力相助，则徐万分感激。来，为我天朝，为我社稷百姓，干！他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邓廷桢、关天培也喝下了自己手中的酒。一杯水酒算不了什么，听众朋友们，可是他是从三位大人心上流出的血呀，流出的泪呀。古人不是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吗？他们三个人，一不是桃园结义，二不是歃血为盟啊，但是却有过之而不及呀。说来也怪，恰在这阵狂风骤起，到大雨点从天摔下来，刹那之间大雨倾盆，犹如万马千军。林则徐哈哈大笑，朗声地说道：“上天为我等助威仪。”咱们说简言，转过天来，雨过天晴，林则徐在邓廷桢的陪同下视察街市、江面、海防。在江口，邓廷桢指着远处的海面说：“那边就是伶仃洋，您看了左边那几只船，船体结构特殊，船身长，船桨大，帆张三尾，以这个主帆以及前帆鼓风，左右快桨二三十个，航速极快。船两侧则是有这个防炮的铁网，船首置大炮一座，另外配有旋转炮、毛枪以及随发枪。这就是英酋啊贩卖鸦片特制的武装走私船。此船如果说遇上咱们水师缉私巡查，则是鸣放枪炮瞬间逃脱。”林则徐啊这阵举起望远镜观看，果然就如同邓大人所讲，他突然就发现靠在右侧停有一只船，与这个英舰不同，于是问：“右侧那只是美国船吗？”邓大人点了点头：“正是，中国百姓称英舰为快蟹船，那个船啊真是有点像螃蟹一样。右侧那只美国舰也是为了走私鸦片而特制，叫做飞潜船，船上配有枪炮，航速极快。您再看那些个岸边平底狭状的这个船，有如浮动的这个堡垒，那就是老百姓叫的趸船。在伶仃洋面上有22艘，每一艘趸船上都储有鸦片1000多箱。林则徐想了想说：“据我所知，邓大人在广州已经颁布了禁令，严禁鸦片，并且捕获200余人罪大恶极的这个烟贩为首的11人斩首示众，这当然很好，但是上此足不以禁绝烟毒啊。那依大人之见，以本官所见，还需严厉打击与洋人勾结的头面人物，不管他是朝廷的命官还是带兵的将领。再其次，要全部缴获洋人的鸦片，不准他们再犯境走私。大人意见极是，只是非用兵力不可。”邓廷桢啊着实有些个踌躇。林则徐听到这儿，放下望远镜，坚决地说：“不当用兵之时不用，当用兵之时则不必犹豫。以卑贱先令沿海水师分路扼守，然后与他们交涉。”回到官邸之后，二人呢又记忆了一番，于是命了水师提督

0: 派兵扼守港口，送走了邓廷桢。林声来报，原来是广州几家书院的帖子，帖子上写着学生们慕林大人之名，希望林大人视察。林大人一看笑了，好，告诉他们三日之后本官前去，但是要依我一件事情，大人请讲。林声啊有些纳闷，心里话说，老爷今儿啊这是怎么了，葫芦里有药不明着派呀。过来，他这着招手叫林声。林声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走上前，林则徐抚在他耳边，如此这般的讲了一番。说完了，林声啊满面笑容马上离去。书要检验过了三天，林则徐准时到了书院，他讲了话，学生们欢欣鼓舞，正笑着，林则徐突然的宣布，各位，今天本钦差大臣要出卷考考你们。哎呦，就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学生们个的个的紧张起来，窃窃议论，哎呦，钦差大人考试非同小可，还有的后悔起来，哎呀，要早知考试啊，不如不请林大人了。刹那之间，校门紧闭，书院内一片的肃静，学生们这心呢都滴到嗓子眼了。卷子发下来一看试卷，个着个的都愣了，紧接着是一片的欢喜。原来啊，试卷里头夹着一张纸条，写着此次考试试题可以不答，但是要将自己知道的鸦片商人、走私、受贿的官吏的名字、住址以及活动情况一一写明。学生们会心的笑了，他们来自四方，情况确实知道了很多，一个个认真的写起来。林则徐啊，利用各种的办法对烟贩活动的内幕了解的一清二楚，命令各路官员前来这个衙门议事。议事厅十分的宽阔，天花板、方砖地、白灰墙上画着山水以及啊花卉的这些个画，六根的红旗的爆柱足有一篓粗啊。正面楠木的这个书案摆着文房四宝，飞气儿普票、令箭、将旗两侧摆着钦差大臣的仪仗。院子里有120名站堂手，手持着利器，个的个的高大魁梧。各路官员按着品级分别两旁站立。林则徐一身正气，身穿黄马褂，头戴花翎，在这个堂威声中缓步登上官位坐下。在这众官员齐声的答道，卑职参见钦差大人。说着施礼，林则徐一摆手，免，请邓大人官军门坐。邓廷桢、关天培坐下，其他的官员各就各位。站立好了，林则徐厉声地说，严禁鸦片，本钦差已经颁布命令，各位当已知晓，经查在吾等朝廷命官当中，也有许多人吸食烟毒，走私贩私，互相勾结包庇，损公非私，如此人等，天不容，地不容，人不容，应当一一法办。就这几句话说完了，再看众官员低头垂手，个的个的万分紧张，那些个身上不干净的吓得体似塞糠一样哆嗦开了。谁不知道这林则徐铁面无私啊，即使那些个干干净净的与这个烟毒没有牵连的官员见此气氛，也不免噔噔噔的心跳啊。林则徐怒目而视，喝道，三品道员武少荣啊，在卑职在。这个武少荣啊原来是买办，上下勾结走私鸦片，成了富翁，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花钱呢买了个道员的官做。这个清朝中叶以后啊，这个官可以啊花钱买，可见腐败到了何等的程度。武少荣心中明白自己作恶多端，自打林则徐到了广州啊，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此时一听林大人厉声的呼叫他的臭名，这脑袋嗡大了，像是一盆冰水当头浇下来，磕磕巴巴的答应了，走到前面跪下。林则徐往下看了看，微微的一挑剑眉，声音不大，非常的低沉，但是非常之严厉，吴少荣，你可知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羞。

藏了我多冰释签名包围央行，撤出央行里的中国雇员，限期一律交出鸦片。与此同时，又命令水师出发，接住趸船响道，杜绝海上交通。洋行里的义律跟英商们到这阵再也没有办法可施了，眼巴巴地困在这一座小楼里。义律啊，心慌意乱，故作镇静已经不可能，他不时地走到玻璃窗前向外面窥探。哎呀，可怕的中国老百姓，他们随时都会把我义律撕成碎片啊！这玩意儿不奇怪，是我跟我这些个同胞们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我们要赚钱嘛，你们啊那是活该，谁让你们上当的？你们有本事可以到英国去贩卖鸦片吗？他到了这阵脑子已经乱极了，怎么办？林则徐的通牒当中明明讲了，如果说再顽抗将停止食物供给，难道我们真的被困死在这里不成？中国有句俗话，哎，对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看来我得需要做出痛苦的牺牲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夜深了，他仍然拿不定主意，突然楼梯咚咚的响，乔治慌里慌张的跑上来，喘着气说，阁下阁下，点地偷偷的逃跑了。一律骂了一声，这只猪自寻倒霉，又给我招惹麻烦。原来啊，颠弟害怕被逮呀，于是凭借着自己熟悉广州的地形，偷偷摸摸从这个旁门出去，擦着这个墙角啊溜走了。黑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他站下来辨别着他的商船停泊的方向，趁着清兵替换哨卡的机会，他溜到了江边，猛然就听见背后有这个响动，糟糕，他急忙的靠到了一棵树旁，仔细的查看，原来是海风吹动着树叶，感情是在这个地上滚动啊。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他劝慰着自己，我惦记一生遇到无数的风险，最后还不都是化险为夷吗？哎，于是这小子松了松了腰带，解开了长袍这个领扣，他化妆成啊中国老百姓的模样，喘了喘气又往前头走。就在颠地溜出洋行不到一炷香的时候，在洋行当故宫的中国人就把消息传出来，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了。消息报的林则徐处，他笑了笑说，一群瓮中之鳖，哪个也逃不了。林生啊这阵忍不住了，大人，鸦片未交想就溜走没这么便宜吧？林则徐点了点头，对李德刚说，传我命令，水师兵戎立即出动，把那个颠地给我抓回来。这个颠地呢再往前头走了一段路，哎，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巡逻的人啊增多了，有老百姓，有兵士，奔跑着呼喊着，来来往往，一个个的哨卡堵死了这个路口啊。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突然有人喝道，站住，我你干什么的？颠地一哆嗦，他不敢讲话，因为他一讲话，虽然说他会说几句变了调的中国话，那玩意儿不就露了馅儿呢？没有别的办法，36计，哎，逃为上计。扑通一声，他竟然跳到江里去。由于紧张，再加上穿着中国的长袍，他的游泳技术得不到施展啊，咕嘟咚咚咚咚咚咚，先喝了几口带腥味的江水，抓住他！有人呼喊，他在这个冰冷的江水当中浑身的发抖，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无数人朝他扑来，他只好束手就擒。天亮以后，林则徐升堂，衙门里威风凛凛，一派的肃穆。水师人等抬着一只麻袋，里面装着重物，放在大堂上。林则徐问内装何物，领头人说了，内装一个奸细，打开观看，扎，解开麻袋，露出了一个不中不阳的矮胖子，须发散乱，满脸的晦气，浑身湿漉漉的，就如同一只落汤鸡啊。林则徐一拍这个惊堂木，那胖子睁开眼观瞧，不由自主的他跪在这儿，大胆毛贼，你是何人？
1: 我是大英帝国的商人，名字颠地，
0: 坏了，说出来了。说着这个话，鼻子一抽一抽的，他打了一个嚏嗽，一个还不止呢。到了这阵，鼻涕眼泪啊流了一脸，有些人忍不住笑了。新话说，哎呦，真是丢尽了洋相。经过审问，颠地一一的招供，并且表示愿意将这个鸦片全部交出来。林则徐脸上带着一丝的笑意，颠地，你回去告诉义律，不交出鸦片，要交出全部的鸦片，做做样子，那是不行的。休想走出洋行一步，如若顽抗，我将断水断电。好，给颠地先生松绑，然后饱餐一顿，押回商行。咱说要简言，迫于这个压力，义律同意交出全部的鸦片，一共是20000多箱，237万斤。林则徐会同邓廷桢、广东的巡抚宜良，赶赴虎门验收。这个巡抚啊，是比这个总督啊低一级的地方长。

官，各国的鸦片商人低头认罪，拒绝保证今后只进行正当的贸易，不再走私鸦片。如果说有违犯，人纪正法，货船入关。打了这个保证之后，这才算完结。望着这堆积如山的鸦片，林则徐打心眼里高兴。邓廷桢笑着说：“林大人，如若将如此之多鸦片运往北京，恐非易事。”林则徐想了想，待禀奏圣上，然后再定。道光帝接到林则徐与这个邓廷桢宜良联衔的奏折，认真的观看，不由得哈哈大笑。我说洋人没啥了不起吧，林则徐没有辜负朕之期望，理当嘉奖。他立即召集王公大臣商议鸦片如何处理。大家伙认为这个广东距离京城遥远，如果说运到北京来劳民伤财，并且有人呢可能借此偷换，那是啊保不齐的，不如啊就地焚毁之便。于是道光准奏传谕林则徐，奏系索缴鸦片烟土，事迹虎门外销毁完案，务容解送来京，比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建共闻，贤之威慑，该大臣等唯当扬提诊议，何时稽查，勿致烧字混币。钦此。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1839年六月三号，广州城沸腾了，城门口跟重要的街道上张满了布告，告知人等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照圣上旨意，于四月二十二日在虎门销毁鸦片，沿海百姓及各国商人均可前往观看。上午日升一干的，林大人率领各路文武官员到达虎门。虎门海滩上一个高岗上搭了一个台子，彩旗高悬，锣鼓喧天，无数百姓携老扶幼身穿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犹如过街一样。看台的右面聚集着许多的外国人，只有义律滇地心怀鬼胎不曾前来。看台上林则徐威风凛凛，满面的春风，徐步就坐，左右两侧坐着邓廷桢、关天培，还有广东的巡抚宜良、广州知府余宝纯等人，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犹如海潮一样欢呼起来，与这个锣鼓鞭炮声织成了一片，充分显示了国威民威。林则徐神采奕奕，频频点头问关天培、官军们是否准备就绪。关天培欠身答道：“大人请看，万事俱备，只等大人下令禁烟。”林则徐这阵张目遥望，但只见海滩上并排挖了两个消烟池，呈这正方形，每边长约四丈，深约九尺，靠海水那边设有闸门，可以引进这个海水。硝烟池旁边排立着几十名身强力壮的兵俑，手持着挠钩、斧子以及榔头，等待着命令。林则徐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右手握拳，毅然地下令开始硝烟。关天培一抱拳，遵命。转身走出了帅帐以外，大声的传令：“钦差大人有令，硝烟开始。”哦，刹那之间万众欢腾，只见兵俑们破开了烟箱子，将鸦片倒入了硝烟坑，然后掺上生石灰，将石灰鸦片搅在一起，搅起了闸门的，放海水流入了池内。这个生石灰遇上海水生成了高温，但只见那硝烟池咕噜咕噜咕噜开了锅了，气泡翻滚，浓烟冲天，散发出一股呛鼻子的异味。这些个被石灰水烧成变了质的鸦片废水通过这个涵洞流入了大海。一位七十多岁的瘫痪老人须发皆白，住在离虎门百里以外的广州西郊，他是让儿孙硬是把他背着长途跋涉来观看硝烟的。到这阵老人哭

0: 哭得跟小孩一样，口中喃喃自语啊，我中华大地扬眉吐气，林大人英明啊。说着竟然不顾左支病瘫在儿孙的搀扶下，面向着观礼台跪下磕头。在各路官员歇息之时，林生将此事报给林则徐，他听了之后，林大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几位瑞典西班牙商人到了林则徐面前脱帽致意，林大人消言之余可敬可贺，我们表示理解。林则徐微笑着说，各位先生，鸦片走私本非正当，吾天朝禁烟极严，但是我天朝通情达理，正当贸易，我们欢迎。咱说简言就是这样，200多万斤鸦片整整烧了23天，林则徐通过与外商的接触，渐渐懂得了世界的广大，世界的宽广，国际之间应该有正常的交往，狂妄自大不可，卑躬屈膝也不可。英国是贸易大国，虽然说有鸦片之争，但是应该力争和平解决，因而他刻苦的钻研洋务，派专人了解各国的情况，翻译资料。他的这种做法有些人不理解，劝他说，鸦片已经销毁了，大人您可以松口气了。他摇了摇头，不，事情尚未结束，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终于他编成了名叫《四周志》的书，专门论述各国的历史疆域以及政治状况，为了争取斗争的主动，也是为了在道义上取得更多人的支持。他在道光20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1月，给英国女皇写了一封长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啦！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林峰广播电视台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啊，今天已经到了7月30日，星期四了啊，非常有劲儿的一天再一次开启了，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动动您发财的手指，走进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式开启了我们今天早间的直播。当然呢，我们听见林粉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同步也在开播当中，期待有更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所以说这会儿您出行在哪儿了呢？在周四的早间，此时此刻您这个上班了吗？准备出门了吗？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我的这个错觉啊，我总是会觉得给今天稍微增加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与众不同的一个仪式感，或者是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一些地方。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哇，天气凉爽了，然后呢导致了我们这个路上晨练的朋友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啥意思呢？就是今天早上，首先我从小区出门，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你比较年纪小，应该就是个初高中生啊，骑着这个自行车是从小区外面往回赶的，也就是说，在今天早上他们已经出过门了，已经回家了，准备啊，然后呢，非常的有活力啊，他的车把上拿那个各种早饭，一看就是出去骑车，紧接着就是吃了点好吃的啊，还非常的这个可爱，给自己家里人还带了点好吃的。然后紧随其后。

所以说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也邀请这会儿呢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来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打卡的留言消息吧。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啊，新的一天再一次开启喽。如果说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呢依次的来把音乐送给大家。早间这个时间呢，咱们就是说听歌听资讯两不误，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在早高峰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一份满满的开心和满足。

一首非常好听的《一吻天荒》，但我说实话，这个版本感觉唱的一般啊。这个版本为啥唱的一般？这个版本唱的没有劲儿啊。记得以前在看那个《仙剑三》的时候，那一个版本的《一吻天荒》，一听前奏就来劲儿了。就这样，一吻天荒，哒哒哒哒，无路可逃，永远也触不……哎，这词儿是啥来着？首先看到了啊，这个红铜楚卫地暖找星星啊，找星星给我们发消息了，发了一个点赞点赞的表情包。哈喽哈喽，早上好。

0: 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各位，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也来跟大家共同去聚焦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各位朋友们啊，切记打开车载的收音机，您可以去搜索调频889、调频951，早间这时间段都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个音频直播，或者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哦。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首先呢，目前了解到，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的最高温度是 33.2 摄氏度，这个温度着实不太高呢啊。今天的云量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说近期我们城区当中都是受到了这个副热带高压还有低层扰动的一个影响啊。未来几天当中，强对流天气仍然会再次频发，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一些天气，提醒各位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和安排。今天全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而且呢，关注了解到的话，多这个分散性的阵雨仍然会再次出现，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有一些外出计划和安排的，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哦。

突然间发现我们这个每天这个给大家去发放这个直播预告哈、啊，大家可以去预约一下这个直播预告，还是蛮有用的。因为看到监控哥呀，还有好多朋友都是从这个直播预告进来的，欢迎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啊！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有一些最新的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其实我们这会儿北京时间的7:44，整体来说这个路况并不是特别的拥堵啊，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我们每天早间这个堵车路段大概会持续到8:00到8:30左右啊，而且也不会像这个之前上学的时候小朋友开学期间那么的堵。所以说您这个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堵车咱不堵心，那当然呢，不堵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车身周边，像一些非机动车呀、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安全，让大家平平安安出门，那当然咱也能够平平安安回家。今天星期四。

0: 那星期四那会儿还在想啊，今天星期四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吗？对，今天就是疯狂星期四。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贯穿聊一个话题，聊一聊薅羊毛好吗？就是我们说今天是疯狂星期四，疯狂星期四的时候呢，你像我们这个那个老爷爷他们家那个快餐 KF 什么什么老爷爷他们家那个快餐，好像疯狂星期四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那个宅急送都是这个零元的外送费的，而且呢像是一些他们家的热辣香骨鸡呀、啊、或者是一些辣味风条的一些大鸡肉条啊等等的，都是会比平常的这个量要稍微多一点点的。大家平常吃 KFC 爷爷的时候呢，会不会专门等到周四集中来进行下单的，或者说把自己这个口腹之欲延迟满足到周四？
1: 靠飘我结局会如何，你看我们都算。
0: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叫什么薅羊毛的事儿啊，一提起来就突然间感觉好像这个双眼放光那个啊。大家有过一些薅羊毛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省钱的小妙招呢？像疯狂星期四你想吃这个快餐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定量定在周四再去吃，周一周三如果馋的话咱就先忍忍，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大家还有没有呢？高敏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吧。说到这个吃吃喝喝，我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经验的。而说到省米这件事呢，我个人也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小小的这个小 tips 啊，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说平常各位朋友们爱喝一些咖咖啡啡啡的，对吧，爱喝一点这种咖啡饮料呢，那怎么办呢？各位，我跟您去讲一下加社群。我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情况之下才发现的啊。举个例子啊，你像我们现在喝这个瑞某，对吧，杏啊，他们家这个咖啡的话呢，其实喝的会稍多一点点，但是跟他们家这个这叫什么一个爹产出来的这个库某爹，对吧，库某爹他们家现在，哎妈，那券真的是老多老多了。一杯咖啡的话，如果说你领到这个社群券的话，大概价格就在4.9。
1: 你看我们
0: 咱们现在在外头喝瓶东方树叶子，东方树叶子是不是也差不多也得这个5块的，然后你这个喝一杯咖啡4.9，这个价格性价比是不是拉满了？但是呢你得咋加，你得咋买呢？你得进社群。如果说没有进这个那个小的一个微叉子的一个群的话呢，各位你可能是领不到这样的优惠的。所以说在这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有好多店铺，哎呀，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省钱的小妙招的，有没有内部人员来跟咱说一说的？

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发布在我们评论区当中。现在呢，我们抖音呢是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无言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也就是说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分别来找到我们在评论区当中来发布留言的一个消息。早上出门的各位小牛马们啊，都是为了生活奔波的，都是为了家庭努力的，所以说如果说

有想要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想跟主播一起来聊到的内容的话呢，咱就主打一个就是轻轻松松的毫无压力的就能够让您满足。那当然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资讯消息。各位新闻早班车做好准备，这首歌曲好有那种蓝调的一个氛围啊。行嘞，各位坐好车车，我们准备发车，新闻早班车走起。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在今天早间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新闻资讯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年的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再来关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继续关注，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继续关注，中国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和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运输方面，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继续关注，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实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继续关注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再来关注一下人民瑞平的声音消息，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瑞平发文，暑假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一些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于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当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自然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防堤。继续关注一下地方方面的消息，四川方面了解到8月1号至10月的31日，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安徽方面再来了解一下，合肥至怀宁、合肥至琮阳两条站点巴士新线将在7月31日同步开通。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日星期四，各位也祝愿大家生活朗朗，舒心自在，新的一天早安。

0: 的关注完了我们这个资讯的一个消息，也来跟大家共同去盘点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信息哈。关注到了军风好朋友来了，他说你不是换点了吗？这话你也信呐？高敏嘴里突然间想说一句，你是不是太信任我了？昨天的时候我说的那么认真，一般我那么认真的时候只有两种情况，一，这件事情很严峻，二，假的。而关于换点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主打一个瞎说八道的啊。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大家会觉得说，哎呀米尔啊，我就是觉得你这个上早上上挺累的，我好心疼你啊，我就很希望你上下午的一个节目，各位打在评论区，我到时候截图找我们的 boss。
1: 许下的心愿永远在我心上，万般甜言。
0: 然后我就告诉他，你瞅瞅老板啊，这叫啥群众的呼声啊，这都是响亮的
1: 寻常。
0: 我其实就是今天一直在频繁的遭受到一个这个叫什么荨麻疹的一个影响，我很难跟大家去形容，我现在会感觉我浑身都在发痒，好糟糕，好难受啊。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就是征集一下各位朋友们征集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荨麻疹就是快速好起来的办法。它这个属于那种很严重的病吗？也不是，它就属于那种很简单的小过敏。我们经常会在这个零粉的一些老话里面就会说到呀，那这妞起粉吃了，我也粉一吹啊，我也脸上我给大家起来了，就是这种风团性的荨麻疹。而我呢稍微就是还稍微再不太一样一点点，就是我风团性的荨麻疹有，然后呢我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压痕性的荨麻疹。你一听这名儿是不是觉得挺洋气的，挺不太一样的，就是有啥不一样。但其实这压痕性荨麻疹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穿衣服呀，如果穿得很紧的，穿袜子呀穿得很紧的，然后呢你这个皮肤上会勒出这种痕迹，勒出这个印儿，那个印儿啊一旦就是消失它很难消失，然后它会起那种跟被蚊子咬了一样的一样大疙瘩。我现在感觉我浑身上下都好痒啊，好痒啊，从我的脚脖子到我的这个腰，再到我的这个背部，浑身上下，我就感觉天哪，我好像进了蚊子窝一样啊！就有一种蚊子把我给吃了，蚊子把我当自助餐吃了，但是我又没招儿，而且还不能挠，越挠是越痒的。所以说，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好的办法，能够让我很迅速的麻溜的变得就是非常的健康？然后军风也问到了，说免疫力下降了吗？但是我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因为我每天吃的可好了，就是大家就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刚明每天那个饭量，这一丁点都不带的含糊啊，就是一大碗面，我还得就点菜啊，就完菜之后我吃出门我还得吃点小水果，那水也不少喝，每天呢搁单位待着呢，三瓶矿泉水起步。山西小伙勇闯塞尔维亚，天哪，你真是塞尔维亚吗？欢迎你走进直播间啊。然后 W 说没办法啊，只能这个随身带抗过敏的药啊，真的一点招都没吗？就多多吃点什么什么好吃的，蛋白质啥的也没用是吗？这免疫力到底怎么样能够让它强壮起来啊？各位在线求医啊，在线等挺急的。好了，稍后的时间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